0: 听上去像是在商量什么事。刘先生一问才知道父母正在睡午觉，他没忍心打扰，坐了一个多小时就走了。那天下午的事他当时并没放在心上，可直到父母去世后他才得知，原来就在那个下午，父母立下了一份代书遗嘱，把名下的房产全部留给了四哥。立遗嘱时四哥恰好就在场，遗嘱上的签名又偏偏有缺失。刘先生越想越觉得不对劲，这份代书遗嘱到底能否成立？父母的遗产又该如何处理？律师会怎么解答？一起进入今天的律师门诊室。
1: 父母为何留遗嘱把财产都给一人？
2: 我所看到，我所听到，他在口述，他怎么说，代书人怎么写？
1: 这份代书遗嘱到底是不是父母的真实意思表示？
2: 下午立遗嘱的时候呢，我爸妈呢，一个在北屋，一个在南屋睡觉。
1: 继承人出现在立遗嘱现场是否合法？
2: 他有直接利害关系，真正他不应该在场。
1: 律师门诊室，代书遗嘱，稍后为您播出。
2: 今天我来的目的主要就是说关于继承遗产的问题。我父母留下一套房子，因现在产生在各个方面产生不利于我的因素，所以我请求在律师的帮助下得以解决。
1: 今天来到律师门诊室的刘先生是为了家里遗产继承的事而来。他说家中一共兄弟八人，自己排行老六，父母先后于2015年和2022年去世，而父母去世之后，四哥竟然拿出了一份代书遗嘱。
0: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3: 我老头啊耳背，我跟他说话呀要很大声。
4: 这不知道的呀，还以为在吵架呢。
3: 后来在电视上看见了一耳聪助听器，说是二类医疗器械，医用助听，一听见一听清。
4: 这一耳聪助听器啊，时尚又方便，带着它耳朵听得清，听电话也清清楚楚了。
5: 听不见听不清，用一耳聪助听器，医用助听，二类医疗器械。
6: 电话6493-5797。
7: 您好刘先生，欢迎来到律师门诊室。刚才通过短片大概了解了您的诉求，现在能不能请您详细的说一下整个事情的情况？
1: 刘先生说自己并不知道这份代书遗嘱的存在，他也不相信这是父母真实的意思表示，同时他也质疑这份遗嘱的真实性和效力。带着这些问题，他来到律师门诊室进行咨询。
2: 2015年1月23日下午，我呢无意当中，我说我回家看看我父母。我推门一看，屋里呢坐着几个人，其中有一个呢是我在那个小的时候我认识，但另外一个人呢我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他们也不跟我介绍。不跟我介绍以后呢，我就跟那坐在我经常回家我坐的位置上，我听了一个小时，最后我才听说哦，他是在立遗嘱。立遗嘱这事儿呢，还是什么时候确定的？是2023年2月16日开家庭会议的时候，我才真正知道，说是那天是立遗嘱呢。这个原告呢告诉我，您那天你不也在场吗？哦，我这么样才知道是这立遗嘱的过程。但真正2015年1月23日下午立遗嘱的时候呢，我爸妈呢，一个在北屋，一个在南屋睡觉。是吧？始终我坐了跟着门口，我坐了一个小时，他们从没有出来。3点钟了，完了我家有事儿，完了我就出来了。但是那个这一个钟头之内，我爸妈绝对是跟这睡觉，没出来。另外代书遗嘱这块呢，原告他就跟我这么说，原告呢，我所看到的，我所听到的，就是说他在那个跟那个代书人，他在口述，他怎么说，代书人怎么写。
1: 刘先生口中的原告就是自己的四哥，因为父母去世之后，四哥就对其他兄弟提起了诉讼，要求继承父母的财产。 而刘先生认为四哥作为利益相对人出现在父母立遗嘱的现场还进行了口述，这一点违反了法律规定，应该导致遗嘱无效。
2: 他有直接利害关系，真正他不应该在场，真正就是在场的就应该是我爸跟我妈，另外还有两个代供人。
1: 父母为何留遗嘱把财产都给一人？
2: 我所看到我所听到他在口述，他怎么说代书人怎么写，
1: 这份代书遗嘱到底是不是父母的真实意思表示？
2: 下午立遗嘱的时候呢，我爸妈呢一个在北屋一个在南屋睡觉，
1: 继承人出现在立遗嘱现场是否合法？
2: 他有直接利害关系，真正他不应该在场。
1: 律师门诊室代书遗嘱稍后为您播出。
7: 就是您刚才所说的，就是在立遗嘱的时候，这个遗嘱受益人应该是在现场的，而且是遗嘱受益人的一个受益的情况之下，代书人所起草的这份遗嘱。当然我们法律上对于这个问题的一个定性，其实也就是说，既然是遗嘱的话，它就是为了还原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如果是说受益人参与了这个立遗嘱的整个过程，或者是说通过立遗嘱的立遗嘱人这个意思表达然后形成的遗嘱，但是中间有这个受益人的一个参与，甚至说受益人表达出来的这个遗嘱的内容，代书人给他做了一个起草，那这个都对整份遗嘱的效力都会产生影响，这个是一个法律上可以定性的东西。但是我还需要问你其他几个问题哈，就是第一个，说这个老人立遗嘱的时间大概是什么时间？当时老人大概多大岁数了？
2: 立遗嘱的那个时间呢，是2015年1月23日，当时我爸应该是91、92的样子，我妈应该是86了的，相差5岁。
7: 那这两位老人年纪还算是比较大嘛，在那个时候。
2: 对。
7: 然后第二点就是，你能不能确认老人在立遗嘱的时候，他具备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换一种通俗的讲法哈，就是老人立遗嘱的时候，那你能不能判断他就是跟普通我们这种自然人交流这种情况都是一样的，就跟普通人没有什么区别？这种能够100%的确认和判断吗？
2: 这个应该我爸不具备这个，这反应也不是那么灵敏了。
7: 然后这个房产的性质是什么性质？就是在房本当中体现的是普通商品房、房改房，还是说这种经济适用房？
2: 应该是房改房吧，这个。
7: 然后再下一个问题，刚才听到您说代书人的问题，这个代书人做这个代书的时候，他是谁找来的？是老人找来的吗？老人有可能把这两个代书人找来帮他做一个代书遗嘱吗？
2: 这应该不是我爸妈找的。
7: 那这个代书人跟遗嘱的受益人或者跟老人有没有什么关系，或者叫利害关系？
2: 反正据我了解呢，就是有一个人呢，是我在我小的时候我见过这人，但是呢一直没说过话。第二个人见证人呢是住我妈的楼上，那个这个人我跟那个地方我住了13年，我就不认识他，我也没见过他。
7: 然后再下一个问题哈，就是当时立这个遗嘱的时候，这个代书遗嘱当中的签字，你能确认是你父母签的字吗？
2: 那个不敢肯定。因为那我母亲签的字，因为她没上过学，这个写的非常草，那我可能相信。我父亲的字呢，一般呢，在我们小时候给做签家长那个，给学校签名呢，他自己写的比较漂亮。
7: 再下一个问题哈，就是按照这个原告方所提交的这个遗嘱，他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证据来佐证？你比如说有没有跟随这个遗嘱的一些录音录像文件？就是当时立遗嘱的时候的录音录像，他有没有向法院提交，或者你有没有收到？
2: 那个当时那个我们开家庭会议呢，我第一个我就要求，我说你要说证明你这代书遗嘱是真实的话，你给我提供当时现场的录音和录像。他没有，他只是说我有张相片。我说你有张相片，你既然有，你锁定这个事实，那你有相片，为什么你不用一个那个更加准确的一个录音呢？
0: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零幺零五。

0: 5820-6871。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2: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

0: 素
1: 细致，
2: 那神经
3: 快乐激素、
2: 快乐激素会特别好。
4: 你让我有个喘气儿的时间，行不行？
5: 你现在这大了，行了，小了都看不见，大了我没看见。
4: 妈。

0: 一个儿媳妇在一块吃饭的时候，他就说在这个边上要放一双碗筷，哦，说他老伴儿回来了，哦，一会儿就来吃饭，嗯，他这个人他当时还是处于一种轻度到中度痴呆，他还能非常详细的描述怎么回事啊，看见一些这种家里面看不到的别人看不到的一些人和事。后来这个儿子呢就非常相信这是一个灵异事件，就买了一个这种就这个桃木剑，就挂到这个家里面这个
1: 辟邪的那种
0: 辟邪的，就结果呢一挂上以后，这几天他那个母亲就正好这个症状有所改善，
2: 哎，他家说好了
0: 啊，波浪型的，他这种症状本身
1: 他会觉得跟他挂的这剑有关，
0: 对对了，他说正好这两天哎好了，我挂上以后好了，结果挂了几天以后症状又下来了，他又觉得哦这不是这个剑治的，这个症状又波动了，这时候才到医院去找我来看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结果一测呢，已经到了已经轻度到中度的一个过渡阶段的一个痴呆状态了。那么所以这时候呢，我们用一些药呢，他那个幻觉症状改善还是很好。我们往往有一种这种错误的观念，就是这个痴呆呢是无药可治的，
1: 对，
0: 治和不治呢最后都是一样的，这个错误的这个观念是错不对的，特别在早期阶段，我们用药物啊，用一些这种积极的治疗啊，它是能够延缓这个疾病进程的，
3: 至少有些症状可以大幅度改善，让家人得到一个喘息，
1: 是，
3: 对吧？
4: 直面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家庭困局，探寻破局之法。
5: 我就相当焦虑，我就跟那个家长辅导孩子功课一样，你怎么还没做？哎呦妈呀，时间到了，你这
4: 从医学干预到照护模式，从家庭支撑到社会支持，
6: 见到这个患者必须拥抱，然后说一些肉麻的话，你觉得怎么样好听你就怎么说。
4: 当遗忘无法逆转，我们还能做什么？健康北京明天同一时间播出。
7: 看似最易被人忽视的耳鸣，却引发大难题。
8: 耳鸣耳聋来的，但是我们一查发现鼻腔长了一个肿物，叫鼻咽癌。
7: 身体、精神、生活，耳鸣的危害波及甚广，
8: 看着什么都烦，那慢慢整个人的性情也改变了。最严重的时候有到医院去查，骨膜都被他拍穿孔了。
7: 中西医结合治疗，见效快，疗程短，
9: 开窍立耳，疏通经络，达到治疗耳鸣的作用。
7: 职场健康说正在播出。

0: 我的耳鸣啊好多年了，家里呢都不理解我，天天呢跟我吵架，天天呢跟我嚷嚷。
1: 我们跟他说话呀，他根本就不搭理我们。你声儿再大点吧，他又说你嚷嚷。你说这怎么办？这个
0: 耳朵里像就像那滋哇滋哇的一直响，就跟夏天的知了一样叫唤。我十几年了，你说话声音太小，我听不见。
1: 耳鸣，谁不耳鸣啊？我有时候还耳鸣呢，我也没像你这样啊，对不对啊？这个半夜里不睡觉，就跟这屋里边来回这么转着圈，这么这拉磨，哎，他不睡啊，弄得我们谁都睡不了，哎，要不然他就看手机，开的声还挺大，你说这日子怎么过吵的，谁都睡不了觉。
0: 我也想睡觉，到了晚上了，耳朵嗡嗡的哈，给吵醒，睡不着。要不到了三四点就被耳鸣又吵醒了。我也是吃过很多药，但是没起什么作用。
1: 行了，你呀别说了，我觉得呀这耳鸣啊根本就不是什么大事儿，你当回事儿。
0: 很痛苦，我的耳鸣到底能不能治好呢？
2: 看了刚才的小片啊，我想很多的观众已经大概猜出来了，这位求助的观众得的是什么病？耳鸣。但耳鸣这种病呢，在很多人的概念里面，它不是一个什么大病。为什么求助的观众会这么的痛苦？它背后会不会隐藏了一些重大的疾病呢？接下来我们就邀请两位专家跟我们一起来拆解一下耳鸣这种病。首先欢迎知名耳鼻喉科专家孟青主任，欢迎孟主任。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接下来我们欢迎知名耳鼻喉科专家冯文凤医生，欢迎冯医生。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2: 也要欢迎我们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跟我们一起来了解耳鸣这种病，欢迎大家。

0: 孟欣副主任医师，知名耳鼻喉科中医专家，传承于中医世家，师从著名中医大师，从事耳鼻喉科中医临床诊疗工作3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善用经典方剂真药并用，标本兼治，在中医诊疗耳鸣、耳聋、中耳炎、眩晕、鼻炎等疾病方面都有着独到经验。冯文凤主任，知名耳鼻喉科专家，原武警医院耳鼻喉科专家，中华医学会耳鼻喉分会会员，曾在多家三甲医院开展临床工作，从事耳鼻喉科临床诊疗工作30余年，尤为擅长耳鸣、耳聋、眩晕、耳石症、中耳炎等耳鼻喉科常见病及疑难疾病，医术精湛，深受患者好评。
1: 首先想问一下冯医生，为什么耳鸣会这么的痛苦？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
2: 其实耳鸣啊是一种叫声音幻觉，它是在外界环境中没有声源的情况下呢，它感觉到耳内啊或颅内产生声音。最常见的耳鸣呢，一般是蝉鸣、啸叫声、火车的嗡嗡声，还有各种声音，有的是单纯的一种蝉鸣，有高音调的，还有的是高音调和低调混合的声音。
1: 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就在想，耳鸣这种病感觉上是不得不知道，一得受不了。
2: 对。
1: 但这种受不了呢，是旁人不知道的。接下来我们会让大家听到这种声音，我们来听一下。哦，这个就是蝉鸣。
2: 对。
1: 是吧？像
2: 是
1: 有蝉在叫。嗯。对，受不了的就可以举手啊。哦，这个有点像啸叫，这个我受不了，这个我得举手。哦，这个我受不了。问问观察团的朋友们，你们平时会有这种偶尔的情况？
3: 我这个耳朵的声音就是光是左耳啊，右边没有，那声音比这尖，
1: 比刚才听到的这几种还要尖，
3: 还要尖，比那滋滋又哈，哎，但是一会儿就过去了。
4: 我就有那种偶尔，特别偶尔，就那种持续的那种。
1: 就像我们刚才听到的最后那种声音，
4: 哎，对，但是没有那么尖利，挺难受的。嗯，
1: 这个偶尔就已经很难受了。
2: 对，
1: 如果像我们求助的那位观众，他是24小时，
2: 是的，
1: 那这太影响他的日常生活了。
2: 然后我们有句老话叫“久鸣必聋”，但是“久鸣必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呀，长期的耳鸣如果不得到及时的治疗，听力就会逐步下降。耳鸣的患者当中呢，大概有2/3的患者呢伴有这个听力障碍的。所以呢，他们经常是把手机声音调大，把这个电视声音放大。还有一个就是叫九聋必痴，人耳是获取外界信息的一个重要器官。当他这个耳朵听力障碍的时候呢，他对外界就不能感知了，所以呢，他又跟别人交流就有障碍，慢慢的他就不愿意跟人交流了。
1: 耳聋对于生活的影响，刚才小片的这位患者我觉得还是比较明显的。我在一开场的时候跟大家说，耳鸣这种病它有几大特征，其实第一个就是重大疾病的一个信号，大家千万不要忽视它。
2: 是的。
1: 那有可能我的耳鸣是因为隐藏了哪些重大的疾病？
2: 像我们耳鼻喉有比较常见的疾病呢，一个是叫听神经瘤，还有一个叫胆脂瘤，另外呢还有一个叫鼻咽癌，鼻咽癌也会造成耳部的损伤。我以前有一个患者，他呢就是耳鸣耳聋来的，他说我这耳朵已经堵了有几个月了。我们检查呢，他是一个叫分泌性中耳炎造成的这个低频的耳鸣，然后看到骨室内有积液。但这时候我们就跟他讲，我说这个我们要查一下鼻腔，当然我们一查呢，发现鼻腔长了一个肿物，是一个耳鼻喉常见的一个肿瘤，叫鼻咽癌，幸好呢，他这个发现的比较及时，我们通过放疗、化疗给他治好了。因为这个鼻咽癌的话呢，它早期治疗是效果是非常好的，但是比如说它到了一定的级别以后，它会通过这个颅底一个叫破裂孔进入颅内，转移了以后就没有办法治疗了，人就不行了。后期呢，我们随访这个患者呢，他这个恢复得非常好。
1: 听完冯医生说，你们是不是也很担心，这背后会不会是隐藏了什么疾病啊？我耳鸣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或者到什么程度，我需要去就医了？
2: 耳鸣伴有，耳闷、耳堵、耳闷胀
1: 的感觉。
2: 对的，对的，这些呢，常常是一些重大疾病的一个早期的表现。所以呢，出现这种情况，一定要建议及时就医。还有一个，就比如说出现快速的听力下降，这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叫突发性聋。所以呢，我们建议患者呢，一旦耳鸣超过1周，没有明显的缓解，就建议赶紧到医院来， 越早治疗越好。
1: 我就不由得又想到我们小片里那位患者了，他居然拖了十几年，而且也吃了一些药，就是不见好。那像他这样的情况，还能治好吗？
2: 也是可以的。比如说我们通过纯音的测听，如果听力在60分贝以内，大概率是就会好的。我有一个患者，年龄呢大概都80岁了，也是长期耳鸣。他自己觉得呢，就是一个可能就是年龄大了啊，逐步的这个功能退化造成的耳鸣，然后听力也逐步下降。有一个偶然机会呢，找到了我。后来我们通过检查呢，发现他就是一个分泌中耳炎造成的耳鸣和听力下降。然后我们通过给一个骨髓注药啊，把他的液体抽出来，他当时就觉得听力就减轻了。他觉得我听的声音呢，确实是很清楚了。原来坐公交车的时候，或者坐地铁的时候，他什么都不干，就专门看着那个站牌子，生怕坐过站。这时候呢，他干别的他都可以听得到了。这也说明什么呢？有些疾病呢，就是通过我们专业的治疗，是可以快速得到恢复的。
1: 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出现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些情况，比如说你听到我们刚才测试的这个声音，你说哎，我好像以前也听到过，现在频次可能增加了，或者是在跟父母长辈的聊天过程当中发现他们也受到了耳鸣的困扰，或者已经出现了耳背、眩晕、耳聋这样的一些情况，想要找到孟青主任和冯文凤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的话，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那我们刚才那位求助的观众，他的耳鸣究竟到了什么样的程度？有没有办法给他治好呢？我们也是带这位观众找到了我们的冯医生，我们去看小片儿。
5: 齐女士在丈夫的陪同下找到了耳鼻喉专家冯文凤主任，对于耳鸣需不需要治疗，冯主任给出了肯定的答案。
2: 那这耳鸣啊一定要治，因为耳鸣时间长了以后啊，他听力会下降啊。咱们不是说有句老话叫久病必聋吗？
5: 随后冯主任又通过耳内镜对其女士的耳部进行了详细的检查。
2: 让您挖都破了，这儿有结痂，连骨膜是内陷的，然后上面这个干尖，这个是个干块，对，然后上面这有个小坑，我给您试一下，您别动啊。这儿听到吗？
4: 听到了。
2: 这边听到吗？
4: 这是痛的。
2: 两边一样吗？
4: 这右边声大。
5: 为了有更详细的耳部听力功能数据，齐女士又进行了纯音测听等检查。
2: 您这呀是一个叫神经性的耳鸣，还伴有这个神经耳聋啊。然后呢，这个是您的听力啊，您看呢，第一条线呢是正常，第二条线呢是就听不见了。我跟你交流的声音在大概在60，正常应该在25以内，你看你这左耳朵好一些，它在刚过了第一条线，过得不多，所以听得就更清楚一些。右耳呢，你看有好多都已经过了第二条线了，所以呢，现在就是有的听得到，有的听不到。就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叫语言分辨率就差了，有时候知道说话不知道说什么的。但诊断明确了，就叫神经性的耳鸣伴神经性耳聋。所以呢，我刚刚跟你讲吧，就是这个耳鸣时间长了，听力肯定会逐步下降。但是有时候这下降的是这个一点点的，自己感觉不到。如果一旦说听力完全过这条线，那就没法治了，只能戴助听器了。所以呢，耳鸣呢一定要及早治疗。要知道，所以呢，像您这病吧，是由于啊耳朵里边血液循环不好造成，里边缺血了，血管不是咱们变窄了吗？给它扩一扩，扩宽了以后，血过去了，然后营养也过去了，然后这耳鸣就会逐步消失了。所以呢，这个呢需要做骨髓注药治疗，往耳钉打针。
5: 骨髓注药是解决。

0: 拉一治，让他的听力恢复了呢？
1: 这个治疗方法呢叫声频共振，声频共振可以这个迅速呢改善耳蜗的。
2: 没了，老街坊们，踢毽子，唠家常的好地方。我退休了，我还能为花园北京做点事儿，养好家门口的几盆花，和远亲近邻讲讲老北京的故事，出门看见不文明的行为提个醒儿，这些都是我能做的。首都北京是祖国的心脏，我作为北京市民，我要用实际行动呵护、爱护、维护花园北京的光辉形象，让它永远屹立在世界的东方。谢谢大家。
3: 大家好，我叫张瑞，退休前就职于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产业发展处。说起北京，人们想到的多是红墙碧瓦的千年古韵，高楼林立的国际化大都市，和四通八达的城市脉络。但很少有人知道，在这座千年古都、现代化花园城市的壮丽画卷中，荡漾着一方流淌千年的香甜底色，那就是跨越2000余年农耕文脉生长起来的北京名特优果品。让我们走进这个世界，去感受千年果香里的京城底蕴与时代新生。北京头枕燕山，西拥太行，怀抱华北大平原，温带季风性气候，62%是山区，山地丘陵，千差万别的土壤气候，孕育了100余个名特优果树品种群。自先秦以来，经历代宫廷御贡、市井民俗、先民垦殖的层层积淀，使得每一种果品都自带古都经典。《史记》记载，2000多年前，北京就已大规模栽种板栗，其凭借着燕山独特的城土母制土壤，群植于延庆、昌平、怀柔、密云、平谷，品质上乘，异地则变劣。日本侵华时曾想方设法偷挪而不成，后来成为北京栗最大的进口国。如今还可见900岁栗王，40000余株明清古栗被誉为京果活史书。永定河流域沙质土壤孕育的京白梨，果形扁圆，可磊落10果而不倒，皮儿薄肉细，香甜多汁，但异地就变味儿。如今故宫寿康宫保留的100年京白梨树，见证着梨文化与皇家园林的交融。还有玉巴达共性，曾绵延卧佛寺周边山谷，而今100年古杏树依旧年年挂果。大兴金瓣黄鸭梨，名万栗，御赐名号。梨花村400年贡梨树，至今生机盎然。郎家园枣、磨盘柿、北寨红杏、佛剑喜梨、玉皇李子等等等等，均传承100年以上。不同的名特优，满足了人们个性化需求与享受，也构建起春花、秋果、冬枝的阶梯式景观体验体系。北京名特优果树品种群经千年驯化，生长于斯，各具其生态与经济功能，它们串联起了京郊农耕文明脉络，勾陈出古老的生态智慧和果文化。谢谢大家。
0: 守护首都幸福栗，建设北京
4: 花园长。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文艺院团服务中心退休干部戴月琴。2024年，北京市委市政府印发了《北京花园城市专项规划》，这使我想起很多感人的往事。北京作为国际大都市，空中来客越来越多，地面看园林绿化很好，可是从高处俯瞰，尽显出钢筋水泥城和屋顶杂乱。我任9届、10届政协委员期间，是历史名城保护成员。北京市绿化办多次提出，绿色北京一定得补漏啊，就是把屋顶的绿化搞起来。2006年3月12日植树节，在市政府大会议室成立了北京屋顶绿化协会，我积极参加。屋顶绿化协会成立后，协助市城建和园林绿化部门大力宣讲屋顶绿化新理念，引进传授屋顶绿化新技术新材料，开展调查研究。我们的口号是弘扬生态文明，建设美丽北京。20年来，全市300多万平方米的屋顶绿化工程已经在局部显现出环境整治、提升生态质量的效果，可以降解热岛效应，净化空气，可以吸纳部分空中降水，减少地面的雨洪压力，受到了百姓们的大力支持呀。去年，园林绿化局责成屋顶绿化协会进行全市屋顶绿化优质工程的评选活动。参加活动的老领导、老专家们对我们坚守20年的屋顶绿化工程非常赞赏和认可，这说明屋顶绿化工程的理念和技术已逐步传开。习近平总书记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北京市有专业特长的老干部们组成了一支花园城市建设服务团，他们深入基层，开展家庭园艺指导，帮助居民们参加小区屋顶阳台绿化的建设和管理。花园城市建设服务团经常把课堂搬到公园，把花草作为学问，就是希望能让更多的人了解园艺知识，感受到花草的魅力，共同为首都花园城市建设尽一份微薄之力。通过开展花样阳台、家庭园艺课堂等活动，让大家都能意识到，我们不仅是在美化环境，更是在传递生态文明理念，守护着一片绿，就是

守护着我们的北京，让首都的天更蓝，水更清，绿色无边，花更艳，让每一个人都能享受到花园城市带来的美好与幸福。谢谢大家，下面请大家欣赏我们20年来坚守的花园绿化工程。

0: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晚晴，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做好垃圾分类，耕作文明市民。
2: 张叔，今儿又帮大家垃圾分类啊？
3: 可不，北京市老党员先锋队发出倡议了，咱们老党员呢就得积极行动起来，做垃圾分类的示范员、引导员和宣传员。你看看，你这个剩菜剩饭那是厨余垃圾，这大骨头啊算其他垃圾，放混了吧，孩子？
2: 这样啊，叔，您可真棒！
4: 垃圾分类，我们在行动。

0: 时光长河沉淀智慧与美好，欢迎大家收看《时间的礼物》。从文创生活的雅致好物到老字号的经典口味，让历史与经典惊喜相遇，与您发现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光。
1: 总有一种怀念，留在你记忆里，久久挥之不去；总有一种味道，在舌尖上舞动着浓浓的鲜香。蟹黄山药狮子头带给你不一般的美味体验，黑猪五花肉的醇香，大闸蟹蟹黄的鲜甜与铁棍山药的绵密，在老师傅手工匠心制作中交融升华，每一口都是对味觉的享受，每一餐都是对生活的满足。它不仅能唤醒味蕾，更能温暖岁月，让我们在寻常日子里品味不凡的幸福滋味。
2: 好吃，太好吃了，就是这个味儿，蟹黄的鲜，肉的香，汤的浓，哎呀，真是太好吃了。
3: 这个蟹黄狮子头呀，吃上一大块，哎呀，太过瘾了，一鸣就化，既营养又美味。
4: 蟹黄的鲜，这个肉的香，山药的糯呀，

0: 比较高的吃法，选的都是梅花肉。小炖肉和红烧肉有一个区别，是红烧肉啊肥肉多，讲究的是浓油赤酱炒糖色，让浓郁的咸甜口多种调料味啊来掩盖中和肥肉的油腻感。小炖肉呢瘦肉多肥肉少，讲究的是轻调料重肉香，配料表啊简单清爽，不让浓重的调料掩盖住猪肉的香味。这个做法呀对于咱们家来说是底气，对于别的菜品呢也是赤裸裸的炫耀。
1: 这个做法好啊，我去草原旅游的时候吃的人家那个牛羊肉啊，当地人做的，它呢就是这个材料特别的简单，就放点盐煮熟了就开吃，那叫一个香啊，吃的呀就是食材本身的那个鲜香的这个味道。
2: 顺心鹏程啊可不愧为大国企啊，有实力。这种啊回归于原始美食烹饪的方式，在食品行业里边啊，这个工厂肯定大家都是不愿意做的，对吧，甚至于反对嘛。但是啊咱老百姓喜欢啊，自己吃送人，谁现在不想吃点健康的还带着过去猪肉香味的美食啊。
0: 这款产品啊常温保存，简单热一下就能吃，美味又便捷。
1: 宋总，你家这老北京小炖肉怎么卖的？我呀想买点给我们家人呢改善一下伙食。
0: 咱们这款小炖肉啊一袋能出一盘肉呢，饭店里最少卖你48块钱、我今天给大家福利价，比小饭店啊可便宜多了，八袋不到200块钱，够全家人啊吃上8顿的了。
1: 八袋肯定不行啊。再多送点儿，让大家伙儿啊都得点实惠。
2: 对，
0: 行，我今天啊也敞亮一回，再多送2袋，一共啊10袋。
1: 送2袋这不够啊，你看饭店里的房租水电占一半的费用吧，你这源头厂家比那个饭店那个成本便宜才叫放福利呢。
2: 对，
1: 是吧，要怪呀就怪你这个肉做的太好吃了，全家人啊都爱吃。你说您这10袋够我们全家人吃几天呢？
0: 阿姨，我这有人工水电房租费用啊，这可是啊顺心鹏程给大家伙做的。看来阿姨啊今天是不想让我赚钱了。行，我也豁出去了，再送大家2袋，一共到手啊12袋，这你自己在家做啊连料钱都不够的。
2: 哦，宋总啊，这不到200块钱12袋啊，这个价格确实够实在啊。但是啊您看来栏目组宣传做产品的这些啊，哎都得给咱们观众朋友们送福利啊，这你还记得吧？
0: 记得，不就是多送200袋产品吗？我都已经带过来了。
2: 哦，那可太好了啊，这些产品啊给到栏目组我就能做主了。现在啊观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啊，每组啊再给大家送上2袋啊，这200袋啊分给前100名抢购的观众朋友们，12袋再加上2袋，到手啊一共14大袋啊，还是不到200块钱。
1: 一袋啊出一盘才合14块多钱。这顺心鹏程啊还给烹饪了，这也太值了。
0: 这你自己在家买材料都买不下来，我们呀也从来没有给过这样的价格，这是给栏目组啊特殊定制的美食，我们也就赔点吧。以后啊大家伙就多照顾照顾我们家生意。
2: 没问题，没问题
1: 啊。那我先抢2组，一组啊送给自己的亲戚朋友，另一组呢那就自个儿家留着吃。这道菜呀是好吃又解馋。
2: 哎呦太好了啊，今天老北京风味小炖肉啊今天14大袋还不到200块钱，但是啊限量只有100个名额。顺心鹏程工厂烹饪，咸香口的肉香味特别的浓郁啊，是2分肥肉8分瘦肉，我们啊快递送货上门，您啊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3: 咸香口肉味浓郁超级下饭的老北京小炖肉开抢了，补贴后特惠价14袋才不到200元，限量100组，精选顺心鹏程优质鲜猪肉，只选梅花肉部位，2分肥8分瘦，由鹏程食品精卫大厨精心烹饪，滋味浓郁，肉烂皮糯，软烂好嚼，常温储存，加热即食，快递送货上门，家人吃好吃解馋过瘾，送亲朋好友也很有心意，14袋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关注栏目公众号各种美食抢先尝。

0: 今天呀，我是来着了。平时呢，一到周末孩子们来看我呀，我就犯愁，生怕呀做的那饭菜不合他们的口味。这下好了，不管呀他们什么时候来，这道硬菜呀加热2分钟就能上桌了，配着米饭馒头你就吃去吧。一吃啊一个不吱声，不出意外的话啊，我儿子呀就能把这个汤汁儿都配着那个米饭给吃了，味道好，干净卫生，我还不用受累了。关键啊，价格是太实惠了，过了这个村儿可就没这个店儿了。
1: 我爸妈呀，这岁数一大，他就不爱动弹，吃饭呢自己也不爱做，出去吃啊，他们还嫌麻烦，经常啊就凑凑合合这么一顿了。我也没时间，总回去给他们做饭。有了这道老北京小炖肉啊，那我可就放心了。顺心鹏城的鲜猪肉，还是精选的梅花肉。肉啊，还是彭城厂里这个大师傅啊给烹饪的，滋味特别地道，软烂好嚼。我爸妈平时啊，咱就拿出这么一袋来啊，简单的一加热就行了，开个黄瓜呀，还炒个青菜呀，对吧？
0: 对，
1: 有荤有素，搭配上米饭馒头啊，这就是美美的一顿呐。
2: 这道美食啊，是真心值得各位叔叔阿姨、各位街坊购买品尝的。大家看啊，我们这个配料表，第一个呢就是鲜猪肉，这个就是味道的保障，除了酱油啊和味精。是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添加剂、防腐剂的配料表啊，干净清爽，不乱添加。很多企业的配料表是做不到这个样子的，那一串一串各种名词啊，看着感觉就不踏实。顺心鹏城啊，是国企大厂做食品，讲规矩，健康是第一位的。我们在这里呢，也呼吁一下广大同行，要用好肉，用鲜肉，配料简单的给大家伙做美食。有想和我们学习的呢也可以预约，为了大家的健康，我们是很愿意分享的，大家可以安心购买，放心品尝。如果拿到家之后呢有任何不满意，可以拨打栏目专线，我会立刻派人为您圆满解决。
1: 老北京小炖肉特价抢购就要结束了，想品尝的朋友啊抓紧下单吧。
3: 咸香口肉味浓郁超级下饭的老北京小炖肉开抢了，补贴后特惠价14袋才不到200元，限量100组，精选顺心鹏城优质鲜猪肉，只选梅花肉部位，2分肥8分瘦，由鹏城食品精卫大厨精心烹饪，滋味浓郁，肉烂皮糯，软烂好嚼，常温储存，加热即食，快递送货上门，家人吃好吃解馋过瘾，送亲朋好友也很有心意，14袋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关注栏目公众号，各种美食抢先尝。

0: 好了，老北京小炖肉特惠抢购活动啊，还剩下最后两分钟的时间，想品尝的朋友啊，千万不要犹豫了啊，咱们抓紧时间出手尝鲜啊！这种高级的美食啊，今天这个价格啊，特别实惠啊，是可遇不可求的呀。
1: 猪梅花肉啊，普通的猪肉本来就要贵很多，一头猪只有5-6斤的梅花肉。这款美食呢，是健康美味的快手硬菜，加热即食，您不管是配着米饭还是面食都不错的。除了直接吃啊，还可以做炖菜。接下来我要给大家做的是白菜红薯小炖肉，热锅凉油，葱花炝锅爆炒白菜和红薯，放水放入小炖肉，等着开锅盛出来品尝。哎呦，
0: 这看着可太有食欲了啊！我感觉还是单纯的吃这小炖肉啊比较过瘾啊，就是这米饭吃，肥瘦比例特别合适啊，真的特别下饭。
1: 哎，你们看，这么大一块肉啊，夹个烧饼、馒头啥的，贼过瘾，而且啊，这瘦肉也不柴，大口吃太爽了。
0: 是，
2: 我出去旅游的时候啊，带上这么两袋，找开水烫一下，倒到盘子里。哎，这就是给大家伙加了一道硬菜。这道菜呀，肯定先抢光了。去亲朋好友家拎上这么两袋，是不是也不错？
0: 今天这款美食呢，是老北京风味小炖肉，常温保存的袋装的，用的呢是顺心鹏城的鲜猪梅花肉做的，是2分的肥肉，8分的瘦肉。顺心鹏城老师傅啊，用老手艺，讲究呢是轻调料重肉香，吃到的您就是过去那种猪肉的香味儿。这一袋啊能出那么一大碗呢，这才14块多一袋啊，今天太实惠了。
3: 咸香口肉味浓郁，超级下饭的老北京小炖肉开抢了，补贴后特惠价14袋才不到200元，限量100组，精选顺心鹏城优质鲜猪肉，只选梅花肉部位，2分肥8分瘦，由鹏城食品精味大厨精心烹饪，滋味浓郁，肉烂皮糯，软烂好嚼，常温储存，加热即食，快递送货上门，家人吃好吃解馋过瘾，送亲朋好友也很有心意，14袋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关注栏目公众号各种美食抢先尝。

0: 大家好，欢迎收看现场说法，我是主持人子叶。老话说，事在人为，理在气顺。再小的一件家事，只要有人牵头，肯坐下来商量，往往就能有个圆满结果。今年五月，观众张先生找到我们，说他们家所在的小区正在进行老旧小区改造。本是件高兴事，没想到自家房子吊顶赶上雨天，偏偏出现了漏雨的问题。我们的记者当时分别联系了专家属地、街道和改造方，一同商量怎么解决。节目播出之后，张先生告诉我们，家里漏雨的问题解决了，老旧小区改造也顺利完工，如今整个小区焕然一新。
1: 今天呢，我们是来到了广安门外车站东街7号院。那来到这里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们在今年的五月份的时候，我们记者第一次来到这里，当时呢是住在这里的张先生给我们反映了一个情况，说他们家呀出现了一个比较严重的漏雨问题。那么在节目开始前，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

0: 那鱼水管这个后期当时他在弄的时候给你弄好了吗？
1: 对，后来那就弄好了，因为他涂完保护层就把那管子给接出去了。嗯，
0: 我想问一下，因为从五月份出现了问题，对吧？五月份出现问题解决到现在其实也已经很长时间了，中间北京也经历过多次的教育，尤其是一个七下八上的一个主汛期，对吧？在这段时间里边咱们那个地方还出现过这种漏雨的问题吗？
1: 没有了。
0: 就没有了。
1: 对，
0: 经过了一个主汛期的考验之后，张小人家是没有再出现问题的。所以从这一点上其实也可以证明这个施工方啊对您家的这个修复工作也是到位的，所以说相信在之后的您的这个居住上应该是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
1: 对，现在居住也都正常了，雨声的干扰声也比原来小了啊，
0: 就是那个雨滴滴
1: 答答，对对对，
0: 砸到那个上面那个动静，
1: 对，比原来都小了，小多了。
0: 那这个其实说白了对于您的居住上还是有一些这种质上的一些提升的啊。
1: 对对对，因为你们的帮忙才得到了很快的改善。嗯，所以我们都特别感谢您节目
0: 能够看到您现在这个问题得到一个彻底解决，对于我们来说也是我们的一个成就感的一个来源。
2: 不仅张先生家的问题解决了，记者看到随着老旧小区整体改造的完成，小区的面貌也是焕然一新。
1: 保温层刷墙，空调整体移机，这个楼道里的墙完了，还有那个厨卫的管道改造，完了换窗户。
0: 目前来看，这个整体的改造效果，您觉得是怎么样的？
1: 那肯定是好啊，因为之前就有的那墙皮都已经掉下来了，这刷完了就干净多了，看着。
0: 对，现在我看你们这个小区这个颜色还是挺有活力的，
1: 弄得挺好，挺干净。
0: 行，
1: 楼道也干净多了。
0: 然后里边我看也进行了重新的粉刷，是吧？
1: 对，
0: 在一个老旧小区改造的大背景下，最终取得的一个结果还是比较吸引人的。因为我在这个小区的这个单元的这个公示栏里边看到，它这边是有这些这个装修告知书，我在这里边已经看到了两个装修告知书。随着这个老旧小区改造工程的一个进展，然后同步着我们这栋单元楼里面的这个业主们，其实也在一并对家里进行一个全部整体的一个装修升级改造。那我相信随着这个老旧小区改造的一个完成，同时呢家里这个装修的一个完成，他们生活在这里的这些老居民们、老住户们，他们的生活质量啊感受会越来越好，生活质量会越来越高。
3: 雨停了，房修好了，一家人的日子就顺了。可有的家房事分完了，账却还没算清。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法律咨询时间，咱们先来关注一份家庭分家协议。协议中写明的安置人口是8个人，一老两口加上大儿子一家三口，二儿子一家三口，一共定向安置了5套房子，该花多少钱都列得清清楚楚。按说拆迁之后这8口人也没什么矛盾，可事情的转折来了，老两口的妹妹和妹夫把这一家人告上了法庭，要求分得一套房号为1301的房产，理由是这套房是他们出钱买的。一纸传票送到家里，大儿媳赶紧找到一位懂法的朋友，一同来到律师门诊室，想问清楚这官司该怎么应诉。一起进入今天的律师门诊室。
4: 8口人拆迁分得5套房子，
5: 只有一方不放弃的前提下，就要混合使用。
4: 继承、离婚、分家，在这个大家庭中轮番上演。
6: 老人去世了以后是处理。
4: 租房的人又提出房屋有自己的使用权，
5: 起诉了这7个人。
4: 官司到底会走向何方？律师门诊室，8个人的5套房，稍后为您播出。今天来到律师门诊室的王先生是来替朋友家里咨询房产的问题。他说朋友的家里赶上拆迁腾退，得到了5套房产，本来是乔迁的喜事儿，不想自己去摊上了官司，有人把他们起诉了。
7: 你好，王先生，欢迎来到律师门诊室。刚才呢通过短片大概了解一下咱们这个情况啊，麻烦您呢把咱们这事儿呢详细的说一下。
5: 是在2008年有一次咱们那个朝阳区平房乡有回迁房，这是2008年的1月份签署的拆迁协议，2010年进行入住的。
4: 王先生说朋友家的户口上有8个人，包括王先生朋友母女俩以及朋友的丈夫和父母，还有其他兄弟姐妹。按照当年的政策一共安置了5套房屋。
7: 5套房在2010年就交房了。2010年到现在都过了10几年了，现在就出争议了，是吧？
5: 对，现在的争议焦点在哪儿？就是有一个4301 在咱们那个2010年的5月30号的时候，给拆了以后呢，把房子租了。

0: 对，现在我们那时候住了三家嘛，老大住了一套，老二住了一套，然后老头住了一套，还有两套，其中有一套租给了中介，还有一套租给了老头的妹妹，好像是当时给了10万块钱的，就是好像租房钱的款项。
1: 哦，租房的是吧？
0: 对，租房的款项。
2: 王先生说，本来朋友的公婆去世后，其中的一处房产理应由大家继承，但这时候公公的妹妹却站出来说，这房子有自己的份额，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0: 原告是这个是老头的妹妹。
1: 哦，老头的妹妹就是1301的这个他居住的是吧？
0: 对。
1: 哎，老爷子妹妹是安置人吗？
0: 不是，
1: 不是安置人，
0: 他也不是村里人，
1: 也不是村里面的人。
0: 对，也不是村里人。
2: 即使后来王先生的朋友与丈夫离婚，但法院仍然判决他拥有房子的居住使用权，所以这次前公公妹妹的起诉就影响到了朋友的继承。
0: 这个5套定向房，由8口人混合使用，只有一方不放弃的前提下，就要混合使用。那么我们这边就理解就是在这5套房当中，还是有我们的，因为家庭没有细产嘛，法院并没有判嘛。
1: 明白。那么后面就是23年的时候是吧？就是等于是今年了。
0: 对。
1: 立下了这么一个遗嘱，就老大立了一个遗嘱是吧？
0: 对。
1: 遗嘱呢，然后看这个财产是要归女儿继承是吧？
0: 对。
1: 现在是什么情况啊？
0: 现在他父亲已经就是瘫痪在床，
1: 已经瘫痪在床了，
0: 就不能动了。我们现在就是他的女儿要把他就是送到这个康复机构，还得去进行康复。
3: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4: 我老头啊耳背，我跟他说话呀要很大声。
5: 这不知道的呀，还以为在吵架呢。
4: 后来在电视上看见了一耳聪助听器，说是2类医疗器械，医用助听，一听见一听清。
5: 这一耳聪助听器啊，时尚又方便，带着它耳朵听得清，听电话也清清楚楚了。
6: 听不见听不清，用一耳聪助听器，医用助听，2类医疗器械。
7: 电话6493-5797。
1: 争议是在哪儿的？
0: 就是在4301，他这个应该叫他的妹妹起诉了这7个人，2022年4月20号起诉的。那么老头在2022年1月份已经就去世了。
1: 老爷子去世了以后起诉的。
0: 然后就是他的就是这个老太太在什么时候去世？在8月份，2022年的8月份也去世了。我们收到的传票在2023年的3月份收到的传票。
1: 那等于是时隔将近1年咱们才收到传票。
0: 就是我们的诉求是看我们能不能把4301作为父母的遗产。
1: 就现在的结果，妹妹就先，老爷子的妹妹是吧，就先下手了是吧，我要起诉你们，这个房子我的是吧。
0: 对对对。
1: 他其实写的其实排他性的居住使用权归2原告享有，说白了看起来名义上只是居住使用权嘛。
2: 在2022年4月20号，原告也就是老爷子的妹妹一家将其他7位房产权利人告上了法庭，要求主张自己的排他性居住权，这将会影响到王先生的朋友继承父亲的遗产。原告方之所以认定房子有自己的居住权，是因为当年出资购买回迁房的时候自己也出钱了。
0: 因为这个钱是怎么交呢？就是我的当事人，刚开始是我们拆迁那个房拆迁，总共是包括它的面积，总共是128万多。当时呢，扣掉一个40万，还有个80多万。这80多万呢，就在银行里就搁着。这不，咱们可以就是交钱，咱可以购房的嘛。安置了嘛。然后说没有钱不够。我们又借了一个50万。总共是交了一个160多万。
1: 对。
0: 但是他说呢，就是这个原告说实际交款他交了40，他去交了48万。那么总共的还款才160多万。因为我们这儿不有咱们这个有收据嘛。第一次交款40万，第二次交款120多万。这是才能构成160多万。
1: 刚才你讲的这个情况大概听明白了啊，就是现在呢，据咱们这个事情啊，有一些重要的问题啊，跟你再核一下。第一呢，就是老爷子啊，还有包括当年的这个 老太太啊，他们俩都去世了。那么在去世的时候有没有留下过任何的遗嘱？
0: 据我了解，应该老头没有，不知老太太有没有，咱不太清楚。
1: 那么当年把这个房子1301给妹妹去这个居住使用的时候，是吧？妹妹是付了10万块钱的租金，是吧？嗯。那么有没有签相关书面的东西啊？
0: 不知道。
1: 有没有写相关的收据之类的？
0: 不知道，这个不太清楚。
1: 好，第三个呢，就是当时啊，咱们不是要给这个拆迁方要付这个差价嘛，对吧？付差价这一块呢，咱们付的这个不管是最早的40万就直接从拆迁款里面扣掉了，
0: 对，
1: 对吧？剩下的80万又给咱们打到咱们账上了，咱们就放在账上了，对吧？然后呢，后面咱们又自己又筹了50万，是吧？那么咱们具体的在给对方付这个房款差价的时候，咱们是付的是现金还是通过银行流水转账啊？
0: 现金。
1: 咱们这个现金是当时当天取的钱呢，还是说就很早之前这个现金就放在那儿了？
0: 当天取的。
1: 但是应该是有当时的取账记录。
0: 那对，肯定是有，
1: 对吧？
0: 对。
1: 那么实际上这些就，刚好凑了这么多钱，然后把这个整个就付完了。
0: 嗯嗯。
1: 好。咱们遇到这个情况呢，就名义上看起来啊，看起来是关于这个房屋的使用权的问题啊，他实际上呢，他其实想把这个房子呢，却给他自己，但是呢，因为现在呢不具备办理过户条件，可能他也，包括您刚才提到的，也不是本村的村民，可能也是小产权房，是吧？所以呢，他利用这种使用权的名义，想把这个房子实际控制到自己手里面嘛。
0: 对，
1: 目前呢，对于咱们来讲啊，咱们的优势呢有这么几点啊，首先第一。刚才呢，咱们以往是有相关的诉讼的，在相关的判决书里面呢，把当年的付款的情况，其实它是有一些记录的。
0: 嗯，
1: 啊，这些记录呢，这些呢都可以成为咱们的证据，啊，这对咱有利的一些地方啊。这第一，当年的一些判决书里面的一些记录。第二呢，在当时的付款的时候呢，虽然说咱们付的是现金，是吧？
0: 嗯，
1: 但是毕竟呢，这个现金呢，它怎么来的，也是有些相关的取款记录的。
0: 对，
1: 是吧？这些东西也可以作为咱们的证据。第三个呢，咱们这个拆迁安置呢，毕竟啊，这个老爷子的妹妹原告呢，她呢不是咱们本村村民，也不是被安置人。
0: 嗯，
1: 如果说咱们这个房子啊是小产权房，客观来讲，咱们跟他之间是不可能存在这种，比如说可以正常买卖的这种关系的，是吧？因为如果是小产权房，他又没有相关的这种咱们本村的这种集体的户口，是吧？这种买卖合同本身就，咱们假设啊，咱们退一万步讲啊，假设有买卖关系，依然买卖合同是无效的。这些呢是对咱相对有利的几个点啊，几个点。但是呢，对咱来讲呢，还有一些可能不是特别有利的啊。就像刚才跟您核的，有一些东西咱们可能是不清楚的，比如说当年他妈去世的时候有没有一些遗嘱啊？
0: 对，
1: 咱也不太清楚，因为毕竟也离婚这么多年了，是吧？第二个呢，就是关于这个和当年和这个妹妹呢有没有签一些东西，咱也不清楚。有些东西呢，可能咱们要到法庭上呢才能够更好的去判断了。
2: 经过问诊，律师认为现在案件对于王先生来说既有优势也有劣势。优势在于王先生手中掌握着一些证据，而房屋的买卖也可能存在瑕疵。而劣势就是对方手上究竟有没有遗嘱，有没有签署相关协议，王先生并不知情。那么王先生要如何拿回属于自己的利益呢？
3: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7: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8: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 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3: 把安置协议摊开来看，这五套房产包括眼下争议的1301都是这一家因拆迁所得，协议上写明的八位安置人口里也确实没有妹妹和妹夫。那么问题就来了，他们为何会主张这套房号为1301归自己所有？是出了钱有凭证，还是另有说法？这份争议的背后还得请律师帮咱们细细捋一捋。
1: 对咱们的问题呢，做如下解答。首先呢，第一个呢，在咱们这个诉讼里面呢，它还不涉及咱们去分房子的问题啊。就在目前这个案子里面啊，因为咱们是希望这个房子能够作为遗产去继承嘛，对吧？但是在咱们的案里面还不涉及直接的继承的问题，因为咱们是被告，然后呢，原告呢是老爷子的妹妹，是吧？她是以当年出资为由啊，要求享有相关的这个居住权。如果说咱们要去主张作为遗产的话呢，可能咱们要另诉了。啊，就首先关于这个案子解决不了咱们要去实现的这个目的的哈，但是这个案子呢会直接影响到咱们的这个诉求。如果啊在这个案子里面呢，法院支持了原告的诉求，那么就意味着这个房子就不能够成为遗产了哈，对吧？它和咱们想达到的目的是直接关联的，所以这个案对咱们也是至关重要的啊。就首先从咱们诉求的角度来讲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对于这个案子的应诉来讲呢，因为现在毕竟好在还没有开庭啊，咱们呢还可以做相关的一些准备的工作啊。因为对方呢，他的理由是他因为他的出资，所以呢他享有相关的居住使用权。对于咱们来讲呢，咱们可以从出资本身进行相关的答辩啊，相关的抗辩。就像刚才咱们在一起梳理的时候，是吧？这个钱是怎么来的呀？这160万的房款怎么来的呀？咱们需要呢，尽量的去完善一下相关的举证。咱们可以从至少两个方向去完善。第一个方向呢，是可以结合当年咱们以前提的相关的诉讼，是吧？当年相关的诉讼，一个是有判决书，是吧？同时呢，还有相关的庭审的记录，对吧？因为毕竟呢，在以往呢，关于这些房子，咱们起诉过，判决书里面写的还是相对是比较简单的。在当年的诉讼的记录里面，尤其他卷宗里面，包括庭审的记录里面写的可能会更详细一些。咱们可以呢在这个方向做尽可能多的完善的取证，也可以把当年的这个卷宗调出来看，能不能找到更清楚的相关的描述，啊，也可以充斥到咱们证据里面。第二个方向呢，咱们也提到了，咱们虽然说付的是现金，是吧？但是呢，是从银行取过来的，是吧？也是当天取的。如果是咱们名下的这个银行卡呀，咱们可以直接去银行去查一下银行流水。如果不是啊，咱们也可以到法院去申请调查取证。哎，比如说是老爷子名下的卡，是吧？咱们申请法院调查取证，哎，把当年的流水给查出来。这样的话，也可以作为咱们的证据啊，去证明出资的问题。啊，就是从他的理由上面，咱们可以进行相对应的这么一个举证。与此同时呢，除了这个以外呢，咱们呢还可以呢做一些补充性的，比如说，第一，这个妹妹呢就是咱们的原告啊，两位原告呢都不是咱们当地的村民，对吧？而咱们这个房屋呢可能是小产权房，对吧？那么这个买卖，如果假设存在买卖关系或者是借名关系，假设啊，那么这个关系也是无效的，因为它不具备相应的购房的资格。那么在这个里面就衍生出来了第二个问题了，那么这个房子到底是不是小产权房的，咱不能光靠说啊，咱们也可以啊做一些相关的取证。首先呢，咱们也可以到相关的部门去查一下这个房屋的具体的性质问题，是吧？同时呢，咱们也可以查一下当年的拆迁补偿的相关的方案， 看在方案里面呢有没有一些相关明确的记录，啊，可以进一步去充实一下咱们的举证，因为打官司打的毕竟是证据嘛。
0: 对，
1: 首先要把取证要做好，啊，在这些取证做好的基础上呢，啊，咱们要准备相关的一些答辩状啊，要准备咱们的相关的一些应诉的开庭的这些方案，啊，然后更好的呢去应对咱们这个诉讼。
0: 嗯，
1: 那么咱们今天的咨询就先到这里。
0: 好，
1: 啊，也感谢您的信任。
0: 我感谢您。
3: 今天的现场说法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张先生家的事赢在有人牵头，多方合力，而这家的分房之争恰恰提醒我们，协议写清了，出资和往来的凭证也别落下，拆迁安置、分家析产这类大事，越早把话说明白，越能少生嫌隙。您若遇到类似的难题，栏目热线85339210、85339216随时为您开通。明天同一时间现场说法，我们再会。

0: 好伤情的话都没有。我当时急着上班，我逆行了，那边是红灯，我是靠边走的。
1: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国庆期间，北京的东陵山、老龙窝、龙门涧接连有人攀爬野山遇险，被困的甚至还有未成年人。秋景虽美，安全是底线，野山再野，法律责任不能丢。谁组织、谁监护、谁参与，都必须为冒险买单。
2: 2026年10月1号凌晨3点多，北京市门头沟区斋堂消防救援站接到报警，一男两女被困在北京东陵山一处马厩附近。接到求助，消防员立即赶到现场救援。
3: 身体没问题吧？
4: 累
3: 吧？身体没问题吧？
2: 据了解，三人是朋友关系，其中一名女性年仅17岁。9月30号，他们从河北唐山乘坐高铁抵京，随后乘坐登山团大巴前往东陵山，计划看日出。由于三人衣着单薄，加之山中风力较大，经不住寒冷，这才报警求助。凌晨5点40分，消防员将三人安全转移至山下。
5: 慢点，贴着点。
2: 10月5号晚上6点多，在北京市门头沟区马兰村附近，一家三口迷路被困，其中还有一名13岁的女孩。
6: 孩子冷得厉害。
5: 来，那把大衣拿出来。
6: 哦，那太好了。
5: 对，披热点。
6: 披热吧，穿上吧，穿上胳膊好。
2: 据了解，事发当天，一家三口在户外徒步平台看到老龙窝10公里环线路线，就自驾从丰台赶到斋堂镇马兰村，开始徒步爬山，结果在返程途中误入一处山谷，迷了路。
6: 来，我来。
7: 哎，走这边，这边好走点。
5: 对，你们后来的上左边，左边好走。
2: 晚上11点，救援人员用14个多小时往返山路6公里，成功将一家三口安全转移至山下。这起救援刚结束，斋堂消防救援站又接到报警，在北京龙门涧风景区附近的野山上，13人迷路被困。
7: 你上去，然后灯打侧面。啊？
6: 行吗？
8: 往上走。
7: 你先上去，别站着，别在头上站着。
8: 往上走，
7: 找一个稍微稳定点的地儿，给下面人照路。啊。
2: 据了解，13名被困者大多互不相识，此前他们通过网络相约，于当日从北京各区自驾过来爬山，其中10名成年人，3名儿童，年龄最大的56岁，最小的只有10岁。
7: 这儿得手脚并用，最好是趴着走，别着急往上走，因为这是全路段最难爬的地儿。
2: 结果在夜间下山途中，因多数人没有携带手电，加上路况复杂，随行儿童年龄较小，不敢贸然下山，这才报警求助。经过3个多小时的搜救，救援人员找到了13名被困者。因夜间山中气温较低，13人当时正聚在一起取暖。第二天上午11点，救援人员成功将13人安全转移至山下。金秋10月是北京最美的季节，提醒大家户外活动一定要选择正规景区和成熟路线，登山要量力而行，合理安排时间，天黑前及时下山，不要盲目追求看日出、打卡野景而冒险夜爬。
1: 每到夜幕降临，灯光照亮城市，也点燃了夜经济的烟火气。可当户外广告彻夜长鸣，楼体过度亮化，光反而成了一种侵扰，商业活力与居民安宁如何两全呢？最近一起光污染公益诉讼案进入了检察机关的视野，面对这一新型的环境问题，检察官如何破题？我们一起来看。
2: 马路对面新开了一家综合性商场，对周边居民来说，这本是一件好事。可到了晚上，这家商场却给附近住户带来了一些困扰。
4: 居民主要是说他睡不好觉，因为必须得拉着窗帘，然后这个灯就是要有的是跳闪的方式，很跳，然后不是说仅仅是光，它还有一种那种影像，所以说会给这个睡眠产生一定的影响。我们检察院和12345有一个信息的一个接入系统，发现了居民经常投诉光污染的情况，然后我们就对他这个线索也重新进行了一个深度的一个挖掘，发现自这个商场开业以来，一直不断的有人进行一个投诉。
2: 附近居民反映，商场夜间灯光格外刺眼。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检察院从群众诉求里挖掘线索，针对大家投诉问题，启动公益诉讼检查机制。
4: 发现这个问题以后，我们就是进行了一个初步的一个去踏勘，就是在他晚上7点以后，他开始开始正常的亮灯了嘛。然后我们一般是从7点到10点进行一个全方位的一个调查取证，然后看看这个光是否会对这个肉眼以及身体造成一个不适。
2: 那么，这些夜间光源是否真的超标呢？这还需要专业教导。对于理财有着明确的规划。过去几年，他通过北京某保险公司的业务员，先后投保了4份理财型保险，都是到期可取、随用随取的类型，因此建立了深厚的信任。2024年6月30号，业务员抛给李先生一个大单。
9: 这个业务员不停地在向我们的这个李先生进行推销他们相关的一些适合李先生的保险。同时呢，在他推销这个我们暗设这个保险合同的这个期间啊，李先生的父亲去世了，然后李先生他回家奔丧，但是在这个奔丧的过程当中，这个业务员也是一直的在逼单，他说这个最后一天了。所以在2024年6月30号的时候，也就是说李先生他刚刚回到家，这个保险业务员他就上门来和李先生来进行签约。
2: 在保险公司业务员的催促下，李先生签订了这份名为某长寿保险产品计划的合同，当天就缴纳了第一期保费200万元。可连续的奔丧操劳让他身体状况变差，之后还住进了医院。等他康复出院，静下心来翻看这份厚厚的保险合同时，一个条款让他十分震惊。
10: 等到他把合同拿回来，我这一看，我说你这不对吧，你这合同当时我跟你讲的就是5年内每年交200，交5年，到5年呢连本带息一次性取的，你现在给我合同出的是105岁。我说你这孩子当时虽然口头协议跟你说的非常清楚，我问你，但是为啥你跟我这儿
9: 这个1000万的本金是要等到他年满105周岁的时候才能取出。他还是很愤怒的，他是认为这个保险业务员欺骗了他，之前的保险都是按照他的那种想法随用随取，或者说是到期了之后一次性全部取出，所以他这份大额的保险也是基于对于这个保险业务员的信任，所以他才在这种匆忙的情况下进行了投保。
2: 合同里明确写着1000万本金要等到李先生年满105周岁才能支取，5年后只能每年领取少量红利，这意味着这笔用于企业周转的大额资金将被长期锁定，自己这辈子甚至下一代都可能用不上。
10: 您知道那会儿就是这么大的数额，那会儿这个身体就是说不好听啊，说难听的话跳楼的心理，因为他不是

0: 30万、几十万，你这存5年，帮你1000万扔那儿了，105岁，你说我两代人都花不着，你这不等于欺骗吗？这种话。
1: 李先生和业务员沟通时，对方的态度让他底寒心。保险公司坚持认为，投保全程有录音录像，合同由李先生的亲笔签名，电子回访也已完成，他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拒绝退保。多次协商无果后，李先生将该北京某保险公司告上了密云区人民法院，要求撤销这份存在销售欺诈和误导的保险合同，并返还保费及利息损失。
2: 那同时对于我们保险公司，他也提交了一些双录视频和后期回访的视频，但是通过这些视频，我们是没有办法能够看出来他对于一些具体重要的条款进行了一个详细的解释和说明。虽然说李先生手写签字能够证明他是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但是这个和保险公司业务员对于相关条款的一个解释，它是并不是冲突矛盾的。
1: 李先生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中，保险公司业务员多次使用存5年取出、随时可取等话术，而此前购买的几份保险也均为短期产品。法官特别注意到，这份长达40多页、3万多字的专业合同，普通消费者很难独立理解。综合在案证据，法院认为，保险公司业务员在明知李先生的投保需求是短期理财、5年支取本金的情况下，却故意隐瞒核心条款，导致李先生陷入

0: 这个案件上诉到了金融法院，但是金融法院经过审查之后，他也认为保险公司的行为构成欺诈，于是他维持了原判。
1: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夸不夸？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美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面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面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健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3: 10月9日，中央政法委发布了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共有79位勇士获通报表扬和奖励慰问，其中啊有13位因见义勇为不幸牺牲。天津蓟州男子张凤元榜上有名，7月29日，他跳进了湍急的河流当中，救出了一名落水男孩。张凤元的眼镜被冲走，身上多处被石头划伤。孩子落水之后啊，岸上其实有好几个人都在观望，这不是道德滑坡，而是旁观者效应，人越多责任越分散，每个人都在等着别人先动。张凤元的可贵恰恰在于他打破了这种心理僵局，第一个行动的人不必独自承担全部风险，因为有法律撑腰，保险兜底儿，舆论的善待，让普通人都能做出英雄的选择。在今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上啊，还有山西一位物业公司的经理，他的名字叫安义龙。9月5日，朔州一名5岁小男孩爬出了窗户，头卡在了6楼的防护窗外。安义龙冒险翻越阳台，沿外墙徒手靠近，最终安全把孩子救了下来。安义龙见义勇为值得尊敬，但险情暴露出了幼童监护的缺位和应急体系的不足。这次安义龙挺身而出，但下一次呢？物业应急演练多久没做了？独居儿童预警机制有没有建立？高空防护措施有没有落实到位？社区治理不能靠英雄的血肉之躯来兜底儿。今年5月，游客在拉萨跟团旅游，承诺纯玩无购物，但却被拉进了所谓的藏医馆，工作人员借问诊夸大病情，诱导游客花20000多元购买了所谓的藏药。为了逃避打击啊，强迫购物披上了非遗诊疗的外衣，与导游利益捆绑，侵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这起事件的核心不是购物，而是信息不对称下的认知操控。传统监管盯的是强迫交易，但新型套路啊，已经升级为让游客自愿掏腰包，违法犯罪的手段更加难以识别，难以取证。文旅卫健市场监管要形成合力，彻底斩断跨界的非法产业链条。前几天，2名驴友轻信了某 APP 上的野线轨迹，擅自闯入

0: 哈巴雪山核心保护区受伤被困之后，不得不报警求助。救援队员历经25个小时，从海拔5000多米的山上将伤者扛下了山。因为违规穿越消耗公共救援资源，两人被罚8000元，并自担9万多元的救援费。救援费应该由违规者承担，但比谁买单更值得深思的是，为什么违规驴友总能够精准地找到所谓的野线轨迹呢？某些网络平台上推荐和传播的徒步轨迹啊，实际上充当了探险指南。驴友固然该为自己的鲁莽承担责任，而网络平台也应该明确相关的发布规范和连带法律责任。否则啊，今天罚了2个闯山的人，明天仍然有1000百条野线轨迹在诱惑着更多的人。下面来看记者跟随交警的执法现场。北京的早高峰，一辆黑色 SUV 占着斑马线，堵着停车场的出口，临牌不贴，号牌不挂，司机一句没来得及就把风险转嫁给了别人。就在交警处理的时候啊，又有电动车被撞了。这日复一日的繁忙中，交警在全力维护出行秩序背后的生命安全。
1: 这辆黑色的 SUV 是你的吧？
2: 是。
1: 多长时间能到你车上来呀？
2: 5-6分钟吧。
1: 行，你车牌子呢？
2: 啊，我那个过户了。
1: 没车牌子呀？
2: 那个有临牌，我一会儿给您看。
1: 行，这事儿不是说咱打完电话拿出来再看，应该是搁那个前风后，应该是搁前风挡后风挡上呀。
2: 是，我一会儿给贴上。
1: 这辆黑色的 SUV 本来呢，车体积就比较大，车高又比较高。停在停车场出入口这里呢，严重影响了过往车辆、停车场进出车辆的视野，有可能会造成交通事故。对于过往的飞行车，您看了，它也占了一部分飞行车道，那么人家为了避免跟它的接触，就要变更它的行驶轨迹，也容易发生交通事故。
3: 几分钟后，司机赶了过来，他说凌晨才到家，停车场没位置了，所以自己索性违停在了这里。
1: 他这出来进去的，你这特碍眼，他看不见。
4: 是，
1: 这边拐出来跟电动车要碰了，
4: 对，
1: 这电动车肯定伤。
4: 是，
1: 那跟咱们躲不开关系。
4: 这我的问题。
1: 得嘞，这车一个是咱这么停不成，
4: 是，
1: 违反停车规定要处以200元不计分的处罚。
4: 是，
1: 再一个临牌，这人写的挺清楚的。
4: 是，
1: 是吧？前后贴好了，否则200元驾驶人纠分。
4: 明白。
1: 驾驶未悬挂行车号牌行车上道路行驶违法行为，处以200元驾驶证记9分的处罚。来了，违停就不罚了。
4: 行了，
1: 省200是200。然后本里呢，之前有2分了，不是吗？这今儿又罚9分了。
4: 罚9分啊？
1: 那还有最后1分，开车时候注意点。然后今儿这不是也睡醒了吗？索性就学法减分，也看能不能减出6分来。
4: 就是那个，就是在那个1213上。
1: 对。
3: 这边刚处理完违停，民警敖翔接到警情，一名电动车驾驶人被撞了。
5: 谁报警啊？
6: 我姑娘报警。
5: 怎么样？
7: 现在手脖子就是应该是弄着了，然后
8: 他这个，然后身上有多处擦伤，
7: 他就迎面撞上了，他把我的车头直接扭了个方向，然后我人直接给甩出去了。
5: 对，他车你还有什么印象吗？
7: 这是一个黑色的车，然后上面应该是个外卖员。
3: 据报警人讲，对方与自己迎面相撞后就骑车走了，而自己也没有不对的地方。
8: 我有一方错的是，我当时急着上班，我逆行了，那边是红灯，但是我是靠边走的。
1: 他呢是顺行，他是北由北向南。
8: 对，
1: 咱们呢合着是从西边过来，然后要往北走，
8: 对，
1: 然后正撞一下，
8: 对，
1: 但是呢，确实撞的时候是咱有不对的地方，
8: 对，
1: 但是撞完之后他处理这个方法，造成了相应的违法行为，
8: 对，
1: 他不能说撞完人知道这事还走，
8: 对，而且他一句关心我伤情的话都没有。
1: 那具体问题呢，我们跟事务组沟通了，他也调录像，你先吃你的，尽量还原当时的情况，啊。你那边呢？该瞧病瞧病。
8: 啊，
1: 回到那边，他那边该调录像调录像。但是呢，还得去一趟我们单位。
3: 处理完警情后，民警敖翔在路上遇到了一辆小货车。
1: 你车牌子呢？
9: 车在这儿呢。

0: 这么有弹性呢？两项违法行为，一个是说呢，这个时间段你这货车不能走五环路以内的道路，是要处以100元驾驶证记分，是吧？
1: 是。
0: 二一个呢，就是咱这个牌子，该修修去。
1: 行行行。
0: 要垂直于地面。
1: 行行行行。
0: 不能这样。
1: 行行行。待会儿咱们行。
0: 你自个儿弄去，好吧？自个儿弄去，别指着别人了。都有弹簧吗？
1: 那边也有啊。
0: 这是应该有弹簧的吗？
1: 不知道，我来了，开那车都这样。
0: 这是过程，但是结果造成了他这个牌子往里
1: 都这样的。
0: 不管弹簧怎么来的，谁安的啊？你开着呢，这就是违法行为。
1: 行
0: 啊，还挺有弹性。这个要出一个200元，记3分的处罚，因为前二排的识别没问题，但是后边呢严重影响了识别。
1: 啊，行。
0: 同时呢，这赶紧给他拆了，这给他摘吧。
1: 行，
0: 你给他摘。两项违法行为，一共处以300元罚款，驾驶证呢记4分的处罚。本里呢还有最后2分，咱开车注意点。
2: 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3: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驾车撞了辆货车，交管部门认定我负主要责任，对方司机小李是次责，但我发现对方的交强险在交通事故发生时过期了，请问我可以拒绝向他支付停运损失吗？
4: 可以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因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依法从事货物运输、旅客运输等经营性活动车辆，无法从事相应经营活动所产生的合理停运损失，当事人请求侵权人赔偿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但停运损失属于预期损失，这种预期可得利益啊，必须建立在合法取得的基础上。交强险是法律规定的强制保险，投保义务人应当依法投保。而小李货车的交强险已经过期，该车辆依法不具备从事货物运输等经营性活动的前提条件，如果上路行驶，会对道路交通秩序造成安全隐患。因此，吴先生可以拒绝向小李支付停运损失。
2: 观众唐先生的新能源车在雨天发生了泡水事故，导致动力电池损坏了，维修费远高于车辆价值，也高于60000元的投保金额，只能报废处理。唐先生要求保险公司按照全损理赔，可保险公司却说啊，车辆仅底盘涉水，电池是具有防水功能的，不应损坏，所以啊，拒绝全损理赔。唐先生想咨询一下，合理吗？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4: 不合理。新能源汽车的动力电池系统技术高度集成，价值高度集中，其损害激励和维修成本结构与传统燃油车辆存在显著差异，不能仅凭外观和底盘判断损害情况。由于唐先生与保险公司之间的保险合同法律关系合法有效，唐先生的车辆在物质形态上虽然没有完全毁损，但维修费用已经超过了车辆的市场价值，也超过保险价值。如果仍要求唐先生进行维修，不仅呢会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也会使保险合同补偿实际损失的功能落空。所以，根据保险法相关规定，保险公司应当按照推定全损处理。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取得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5: 他这回闹得太大了，这个就是说权力太大，那什么太大，他脾气就大了。
6: 您觉得这个是越界行为，很不舒服？
7: 对，很不舒服。我觉得这个也是对我的，我也已经超过我的底线了。
8: 40多年，老夫老妻为何无端生出裂痕？
5: 他有时候这个脾气一上来，那个翻脸甚至比翻票还快，你不知道怎么回事。
8: 所谓越界，所谓底线，究竟是何所指？
7: 我就觉得他因为呢，到现在为止。

0: 啊，就是女同志接触的相当多。
1: 我觉得啊，是开玩笑的。哎妈，又过了，过了点，开玩笑了。他呢，那么觉得很生气。
2: 沟通无效，渐行渐远，多年婚姻面临崩盘。
0: 跟他沟通了多少次，从来不听，在别人眼里头是一个好男人，到家里头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儿。
1: 我得有生活费啊，我到时候你我手里没有钱，我有个什么有个病什么的，我找谁去？
3: 他没觉得越界，对于我来讲，我觉得就是越界了。嗯，
2: 孰是孰非，一切还能否挽回？第三条解释之围城之内正在讲述。
4: 结婚多少年了呀？
3: 42年了。
5: 您跟您爱人是什么时候结的婚啊？
1: 我们是81年吧，82年，通过人那个朋友介绍，我们俩聊得比较聊得来嘛。
2: 从相恋结婚到相守度日，这对老夫妻已携手走过40余载，究竟有什么矛盾令他们欲罢不能，非要争出个是非对错呢？
1: 我什么老经常看这个第三调解室，知道这个是这个为这个老百姓解决问题的这个一个节目。说这回我跟我爱人呢发生点矛盾，所以呢老想解决。
5: 这个丈夫是表示妻子平时可能对他跟朋友或者同事开的一些玩笑比较敏感，然后多心，因为这些也经常争吵。然后妻子呢是表示丈夫在这个男女关系上面可能边界感不太强，
3: 因为出了重复的问题老出现。
0: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老是屡次犯同样的错误。
2: 说起自己多年来承受的委屈，妻子一时间竟有些愤怒。待其情绪平复，调解团队才继续发问，希望了解到更多细节。
4: 您婚姻第一次出现危机的时候是哪年的时候呢？
3: 第一次就是孩子还不到一岁的时候。
4: 孩子不到一岁，那我理解至少得20年了吧？
3: 40年了。
4: 40年，
3: 嗯，
4: 那么早就出现问题了。
3: 对。
4: 那您告诉我这个问题是什么呀？
3: 就是因为我们那时候跟婆婆住在一起，跟小姑子发生矛盾了。完了呢，产生矛盾以后呢，我的丈夫就是好像不站在我这边吧。
4: 哦，向着自己家人，不向着媳妇儿。
3: 我就跟他叨了多了，可能是他就烦了。
0: 他不说家里的，他打我。完了，我就抱孩子回娘家了。回娘家以后呢，我母亲和父亲肯定不干，后来找到单位，把单位给解决了，他保证以后不打我。后来呢，这些事儿过了以后呢，是不打了，不打了呢骂。
3: 他从来不关心我，我牙疼我都
4: 不陪您去，
3: 从来不陪我去。
0: 第一次我发现问题的时候，是因为当时我上班特远，我在这儿跟婆婆一起过。牙疼，我就拔牙去了。拔牙，他从来不问，也不关心我。从那时候就不怎么关心我。结完婚以后，跟结婚以前完全是两个人。那有一天呢，他呢下夜班，晚上了，我都下班回来，到家7点半了，还没回来。我问他，后来呢，回来以后呢，他的脸色、气色就特别好。我说你干嘛去了？今天夜班下了。啊，没事，上同事家了。后来我呢就，那你上谁家了？这么待一天，我得问清楚了。问，就不说，就是不说。我那一宿我就没让他睡觉，我就你必须得跟我说清楚了，你上哪了？最后他没办法上他们一个女同事家了。他说，我说那你干嘛去了？我下了夜班带他去瞧牙去了。瞧完牙干嘛去了？我给他送家去了，就一直在他们家待着，就待到7点多。后来呢，就因为这事儿呢，我也还是不干，我就第二天也没上班，就还得说这事儿。最后他给我写了东西了，写了保证，这个那个的。那张条现在我们都搬家嘛，我找不着了，写了两个保证书。
2: 自己拔牙，丈夫不闻不问，却热心陪女同事看病，这样的反差让妻子如此在心。自此之后，她便开始处处留意，夫妻间的隔阂也越来越深。
4: 就是沟通不畅，是吧？我能这么总结吗？
3: 后来断断续续的呢，就是小矛盾，就是不是特别厉害嘛。
4: 嗯，
3: 就是第一次，就是我发现他就是好像 有些事儿瞒着我，不尊重我的，带着小姑娘去瞧病。
4: 哦，这是两个事儿啊。来，您等会儿，当然这都是婚姻当中的一些很重要的问题，沟通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是您说跟异性啊有一些您认为对您不尊重的一些来往，这是第二个问题。到底哪个问题是您说反反复复会出现？
3: 就是跟异性。
4: 哦，这第二个问题是您更在乎的问题。
3: 对，
4: 也是一直在反复出现的。
5: 就是没有什么边界感是吧？
0: 对，没有边界感，而且不没有这个责任感。每次出现了问题总是你的事儿，不是他的问题，全是你的事儿。你就是事儿多，你就是挑事儿，你没事儿就是找事儿，就是这一系列的。可是到外边人来讲呢，人家都说哎呦丁大哥脾气多好啊，
5: 大家都会觉得为什么每次都是你在生气。
0: 对，
4: 那您刚才说第一次他出现这个状况跟异性走得有点近让您心里不舒服，那个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啊？也是40年前吗？
3: 孩子那时候好像是1-2岁吧。第一次就是因为呢这个事儿呢我也跟他谈了，
0: 而且每次出现了问题我都给他提，都不是不接受，但是他总是敷衍，他不认为这种是严重的事儿。就这次我为什么翻了脸呢？我也想了，我要对自己好一点，我不能老是把这个眼光搁在，因为他这种人我觉得他改不了了。这一生我过了跟他42年了生活，我提了那么多次从来不尊重我。
2: 在妻子看来，丈夫的越界行为长期存在并非偶发，这是她最不能释怀的心病。可在丈夫口中情况却有所不同，她似乎也觉得满腹委屈。
6: 她有时候这个脾气一上来，这个翻脸甚至比翻片还快，这一会儿就翻，你就不知道怎么回事，
4: 就是也有
6: 那什么，拿话就马上在本里，
4: 对，也有脾气的时候，
6: 噎你一下，脾气就这么暴，
4: 脾气就来了
6: 啊，就来了。
4: 平时生活中跟您吵架可能会更加厉害一点，
6: 那相当厉害，
4: 相当厉害。
6: 什么事情做完之后，不对，说不对，那我就向你承认错误。
4: 您向他承认错误，
6: 向他承认错误，就听着你的就完了，老是这样。
0: 他说的。他就是以后就是不会这么做的，完了呢，也没就是以后不会做对不起我的事儿。
5: 那您觉得他后续真的做到这个保证吗？
0: 没有。
2: 一边是妻子控诉，一边是丈夫辩解，同一段婚姻为何呈现出不同模样？那些持续触发警报的越界事件又是否存在误会呢？
0: 他还没退休呢嘛，他们单位就是发那个到过年过节发那个礼品，发的油发的米还发的什么东西，他说他拿不了呢，他开车去。我说行，开车去吧。后来呢我就给他打一电话，我说你大约几点回来呀？他说了半个小时。我说那这样，我在沙子口那儿等你，那个带着我一块儿回来。行。过来以后呢，车上呢副驾驶有一个女的，
1: 我有时候开车嘛，就带着我们同志一块儿回来，都住在一块儿，一起那么不远的地方嘛。然后发动油，发动粮食到春节什么的，那个大米的，那一块儿带回来。因为你有的是女同事嘛，我也不在乎，但是不在意这样。他也没跟他说，等他一开车门了，哟，一看是个女同志，他觉得特别的什么，挺不好。
0: 我一开门，我一看，哟，我说还带一人啊。这女的就没理我，一句话都没跟我说，我就上后边了。后来我还主动跟她说话，不理我。我呢说了两句话，一看她不理我，我也就不愿意了。等到下了车了，这女的说：“你那个丁师傅，你给我送过去。”那个我拿不了，我就说你别去，她就去了。上了车以后就跟我吵，我说我不喜欢她，她你看她上车她就不懂事儿。我说你。就不应该跟这种人接触，我说一点礼貌都没有，人家搭了我的车，你就怕人搭我车，完了呢，我们俩就争吵。我说你不许跟他在一块儿，我说这女的我看人就不怎么样。他说行，我们俩谈了一段时间吧，他说他同意了呢。后来又一天呢，我就去，还是和这女的在一块儿走下班。
1: 那我们上的是那什么，是那个上12个，36个那个班嘛。 也挺老远，都想着下班呢赶紧就回来了，谁想那么多啊。
0: 后来呢我说的，你怎么又跟他在一块儿啊？我们在一块儿走怎么了？你就是事儿多，就是我一提出来什么问题他就是总是说我是事儿多，
5: 说你想多了。
0: 哎，就说我想多了。我呢就不行，因为他这毛病啊就是女同志接触的相当多。
2: 其实单凭妻子所见即认定丈夫不轨，这显然太过草率，反而是由此引发的争执令夫妻关系大受影响，甚至波及到了家庭稳定。
4: 您觉得这个是越界行为，很不舒服？
0: 对，很不舒服。我觉得这个也是对我的，我也已经超过我的底线了。
4: 明白。
0: 跟他谈了他无所谓，他根本就不觉得拿当回事儿。哦，
4: 沟通的也很不愉快。
0: 每次都是我在妥协。嗯。因为呢，时间长了，我一想他也不理我，我就得了，算了吧。他没觉得越界，对于我来讲，我觉得就是越界了。嗯。我跟他说了，我说你尽量别跟他接触。
7: 爱人怎么回复的呀？
0: 他说的就是，他就是你事儿多呀，就是你事儿多。嗯，你怎么老那么多事儿啊？
7: 您认为他不解决问题，他只是回避问题，
0: 对，
7: 是吗？
0: 对。
5: 您有特意去，就是避嫌，或者说就是尽量不去坐这同一辆车吗？
1: 没有太特意那什么过，赶紧想着早点回来嘛，没奔心里去。其实那个同事他也是什么。我们单位的一个临时工嘛，老太太也住在那边那儿，偶尔的聊天才知道得住在一起的，没有什么那什么。我觉得他就是有点、太那什么了，多心了就是。
4: 咱们来说说，关键点吧。刚才妻子一直在控诉啊，虽然说在我们听起来，不是说多么尖锐、多么大的问题，但妻子眼里他就比天高啊，这些事情让他寝食难安，每天。都过得不开心。
6: 那个说的基本都是实话实说。嗯，还有的话我也认可。嗯，但是呢，我这个问心无愧。
4: 就是您觉得您没做错？
6: 我觉得没做错。
4: 但是他回来跟您发难了。
6: 要是那什么呢？有什么有鬼的话，像一个女同志，我也不会让她坐上跟我媳妇见面。嗯，是不是？那没有什么做不起她的事。
5: 您妻子是会特别的敏感吗？还是
1: 特别敏感？
2: 丈夫说妻子小题大做，妻子却认为这是对自己底线的挑战。到如今老两口已双双退休，可类似的风波却仍未止歇。
0: 就是我们有一个群儿，就是都能玩在一起嘛，健身。他也在这群里头，其中呢他偏得要加这个群里边的每个女同志后面呢，他都要加微信。
4: 哦，都加上了。
0: 对。
4: 然后呢，
0: 加完微信呢，在活动的时候呢就开过分的玩笑，每次都是他主动挑起。
4: 是他们俩私下在发微信？
0: 不，没有私下，就是当着大家面一起。哦，反正每个女的他全开玩笑。嗯，开玩笑我就不喜欢这样，我觉得就是过分。
4: 这是您认为近期最严重的事件了，在一个群里面。
0: 对，说一些那些话。在这之前我们还有一个旅游群，人家也是有一对夫妻在那里边，人家就是骂过他，点着名的骂他，
4: 说他这个言语不当是吧。
0: 对，他无所谓，他也不回避，也不回话。这次呢又发现这个问题。
8: 我比较好奇，这个40多年的婚姻了，应该都至少六七十了吧。
5: 对，60多了啊。
8: 没听到你说他们有一些极大的矛盾。
5: 丈夫是说他觉得平时的那些都是玩笑，是妻子有一些钻牛角尖了。
4: 听完这三个例子啊，特别理解您啊，因为作为旁观者，我们有一说一啊，好像得批评两句先生，这个分寸拿捏得不太好。但是40年的婚姻了，我们说他也很宝贵啊，这一个家庭是吧，这么多年走过来。您说从40年前就已经出现这种问题了，您如今却

0: 想太多了，他看着网上的负面的东西太多了，把我想的那什么想歪了。
1: 结婚四十余载，妻子渐渐成了跟扎心的尖刺。
0: 有一天他叫那什么，我出去做事儿玩了，回来之后从早上8点多走的吧，回来晚上5点钟才没回来，我等他吃饭打电话也不接，6点钟没回来，7点钟没回来，8点钟没回来，我就那什么，到快到9点了，8点半了嘛，我就报警了，我说让警察找着能不能找到。
2: 那我听说您前段时间失踪过呀？
3: 失踪过，我也是回到我那个家，我两个房子
2: 啊，
3: 我回到那个家，因为我们有了矛盾了。
2: 嗯，
3: 有了矛盾以后呢，我就回到那边，他找不着我，
2: 所以您就失踪了。
3: 没失踪，我就
2: 啊，您就去另外一个地儿躲清闲了。
0: 后来人家找到我的儿子，后来我儿子给他打电话，这么着才联系跟他联系上。
4: 是妻子说您对他冷暴力？
0: 对。
4: 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呀？
0: 我也那什么说不好，那个。
4: 平时您二位沟通多吗？
0: 有时候。沟通那样关系没有什么的时候，我觉得还挺正常，挺好的。
4: 他是经常出现，出门就不跟您说一声就走了。
0: 就这前两天这回，这出现这么那回，
4: 就这一次。
0: 对，我这个也是那什么，
4: 生气，气头
0: 生气不是气头上，这也是经过这我这个要这钱，也不是说这什么没有根据的，没有依据的。你给我拿着点钱，我这什么，万一有个什么，有字儿有个病的，我上医院，人家立马要那什么，要支架，要这什么的，抢救什么的，我能拿出钱来呀？我再找你也找不着，那不耽误工夫，我再找孩子要，那是什么？那我自己一点钱都没有。
1: 妻子突然离家，让丈夫危机感爆发，原本。

0: 杭州市公安局拱墅区分局东新派出所接到辖区内的一家企业报警，称办公室内的现金和茅台酒不翼而飞。民警随即展开侦查，公共场所视频可以看到，案发当天凌晨4点多，一名可疑人员从大楼的一处侧门进入，他戴着帽子并用口罩遮挡了面部，虽然看上去长发飘飘，但不难看出是男子头戴假发的便装。他从3层起步，一层一层往上试探踩点，在9层发现了第一个下手目标，扒开了一间办公室的电子玻璃门。
1: 他戴着假发，他觉得是可以男扮女装，以这样的方式可以躲避我们的侦查，但其实从他整个体态来说，以及他走路的姿势来看，其实很容易判断他其实就是一个男性。扒门的过程中还戴了一次性手套，不留下指纹，然后后面是在906偷到了2瓶茅台，而且他还顺手偷了一个包，一个双肩包，用来装这2个茅台酒。
0: 在9层得手后，他又回到了3层，以同样的方式进入了另一间屋子，这里正是报案那家企业的办公室。
1: 然后到了这个317，以同样的方式扒门进入。进入之后，他直接到了最里面的这个小房间，他里面这个小办公室的门也没有上锁，然后这个抽屉也没有上锁，然后刚好在这个办公室里面的抽屉里找到了这个现金和茅台酒。
0: 先后2次出手，这名男子共窃得11万余元现金和3瓶茅台酒，就连装这些赃款赃物的背包也是顺手牵羊得来的。警方继续侦查，发现作案男子得手后就离开了写字楼，骑着共享单车到了一条河道边，随后失去了踪影。一段时间后，一个身形体态与刚才那名作案人员高度相似，但是穿着不同的男子再次出现。在河道附近的公共场所画面中，他先是在路边等了一会儿，然后过马路乘坐网约车回到了一个小区内。警方判断，虽然衣着不同，但是根据体貌特征和行动轨迹，这就是刚才那名作案人员。
1: 通过溯源他的轨迹，发现他当天晚上的轨迹应该是从家里面，就是他出租房，骑着共享单车，然后来到一个河边，然后进行了一个便装。他便装大致是戴了一个自带一个长发的鸭舌帽，然后还有只能露出上半张脸的一个面罩，以及他将他从家里出发的那身衣服在河边的时候也全部都换掉了。便装完以后，继续骑着这个共享单车到处逛，然后寻找可以作案的写字楼，然后就到了我们这个案发地点。
0: 经查，这名犯罪嫌疑人是金某，他自以为在隐蔽的河道进行便装后再作案，得手后再换回自己原本的衣服就能全身而退，却没想到警方接到公司的报警后，短短3小时就将他抓获，那些藏匿在河边草丛深处的便装道具也被一并查获，案件正在进一步深挖侦办中。
2: 网上刷到日薪800到1000的线上兼职，你会不会心动？然而这份高薪兼职背后，很可能就是电信网络诈骗的其中一环。前不久，成都一小伙就因为贪图这份高薪，结果一不小心就成了犯罪的帮手。
3: 我们是正儿八经派出所警察，这个是来取你的钱，这个是骗子，晓不晓得？
0: 画面中便衣民警控制住的这个人竟是骗子，那么他是如何行骗的呢？事情还要从不久前成都市民朱大姐的报警说起。
4: 8月31日17时，我们接到一起警情，报警人朱大姐称她接到一通电话，来电人称其女婿因遭遇交通事故被交警抓获，需要缴纳5万元保释金才能结案。由于朱大姐在电话中听到了女婿的声音，便信以为真，准备好现金给到一名上门取现的陌生男子。事后朱大姐联系女婿核实，才发觉自己被骗了，便立即向我派出所报警求助。
0: 接警后，成都公安黄田坝派出所民警迅速展开摸排，很快锁定了上门取钱的嫌疑人。民警研判发现，嫌疑人正前往另一个小区，打算用相同的手段对袁大爷实施诈骗。
4: 我们通过侦查，很快锁定嫌疑人王某某。在我们赶到现场的时候，他正打算取走受骗的袁大爷的5万元现金。
3: 一台就是1万嘛，噶，1、2、3、4，准备5万块钱去看嘛，噶。
5: 哦。
3: 好，现在钱收起来嘛，然后现在钱就是还在你手上，没有交出去嘛，对吧，噶？
5: 嗯。
3: 嗯，好。
0: 所幸民警及时赶到，保住了袁大爷50,000元。

0: 养老钱，民警也顺势将涉嫌帮诈的嫌疑人当场抓获。
1: 嫌疑人交代，他是在网上发现一则日薪800到1000元、多劳多得、简单安全的招工广告，他便联系上招聘人员，成为了负责线下收取并转移被害人资金的车手。所谓的车手，实际上是充当诈骗认知曲线转账的中间人，利用银行卡曲线将被骗现金或黄金等贵重物品取走等方式，帮助诈骗分子转移洗白赃款。
0: 据民警介绍，车手招募信息常伪装成高薪跑腿、代取货物等兼职，大家一定要注意甄别，以免上当受骗。
2: 驾车发生事故之后，应当立即报警，等待警察的处理。最近江苏南通一名男子酒驾撞到桥头的护栏后，并没有走远，而是躲到了桥下的河堤上。那这算不算逃逸呢？
3: 吴某酒后驾车经过某路口转弯过桥时，所驾车前部碰撞桥头护栏，发生了交通事故，导致护栏和车辆不同程度损坏。事故后，吴某弃车离开了现场。
0: 这一幕正好被不远处查酒驾的交警看到，交警立即赶到现场，经过一段时间的搜寻，终于在桥下的河堤上找到了吴某的身影。
3: 经过交警部门的认定，吴某是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经过鉴定，吴某血液中的乙醇含量达到143.3毫克每100毫升。
0: 那么吴某的行为算逃逸吗？
3: 是有一个过路的证人啊，他这个证言里述称，发现了当事人是事故后躲到了河堤上，用的是躲这个词。其次，吴某供述事故发生前他看到了不远处有交警查酒驾所以他心里慌了。吴某在这个案发后接受酒精呼气检测时呢，也不配合。整个查处过程中，吴某在桥洞下长时间拒不上岸亦可印证他在酒驾事故发生后的这个畏惧心理。
0: 虽然吴某一直在事故点附近，但他将自己置于不易被交警查获的隐蔽位置，即便其处于意识不清状态，也本可以待在更容易被发现的路旁或桥面上，而非绕过绿化带下行到较为危险的桥下河堤上。因此，法院认为吴某的行为构成事故后逃逸。
3: 最后，法院依法判决被告人吴某犯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2个月，依法不适用缓刑，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元。
2: 前段时间，主播张某和胡某因私人情感纠纷，在直播间侮辱诽谤同行主播李某，并煽动粉丝谩骂攻击，私信威胁李某。李某不堪其扰，只好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来看法庭是如何认定这场借网暴博取流量的行为的。
0: 2024年3月，长春新区人民法院长春互联网法庭开庭审理李某诉张某、胡某名誉权纠纷案件。三人原本是朋友关系，均为网络带货主播。张某、胡某在多个自媒体平台的粉丝量超过2000万。
4: 被告张某就觉得李某和他的前男友有不正当关系，这个不正当关系发生在他和前男友还没有分手期间，所以他认为这个原告李某插足了他的感情，所以呢，他就是为了泄愤，然后在网上面就说这个原告李某，是小三，并且用一些不太文明的词语对他进行了侮辱。这个本案的另一被告胡某呢，与这个两个人都是朋友关系，所以他觉得很气愤，于是这个被告张某就多次联合胡某通过直播或者是两个人分别直播连线的方式来谈论这个事情，当中也用一些侮辱诽谤的话语。
5: 别给他流量你们直接给举报别去要他那衣服，那多骚啊。
6: 对方对我言语上的攻击，说我私生活有多混乱的这些，并且对方在有很多粉丝的一个情况下，有很多就是威胁我、私信我，让给我发花圈，让我直接去死，掀起很多博主一起吃这个流量，这种行为对女性的名声是有一个非常沉重的一个打击。
0: 李某向法庭提交的证据中，包括张某、胡某在直播期间发布的谩骂诽谤言论，以及在双方自媒体账号下大量谩骂李某的评论。
4: 在查阅了这些证据之后，确实在他的在被告张某及胡某的作品下方的评论，以及

0: 原告李某的下方的评论确实有很多的网络用户去辱骂原告李某，可以用铺天盖地来形容。
1: 在李某提交的两被告直播录屏中可以看到，两人在直播谈论李某话题时均有数千粉丝在线，并且评论区频繁刷屏指责李某的内容，在他们的话题间隙还穿插直播带货。
2: 他当别人小三，我就说他怎么了，我当事人我怎么不能说他，因为大家都在骂他呀，他只能说我造谣呀。
3: 先让我插播广告哈，今天有个福利品，3.9两桶的发神就50袋。
1: 李某向法院举证称，因两被告对其名誉权的侵害，导致自己直播带货及商业合作收益明显下滑，而两被告却因此制造流量，带货收入大幅上涨。
0: 他也向法院提交了一些证据，包括一些跟他的合作的企业与他解除合作协议了，他自己本身就是一博主，他平时的收入可能以带货为主，在经历这次侵权事件之后呢，他的收入有所下降，并且向法院提交了他近期的收带货的收益与之前的作为比较，可能在数据上看确实是有所下降的。
4: 原告方的手机相册里头有一张2023年8月29日的截图，截图的内容是被告一抖音橱窗的销售数据，被告一当时橱窗的数据显示的跟买人数是2522人，已售的件数是10000家。在被告一利用侮辱诽谤原告的方式进行直播带货之后，截止2024年5月5日，我们再次截图截取到的橱窗数据显示，跟买人数已经到了7.7万家，已售件数是11万家，数月之间他的橱窗销量暴涨10万。
1: 李某认为依法诉讼并没有使张某、胡某两人的行为有所收敛，反而成为他们博取眼球、赚取流量的谈资。为此，李某委托律师向法院申请了人格权侵害禁令。
5: 传统的线下的侵权，一旦这个侵权行为实施完毕，那这个侵权它就终止了。但是呢，网络侵权可不一样，网络它是有记忆的，一旦这种侵权行为发出之后，那可能会通过这种直播的复述啊、切片的剪辑等等的这种方式，不断的在网络上进行重现。那针对本案就更是这样，当事人还在不断的持续的进行他的侵权行为，那这种持续进行的行为如果我们不制止，那会给当事人带来可能不可逆的啊这样的侵害后果。所以从这样的角度，我们及时发出了这种人格权侵害禁令。
1: 2024年5月21号，长春新区人民法院作出裁定，要求张某、胡某立即停止继续发布侵害李某名誉权的内容，如违反禁令，视情节轻重，处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5: 人格权侵害禁令发出之后，二被告确实停止了相应的侵害行为，起到了很好的威慑作用，也为我们这个案件后续的这个审理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最后我们的这个裁判结果与人格权侵害禁令实施前的我们的这种判断其实也是一致的。最后呢，通过判决我们也反映出这个侵权行为它确实存在。
4: 人民法院作出的人格权侵害禁令以及本案开庭审理之后，二被告已经不敢在直播间内以侮辱诽谤原告的方式聚集人气进而带货。我们提交的证据也能印证，尤其是这个抖音的直播截图的那个录屏的证据，被告一在直播中侮辱诽谤原告的时候，观看的人数最低也有5000家人次，最高的时候到达过20000多人，而近期的直播人数最高也仅为700人。
1: 法院依法判决张某、胡某通过其自媒体账号公开向李某赔礼道歉，并赔偿李某经济损失20000元。

0: 居住使用。
1: 对，
0: 比如说份额，你觉得有吗？
1: 我认为有，因为这个房子虽然说拆的是他的公租房，但是这安置是国家安置给孩子我们俩的住所，我们申请了居住权了。
2: 调解现场，李女士表示，她已经为自己和女儿申请了居住权，而她之所以这么做，和生活中不断发生的摩擦脱不开干系。
1: 我为什么申请的居住权？是她一次又一次的去法院告我，因为我一个人带着孩子，我还得上班，我还得辅导孩子。
0: 她以什么名义告的你？
1: 就是让我搬走啊。然后一次又一次的告我，我每次我都得跟他上法院去。
0: 那法院每回的判决是什么？
1: 法院每次都是因为他没有房产证，人家就是判不了。
3: 就两次，还每次。
0: 你向谁申请的居住权？
1: 上法院啊，
0: 判你有居住权。
1: 我和孩子，我们俩的。
2: 法院只判决了李女士母女享有居住权。现在房本终于办完了，但上面只有前任婆婆一个人的名字。这会不会影响李女士母女的居住权呢？
0: 婆婆，那房本下来了。
1: 嗯，
0: 你知道吗？
1: 我知道，这个房本你是谁，对我们的居住权不影响。
0: 下来了以后，你婆婆那时候认为那房是她的，她想进来住，跟你说过吗？
1: 没有，
0: 这是第一次听说。
1: 嗯，
0: 那你是怎么想的呢？
1: 让她自己考虑呗。
0: 让你的前婆婆自己考虑。
1: 对啊，你觉得你能住吗？这房？
2: 除了坚决捍卫自己和女儿的居住权之外，李女士对前任婆婆要搬来共同居住的想法也表示反对。她认为，目前三居室内的居住状况而言，老人并不适合搬进来生活。
0: 还有个问题啊，刚才也说了，现在你们俩是等于离婚不离家哈？
1: 对，
0: 住在一块儿，你的前夫他是又再婚了，这种居住的这个环境，那肯定经常闹矛盾啊。
1: 对啊，
0: 能不能避免这个日常的一些矛盾呢？你觉得？
1: 您说怎么避免呀？前妻跟孩子在这儿住，他又把现在的爱人带进来，您说这矛盾能避免得了吗？是因为每次他跟我吵架，他都当着孩子吵。我提过这个问题，我说咱俩有问题可以解决，可以说，可以吵，别让孩子看见。
2: 谈到目前对孩子的影响，李女士表现出深深的担忧。她承认自己与前夫的家庭频频发生争执，这对孩子的健康成长非常不利。
4: 那现在孩子大点了，我跟孩子商量商量，孩子说那你去呗，商量完了然后把这事儿解决了不是更好吗？对吧？这样孩子环境也好，对孩子成长也好，那毕竟他未成年的嘛。
5: 我能理解说这个房子拆迁安置不管是不是有你们的份额，这个可能律师会去解读啊，但是这个孩子的居住情况相当于从小的时候就目睹你们两个的争吵，然后现在呢他又再婚了，然后你们很奇怪的这个几个人住在一起，还不停地报警。
1: 对，
5: 就算是这样，你也没有考虑过说要搬走。
1: 我不能走啊！我走了，我走了就哪儿呢？
3: 你为什么不申请啊？有公租房。
5: 那您现在是就是希望为自己和孩子争取到这份应有的权益，对吗？
1: 对。
2: 对于调解团队的疑问，李女士给出了回答。她表示，为了保障自己和孩子未来的生活，她会尽力争取属于自己的利益。
6: 刚才说了呀，您女儿跟您住在这里边不舒服。我知道您没办法，我明白。您再申请其他的保障性住房也申请不了。
1: 对。
6: 对吧？又没钱买。您有没有考虑过，就比如说我们这个事儿啊，一笔结清，多少钱把这个事儿把您居住权给买出去？
1: 因为我之前算了，大概算了一下，是我们是60多平米，孩子我们俩加起来是60多平米，按当时的那个房价算的是300多万。
6: 那我这么问您啊，您现在也知道上法院您也起诉了用益物权。法院现在判的是您有居住使用的权利，您这个居住使用权利能跟所有权划等号吗？
1: 这个我没问，我不太清楚。
6: 您觉得能吗？有没有法官跟您说能？
1: 我不知道。
6: 没有是吧？那如果我们今天调解，就在您使用的这个层面来估一个啊，就是酌定一个金额的话，比那个刚才您算那个什么300万要少很多。
1: 我的底线就是孩子我们俩应该有多少平米。
6: 所以按法律说，对吗？
1: 对。
0: 今天你的诉求呢，我们也了解清楚了。你的前夫和这个前婆婆他们也来了，把他们请上来，你们先当面沟通一下。有请前夫和前婆婆再次上场。
7: 因为这里牵扯到的法律问题和人物关系比较复杂，又涉及到老人和孩子，我们在道德伦理方面的考虑也会比较多。

0: 调解过程注定会更艰难。但是好在双方也有共情点，那就是都不愿意孩子受到伤害，这一点我们必须要好好的运用。
1: 今天难得坐到一块儿，好好商量，好好说怎么解决，想一个折中的方案。祝先生，你在第二现场可能也听到他说的了，您刚才一直想说有什么想说的，你先说说。
2: 有一个事儿，就是当时拆迁的事儿啊，跟我们家楼上有一个姓孙的一个大妈，就老两口分的房子跟我们家是一样的，当时就是老房屋置换，
3: 违法改造，
2: 没有户口，
1: 跟那个户口没关系。
2: 是的，是的。
4: 双方同台，祝先生再次强调，家中的拆迁跟户口没有关系，而前妻李女士也重申了自己的观点。
5: 孩子，我们俩的该给我们俩给我们俩，我俩没事儿，我有居住权，我住到死都行。
1: 刚才这个李女士也提了，给他点补偿，一次性买断，
2: 我
1: 可不可以？
2: 我们能拿出。
3: 来，
2: 我愿意积极解决，愿意积极解决。
1: 你能拿出多少来？
2: 我没有积蓄。
1: 比如把这房子变现也是一种。
2: 这个不可能，我母亲要以房养老。
4: 鉴于双方的诉求分歧过大，调解团队果断结束了同台沟通，并开会进行商讨。
6: 美基现在的情况，他这个份额一居室，按照现在让他们。母子二人提供一个一居室，就是有这个会得到支持吗？我的意思，
7: 从法律层面，会，这个可能性很大。在处理的过程中呢，可以适当的倾向于老人，但是不可能像老人说的，他这个前儿媳妇啊和这个孙就没有这个任何的权益。
4: 商议后，调解团队制定了初步的解决方案，并就此与双方进行分别沟通。
8: 朱先生，您这边刚才咱们说了，如果要是一次性解决，我看您说您也想尽力解决，有没有数字啊？
2: 我妈说，
3: 现在我给他5万多不少。
8: 我们调解也要依法调解，要看证据。现在法院明确认可前妻是有居住权益的，这一点我们认可，这是现有的。第二，他有没有份额，我们没法认可，我们只说他有可能有。我们现在就放在现有的情况之下给你们调解，这我说这话您听明白了吧？我们就在您那个居住权、用益物权的那个判决上、那个基础上调解。他如果同意，你们给一定的补偿款，针对的是他的居住权。这个金额我告诉您，是要参照房子的价值的。刚才他说的5万块钱的金额是不得当的。
2: 那您说300万，我们也拿不出来。
8: 那也太高了。所以咱们往中间
3: 说。我住40-50年了，他住一年就赶上拆迁了。
8: 好多老百姓拆迁，总觉得房本是谁的，房子就该谁住，但并不一定是这样的。就像这一次的矛盾，李女士和她的女儿都是被安置人，因此判她有这个居住使用的权益是完全可以的。但是这个权益和所有权是有区别的。
9: 你先说最底的底线啊，
10: 就是一居室，就两居是最合适。不是，
11: 底线是一居室，家你把你的户口迁回来。
10: 我最底的，就是最好的方案就是这两居，然后呢，剩下的费用我们是。再商量，然后呢，最底的就是这一居，然后但是户口必须清走，保证这房子没有居住权，然后补偿给我费用，
11: 多少钱？
10: 20-30万吧。
4: 经过耐心的沟通，李女士终于说出了自己的最低心理预期，而这一分退让对本次调解而言也是得之不易的。
12: 我给点小建议，不见得能成，但是不能着急，不能激动，我们是中立的，好吗？
4: 考虑到侯老太年事已高，又易于激动，调解专家尽量用最缓和的方式为老人进行讲解，希望他能领会其中的含义。
12: 两个诉已经确认了你前妻和女儿对这个房子有用益物权的居住权。
3: 用益我这用益没有了。
12: 大妈，我跟你讲啊，那个法院的判决在那儿呢，用益物权起诉的是婆婆，一二审都生效了，就是基于物权法里的用益物权的居住权。但是居住权就是没有处分权，没有处分权前提是没有房本，有房本的话肯定要确认的。
13: 就是之前只给他居住权、使用权的原因，是因为房本
12: 没下来，可不是说他没有这个
6: 权。如果当时他起诉，就是
12: 因为写的他是
6: 现在在进行起诉的话，结果就对李女士来说会很有利。
4: 在调解过程中，对于涉及到的关键法律点以及双方的合法权益，调解团队都进行了详细解释。

0: 但最终如何选择还要看双方的真实意愿，希望他们能做出理性的决定。
1: 现在易居室啊，如果是给他适当的给个象征性的给点补偿款，房子写在
2: 孩子名下，他签名，
1: 有个商量吗？
2: 不可能，不可能，一万个不可能。
3: 即使跟他没关系，他现在是只是对这个三居室有居住权。
1: 这个事情对里面有没有不利的，我就给你解释一下。如果你们说很有自信，说没有问题，打官司他也啥也拿不到，就给五万块钱，我们就不给你。
3: 您别误会，我们如果有100万，我们可以给他99万。我们现在没有钱。
4: 这你们去法院判这个房子有多少份额是他的，到时候不会因为您没钱，
2: 那么着
4: 就不会强制执行。
2: 我住40年了，
3: 不是。您说这个我不同意。
0: 看来要祝家母子通过现金补偿的方式置换李女士的居住权已然不现实，此时调解团队只能寄希望于李女士的表态，她能不能在之前的诉求基础上再做出一些调整呢？
5: 我说实话，我不想要钱，因为第一我没有能力给孩子去安置房子，孩子我们俩没地儿住，就国家安置我们房子了，那我们现在国家解决我住的地方了，对吧？
6: 所以您觉得就是不要钱我宁可在那住？
5: 那我肯定得有地儿住，我得先解决住的问题，我才能说钱的事儿。
6: 那比如说这个居住权要解决起来，假设给个180万的，您能同意吗？
5: 那我还是要房子。
6: 那也要房子。
5: 对。
7: 基于法院判决，可以肯定李女士和女儿在三居室中享有居住权，但这个居住权现在成了双方的困扰，而且在李女士和女儿是否占有产权份额的问题上，双方呢也分歧巨大，分毫不让，这使得调解工作也是阻碍重重啊。那么我觉得他们之所以只认自己的道理，还是因为对法的理解存在偏差。
8: 好，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刚才几位专家进行了分头调解，不知道结果如何。这样我们先请耿律师在法律上给我们解读一下
1: 你们之间这个情况呢。这个纠纷叫什么呢？首先呢，它是基于一个承租房而这个变成了一个公房改革私房之后，你们进行了一个购买，基于老人和老伴儿的原有的公房变成了私房，这个私房呢又进行了拆迁，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关系产生的这个纠纷。在拆迁的时候呢，儿子儿媳啊，包括呢孙女儿外孙的户口也都在这儿，基于你们家庭共同居住户口在这儿而有共同的一个析产的一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呢，儿子和儿媳妇又离婚了，离婚之后呢又产生了离婚后财产分割的问题。所以说结合这一系列的问题，在房本没下来之前，那么法院又确认了前儿媳和孙女儿的居住权。这个居住权也好，这个被安置人也好，都有相应的拆迁协议和法律文书进行确认。所以说这件事情上呢，如果你们要想解决这个问题，那么不能说前儿媳和孙女没有份额，这个份额是以居住权的形式体现，还是以货币的形式进行体现，还是说确认他们对你们安置的房子里边哪一套归他们，这个要结合你们之间各自的举证来确认。那么在那举证确认的可能就走到法律层面去了，对吧？如果现在你们进行协商解决，那彼此呢就都要进行一个退步。
0: 人民调解是依法调解的过程，对于已有的法院判决我们会给予充分尊重，在此基础上，如果双方自愿协商达成一致的意愿，我们会以公平公正的方式促成，而最终的目的就是创造和谐，消除矛盾。
9: 这套房子李女士和她的女儿是被安置人，那么法院呢确认他们在这个房子里边啊是有居住使用的权利的，这个我们是认可的，这是基础。那么这种居住使用的权利啊，对于现实的这个生活来说，大家要协商去确定，不是说有这个居住使用的权利，这个房子哦有几个人有居住权了，这房子就能住开了，不那么简单。您家现在的居住情况是亟待解决的，两个家庭还有未成年人，所以基于这种情况我们提出的方案是怎样的呢？我们认为首选的方案是你们双方能够拉开距离，不要在这么小的一间房子里边啊继续居住下去啊。所以呢刚才提出来了，给双方呢我也都说了，可以考虑一个补偿款，也就是说针对李女士她和女儿的这个居住权益给一个补偿款。因此呢，我建议双方啊可以冷静的再考虑考虑。说实话

0: 一个屋檐下现在住着两个家庭，有一天呢女儿长大了啊，过几年她就成人了，那有可能是三个家庭在里边，这个对于居住来说我们是不愿意看到的，希望你们能够啊参考我们的建议，早日把这个居住的问题啊给它解决，各自奔赴自己幸福的生活。
1: 几位专家说的我觉得在法律上解读得很清楚，对于专家的解读，祝先生你同意吗？
2: 其实我母亲啊天天看咱们第三调解室啊，
1: 对我们寄予很高的希望。
2: 对，
1: 好，那个李女士，你对专家的解读同意吗？
3: 我听明白了，
1: 同意。好，
4: 在随后的沟通中，朱先生表示如果前妻愿意搬走，自己愿意尽其所能给予对方20万元的补偿，而这个数额与李女士的要求还是相差甚远。
1: 我们这样，给你们点时间，然后再好好磨合商量，我们的专家呢和记者呢会继续追踪你们家这事儿，直到最后解决为止。
4: 调解当天双方没有现场达成一致，但我们一直关注着事情的后续发展。
2: 他现在已经不适合在这居住了，
1: 让他搬出去，
2: 不断的矛盾激化，您知道吗？
1: 你这么住没法住，同一个屋檐下，
4: 十年婚姻一朝终结，如今虽在同一个屋檐下，他们却形同陌路。
5: 我前妻住在最大间，我女儿住在次卧，我是住在最小的卧室里。孩子抚养权归她，我是每月按时给抚养费。
4: 因为共同居住的问题，祝先生和前妻李女士摩擦不断，似乎每一天的日子都是煎熬。
6: 上次也是因为一点小，就因为我关门使了点劲儿，这么着就吵起来了。吵起来以后，然后人家警察来了，就问他说：“这孩子是你的吗？”说：“是，是你亲生的。”是，他从来都不考虑孩子的感受。我就现在恨不得赶紧跟他们家把这房子分开。
4: 一段早已结束的夫妻关系，却因一套拆迁房而纠缠至今，甚至多次对簿公堂，
7: 也打过官司，最后结果是让他居住，还是没下房本。2000年今年4月18号才下来。
4: 侯老太的丈夫早年离世，她辛辛苦苦把5个孩子拉扯大，又帮衬着孩子们结婚成家，可不成想小儿子的离婚却令侯老太的养老生活难以安心。
8: 朱先生和他的前妻是在2009年的时候结婚，然后一直到2018年的时候离婚，然后他们这次就是母亲和儿子两个人都希望可以让那个前妻从这个家里搬出去，但是前妻呢因为说自己是没有房子可以安置自己，而且当时公转私的时候自己也是作为一个被拆迁之人在这个房子里，所以就是还是一直在居住着。
4: 当初侯老太显然没想到自己名下的房子拆迁竟会引出这么多麻烦，因为前儿媳和孙女都是拆迁安置人，所以法院判决母女俩有权在此居住。这么一来，侯老太自己的居住反而成了问题。
9: 您之前起诉过他，因为这套房子是吗？
7: 对，我就想我给我倒出一个屋，你们住一个屋，给我倒出一个。他住这个屋，孩子住这个屋，我想住那个屋，我还得住到厅里了。我到岁数，我这不是。老这是干什么？
4: 说起这些事儿，侯老太显得很委屈，她似乎不理解怎么折腾来折腾去，房子里反而没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了。对此我们也存着深深的疑问，单凭经验来判断，法院给出这样的判决显然是有其原因。
10: 听不清、听不见、交流困难、耳朵不舒服，就来巴尔通试试。
11: 巴尔通金秋爱耳季开始了，
12: 听声更顺，生活更自在，
11: 耳边清净了，心情变好了，
12: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10: 不被耳朵困扰，生活更美好。快来巴尔通试试吧，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3: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6493-5797。
1: 你有几个子女啊？
7: 五个
1: 呢？
7: 4个女儿，头大的这个是个小子，
1: 这是你小儿子？
7: 老五，这一个儿子。
1: 您老伴儿呢？
7: 90年就去世了。
1: 您现在是跟谁有点矛盾啊？
7: 我跟我儿子的前妻，为这个房产问题。
4: 侯老太上场后坦言，自己此行的目的就是要解决房产问题，而这件事的起因和儿子离婚有直接关系。

0: 都离完婚了吗？应该没什么问题了。
1: 那是我的房。
0: 哪个是您的房？
1: 就现在我前儿子前妻住的我的房。
2: 他这我这个拆迁房吧，这个拆迁这个房是老头铁路的公租房，房子就是。我那个在拆迁时候啊，得那个公租房得一个三居室，我们是危房改造，按那个旧房的米数给新房，不按人口。
3: 侯女士一再强调，家里老房的来源是已故老伴的公租房，拆迁时自己更是名正言顺的被拆迁人。至于如今这处存有争议的三居室，她认为跟儿子和前儿媳都没有关系。
0: 我问问，这是您的儿子哈，小儿子，那时候你成家了吧？
4: 拆迁的时候我已经成家了。
0: 好，已经结婚了，那等于你们的户口都在那儿？
1: 对，四个人现在。
0: 我这等会儿。大妈您别着急啊，问问您儿子当时拆迁的时候都谁的户口在那儿。
4: 我母亲，嗯，我
1: 有，
4: 我前妻啊，我女儿，还有我大姐的孩子，我外甥，
1: 六口人户口。
0: 这个房子现在这个名字是谁的？
5: 是在母亲一个人名下，一个人。
0: 那这个房子在母亲名下，他们离婚的时候能处置这房产吗？
6: 他那会儿没下来房本呢，他离婚的时候房本还没下来呢，是吧？而且是基于这个公房户口都在这儿，然后离婚的时候只确认了居住权，没确认那个所有权。
3: 据了解，侯老太的儿子祝先生目前已经再婚，他和现任妻子也住在存有争议的三居室内，不但平日里诸多不便，双方的摩擦也是接二连三。
7: 您好，是李女士吗？就是上一次您来我们这边进行调解，然后对于当时就是专家他们给出的意见有帮助吗？
8: 嗯，有一点帮助，有一些。
7: 行，那之后有什么问题您可以再跟我们联系。
8: 好的，行，谢谢啊。
7: 没事。
3: 有人说，在成年人的世界里有太多的爱恨情仇，对此我们不想过多评论，但我们关心每一个家庭的幸福，每一对夫妻的和谐，每一位老人的晚年和每一个孩子的成长。唯愿爱与亲情的温馨可以永远笼罩他们。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气象观天下。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降水情况。今天在甘肃南部、陕西的中南部、山西西南部、河南西部、四川的东北部、重庆北部、湖北西部、西藏的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在陕西东南部、河南西部等地的局地将会有暴雨，请上述地区的朋友提前做好防范。气温方面，今起三天受到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北方将会自西向东陆续出现大风和降温天气，大部地区的降幅可以达到4到6度，其中东北和内蒙古中东部局地的降幅可以达到8度左右。而在南方未来三天暖意仍将会持续，江南大部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0度出头，而华南多地更是维持在33度左右。提醒大家要随时关注气温的变化，适时的增减衣物。我们再将视线转到北京，受到高空槽影响，今天下午至前半夜我市将会有分散性小阵雨，雨量不大，但是会伴有轻雾，请大家开车出行务必要注意交通安全。另外呢，气温下降，大家要注意及时的添衣防感冒。受到冷空气影响，明天还将会有3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是在6级左右，山区局地在7级左右，请大家务必做好防风措施。未来三天，北方大部将自西向东陆续迎来降雨和大风降温天气，公众请持续关注临近预报，及时增添衣物，外出做好保暖措施，谨防感冒。陕西中南部等地雨势较强，多地降温显著，与此同时西南地区阴雨将会短暂缩减，江南、华南的暖意仍将持续，请大家保持关注。
1: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气象观天下，我是崇伟。近期全国降水呈现西多东少、南强北弱的格局，华西地区进入到秋雨季，四川盆地、贵州、云南等地多阴雨天气，降水日数多，强度虽不大，但是持续的时间长，容易引发地质灾害。华南沿海以及东南沿海仍然是处于台风的活跃期，台风登陆或外围环流可能带来强风雨。北方大部分地区呢降水明显减少了，天气干燥，长江中下游地区则是常出现秋高气爽的晴好天气，但是部分地区也可能有秋旱露头。秋天一到啊，京郊的绿道又热闹起来了。今年北京一口气推出了首批52条旅游休闲绿道，把赏景、运动、吃喝玩乐串成了一条线，在家门口就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微度假。入秋后，房山周口店北京人遗址旁的西山登峰揽胜森林步道依然满眼翠绿，栈道平缓好走，登山小径则保留了山野味道。最即买即退即中退付点，来自科特迪瓦的游客阿布巴卡尔卡里姆刚刚买完商品，正在办理退税。和过去不同，现在退税不用到机场排队，可以随买随退。
2: I really appreciate the service of the tax refund here. It was very, very nice, very fast. The service also was very good. We really enjoyed the service here. We come from far away, and it's always a pleasure when the service is very fast.
1: 据了解，王府井大街商圈一共聚集了149处离境退税网点，数量稳居全市前列。除了高效的退税服务，多元的消费场景也是金街吸引外国游客的重要原因。
3: Watch this street in Instagram or in other social media. We want to walk and watch this street, and we want to want panda on the screen. 3D panda, 3D bear.
1: 不少外国游客还会选择住在王府井大街沿线，住宿、餐饮、购物、文旅资源早已连成完整链条，整体体验感直接拉满。京城一批老牌影院也没闲着，有的呢把百年历史做成体验，有的把流浪猫捧成了馆长，还有的把午休变成了正经服务。如今的电影院啊，早就不只是坐着看电影的地方了。走进大石栏的大观楼影院，百年历史与现代消费场景混搭在一起。影院里一面展墙铺开中国电影从1905年定军山到当下的发展脉络。
4: 一个是我们发挥自己的历史，您看这个墙上这些个不光是大观楼的历史，从清末的时候1905年放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然后呢到现在 这一个历史长墙，它也同时也是中国电影发展的一个缩影。另外呢，就是我们在大堂啊，做了一些个关于电影元素的像文创产品的售卖。
5: 除了看展盖章，影院还搬出了一台35毫米移动放映机，观众可以上手体验一把老式放映的感觉。
6: 咱这是35毫米移动放映机，适合给学校啊、家属大院啊，
7: 这都是观众来都可以自己体验的。
6: 对，自己体验。北京这儿可能就我们这儿还有这种机子，配件不好买。
5: 首都电影院则在电影加内容上做文章，金融街电结合四度、密档等影片，请党校老师给观众讲历史背景，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影片。
8: 可能有一些企事业单位的同事啊，他可能不太了解像四度和密档的这种历史背景，那么通过党校的老师的话，他更深入地去讲解了影片背后的故事，影片背后的历史。
5: 西单店则把影院定位为电影文化生活新空间，提供美食、咖啡等配套服务，老字号也在学着用新面貌留住观众。有的影院靠历史感，有的影院靠毛孩子出圈。中国电影资料馆的流浪猫大白被救助后常住院子，慢慢和影迷混熟，成了大家口中的猫馆长，不少人专程来和他互动拍照，他也成了资料馆的一张萌宠名片。
9: 当时就是我和同事在资料馆的院子里面发现大白当时是和其他的猫打架，然后身上是有很多的伤，大概是过了2周之后，我们带他去医院做了绝育。大白就是经常来资料馆的院子里面玩耍，后来也是逐渐和影迷就熟悉了。
5: 卢米埃北京芳草地影城则把工作日中午的闲置时段利用起来，开放 VIP 厅供周边上班族午休，月卡还配耳塞、拖鞋、眼罩。
7: 周一到周五12点到14点，单次体验卡只要19，月卡只要99块钱。真的有很多的附近的工作的这些朋友

0: 在里面休息。
1: 因为我就在楼上办公嘛，然后其实去年也有办，就觉得中午休息的这一个多到两个小时，可以下面这边比较安静的、舒适的休息一会儿。其实对于我下午的工作呀、精神呀都是比较好的，体感还挺不错的。
2: 中午的时段呢，其实也是我们电影院的一个闲时，然后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时间段拿出来提供给大家休息。周一到周五工作日。
3: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关注气象观天下的新媒体账号，给我们留言分享您的经历与感受。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以及北京时间的网站。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巨痒男人出血结痂，满身伤痕，
1: 又痒又疼，每天抓的都全都给抓烂了。
0: 重度湿疹让他最终坐上轮椅，
2: 衣服上的或者是他坐那个床单上全部都是这个血迹。
0: 如何摆脱恼人的湿疹？职场健康说为您支招。
3: 你好，这里是职场健康说，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
4: 您好，我是一名湿疹患者，得湿疹6年了，一直反反复复，每次发作奇痒无比，尤其夜里痒得睡不着觉，手挠都不解痒，必须用小刀的刀背去刮才行。这么多年了，看了各个医院，抹药膏不管用，吃过敏药也不管用，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能给我治好？
3: 好的，您的问题我们已经了解了，我们今天请帮帮团的专家来帮助您。今天我们帮帮团请到了两位专家，一位是知名皮肤科专家崔英主任，欢迎崔主任。
5: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3: 还有一位是知名皮肤科专家回志勇医生，欢迎回医生。
6: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今天呢我们还请到了观察团的成员们，也欢迎大家。
0: 崔英主任医师从事皮肤科研究及临床诊疗工作40余年，中国医师协会皮肤病分会委员，中国中医药信息研究会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分会常务理事，擅长治疗湿疹、皮炎、荨麻疹、银屑病、带状疱疹等皮肤疾病。回志勇，知名皮肤科专家，国医大师传承人，从事皮肤科临床诊疗工作近20年，以传统中医药治疗皮肤疑难疾病为研究方向，结合现代先进设备，医人定方，专病专治。
3: 今天录节目之前，其实我觉得湿疹不算一个大病，但听完了他的求助呢，我没有想到为什么会这么的痛苦。回医生，
1: 这个湿疹呢，它是属于一种慢性的炎症性瘙痒性的皮肤疾病。湿疹是皮肤科里边最常见的一个皮肤疾病。你比如说咱们起几个小疙瘩叫什么呀？也叫湿疹。你全身大面积的溃烂瘙痒，这种它也叫湿疹。有的湿疹非常重，在我们这个临床工作中啊，就比求助者这种严重的湿疹是多得多的啊。我给大家看几个照片。你看这个第一个照片，它是面颈部的这个湿疹，这个呢就是有脱屑然后红斑。第二个照片是这种糜烂渗出，这种急性湿疹。第三个照片你看脚上这个是属于皲裂干燥的。第四个照片是属于全身大面积的，你看抓痕，然后痒得非常重。这个湿疹我们一定要重视起来。
5: 听了何主任说呢，我想起我们病房曾经收过的这么一个老爷子，姓张，70多岁了，他当时的这个病程已经7、8年了。然后他到我们那儿去的时候啊，打开衣服我们就吓了一跳，为什么？你整个看他的身上就像一个木头桩子一样，一开始是以痒的这个症状出现的，然后他自己就买点药，觉得我痒我就上点药吧，结果他上药不好，他就再买点药，别人给他出什么偏方他也用，什么醋泡啊什么，这然后整个皮肤没有一个地方不出现皮疹。而且这个老爷子还和别人不一样，因为他痒得太厉害，他一边抓就一边抠一边抠，所以抠的地方就出血，身上是斑斑点点的，这个衣服上的或者是他坐那个床单上全部都是这个血迹结痂啊脱落。

0: 说的到处都是。到我们这儿来的时候，他因为痒啊，他晚上睡不着觉，就怎么办？就在那走廊里一圈一圈一圈走啊，走的累的是实在不行了，然后回去休息一会儿。所以这个老爷子跟我们说，想办法给我们治好吧，给我治好吧。他说我现在就想放把火，把我自己烧死，这样我就解脱了，
1: 就已经痛苦到这个程度。
0: 对对对，他很崩溃了。
1: 可能没有得过湿疹的人，
2: 对他
1: 很难想象这个级别。
2: 晚上你看在楼道里边走，
1: 不睡，
2: 对，睡不着觉。为什么这个好多痒会晚上重呢？嗯，这个《黄帝内经》里边有一句话是这样写的：夫百病者，多以旦晦昼安，夕加夜甚。夕就是傍晚，夜就是夜间，就是傍晚的时候会加重，夜间会更重。这个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我们的阳气傍晚到晚上到夜间的时候，哎，会越来越低，这个时候邪气就会上升。大家不要小看这个痒啊，晚上痒它会导致我们身体其他的一些个疾病的发生。因为晚上你休息不好以后呢，它会导致比如免疫功能啊、肝肾功能啊、血压呀，还有心脏啊。所以它不光是说对皮肤的影响，它对整个身体都是有非常大的影响的。
1: 您刚才提到的这个老爷爷，他后来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因为我们其实很想知道他这个痒能不能止住，能不能给他治好呀？
0: 住院以后，然后呢，我们帮他查找病因，是根据他自己的情况，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制定了一套治疗方案。这个老爷治疗的效果挺好的。
1: 接下来我们要说说怎么治了。
2: 像这个叔叔，因为他年龄比较大嘛，他孩子的年龄也很大，所以在家里边照顾他可能不是特别方便，我们就给他收住院了。我们收他住院以后呢，给他系统的检查了一下，包括过敏源呐、免疫呀、还有这个生化的一些个指标，我们都给他查了一下。肾功能不好，你看免疫功能也不好，你看 IDE 大于2500，非常高，因为他有抓痕呐、感染呐，这些皮肤都抓的都有感染了。给他做了一下那个细菌的培养，给他详细的排查了一下，这样呢才能够给他更有针对性的系统化的治疗。这种严重的慢性的湿疹，我们一定要中西医结合治疗。西医可以快速的控制它的症状，中医来调理它的体质，调理它的免疫功能，这样才能让它的疾病快点恢复过来。我们提出什么呢？叫医养结合。一就是快速的治愈它的疾病，养是养护好它的这个一个身心的健康，来养护它的皮肤的屏障，让它皮肤有抵抗力，这个时候才能对外界有这些个免疫功能，这样它的湿疹好了以后呢，才不容易再反复发作。我们做药浴，然后照光、针灸，然后调理它的中药，2周，皮肤就恢复得非常好，然后痒也没事了，然后这个身体的这些皮疹都消下去了。所以恢复得非常快。
1: 你刚才提到了一个药浴，
2: 对，
1: 这个会对它的马上修复皮损有一个快速的帮助。
2: 我们做小分子，它是属于把中药的一种离子化。你小分子的药浴呢，它可以更好地渗透到皮肤里边去，能够直达病灶深处，让它的这种炎症和瘙痒能够快速地解决，没有副作用，不会对它的身体啊，对它的皮肤造成二次伤害，所以很安全的一种治疗方法。泡了一天，他就觉得这个身体感觉就会舒服一些。4天以后，他的痒就止住了，他的那个坏的皮肤就开始脱落，能看到他皮肤好的肉芽组织就开始生长。这样他又连续的治了10天，皮肤就干干净净的，痒也完全都不痒了。他所以出院的时候，孩子来接他也很高兴，然后自己也很满意。到现在已经有5年的时间了，
1: 没有复发，
2: 对，没有反复。
1: 刚才二位说的这个情况，应该也给我们求助的这位观众很大的信心。如果此刻呢，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正在经历着湿疹或者其他皮肤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崔英主任或者是回志勇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的话，现在就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刚才我们这位求助的观众，他很担心说为什么一直不好。
0: 湿疹因为它发生在皮肤上嘛，皮肤在外面，护理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急性湿疹的渗出啊，是不是亚急性湿疹的脱屑呀，慢性湿疹的角化呀，用药也不同，护理也不同。如果我们找出病因来，在治疗上那就容易多了。
1: 其实是没有对症。那到底会有哪些原因引起我们得湿疹？
0: 湿疹的原因真是包罗万象，但是也不是说没有规律可循。而一般的情况下，我们总结出来一般是分为内部原因和外部原因。内部的原因呢，你比如说我们常常说的，哎呀，遗传的体质啦，过敏的因素啦，过敏有食物过敏，甚至药物过敏，像中老年那病因就比较复杂了，就内脏疾病啊，现在看来是湿疹的一个主要的原因之一。比如说糖尿病，像糖尿病的患者，很多人他都知道我身上痒，抓来抓去抓成湿疹了。除了糖尿病，你像肝胆疾病、胃肠道的疾病，甚至脾脏的疾病、血液的疾病，甚至我们常说的肿瘤啊，也可以导致湿疹。
2: 总结一下呀，它引起湿疹的主要就是几方面的因素，一个是过敏的原因，一个是干燥，还有内脏因素。所以我们治疗慢性湿疹一定要找到它的病因，然后找到病因以后对症的治疗，这样中西医结合治，才能够让它湿疹快速的康复，才能够达到临床的痊愈，才能够让它别总是反复。
1: 那我们也重点的来分析分析这三大原因。第一个就是我们说到这个过敏，刚才崔主任也提到了，我们生活当中可以有接触的过敏，有食物的过敏。我们观察团的成员有没有对这些食物感觉啊，生活当中我吃了就会有一些痒啊，或者是其他的过敏的反应，有吗？
3: 我父亲也是对海鲜过敏，他也吃不了海鲜，然后我也对海鲜过敏。我想问一下老师，这个是不是遗传的原因？
1: 哦，是不是遗传？你是不是还想问以后还能不能吃？
3: 对，
1: 我替你问一问，还能吃吗？能改变吗？他这过敏体质
2: 是可以改变的。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我也是一个我治过的一个病人，他是什么问题呢？他的过敏反应就是皮肤的反应，他一到春天和秋天的时候就会出现过敏性皮炎、湿疹。我们给他查了过敏源，他是什么呢？树木还有花粉。过敏，你这种情况下你是不可避免的，
1: 你不能去逛公园了。
2: 对，你不逛公园它也起，因为空气中都漂浮着，
1: 不能出门了，
2: 对，不出门也起，
1: 飘进来的，
2: 对，屋子里边也会有。所以说它躲是不可能的，这种情况是完全可以给它改变过来的。要怎么样？要调节它的体质，调节它的这个免疫功能，达到一种平衡状态，让它对这些东西不敏感，它才可以不出现这些情况。你像刚才我举的这个例子，给他综合的治疗一下，然后调理好他的过敏体质，他这个没问题。等到第二年我们打回访的时候，他都没有再犯，现在过了这么多年了都没有问题。
1: 好，这是我们湿疹的第一大诱因，就是过敏的因素。刚才回主任也提到了，我们的第二大诱因是干燥。这个呢也会让我们的观众产生一个比较大的疑问，就我们听到湿疹这个名字的时候，病因我们觉得应该是湿啊，它为什么会是干燥反而是它的三大诱因之一？
2: 对，其实湿疹刚才咱们讲了，它只是一个名字而已。湿疹就有干性湿疹和湿性湿疹，它并不是所有的湿疹都是湿的。像刚才咱们看的照片，就脚上的这个啊，干燥、增生，还有皲裂，这种就属于干性的湿疹，它是以干燥、脱皮、皲裂为主。它干性湿疹主要就是好发于我们的手和足部，它的主要症状就是干燥呀、脱皮呀，还有瘙痒啊，还有裂口啊。干性湿疹啊，我也有一个印象比较深的一个患者，他就是足部的这个干性湿疹，他来的时候呢是别人推着轮椅来的，来了以后就很痛苦。我说您怎么不好呀？他说我这个脚烂了，脱了袜子一看，哇，真惨不忍睹。他不是说光是干，他是裂口啊，然后因为他痒嘛，袜子都全都给抓烂了。他就因为这个脚不能沾地，不能走路，所以才坐着轮椅。因为这个皮肤问题坐轮椅了，所以特别的懊恼，然后也急躁，也老爱发脾气。他不光是说这个干的问题，他抓呀抓痕，造成足部的这种感染，然后进而还引起了一个自体敏感性的皮炎。所以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就是得了这个湿疹以后，一定不能自己使劲去抓，因为抓了以后它会造成一些个细菌或者真菌的感染，这个菌会进入到血液，进入血液以后它会随着血液可能播散我们身体其他的部位，进而形成这个自体敏感性的皮炎，就是由局部的湿疹然后传到身上，到处大面积的湿疹。我们治疗的时候呢，我们给它做了这个 中药的湿敷照光，从而调理他的体内，然后达到一种什么目的呢？生机长皮的这个目的，让它的皮肤长出来，长出了好皮肤给它脱出来。因为它是表面是增厚的皮肤，如果说你只是光是表面涂涂药膏，那可能是只是缓解局部的症状，一定要把这整个这个皮肤代谢出去，好的皮肤长出来，这样才能够把它的这个皮肤完全修复好，这就是我们说的生机长皮。
1: 而且我听起来，我觉得这个过程应该是不反复的一个关键，因为你长出来是好的嘛。你刚才说到这个湿敷照光，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呢？
2: 湿敷照光呢，就是我们中医的一种外治的物理方法。所有这个敷的药一定要针对每个人不同的情况。比如像这个大爷这个，他是有厚皮，有裂口，所以我们要用到抗炎的消炎的中药，比如黄柏呀、黄连呐，同时还要用一些个收敛的，比如侧柏叶、仙鹤草这些，然后同时还要有一些个生机长皮帮助皮肤代谢的，比如乳香没药，这些中药我们都要给它综合的配到里面去。敷上以后呢，它那个药物能更好的渗透到里边去，同时还能让它的这个口快点收住，还能让它炎症菌给它消下去。做一次做两次，它的效果就非常明显了啊，所以这个大爷他一个礼拜就完全可以自己走路，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物理治疗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优势。
1: 而且他是每一次去做完了以后都肉眼可见的更好了，
2: 对对对。
1: 说一下这个照光，因为现在家里边的仪器真的是越来越多了，我们能在家照吗？能随便照吗？
2: 不可以，在临床的这个实践中，我们都要根据它不同的病损的形态，我们选择不同的光源。比如说600多纳米啊，1000多纳米、2000多纳米或者3000多纳米的不同的光源，来针对不同的皮损。它照光的好处是什么呢？它可以透皮、杀菌消炎，促进它的血液循环，促进皮肤的代谢，这样可以让它的皮肤能够快速的炎症消退，皮肤的这种厚皮能够快速的代谢掉。所以它有很多的这个好处。如果说你其他的一些光源，它比如你更深的光源，它在皮肤作用不到，同时可能还会刺激皮肤，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像这个大爷，我们给他治疗一周以后啊，他就没问题。他一周以后来了复诊的时候是自己走着来的，所以就很高兴，一个礼拜他就能自己下地走路啊，活动都没有问题。然后又治了这样3-4周的时间，他的整个皮肤就恢复过来了，所以恢复得非常好的。现在已经过了有7-8年的时间了。都非常好，
1: 又恢复到那个阳光开朗的大爷了。
2: 对，
1: 就可以出去玩了。
2: 该干嘛干嘛，该遛弯遛弯，该遛鸟遛鸟。所以大爷也很高兴。
1: 如果您有这样的朋友，想要找到我们的崔英主任或者是何志勇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的话，现在就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刚才我们在大屏幕上看到的湿疹的三大诱因。最后一个呢，我也想问问崔主任，也是很多朋友不太理解的，说我内脏疾病也是导致湿疹的这么大的一个原因。
0: 人是个整体，哪一个部位出现这个病变的时候，对整体都会有影响。我举个例子吧，我们前一段时间病房收了一个这个男性患者，57岁，全身泛发性湿疹，尤其是阴部和肛周。他又不好意思去看，自己弄点药啊，伤来伤去的，越伤越大，越伤越烂。老伴认为他你有问题了，他就更不好意思了，情绪也不稳定。到我们住院部的时候，一检查的时候，我们一看，那个阴囊啊，肿得像球一样，表皮都破了。站到那儿的时候啊，那个渗出啊，从那个破溃的面就开始往下滴的，往下流。那肛门那个已经就是糜烂面的，红鲜鲜的。老人是怎么走进来的？因为他闭不上腿呀，他拐呀拐呀的，很是痛苦。然后我们医生就问他，检查部就问他，您还有其他的病吗？有没有什么基础疾病啊？这个老爷子马上就翻脸了，他就说，我就是来看湿疹的你就给我看湿疹就行，你别管我有什么病。所以他这个情绪不稳定，我们就缓一缓。然后我们的医生，因为他走路不方便呢，帮他打饭呢，给他打水呀，然后他情绪缓解了，然后同意我们给他做检查。这个检查结果出来以后，我们 都很惊讶，因为他一点感觉没有，他的空腹血糖是17.9，这是很重的，
1: 糖尿病导致的。
0: 对，他为什么呢？他把全部精力都放到这儿了，放在这个湿疹上。这里头有一个问题，就是需要我们的医生，你要认真再认真，耐心再耐心。你比如说像我们科有的医生啊，真的是，比如说患者他后背涂药啊，他一个人他够不到，我们的医生就帮他去涂药，护士帮他去涂药。这个有什么好处？亲力亲为呢，就你能第一时间观察到他这个对药的反应，这样在调整治疗上就非常有益了。我们的治疗一定要全方位的，不能光局限于某一部分，是吧？另外对患者啊还是要好，过去人家说咱治病尽力了，可我们觉得还不够，你除了尽力也还得尽心。皮肤湿疹这一方面，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是不是查找病因啊，这些还是一个非常值得期待的，能取得非常好的效果。他是一个糖尿病的患者，而他自己却不知道，这样我们查清病因以后呢，就调整了治疗方案，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呢来治疗他的湿疹的同时，然后预防感染，然后调整的控制血糖，这个患者效果还是很好的。
1: 我们一定要对症，找到专家，
2: 对对对，
1: 来帮您找到问题的症结，然后呢我们对症用药，同时也可以拒绝复发，这样一个问题也免去了您的担忧。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正在经历着湿疹或者其他皮肤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崔英主任或者回志勇医生的团队进行咨询的话，现在就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
4: 湿疹分为干性湿疹和湿性湿疹，可能由体内湿热引起，也有可能与血热、脾虚等原因有关。建议去医院明确病因，系统全面地接受治疗。下面有请皮肤专家为您火眼金睛辨谣言。
1: 第一个问题是，我得了湿疹，那所有的发物和海鲜都不能吃了？
2: 这是不对的，因为湿疹呢，它是多方面的因素，湿只是说其中一方面，发物就是又很笼统的一个概念。发物是什么东西？那你要是说不能吃了，那什么东西都不能吃，你什么东西都不能吃，对身体的影响可能会更大。所以我们要排查它的过敏源，比如说有什么特定的过敏东西不能吃，这个东西我们忌口。
1: 第二个问题是，湿疹终身不能治愈，
2: 这个更不对了。湿疹治好的那太多太多了，所以我们要一定要规范化的、系统化的治疗。湿疹是完全可以治愈的。
1: 好的，那今天现场呢，我们也邀请到了一位曾经回医生的患者，我们来看看阿姨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
5: 2015年的时候，好好的就发现这胳膊腿上痒，痒我就挠嘛，挠我也当时不知道是什么毛病，我就挠就它就出黄水了，又痒又湿。我就跑到那个医院看皮肤科的医生，就给开的那个药膏，哎，一抹就好了。好了以后呢，哎，我挺高兴。等过两天不抹了，他就又犯了，反反复复就这么两年。到2017年的时候啊，就不行了，就全身开始都痒痒开了，都起开湿疹了。啊，最难受的时候就是晚上特别难受，全家人都睡觉了，我就睡不着呀，我就开始挠了这儿挠这儿，不知道哪儿这么难受，我就跑到卫生间，坐到马桶上挠，挠一边挠一边就想掉眼泪，哎，就那阵儿时候特别难受。完了后来听说这个湿疹是潮湿引起的，什么艾叶泡澡的呀，什么祛湿的这些偏方呀，我都用过了。那段时间就是大医院小诊所能去的地方我就都去了，就为了自己不难受嘛。然后一开始吧，老伴儿还挺好的，陪着我去这儿看去那儿看，钱花了好几万，后来就没耐心了。我就叫他给我挠挠，给我抹点后背抹点药，都不愿意理我，装睡得呼呼的，我就一个人在那儿哭了。我就心想了，我这个一天到晚给你们一家子当牛做马的，到现在我有了病，谁都不愿意理我了，连老伴儿他恨不得想抛弃我了。我那阵儿想着算了吧，我都有点自我了断的想法了。我心想我还活着干什么了？后来我就很 很不愿意出门了，偶尔出门一次就碰了一个老同事了，说你怎么面黄肌瘦的，看你一点不精神，原来挺爱打扮那个人，你看现在说过遍，你这是怎么了？我就说你别提了，我就叫他看看，我说这浑身弄得这痒的就难受的不行。他说我也得过，我得过我好了。我说你怎么就能好了，我就来了精神了。我说你怎么就能好了呢？他说有一个回主任，我把他的那个联系方式给你，你找到他，我就终于去见着回主任了。嗯，见着回主任我就哭了，我心想了，回主任你肯定要救救我的命。我说我是太痛苦了，您这儿就必须得给我治好了。我说的回主任看了看我这个情况，就说你这个呀其实都不算最重的啊，不算重的，我们这儿见过的重的多着了，您只要调理好心态，按照我们说的方法啊，那个中西医结合，您还必须得住院，住院因为我们呢便于观察，便于给你治疗。然后我就老老实实听上这个回主任的话，我就住下了。在医院住下以后，药物治疗，然后小分子熏蒸，后来还有针灸，这三种方法都用了。但是我觉得这个小分子熏蒸这个，它这个特别好。为什么？它是把药打到那个里头，然后用热气把这个药吧熏的全身的皮肤

0: 好，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好，就两个礼拜我就好了，我真的就是好了。我现在已经就是四年了，我好了已经四年了，没有犯过啊。我现在皮肤光光的，您看见我跳广场舞，那些姐妹们都说，哎，你这皮肤不错啊，有红是白的。他们，我说他们都不知道我曾经得过这么严重的湿疹，啊，我现在很高兴，所以我现在就奉劝这些，就是有湿疹的这些老兄弟姐妹们，你们不要不要说过于忧虑，不要过于担心，只要你们用了正确的方法治疗，就一定能够恢复青春，啊，活到老就是精神到老，快乐到老，
1: 快乐到老。谢谢您。首先能感受到您现在特别快乐啊，
0: 因为特别快乐，
1: 气也特别足。第二是确实从我这个角度看，也觉得这皮肤特别的好，完全想象不出来。说在2017年左右的时候，还是一个觉得，辉主任，我就最后一站到您这儿了，想象不出来是这样一个病人。我们也来说说他整个的这个治疗的过程和方法。
2: 阿姨来的时候也讲，他是各种祛湿的方法
1: 啊，
2: 因为他这个湿疹得了这么长时间呢，他已经不是说单纯湿的问题了，尤其长时间的被湿疹折磨的人，他都不是因为体内的湿，都会有一些气虚呀、阴虚呀、血虚呀这些症状。
1: 他是虚了。
2: 对，因为你看，他又对精神造成影响，又对身体造成影响，睡眠有影响。你说长时间的这么耗我们的身体，那能不虚吗？你就是再强壮的人，这么耗下去，他都是变成虚的体质了。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说你还是祛湿，它会更伤筋，更伤血。所以我们给阿姨调理的时候，要给她益气、滋阴、养血，从这方面来调理她的身体，让她的身体正气一点点恢复过来。
1: 阿姨刚才说到了小分子熏蒸，然后这个蒸完了之后呢，终于睡了一个得病以来的最好的觉，是吧？阿姨就可以一直就没有什么负担了，终于睡踏实了。所以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治疗方法呀？
2: 它这个中药小分子熏蒸呢，也是属于中医外治的一个方法。它是我们把中药根据阿姨的这种情况，她的有这种肥厚型的，还有这种抓痕糜烂的糜烂面，所以我们根据她的这种形态，我们配置适合她的这个中药方剂，通过特定的这种温度、特定的压力，让她的这种中药液一点点渗透到皮肤里边去，达到她的病灶深处，来作用于病灶，同时呢还能帮助她那些个坏皮快点退下去，让她的这个好的皮肤快点长出来，然后促进她皮肤的代谢、消炎止痒，还有一个促进它气血运行的这个作用。而且它因为是纯中药的嘛，它没有副作用，像阿姨她这种年纪，你不能再用那种副作用大的，它本身就虚，你再伤害她的身体，那么它更加重她的病情了。所以我们选用这种方法呢，不会对他的身体造成任何的影响。
1: 所以大家也不能忽视，你以为是一个小问题，如果不治不对症治，拖着拖着它就会变成一个大问题，影响我们自己的身体健康，同时可能也会影响到家人的生活的质量。如果此刻您自己或者是身边的家人朋友正在经受着湿疹或者其他皮肤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我们崔英主任或者是辉志勇医生的团队获得科学的帮助，现在就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要借用刚才那位阿姨的那句话啊，我们一定要健健康康，开心到老。谢谢您，也谢谢两位专家，谢谢所有观察团的成员来到节目当中，谢谢大家。探究职场健康问题的解决之道，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听不清、听不见、交流困难、耳朵不舒服，就来邦尔通试试。
4: 邦尔通金秋爱耳季开始了，
5: 听声更顺，生活更自在，
4: 耳边清净了，心情变好了，
5: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3: 不被耳朵困扰，生活更美好。快来邦尔通试试吧，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6: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6493-5797。

我随着年龄的增长呢，不断的有亲人、朋友和熟人去世。他们有些人去世后呢，我就会给他们写一篇悼文。刘禹锡有诗：“世上空经故人少，集中惟觉祭文多。”刘禹锡说的祭文，就是我今天写的悼文。我第一篇悼文写的时候，我已经50岁了。50岁是一个人生很重要的一个节点。古人认为50岁呢是知天命之年。我知天命开始，才开始陆续写我的悼文。第一本书呢，里头收录了25个人，这就是我的背影。我后来又出了背影的二。出完背影二以后呢，我就想，我一定要写满100个人，一人一生，百人百年，用这样100个人构成我所处的这个社会100年来的近代史。我的悼文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是我年轻时候最敬仰的出版社，在中国文学类书籍中呢是排第一位的。今天我的悼文集啊，《背影一》《背影二》都陆续出版了。我的《背影一》第一个写的就是我爹，我父亲是个军人，早年呢从家乡山东呢出来革命，那时候还是抗日战争时期。他一个读过10年书的人，出来当兵，在当时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他读了10年书，已经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当了小学教员。本来他可以不出来当兵的，但是他毅然决然地参加了革命。从抗日战争一直到解放战争，最后到新中国成立，我爹已经走了26年了。我其实给他写悼文的时候，已经是他故去的10年之后了。10年之后给他写悼文，那个记忆都是断断续续的。我觉得越亲的人呢，给他写悼文呢，就越记不清细节。记不清故事。我爹参加革命以后呢，经历过很多战争，所以我老说他能够活到解放后是一个非常侥幸的事情。他参加的战争，大家比较熟悉的有孟良崮战役，那是歼灭国民党整编74师最重要的一战。后来他又打了济南战役。又打了著名的淮海战役，又打了渡江战役，又打了上海战役，一直打进上海。打进上海以后呢，有4、5年时间也没有结婚。后来组织就给介绍，就把我妈介绍给了我爹。我妈是二代山东人，所以我爹呢，对我妈有一个家乡人的。其实我妈是不会说山东话的。按我妈的原话就说，她在屋里坐着，组织上把我爹给领来了。我爹看见我妈，我妈原话说，我都没来得及站起来，你爹就同意了。这个事儿过去已经70多年了，70多年啊，一个人对于我来说，已经大半辈子都走过去了。我的母亲还在，我特别希望她能够长寿。她今年都92了，我希望她至少活过100岁，让我们这个家族里有人能够突破这个年龄的一个极限。所以我每次看见我妈，都跟她开玩笑说：“我说您好好活着，在前面给我挡着。”所以我妈今天呢，一见到人就说：“哎呀，我给我儿子挡着呢。”我想人生就是这样，貌似很长，实际上它没有多长，一眨眼就过来了。
我爹走了这么多年啊，我还经常梦见他，梦见亲人呢是一个特别神奇的事儿。我每次梦见他都特别的清晰。会有一次哈，我梦见他醒来以后呢，在床上就愣了半天神儿。我梦见他在我住的那个胡同里啊，他在路上走着，我沿着墙看见他，就跟他打招呼，他就冲我笑笑啊，说的什么根本不知道。这就让我想起苏东坡的《寄梦》，他有这样一句叫“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我觉得我跟我爹的那种感受就是相顾无言，看得见摸不着的那种感觉。梦见自个儿的亲爹啊，说句心里话，既想梦见他，又不想梦见他。想梦见他呢，就想在梦境中看看他的那个样子；不想梦见他呢，是每次梦见他，我都需要好多天才能把自己调整过来。还有一次，我梦见我爹坐在床上，靠着，我跟他聊天。醒来以后呢，聊的什么就全都忘了，就是记得跟他聊天，一句内容都想不起来。那为什么我能梦见他呢？就因为太想他了。如果我爹活到今天，他已经99岁了，可惜他没有这福，他72岁就走了，走的时候身体非常好，突然的罹患癌症，人就走了。人走了以后，我梦见他的形象都是他中年偏后的形象，我想想可能还不抵我现在这个年龄，我今年70，我梦见我爹那形象都是50-60岁，大概是那个形象。我有一次我记得搂着他，因为我们这代人所受的教育呢，都是一种非常男性化的教育，父子之间呢没有过多的亲情。我跟我爹搂着的次数都是非常少的，记忆中几乎没有。我有一张照片啊，我搂着他的肩膀，我什么时候看到那个照片，我都觉得有一种特别亲切的感觉。可是他活着时候，我很少跟他搂着，很少有这种很亲密的行为。我觉得那时候的军人呢，他是有界限的。他首先军人有一种军人风纪，他不跟你弄这种卿卿我我的事儿。而且我们还受古代传统文化的影响，我们古代有一种传统文化叫五伦嘛，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这五种人伦关系确定了整个这个社会的关系。尤其父子之间，古代就是说嘛，父为子纲，我们今天好像不提倡了。但是我爹活着的时候，我就没跟他吵过架，没跟他顶撞过。但是我也没有跟他更多的表达我内心的情感。如果今天我有机会翻过头去，我爹还活着，我会跟他表达我的内心的情感，我就会说：“爸，我好爱你啊！”可是我一生没说出这种话来，没有说出来。

我现在每年去为他扫墓，扫墓的时候我会在墓前跟他说说话，有时候我会把所有跟着的人全都支开，我单独一个人在墓前跟他说一些话，每年说的什么也记不大住。比如有回做梦，我爹就说啊，说我这屋里漏雨，很冷。我醒了以后，马上就说，我就跟我弟弟说，我说你赶紧上墓地去瞧瞧，看看有什么事儿没。我弟弟当天就去了，就发现那墓地漏水。我这时候就想啊，我们真的是可能有另外一个途径，亲人之间是或者熟人之间是可以沟通的。可惜啊，今天我没有机会再跟我爹面对面的聊天，面对面的谈笑。人生啊，有时候最简单的事儿，一旦失去，你才知道它其珍贵。我的长相啊，是随我妈的，不随我爹。我爹是那种比较瘦的，脸儿的瘦型的，轮廓很清晰啊。他年轻的时候呢，他有点像那个上海电影演员仲星火啊。那时候仲星火有个特别有名的电影叫《李双双》啊，演男主角呢叫这个喜旺，所以我爹呢，那时候在上海嘛，走在街上，老有人把他误认为是仲星火。他胡子比较重，从我记事起，他就不怎么使那个保险刀片，他是使剃刀给自个儿刮胡子。我们今天这个剃胡子都很简单啊，有保险的这个刀啊，刀子或者使电动的都非常方便。但在过去买这个刀片都是要花钱的，所以我爹呢就有一个大剃刀。那种剃刀呢，我小时候都是在理发馆看到的，给人剃秃子啊或者刮脸，每回刮之前还在那个皮子上来回杠两下。我现在想起他这些事儿都是非常非常的零碎。他是一个很耿直的人，很幽默，我爹非常幽默的一个人，性格呢也有点桀骜不驯，所以他人生的第一张照片呢，我就放在了背影一的扉页上。那张照片特别不像一个人的一生照片。我们今天要是说照一张照片啊，说这个照片即将有用，那还正襟危坐啊。你想想80年前的人第一次照相照得如此松弛，还脱了一只鞋，一个脚还翘着。那我就问他，我说你这个怎么还脱了鞋脚翘着？他说哎呀，走累了，行军走累了，坐在那儿就照了。那个整个照片的背景都是假的，民国时候那照相馆的背景都是画出来的，画的特假，旁边还摆一凳子，上面搁一个茶壶茶杯。想想那时候照相也挺神的啊，我们今天随手一拍，但那时候真是一个重要的事儿。这张照片不大，你就这么大，留到今天，我把它放大了一张，搁在家里。什么时候看到我爹啊，那种英姿勃发，那时候还没我呢，还跟我妈不认识呢，就留下这么一个照片。照片真是个好东西啊，我们仔细想一想，摄影术发明了也就200年，普及了顶多100年，100多年前的人都是没有照片的，所以对祖先的长什么样不知道，有画像的还可以，还可以弄个大概啊，对自己年轻时候什么样也不知道。我们今天可以看到自己年轻时候的照片，可以看到上一代人的照片啊，可那时候的人就不行。我爹我妈啊，在民国时候都读过书，都读过10年书。民国时候读10年书比现在当个博士还少了，是吧？我爹写一笔好字，我特别喜欢我爹那个字体，极为个性化。

非常的流畅。我妈也行，我妈都挺大岁数还能写一笔蝇头小楷，这都是因为他们小时候都受过良好的教育。父母都是军人啊，所以我从小在军营长大呢，身上就不可避免的有一些军人的特质。尽管我一生中做过农民，做过工人，没有当过兵，但我是在军营中长大的。我爹他们这代人啊，一生中啊没有私心，什么事情都不为自己想。我记得有一年在部队嘛，勤务兵送来两张电影票，我给收了。他在厕所，等他出来的时候呢，他问我这什么呀，我说电影票啊。他就发火了，他说你有什么权利收这电影票。我说他送来的呀，我说这电影我都看过呀，我看他发那么大火，我当时不理解，后来我慢慢才理解了一个军人的自律。他们那一代人的对人生的态度，对自我的这个约束，其实一直影响着我非常深刻。所以我有时候想，我很多时候非常像我爹。我的祷文集第一篇就是写的我爹，这说和写一定是有差距的。下面我就摘要的给大家朗读几段，感受一下文字跟说的之间的差异。

我与父亲很亲，但回忆起他来却是什么事儿也连不成个，支离破碎。印象深刻的是父亲那一笔十分有个性的字，书体独特，找不到字帖可比。以前电话没这么方便，父亲常写信给我们兄妹，那时候半年一年见不到父亲是常事。1968年的隆冬，父亲只身带着我们兄妹三人，拎着两件全家的行李，登上了北去的列车，到黑龙江宁安县的空军武器干校。直到1971年初，我才又回到北京。所以，我一老北京，户口本上却奇怪地写着由黑龙江省宁安县迁入。如不说这段历史，户口本是没法证明我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的。我生于北京，长于北京，只有那两年不在北京，连户口都迁了出去。按老话说，算是闯了关东。刚去东北的时候特苦，吃食堂没油水。而我们都是长身体的时候，空军干校是由废弃机场临时改建的，空旷的视野中竟是些没用的大房子。东北的冷，那才叫真正的冷，一直可以冻得人意志崩溃。那时的人觉得做无产阶级光荣，所以家里什么都没有。从北京启程的时候，父亲在行李中塞了一只单柄炒菜锅，木柄已经卸掉，避免太占地儿。刚到干校的一天，父亲叫上我们兄妹三人，随着他走了很远的一座大房子里。这座房子估计以前也是个库房，四处漏风，中间有一个高高的油桶改装的大炉子。父亲拢上柴，点上火，支上锅，安上锅柄，变戏法的从军大衣兜里掏出几把黄豆，在锅中翻炒起来。炉子太高，父亲架着胳膊看着很辛苦，他嘴里不停地说，火不能太大，大了就糊了，别急啊。我们兄妹就在满屋子里捡碎木头细树枝，帮父亲添柴。我看见父亲被火光映红的脸露出了笑容，父亲说，总算炒。

烤好了，放凉了就能吃了。他高高的举着胳膊，欲将锅从火炉上端下来，一瞬间，事故发生了。由于锅饼安得不牢，炒菜锅一下倾翻，一锅黄豆一粒不落地扣入火中，火苗子蹿起一人多高。那天，我的难过我还可以描述，可父亲的难过恐怕无法说清。就是这样的小事儿，让我记住了父亲。父亲晚年本来身体特棒，却不幸罹患癌症，72岁过早的去世了。那段日子我工作忙，只为父亲挑选了一块墓地，其他事情都由母亲和弟妹做。父亲病重的日子，曾把我单独叫到床前，他告诉我他不想治疗了，每一分钟都特别难过。癌细胞侵蚀的滋味不仅仅是疼，还难受的说不清楚。他说，人总要走完一生，看着你们都成家了，我就放心了，再治疗下去我也不会好起来，还会连累所有人。父亲经过战争，穿越了枪林弹雨，幸存于世。他开玩笑地对我说过，曾有一发哑弹落在他眼前的一位战友身上，战友牺牲了，他万幸活着。如果死了就不会有我了，所以每个人来到世间，说起来都是极其偶然的事。癌症最不客气，也没规律，赶上了就得认真对待。过去这关属命大，过不去也属正常。父亲认真地说，拔掉所有的管子吧，这是我的决定。我含泪咨询了主治医生，治疗下去是否会有奇迹发生。医生给我的回答是否定的。1998年12月19日晚上，在拔掉维持生命的输液管4天后，父亲与世长辞，留给我无尽的痛。过去老话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深刻而富于哲理。

爸，我倒了两杯酒，一杯是给我自己，一杯是给你。我知道您不胜酒力，但是我还是给您倒了一杯。我们没有机会在一起再喝酒了，你都走了26年了，我什么时候想起你，我什么时候心里痛。你走了以后，我才知道什么是亲人。活着时候我们老嘻嘻哈哈的，生活中有多少苦难，有多少挫折，我觉得您都不当时。您战争年代怎么走过来的，我是不知道的。但是在我成长的阶段，看到你遇到那么大的人生挫折，您都挺过来了。当我们的日子开始好转的时候，您又患了这么重的病，很快就告别了这个世界。一个人活着，我们老说有什么意义，我也说没有什么意义，就是享受人生这个过程，享受

七情六欲，喜怒哀乐，悲恐惊。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都要经过，除了要享受这些情绪的变化，还要有四克生老病死，告别亲人之痛。我有时候想，人走的那年我43，说句实在话，那时候的痛跟今天的痛不是一个感觉呀。我看好多照片，看您的照片都是我拍的呀，我就想，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也是个偶然，走的时候也是个不定数，谁也不知道谁活多久，可长可短。一个人走了，其实最怀念你的一定是跟你最亲的人。爸，其实我们现在都挺好的，我妈也挺好的，她都92了，我希望她活过100岁。活过100岁的时候，我们一定庆祝一下。爸，你和我妈把我们抚养成人，今天能为这个社会做一点点事情，我真的非常谢谢。爸，我们总有一天会再见到的。

一个人活着，我们老说有什么意义，我也说没有什么意义，就是享受人生这个过程，享受七情六欲，喜怒哀乐悲恐惊，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都要经过，除了要享受这些情绪的变化，还要有四克生老病死。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您今天给我们带牛肉干了是吧？哎呦，我最好这口了，能不能现在就尝尝啊？
1: 那尝可以啊，但你确定这是牛肉干吗？
0: 这不是牛肉干吗？这颜色这形状不是牛肉干，那还能是啥呀？
2: 刚才我就尝过了，还真不是牛肉干，你咬一口你就知道了。
0: 那我尝尝。不是牛肉干？这不就是牛肉干吗？
2: 看你能尝得出来不？
0: 别说还真不一样啊，那牛肉干嚼着发柴发硬，回味是纯纯的肉香，这个比牛肉干软和啊，还有那个油润感，吃着闻着这个味道更浓一点。
1: 你再仔细的品品。
0: 这香味儿带着一股那个山香，羊肉干
1: 没错，就是羊肉干，
0: 好吃。
1: 哎，这羊肉干呢是一个内蒙的朋友他送我的，我今天呢就拿了点带给你们俩尝尝鲜。
2: 感谢阮老师啊，说实话我是头一回啊吃羊肉干。
1: 好吃吗？
2: 刚才吃的确实好吃。
0: 对呀，这羊肉可是好东西啊，怎么做都好吃。对了，我小时候啊还吃过我妈妈包那个羊肉馅的饺子呢。哎呦，那就一个香哦。
2: 你又开

0: 开始回忆童年的美食了。
1: 那会儿家家户户的经济条件都一般，平时也吃不上饺子，就算过年包饺子也都用那个猪肉包。有一年除夕，我爸爸就别出心裁买了点羊肉给我们包了一顿羊肉馅的饺子。我妈条件可讲究了，剁碎那个鲜羊肉配葱姜去腥，顺时针的反复的搅上劲儿，还时不时的加点水，包出来的那个饺子皮儿薄馅儿足，鲜嫩多汁儿啊。
2: 那你可就有的吃了。
1: 那可不，除夕夜守岁呀，一锅热气腾腾的羊肉馅儿的饺子端上桌，咬一口那滚烫的肉汁在嘴里炸开，太鲜美了。那次包的饺子并不是很多，我和我大姐二姐都抢着吃啊，狼多肉少啊。我爸妈呀都不怎么动筷子，吃到最后啊，我悄悄地留了三个饺子搁在小碗里，上面扣个碟子把它盖上，藏在了那个橱柜的最里头，想着初一早上起来我再吃。
0: 好家伙，然后呢，吃着了吗？
1: 大年初一早上一睁眼，我上那橱柜里一翻，碗是空的。哎呀，原来我二姐守岁守得比我晚，发现了给偷吃了。哎呀，这把我气的跟我二姐啊嚷了一早上。
2: 那三个饺子气了快50年了吧。
1: 那能不记得吗？不过说真的哈，那顿羊肉馅的饺子是我小时候最惊艳的一顿饭。哎，就到现在想起来还流口水呢。
0: 你就幸福去吧，你小时候还能吃到羊肉馅的饺子。我小时候没吃过，不过啊，我对吃羊肉印象比较深的是前几年的一个事儿。那次我跟我朋友呢去自驾游，又爬山又涉水，到了晚上啊，累的那个话都不想说了。然后回到住的地方呢，那个农家院的老板给我们呢炖了一大锅的羊肉汤。哎呀，就那个汤啊，奶白奶白的，然后羊肉呢炖得特别的烂，还撒了一把葱花，喝到嘴里边那叫一个香啊。我是连吃了两大碗，吃完之后啊，就立马感觉浑身暖和，身上就是原来的那股累呀，那股乏呀，突然之间感觉就没了。睡了一宿，第二天呢精神抖擞，又爬了一天的山，一点都不累。
2: 那不奇怪，羊肉这东西本来就最能让人有劲儿、有精神，
0: 补身体。
2: 哎，对，它还能让人越变越年轻的。
1: 吃羊肉还能让人变年轻？
2: 啊，对呀。那人上了年纪，为什么容易身上没劲儿啊？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肌肉它在流失。那羊肉里它有丰富的优质蛋白呀，这些优质蛋白能够帮助我们肌肉修复，延缓肌肉萎缩，减少衰老带来的体能下滑。而且呢，羊肉里还含有一种营养，它叫肌肽。
1: 肌肽，
2: 肌肽，它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剂，专门清除我们身体里的自由基，就是让你变老、让我们的细胞生锈的那个坏东西。哦，那么羊肉里呢，它还有微量元素硒、锌，这些都是抗氧化的好手。而且羊肉呢，它还补血，能让人呢气血充足，脸色红润，不容易疲劳。所以你俩看，从这个抗氧化也好，到保肌肉也好，到这个补气血呀，这羊肉样样都跟这个抗衰有关系。
0: 又长知识了。不过阮老师啊，说到保持年轻这个事儿哈，我们谁都比不了您。
1: 就是啊。
0: 对，你记不记得有一回咱们到那个厂家做调研啊，需要到山里看原料，那个山呐特别陡，而且呢感觉路都没有哈。我跟刚子我们俩爬到一半就上不去了，对吧？但是阮老师您呢，你说当时是快70岁的人，对吧？腾腾腾腾腾就上去了。
1: 对对对，当时我就在下边看着呢，心想，这哪像70岁的人呢？还有那一场场的粉丝见面会，一站就是大半天，还得不停的说话，我站的都直冒汗呢，腿都直发软。您呢，一点事儿都没有。
0: 还有一个哈，就是您没发现吗？您那胃口也好啊，就是感觉吃什么东西都香。每年过年，你看熬夜给大家做台历，
1: 对，
0: 是吧？
2: 对，
0: 就是我跟刚子我们俩都劝你啊，早点休息吧。您说什么？没事啊，不累呀。第二天果然没事儿，照样给大家是讲营养做美食。所以有时候我们俩私底下就说，您太厉害了。
2: 谢谢你们俩对我的夸奖，不过呢，你们眼睛看到的都是我外在表现出来的

0: 究机构就用那个含羊胎盘的复合物喂那个老年的小老鼠，就是很老的那个小老鼠，给它喂了30天，结果呢，这小老鼠身体里的氧化的废物一检测，明显的减少了，抗氧化酶的活力明显的升高了，
1: 那就说明它变年轻了吗？
0: 是呀，所以类似于这样的实验有很多，我也不一一说了。反正我觉得他们既然做了这个实验，小老鼠也好，果蝇也好，那我不得用一用啊？我用了1年多的这个羊胎盘的产品，我最明显的感受就是呀，一想可好，晚上睡觉
1: 好了，
0: 睡觉好，而且第二天我的精力很足，关键呢，我感冒的这个次数是比较少的，
1: 免疫力上来了，
0: 对，最关键的这个肝脏它本身不想干活了嘛，都脂肪肝了，老化的状态慢慢的开始回到相对年轻的状态，那么肝脏的自我修复能力它变强了，从中度脂肪肝回到了轻度，再有一点点就基本上消失了。
2: 那您吃的这款羊胎盘的营养品哈，它到底是什么好东西呢？能不能给我们带来看一看，或者说让我们尝一尝？
0: 这宝贝相当金贵，
2: 好金贵啊！
0: 给你尝啊！我有点舍不得，改天吧。
1: 哪能让我们俩白馋呢？啊、是不是？
2: 对、
1: 啊，吃不到你说的这宝贝啊！行，今天
2: 来点羊肉，
1: 吃点羊肉也行啊。
2: 对，
1: 这个羊肉我是尝到口了，他也吃了，是不是？
2: 对，
1: 我估计今天王老师不能仅仅就给我们带个这个肝儿吧？啊。
2: 来道菜，
1: 对呀，
0: 来道菜，
1: 大菜呀！啊，
0: 什么样的大菜？
2: 羊肉的大菜呗。
0: 今天要吃羊肉，我就给他们俩做一道白萝卜炖羊肉。这个羊肉啊，性温，咱吃多了呢是容易上火，而这个白萝卜呢性凉，正好综合一下羊肉的这个温燥。他们俩搭配在一起啊，是既健康又不容易上火，而且呢，一个呢是高蛋白的肉食，还有一个呢是高纤维的蔬菜，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搭配的更加均匀。要不我现在就开做？
1: 好啊，
0: 好，我就做起来。做这道白萝卜炖羊肉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切成块的羊腿肉，去了皮儿切成滚刀块的白萝卜，还有姜片、葱段、葱花等等。首先呢，我把这羊肉块冷水下锅，大火煮开，焯水，水开以后撇去浮沫，加一勺料酒去个腥，然后把羊肉捞出来，温水冲干净，锅里重新加温水，放入羊肉，姜片、葱段，大火烧开，转小火，盖上盖，炖个40分钟。40分钟之后，把白萝卜块放进去，再炖20分钟，等这个萝卜变得半透明，羊肉呢也软烂了，再加个盐调个味儿，撒点葱花，这样呢我们就能让它出锅了。好了，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白萝卜炖羊肉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吧？

0: 白萝卜炖羊肉啊，我的最爱啊，太香了。阮老师，这道菜有什么小窍门吗？
1: 你要这么问的话，我告诉你有俩。
0: 有俩。
1: 第一，羊肉焯水一定是冷水下锅，你要热水下锅的话，肉表面一下子收缩了，它里边的血沫子就出不来了。嗯，然后呢，你吃的时候，哎呀，怎么这么膻呢？啊，膻味重。嗯。第二个，白萝卜呢，不。

0: 能割得太早，要最后等那个羊肉基本上是烂了的话，再放进去20分钟炖一炖啊，然后也不能炖的时间太长，萝卜炖烂了没口感了。那么再有一点呢，我要提醒大家，就咱们吃羊肉的时候啊，请大家少放辣椒花椒，而且最好不要喝酒
1: 啊。不让喝酒吧？
0: 你不是就想吃点羊肉补补肝吗？
1: 啊，
0: 你再来点酒就伤肝了吗？嗯，
1: 对不对？那阮老师啊，讲得这么好，那我也给大家总结总结。
0: 你来呀。
1: 哎呀，羊肉鲜美，营养高，增肌抗衰，护肝好。白萝卜配着炖一炖，不上火来滋味妙，五脏六腑都抗衰，健康长寿，乐逍遥。
0: 行，
2: 编得不错，
1: 编得不错啊。
2: 嗯，
1: 那得跟着阮老师就是长本事啊。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还是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的留言。
3: 微友叫老张，
0: 嗯，
3: 老张说：“阮老师，您刚才说到脂肪肝啊，我比您说的还严重
0: 哟，
3: 我已经是重度脂肪肝了。
0: 哦，
3: 我在公司呢是搞销售，天天陪客户，一周四五场的酒局啊，
1: 哎呀，
3: 白酒啤酒是轮着来。这几年呢，肚子也越来越大了，
0: 嗯，
3: 然后体检报告这么一对比哈，一年比一年难看。
0: 难”
3: 然后最近呢，总感觉右边肋骨那儿呢有点胀，人呢也没有精神，整天呢还犯困。
0: 嗯，
3: 想问问您，您说我这是不是肝脏的细胞太老了？我也想呢像您一样，让这个肝脏呢重新活起来。
0: 嗯，
3: 您吃的那款产品啊，
0: 嗯嗯，
3: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0: 嗯嗯，
3: 我呢也想买一买，吃一吃。
0: 您这个问题确实跟这个肝脏衰老有很大关系。你说你天天大量喝酒，酒精全靠肝脏来分解，肝脏细胞被折腾的时间也太长了。
1: 是，
0: 你工作时间这么长，老是这个状态，是不是？自然这个肝它就老得快，那它的解毒功能也会大大下降。不光是你身体里的毒，你肝脏排不出去，你肝脏自己的毒它也排不出去了。
3: 对对对。
0: 所以这个脂肪垃圾在你的肝的部位越堆越多，也就一步步走到了重度脂肪肝这一步。再往下走，肝纤维化，也就叫肝硬化，往这个方向走了，
2: 那是不好的。
0: 对，所以老张啊，老张啊，你可千万要高度重视这个问题。不光是肝呐，我们身体的各种毛病都跟我们脏腑的衰老有极大的关系。只有把我们的脏腑细胞养得年轻点儿，我们的身体呢才能少得病。您现在首先得去医院，遵医嘱进行相关的治疗。那么饮食上呢，您得多吃点绿叶蔬菜，西兰花、泡泡枸杞茶，这些对肝脏都有好处。我吃的那款羊胎盘营养品，我那个呢是羊胎和这个羊胎盘复合配方的，跟市面上单一的那个羊胎盘它不一样，我那个有羊胎的啊，那价格呢就比那个单一的羊胎盘要高很多。
1: 嗯，
0: 如果说您能在市面上找到，价格上您就得有点心理准备了。
1: 我问一下啊，为什么加了羊胎它特别贵呢？
0: 羊胎珍贵呀，它采集的难度很大呀，它没有办法批量生产。
1: 嗯，
0: 原料成本比普通的羊胎盘要高出好几倍，市面上大多数的产品它只有羊胎盘，这个价格呢是贵，但不会贵到哪去，不会特别高。但是它里边只要加了羊胎那就不一样了，稀缺呀，量少啊，成本高啊。不过这种双料配方确实很好，因为羊胎里的活性肽的含量是羊胎盘的好几倍，这种物质能专门帮老化的细胞重新恢复活力。那么羊胎盘呢，它负责基础营养补充，它们两个搭配在一起啊，一个是激活的，一个是固本的，这个营养呢是处于互补的，那一加一大于几啊？
2: 大于二啊。
0: 所以呀，我说的这位朋友，只要您的经济条件允许的话，您找到了就可以买点吃吃。
1: 好的，那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的留言。
3: 微友叫春燕哈，他说：“阮老师，我今年52岁了，这几年呢，感觉老得特别快，皮肤呢是松松垮垮的，然后皱纹呢也

0: 是一道一道的，头发干枯还掉得厉害，然后那个白头发呢也冒出来不少，
1: 嗯，
0: 然后感觉这个体力啊也大不如从前了。你说以前吧，出去逛街哈、
1: 啊，
0: 逛一下午都不累，现在呢走两站路就喘的都不行了，
1: 嗯，
0: 精力呢感觉也不行了，下午的三四点钟啊，人就特别的犯困，免疫力呢也特别差，一换季呢就感冒，然后胃口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也不好了，
1: 嗯，
0: 吃什么呢都觉得没有滋味儿，也买了上千块钱的抗衰的化妆品，抹完了。该啥样还是啥样，
1: 嗯嗯，
0: 想问问您自己的这个情况啊，就是到底该怎么办，怎么才能恢复到以前的那种好状态？当然还有您吃的那款羊胎盘的营养品，说我也很想吃，市面上的这类产品不少，我怎么才能挑到质量好的呢？
1: 那您说的这些表现，其实根子呢都是身体里边的脏腑的衰老了，您这个人的体力精力大不如以前了，这个可能跟肾脏的衰老有关系。肾呢，它是我们身体的根基，肾年轻，人它才有劲儿有精神。要是这个肾它一衰老了，人就开始乏力呀，犯困呐，胃口不好啊，对不对？您说您胃口也不好，这个可能呢又跟咱们的脾脏的衰老又有关系了。那脾管消化吸收的呀，脾脏要是老了点

0: 瘦啊，比例堪称是完美的，肥而不腻，瘦而不柴，为狮子头提供了肉的鲜香和细腻的口感。其次是啊，核心风味来源，正宗大闸蟹的蟹黄，确保您的每一口都能吃到饱满醇厚、鲜香浓郁的蟹黄味道。最后是啊，来自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
1: 哦。
0: 它口感粉糯，营养价值啊非常的高，增加了口感的层次感。这三者啊可以说是缺一不可，才能成为一道真正的高端名菜。
2: 嗯，真的听得我都要流口水了呀！这选料真的是够硬核的。
3: 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蟹黄山药狮子头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太好吃了，我吃东西啊比较挑，但这蟹黄山药狮子头啊，我真的是挑不出来毛病，能吃出猪肉的纤维感，不是淀粉堆出来的。蟹黄浓浓的鲜，真材实料，山药融在肉里啊，增加滋润的口感，最关键是吃出糯糯的很香。工艺确实用心，配上一碗米饭，或者拿出来配上菌菇和豆腐，营养丰富还好吃，简直就是我们老年人的营养大餐。
5: 方便，太方便了，天天做饭呢最头疼的呀就是这个众口难调，但这个狮子头呢硬是把我那挑嘴的闺女和婆婆呀都给征服了。下班回来呢，从冰箱里拿出来热一下，几分钟呢就是一道宴客级的大菜，有时候吧煮汤，有时候炖豆腐，还可以红烧，怎么吃呢都好吃。这已经是我家常备的秘密武器了。这不趁着厂家搞活动，99块钱呢就能抢10大袋，又能省了好几百块钱，简直啊太实惠了。
3: 高端食材，美味尝鲜，蟹黄山药狮子头，真选黑出三种五花，大闸蟹璀璨蟹黄与温县铁棍山药，蟹之鲜，肉之香，山药之糯，层次分明，以慢熬高汤入味，再以科技锁鲜，封存这一刻的完美，入口即化，唇齿留香。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蟹黄山药狮子头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年纪大了，牙口不好，但是这个狮子头真是软糯到心里去了，用舌头这么一抿呐，满嘴都是蟹黄的鲜，肉的香和山药的绵美，口感特别的舒服。我拿它煮面，热汤里放两颗，再加点小青菜，这一碗热乎乎的营养面呢就好了，连汤带肉吃下去特别的舒坦，那原汤原味的鲜美真是吃一次夸一次，99块钱就能买10袋，囤着慢慢吃。
7: 这狮子头呀，选料讲究，黑猪肉呀，铁棍山呀，那都是好东西，营养搭配呀也合理，口味清淡也不腻，不是那种靠重甜味调出来的，吃完嘴里呀也不发干，说明啊没加那么多味精。最难得的是这个狮子头呀，本身它用料好，搭配不同的蔬菜，怎么做都保持原汁原味，既解馋又补营养，我们老年人吃啊特别合适，家里常备着吃得很安心。
3: 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蟹黄山药狮子头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蟹黄山药狮子头，选用黑猪五花肉、大闸蟹蟹黄和铁棍山药，真材实料，营养满满。加热几分钟，一道软糯鲜香的大菜就上桌了，老人孩子都爱吃，一抿就化，满嘴都是肉香、蟹鲜和山药的绵糯。清蒸、红烧、

0: 煲汤、清炖、拌米饭、拌面条，怎么吃都好吃。
1: 这狮子头啊，可是一道名菜，有很多种吃法。除了蒸着吃，我还喜欢炖豆腐，炖出来的汤啊，奶白奶白的，还用它做火锅主打菜，往锅里一下呀，全家人都抢着捞。这么多种吃法，怎么吃都不腻，自己在家做呀，根本做不出来。这个狮子头啊，多少道工序呢？咱老百姓哪有那个功夫呀？99块钱，足足十大袋呢。这样的味道，这样的品质，太划算了。现在呀，花小钱就能让全家吃上这宴席菜，太划算了。
2: 这么好的东西呀，现在99呀，能买10袋。
1: 这品质，这价格，真是赔本赚吆喝。超市里随便一盒肉丸子呀，都不止这个价，这简直是白捡的便宜。
3: 99块钱买10大袋高端狮子头，
1: 还不赶紧打电话，再晚呐可就没有了。
0: 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蟹黄山药狮子头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5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5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总有一种怀念留在你记忆里，久久挥之不去，总有一种味道在舌尖上舞动着浓浓的鲜香。蟹黄山药狮子头带给你不一般的美味体验，黑猪五花肉的醇香，大闸蟹蟹黄的鲜甜与铁棍山药的绵密，在老师傅手工匠心制作中焦灼升华，每一口都是对味觉的享受，每一餐都是对生活的满足。它不仅能唤醒味蕾，更能温暖岁月，让我们在寻常日子里品味不凡的幸福滋味。
1: 嗯，好吃，太好吃了，就是这个味儿，蟹黄的鲜，肉的香，汤的浓，哎呀，真是太好吃了。
2: 这个蟹黄狮子头呀，吃上一大块，哎呀，太过瘾了！一鸣就化，既营养又美味。
1: 蟹黄的鲜，这个肉的香，山药的糯呀，都在嘴里面翻滚着。嗯，确实好吃，真不愧是一道名菜。
0: 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蟹黄山药狮子头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5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5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太好吃了，我吃东西啊比较挑，但这蟹黄山药狮子头啊，我真的是挑不出来毛病，能吃出猪肉的纤维感，不是淀粉堆出来的，蟹黄浓浓的鲜，真材实料，山药融在肉里啊，增加滋润的口感，最关键是吃出糯糯的很香，工艺确实用心，配上一碗米饭，或者拿出来配上菌菇和豆腐，营养丰富还好吃，简直就是我们老年人的营养大餐。关键是这么好吃的狮子头啊，现在99块钱就能买到10大袋呢，都是高端的食材，营养又健康，跟现做的一样鲜，一样的好吃。
1: 天天做饭呐，最头疼的呀就是这个众口难调，但这个狮子头呢，硬是把我那条子的闺女和婆婆呀都给征服了。下班回来呢，从冰箱里拿出来热一下，几分钟呢就是一道宴客级的大菜，省事呢又体面，能吃出肉的颗粒感和十足的蟹黄味儿。有时候吧煮汤，有时候炖豆腐，还可以红烧，怎么吃呢都好吃。
0: 蟹黄山药狮子头，选用黑猪五花肉、大闸蟹蟹黄和铁棍山药，真材实料，营养满满，加热几分钟，一道转入鲜香的大菜就上桌了，老人孩子都爱吃，一品就化，满嘴都是肉香，蟹鲜和山药的绵糯，清蒸 红烧、煲汤、清炖、拌米饭、拌面条，怎么吃都好吃。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蟹黄山药狮子头，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想让家人吃得好，又怕做菜太麻烦，这款蟹黄山药狮子头就是您的最佳选择，让人回味无穷。
5: 是的，没错，而且呢，咱们这个产品其实是帮大家伙省去了最繁琐的步骤。你是蒸着吃啊，煮面、炖白菜、煮火锅，哎，怎么吃都行，瞬间呢就能让家常饭升级成宴客的大菜。
6: 年纪大了，牙口不好，很多菜都吃不动，但是这个狮子头真是软糯到心里去了，用舌头这么一抿呐，满嘴都是蟹黄的鲜、肉的香和山药的绵美，口感特别的舒服。我拿它煮面，热汤里放两颗，再加点小青菜，这一碗热乎乎的营养面呢就好了。那原汤原味的鲜美，真是吃一次夸一次。趁着这次搞活动，99元就能买10袋，我赶紧买了好几组，囤着慢慢吃。
2: 这狮子头呀，选料讲究，黑猪肉呀、铁棍山呀，那都是好东西，既解馋又补营养，我们老年人吃啊特别合适，家里常备着，吃得很安心，活动买呀更划算，省了咱不少钱呢。
0: 蟹黄山药狮子头，选用黑猪五花肉、大闸蟹蟹黄和铁棍山药，真材实料，营养满满，加热几分钟，一道软糯鲜香的大菜就上桌了，老人孩子都爱吃，一抿就化，满嘴都是肉香。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蟹黄山药狮子头，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前列腺增生困扰超半数50岁以上男性的健康杀手，
8: 如果不去，就很可能就会尿在裤子里面。
7: 尿频、尿急、尿不尽，久拖不治，暗藏大隐患，
9: 会产生膀胱结石、反复的泌尿系感染、反复的血尿。
7: 坐浴、微波治疗、中西医结合治疗，恢复畅快人生。
10: 中西医结合这个治疗增生啊，确实有效。
7: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11: 俗话说，吃了寒露饭，但遗憾少见。山药枸杞炒牛肉，非常适合老人孩子在这个季节补益气血、调理脾胃、增强免疫力。
12: 寒露时节，夹凉夹燥，我们怎么预防呢？我们可以通过上肢大幅度的动作来牵拉到我们位于手臂内侧的手太阴肺经，其次呢，通过频繁的转头动作以及屈伸脖子的动作呢，来刺激大椎穴，调动人体的阳气。

0: 更甭提呀，送人了。
1: 对，
0: 要不然呀，咱们设一个优惠数量行不行？雨桐，
2: 要不咱就限量100组，成不成？我觉得阿姨说的对啊，我们不仅要自己尝尝好不好吃啊，还要天天吃，我们还要给亲朋好友都送一送啊，这个酒黑五谷栗子酥，尝一尝到底有多好吃。
3: 就100组，
0: 哎呀，还犹豫什么呀？行，
2: 对，
3: 阿姨您也说了，行，那就100组。
2: 哎呀，太好了，
3: 大家如果吃得好，再来找我。
2: 哎，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哎，董事长今天痛快啊！10盒不到100块钱，哎，这价格是真划算啊！电视机前观众朋友，赶快拿着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4: 口感细腻、软糯清甜的老栗树酒黑五谷栗子酥开抢了，买4盒送6盒，一共到手10盒，才不到100元。怀柔古树板栗配9种黑色食材，经九蒸九晒精心制作而成，独立小包装，干净便捷，一酥两吃，开袋即食，可以冲泡。全家共享的营养美味，亲朋送礼的绝佳选择，优惠价10盒不到100元，仅限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呀已经是第四块了。它呀跟别的糕点不一样，别的糕点呢吃完了以后嘴里发酸，
1: 对，
0: 嗓子发干，这个呀完全没有，就是酥酥粉粉的，吃完了吧满嘴香气，咽下去以后啊，肚子里是暖暖的，很踏实的那种感觉，一点啊都不胀，好吃啊还不给身体添麻烦，这呀也太难得了。
1: 叔叔阿姨啊，很多人啊这一辈子啊舍得是给孩子花钱给孙子花钱，但轮到自个儿花钱了就得掂量掂量，但是今天啊您看这一盒才不到10块钱，也就是一盒烟的钱，一斤菜的钱，但换来的是什么呀？9种黑色的营养，还有啊几百年啊古树板栗，换成9蒸9晒的老手艺，给自己补补营养。最关键今天这个价格实在是太合适了，错过啊可就真的没了。
2: 真建议啊叔叔阿姨每天吃一块，这就是润物无声的滋养。老辈们都知道黑芝麻的好，黑豆黑米更是五谷里滋养的代表，还有您平时专门吃都很难吃到的黑色贵族黑枸杞，那是花青素之王，平时泡水啊只舍得放几颗，今天直接揉成粉给您吃。还有奇亚籽，从国外到国内的明星美食，单买都贵得吓人。黑藜麦蛋白足，还有含芦丁的黑苦荞，还有咱们都懂的黑桑葚，这都是酒吃羊底子的好东西啊。这一盒9块多钱，真是捡便宜了。
0: 我现在呀完全明白了为什么注重生活品质的人啊都在找他吃，身体好啊就是给孩子省心。这回啊我抢了2组，这个呢哎他也放得住，慢慢吃。
2: 我有100%的信心让您的家人朋友吃上一块，他们马上就会认同这股黑色食补的潮流。
1: 最关键啊它每个都是这样独立包装啊，干净便捷，我们平时呢抓上几块啊放自己口袋里，想吃的时候拿出来随时就可以吃了，送礼也特别有面子。想要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啊，优惠时间不多了，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把这份前沿的黑营养带回家。
3: 口感细腻软糯清甜的老栗树酒黑五谷栗子酥开抢了，买4盒送6盒，一共到手10盒，才不到100元。怀柔古树板栗配9种黑色食材，经9蒸9晒精心制作而成，独立小包装，干净便捷，一酥两吃，开袋即食，可以冲泡，全家共享的营养美味，亲朋送礼的绝佳选择。优惠价10盒不到100元，仅限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呦，这味儿真浓郁啊，比那什么黑芝麻糊还香。哎，干吃啊，它是满口醇香的茶点，冲泡啊是暖到胃的暖糊糊，即便是没有牙的老人都不用担心，放在嘴里它就化了。还有啊，老栗树品牌是北京的大品牌，它吃着也踏实。
1: 我呀都含了好几块了，觉得啊咽下去以后呢舒服到胃里了，那种那股劲儿啊，就是连腰眼儿啊都发暖了。我还想着呢啊，这闺女啊每天早晨争分夺秒的这出门，早餐呢我就拿热水一冲泡，拿勺子呀转上这么几圈，这一杯呀酒黑板栗糊这就做好了。经常熬夜的这年轻人呀，你非常需要这个酒黑的营养。
2: 这个呀就是来自妈妈的爱，总把最好的留给家人，但是千万别忘了自己也需要被滋养。它不是药，是每天一口的温柔，像给身体充个电，也像给日子加点踏实的甜。这就是男人的底气，女人的光。男人要的扛得住，女人要的气色好，都藏在这块不张扬的黑色里，用它犒劳自己的身体，每天就这么一块，毫不费力的就把九种黑色谷物的精华一次性都给安排上了。
0: 这就是现在啊对自己好又懂得精致生活的这些人的最爱啊。如果到现在啊您还没见过没吃过这款点心，那您别说哈、啊、您还真是有点赶不上这精致生活讲究食养的趟了。如果呢你想让自己吃得更时髦，让老伴儿孩子家人吃得更健康，那就抓紧啊拿起手机开始抢购，只有100组名额，错过可就没有了。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口感细腻软糯清甜的老栗树酒黑五谷栗子酥开抢了，买4盒送6盒，一共到手10盒，才不到100元。怀柔古树板栗配9种黑色食材，经九蒸九晒精心制作而成，独立小包装，干净便捷，一酥两吃，开袋即食，可以冲泡，全家共享的营养美味，亲朋送礼的绝佳选择。优惠价10盒不到100元，仅限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肉是餐桌上常见食材，煎炒烹炸炖菜肴繁多，但很多人却经常说现在的猪肉没有过去的香了。了解后发现一个重要原因是现在很难买到屠宰完短时间就能烹饪的鲜猪肉了，从屠宰到零售转运环节多，耗时长，难道过去的肉香味只能是回忆了吗？还真不是，今天的小炖肉能让您一口吃到过去的猪肉香，您想尝尝吗？
1: 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小炖肉啊，可不一般啊！听说啊，是顺心农业鹏城食品啊特殊烹饪的美味，能让大伙儿啊一口就吃到过去那炖猪肉那香味儿，我都期待好久了。
2: 那感情好啊！如果是能吃到过去那个猪肉的香味儿啊，我呀得多买点。现在这各种猪肉啊，真是很难呀，再找到过去时候的那种味道了。东西在哪儿呢？我呀得赶紧尝尝。
1: 哎，阿姨，你先别着急啊，咱们现在啊，掌声有请石原鲁豫的厂家宋总登场，给大家介绍介绍。欢迎，
3: 哎呀，来了来了。大家好，我叫宋岩，这个呢是为栏目组专门定制的，别的平台啊可是买不到的。哎呦，来吧，各位点评点评。这也太馋人了，离着老远啊，这肉香味儿就往我鼻子里钻呢，我受不了了，我得来一大块。嚯，嘿，这味儿真地道
1: 啊。是吗？
3: 这瘦肉啊还真多。炖到火候了，肉烂皮糯，一点啊都不柴，滋味啊都炖到那个瘦肉的那个丝儿里了，真香啊。老哥哥老姐姐们，我呀是多少年都没有吃到过这么香的味道了。
4: 阿姨给这么高的评价呀，有这么神奇吗？我也尝尝味儿。
1: 哇，肉香味儿啊特别浓郁，酱色呢看着就特有食欲。

0: 这个呀和红烧肉还不一样，瘦肉比例特别多，2分肥肉8分瘦肉，这料香和酱香啊是偏清淡口的，这肉香味啊特别浓郁啊。有这道菜啊，我能多吃两碗米饭呢。
1: 这道小炖肉啊，口感是咸香口的，色泽红润油亮，肥而不腻，瘦而不柴，入口软烂，就着大米饭吃啊，那是一口接一口，根本就停不下来。
0: 哎，宋总啊，这个咱们做的这么好吃，是不是有什么秘方啊？
1: 老话说得好，水是有源的，树是有根的。咱们这款小炖肉啊，比你平时吃的红烧肉啊，还有各类的炖猪肉好吃啊，它必然是有原因的。先要跟大家汇报一下，这是由北京顺鑫农业鹏城食品生产的，用的呢就是咱们顺鑫鹏城的鲜猪肉。
2: 这就对喽。北京人啊，谁没吃过鹏城的猪肉啊？老百姓啊，吃着那叫踏实放心。
0: 这顺鑫农业鹏城食品公司生产的，那可是大厂啊，对吧？大国企生产的，这质量啊有保障。
1: 选用的呢是顺鑫鹏城科学生态养殖上好品种的生猪，北京顺义区顺鑫农业厂西院屠宰生猪快速分割，马上运到东院加工烹饪。这款小炖肉啊，是按分钟来计算鲜猪肉的新鲜度的，大家说能不香吗？还有谁家能做得到啊？此外啊，精选猪身上的梅花肉，肉质细嫩有嚼劲儿，但又不柴，2分肥8分瘦，脂肪均匀分布在瘦肉里，口感是非常好的。像是烤肉、涮肉等对食材要求比较高的吃法，选的都是梅花肉。小炖肉和红烧肉有一个区别，是红烧肉啊肥肉多，讲究的是浓油赤酱炒糖色，让浓郁的咸甜口多种调料味啊来掩盖中和肥肉的油腻感。小炖肉呢，瘦肉多，肥肉少，讲究的是轻调料重肉香，配料表啊简单清爽，不让浓重的调料掩盖住猪肉的香味。这个做法呀，对于咱们家来说是底气，对于别的菜品呢也是赤裸裸的炫耀。
2: 这个做法好啊。我去草原旅游的时候吃的人家那个牛羊肉啊，当地人做的，它呢就是这个材料特别的简单，就放点盐煮熟了就开吃，那叫一个香啊，吃的呀就是食材本身的那个鲜香的这个味道。
0: 顺鑫鹏城啊，可不愧为大国企啊，有实力。这种啊回归于原始美食烹饪的方式，在食品行业里边啊，这个工厂肯定大家都是不愿意做的，对吧？甚至于反对嘛。但是啊，咱老百姓喜欢啊，自己吃送人，谁现在不想吃点健康的还带着过去猪肉香味的美食啊。
1: 这款产品啊，常温保存，简单热一下就能吃，美味又便捷。
2: 宋总，你家这老北京小炖肉怎么卖的？我呀想买点给我们家人呢，改善一下伙食。
1: 咱们这款小炖肉啊，一袋能出一盘肉呢。饭店里最少卖你48块钱。我今天给大家福利价，比小饭店啊可便宜多了。8袋不到200块钱，够全家人啊吃上8顿的了。
2: 8袋肯定不行啊。再多送点让大家伙啊都得点实惠。
0: 对，
1: 行，我今天啊也敞亮一回，再多送2袋，一共啊10袋。
2: 送2袋这不够啊，你看饭店里的房租水电占一半的费用吧，你这源头厂家比那个饭店那个成本便宜才叫放福利呢。
0: 对，
2: 是吧？要怪呀就怪你这个肉做的太好吃了，全家人啊都爱吃。你说您这10袋够我们全家人吃几天呢？
1: 阿姨，我这有人工水电房租费用啊，这可是啊顺鑫鹏城给大家伙做的。看来阿姨啊今天是不想让我赚钱了。行，我也豁出去了，再送大家2袋，一共到手啊12袋，这你自己在家做啊连料钱都不够的。
0: 哦，宋总啊，这不到200块钱12袋啊，这个价格确实够实在啊。但是啊你看，来栏目组宣传做产品的这些啊，哎，都得给咱们观众朋友们送福利啊，这你还记得吧？
1: 记得，不就是多送200袋产品吗？我都已经带过来了。
0: 哦，那可太好了啊，这些产品啊给到栏目组我就能做主了。现在啊观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啊，每组啊再给大家送上2袋啊，这200袋啊分给前100名抢购的观众朋友们，12袋再加上2袋，到手啊一共14大袋啊，还是不到200块钱。
2: 一袋啊出一盘才合14块多钱。这顺鑫鹏城啊还给烹饪了。

0: 太值了。
1: 这你自己在家买材料都买不下来，我们呀也从来没有给过这样的价格。这是给栏目组啊特殊定制的美食，我们也就赔点吧。以后啊大家伙就多照顾照顾我们家生意。
2: 没问题，没问题
3: 啊。那我先抢两组，一组啊送给自己的亲戚朋友，另一组呢那就自个儿家留着吃。这道菜呀、啊、是好吃又解馋。哎
2: 呦太好了啊，今天老北京风味小炖肉啊，今天14大袋还不到200块钱，但是啊限量只有100个名额。顺心鹏城工厂烹饪，咸香口的肉香味特别的浓郁啊，是2分肥肉8分瘦肉，我们啊快递送货上门，您啊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咸香口肉味浓郁超级下饭的老北京小炖肉开抢了，补贴后特惠价14袋才不到200元，限量100组，精选顺心鹏城优质鲜猪肉，只选梅花肉部位，2分肥8分瘦，由鹏城食品精味大厨精心烹饪，滋味浓郁，肉烂皮糯，软烂好嚼，常温储存，加热即食，快递送货上门，家人吃好吃解馋过瘾，送亲朋好友也很有心意，14袋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关注栏目公众号各种美食抢先尝。

0: 今天呀，我是来着了。平时呢，一到周末孩子们来看我呀，我就犯愁，生怕呀做的那饭菜不合他们的口味。这下好了，不管呀他们什么时候来，这道硬菜呀加热两分钟就能上桌了，配着米饭馒头你就吃去吧。一吃啊一个不吱声，不出意外的话啊，我儿子呀就能把这个汤汁儿都配着那个米饭给吃了，味道好，干净卫生，我还不用受累了。关键啊，价格是太实惠了，过了这个村儿可就没这个店儿了。
1: 我爸妈呀，这岁数一大，他就不爱动弹，吃饭呢自己也不爱做，出去吃啊，他们还嫌麻烦。经常啊就凑凑合合这么一顿了，我也没时间，总回去给他们做饭。有了这道老北京小炖肉啊，那我可就放心了。顺心鹏城的鲜猪肉，还是精选的梅花肉啊，还是鹏城厂里这个大师傅啊给烹饪的，滋味特别地道，软烂好嚼。我爸妈平时啊，咱就拿出这么一袋来啊，简单的一加热就行了，开个黄瓜呀，还炒个青菜呀，对吧？有荤有素，搭配上米饭馒头啊，这就是美美的一顿呐。
2: 这道美食啊，是真心值得各位叔叔阿姨、各位街坊购买品尝的。大家看啊，我们这个配料表，第一个呢就是鲜猪肉，这个就是味道的保障，除了酱油啊和味精。是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添加剂、防腐剂的配料表啊，干净清爽，不乱添加。很多企业的配料表是做不到这个样子的，那一串一串各种名词啊，看着感觉就不踏实。顺心鹏程啊，是国企大厂做食品，讲规矩，健康是第一位的。我们在这里呢，也呼吁一下广大同行，要用好肉，用鲜肉，配料简单的给大家伙做美食。有想和我们学习的呢，也可以预约。为了大家的健康，我们是很愿意分享的，大家可以安心购买，放心品尝。如果拿到家之后呢，有任何不满意，可以拨打栏目专线，我会立刻派人为您圆满解决。
1: 老北京小炖肉特价抢购就要结束了，想品尝的朋友啊，抓紧下单吧。
3: 咸香口、肉味浓郁、超级下饭的老北京小炖肉开抢了，补贴后特惠价14袋才不到200元，限量100组，精选顺心鹏城优质鲜猪肉，只选梅花肉部位，2分肥8分瘦，由鹏城食品精味大厨精心烹饪，滋味浓郁，肉烂皮糯，软烂好嚼，常温储存，加热即食，快递送货上门，家人吃好吃解馋过瘾，送亲朋好友也很有心意，14袋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关注栏目公众号，各种美食抢先尝。

0: 好了，老北京小炖肉特惠抢购活动啊，还剩下最后两分钟的时间，想品尝的朋友啊，千万不要犹豫了啊，咱们抓紧时间出手尝鲜啊！这种高级的美食啊，今天这个价格啊，特别实惠啊，是可遇不可求的呀。
1: 猪梅花肉啊，比普通的猪肉本来就要贵很多，一头猪只有5-6斤的梅花肉。这款美食呢，是健康美味的快手硬菜，加热即食。您不管是配着米饭还是面食都不错的。除了直接吃啊，还可以做炖菜。接下来我要给大家做的是白菜红薯小炖肉，热锅凉油。葱花炝锅爆炒白菜和红薯，放水放入小炖肉，等着开锅盛出来品尝。哎呦，
0: 这看着可太有食欲了啊！
2: 就着米饭吃可真香啊！再泡点汤汁儿。
0: 我感觉还是单纯的吃这小炖肉啊比较过瘾啊，就着这米饭吃，肥瘦比例特别合适啊，真的特别下饭。
1: 哎，你们看，这么大一块肉啊，夹个烧饼、馒头啥的，贼过瘾。而且啊，这瘦肉也不柴，大口吃太爽了。
0: 是，
2: 我出去旅游的时候啊，带上这么两袋，找开水。烫一下，倒到盘子里。哎，这就是给大家伙加了一道硬菜。这道菜呀，肯定先抢光了。去亲朋好友家拎上这么两袋，是不是也不错？
0: 今天这款美食呢，是老北京风味小炖肉，常温保存的袋装的，用的呢是顺心鹏城的鲜猪梅花肉做的，是2分的肥肉，8分的瘦肉。顺心鹏城老师傅啊，用老手艺。讲究呢是轻调料重肉香，吃到的您就是过去那种猪肉的香味儿。这一袋啊能出那么一大碗呢，这才14块多一袋啊，今天太实惠了。
3: 咸香口肉味浓郁超级下饭的老北京小炖肉开抢了，补贴后特惠价14袋才不到200元，限量100组，精选顺心鹏城优质鲜猪肉，只选梅花肉部位，2分肥8分瘦，由鹏城食品精卫大厨精心烹饪，滋味浓浓郁，肉烂皮糯，软烂好嚼，常温储存，加热即食，快递送货上门，家人吃好吃解馋过瘾，送亲朋好友也很有心意，14袋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关注栏目公众号，各种美食抢先尝。

0: 鸡肉是大家爱吃经常吃的食品，以其高蛋白低脂肪被健身健美人士当作首选。营养丰富味道鲜美的鸡身上哪个部位吃起来最香？就是这个鸡翅根，请不要反驳，吃了就知道。今天咱们就品尝一下好吃到舔手指的酱卤鸡翅根。
1: 就这一口摆在眼前，没有谁能拒绝得了，大口吃肉的感觉啊，真的太爽了。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通过微信公众号啊，很多粉丝在我们这儿留言说了想吃酱鸡翅根了。这酱鸡翅根啊，这一般渠道啊还不好找，还没有。但是啊，最终还是被我们栏目组啊给淘到了。那么今天呢，我们现场呢请到的是华都食品的销售经理胡总，欢迎。
3: 好，我是华都食品的销售经理胡淑慧。那我今天呢真的是非常高兴啊，可以带着我们家的美食然后来给现场的各位品尝一下。华都集团呢是1982年成立的北京市老牌国企了啊，然后经过咱们这个重组改制呢，就是现在的咱们这个首农集团了，被评为了北京名牌产品的称号，那也是被评为了呢我们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啊。我们呢也是始终坚持食品的安全、营养、新鲜、美味、方便的企业宗旨，也是给首都啊80多所高等院校、120多所中小学、100多个食堂单位呢提供了鸡肉产品。来吧，两位老师，咱们一起尝一尝。
2: 好，尝尝，尝尝。
4: 好好好。嘿，真地道。老哥哥老姐姐们，我先替你们尝一口啊。
2: 怎么样阿姨？
4: 真不错。口感爽滑细嫩，酱香浓郁，
2: 是
4: 特别

0: 别入味儿，咬下去一口，满嘴的肉汁的香味儿，回味无穷。
1: 哎呦，阿姨，您可别在这儿馋人了啊！您看这孩子们口水都流出来了，这受不了，我也得来吃一个，我也尝一个，好不好？
0: 哇，
1: 这也太好吃了啊！
0: 是吧？
1: 您看一下啊，每一个鸡翅根儿，那都是色泽红润、酱香浓郁啊，软烂入味儿，轻松脱骨了，下酒下饭，肉质从紧实到鲜嫩啊，真是口口不同，难怪这么多人都喜欢呢。所以我也得问问胡总了，怎么做的呀？这么好吃？
2: 这款酵母鸡翅根啊，可是为咱们栏目的关注是专门特制的，
1: 是吧？
2: 别的地儿那可都没有，食材和工艺那可都不一般，所以啊，才能做出咱们这个味道鲜美，这个肉汁啊鲜嫩多汁，口感丰富，具有多层次的风味。先说食材啊，这个呢可是华都食品的强项，选用谷物饲养，是自然生长不催熟的这个白羽鸡啊，活鸡，新鲜宰杀分割的，自有农场全程可控的18道检测检疫啊，严格的检测标准，不含抗生素也不含激素的，保证咱们吃下去每一口呢都是安心好品质，有无公害农产品证书、无公害畜产品认证证书、3同出口产品证书，是出口级别的鸡肉食材。那这种食材的价格呢，在市面上是非常昂贵的。
0: 那这个美食真是太讲究了，鸡肉产品，不催熟，没有抗生素，还没有激素，真是不一般。要不说咱们国企有担当，做出的食品就是让人踏实放心。
2: 调料啊，都是咱们这个首能集团的供应链啊，品质好，价格有优势。酱卤料方啊，就是咱们这个古法配比，口味呢就是老北京喜欢这酱香口，好吃又

0: 鲜嫩多汁，保证解馋又好吃。
1: 哎，胡总啊，我也想要个面子，你这样，你再多送我一袋。
0: 哎，这真不能送了啊，我这都赔钱了。你说，哎，你不让我赚钱，你也不能让我赔钱吧，是不是？
1: 我呢是给大家伙啊谋福利，对不对？电视机前的这些观众朋友们啊，都是我们的铁粉老朋友了。给我们的这些广大的铁粉啊老朋友啊谋福利，哎，是厂家和栏目组的责任，咱也不能辜负对大家对我们的期望啊。哎，
0: 关键是我这赔钱太多了啊，就再送一袋，我这就十袋了。哎，你合着这么好的特供酱卤鸡翅根，你一袋都不到20块钱，这上哪儿找去啊？哎，你可真让我为难了。
1: 哎，胡总啊，你今天要太为难啊，那就算了。但是啊，我跟你说，如果今天这生意啊，你少赔点钱，跟大家伙啊交个朋友，我呢，这个以后啊，多给你对接一点大连锁餐饮企业，哎，他们的需求量大呀，钱啊，你从他们那儿赚，行不行？
0: 好，那就冲你这句话啊，我今天我就再加一袋送了。
1: 哎呦，
0: 就当给交个朋友。
1: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
0: 不到200块钱，十袋是给咱们栏目组观众特供的啊，好吃到舔手指的酱卤鸡翅根。那我仅限今天节目播出的前200组、啊。
1: 行，没问题。
0: 如果卖完的话，咱们就恢复原价。
1: 哎呦，太棒了，好，太好了，太好了。哎呦，太棒了啊！你看看，国企大品牌首农集团华都食品特供的酱卤鸡翅根儿。哎呦喂，这口感是细嫩爽滑，酱香浓郁，好吃入味儿。十袋还不到200元，限时限量，抢购尝鲜，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所以喜欢的朋友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甄选不催熟、自然生长名贵白羽鸡。不含激素、不含抗生素的酱卤鸡翅根尝鲜了！国企首农集团华都食品特供，优惠价十大袋不到200元，赶紧抢！18道严格检测，出口级别的放心食材，营养丰富，酱香浓郁，口感爽滑，细嫩多汁，软烂脱骨，开袋即食，好吃解馋，送人有面。华都酱卤鸡翅根限时抢购，十大袋不到200元。订购后送货到你家门口，赶快拿起手机，立刻拨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尝鲜吧。

0: 胡总，你们华都集团的手伸得真是太长了，一个养殖企业，一个做鸡肉全产业链保障供应的实力国企，现在做熟食了，把新鲜的尖货鸡翅根儿自己留出来，做酱卤鸡翅根熟食，成本又比别人低，品质又比别人好，有了你们的鸡产品熟食。爱吃鸡肉的人，谁还买别的牌子？
1: 阿姨，我们呢也是遵循首农集团呢对华都的这个规划，在鸡肉的领域呢去做专做深。这个做熟了的酱卤鸡翅根呢，一根算下来才3块多块钱，根本就没想赚大家的钱。就这个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肉，肉质紧实，一点也不柴。呀，这好吃到连骨头都不想剩。而且啊，今天呢，这个是给咱们栏目组的专属福利。今天碰上实惠了啊，大家赶紧出手抢一组。这个常温保存也不占你冰箱的地方，你啥时候馋了呀？开袋凉吃热吃呀，都很过瘾，还可以搭配土豆啊、丝瓜、萝卜，在家呀就能做炖菜，随手啊就能做大餐，干净卫生，营养丰富。我们华都生产鸡肉理念呢，是给生活做减法，是对身体啊最好的报答。
2: 说到这儿呢，我还是挺有感触的。很多时候啊，我们经常说孝敬老人，对吧？关爱自己，关心家人。我觉得其实挺简单的，就是什么呢？关注一下咱家人啊吃的每一顿饭，每一道菜。其实酱卤鸡翅根啊经常吃，但是你吃的是不含有激素、不含有抗生素的鸡肉吗？对不对？不是啊，咱们花不起这个钱，其实就是舍不得钱。但是对于全家人的健康啊，我觉得这点钱算什么呢？对吧？这个问题啊，真的值得咱们认真思考一下。
0: 王乾，我听你这么一说呀，我也想明白
2: 是
0: 了。
2: 吧？
0: 电视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们都到这岁数了，有啥想不明白的呀？华都食品是国企大品牌，专门做高端鸡肉产业链的，给咱们特制的好东西，大家赶紧。

0: 心满意足，无论是孩子、老人、年轻人都可以放心吃，营养美味，没负担。
1: 甄选不催熟、自然生长名贵白羽鸡，不含激素、不含抗生素的酱卤鸡翅根尝鲜了。国企首农集团华都食品特供，优惠价十大袋不到200元，赶紧抢！18道严格检测，出口级别的放心食材，营养丰富，酱香浓郁，口感爽滑，细嫩多汁，软烂脱骨，开袋即食，好吃解馋，送人有面。华都酱卤鸡翅根限时抢购10大袋，不到200元，订购后送货到你家门口，赶快拿起手机，立刻拨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尝鲜吧。

0: 好了，那么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啊，其实特别感谢华都食品能够特供这款好产品，特别适合于老人跟孩子。
1: 哎，
0: 因为呢，它是软烂脱骨，酱香浓郁，并且还特别的入味儿，
2: 确实不错。配料表非常清爽，
0: 哎，
2: 没有乱七八糟的各种剂。我就怕食品配料表密密麻麻写好多行，真不敢吃啊。
0: 是，
2: 这个华都的品牌也不错，我今天买了两组。一组给家里，一组给亲戚朋友分点儿。大家要是感觉好的话，吃完了我再买。胡总啊，
1: 哎，
2: 得保证供应，不能断货哟。
1: 阿姨，这断不断货啊，我真的不能给您保证。
2: 哟，
1: 但是这批货啊，咱们是特价特供。
0: 嗯，
1: 那你说我们工厂也不能一直赔本赚吆喝，但是品质和服务啊，我向大家保证。
0: 嗯，
1: 保证呢，您买到的每一袋的酱卤鸡翅根都是华都自有农场自然生长的不催熟的白羽鸡，活鸡新鲜宰杀的，18道检测检疫，不含抗生素，不含激素。那如果说您买回家有任何的这个售后问题，或者说是您不满意的地方，那您可以第一时间给栏目组打电话，我们工厂呢会有专人来解决您的售后问题。节目的最后啊，我想再给大家说一句，首农品牌华都食品，不讲故事，只讲味道，爱上这个味道只需3秒。为啥这么说？因为这个酱卤鸡翅根啊，只要你吃到嘴里，你的味蕾啊就沦陷了。这个味道你压根儿没吃过，你根本不知道它有多香。
0: 哎呦，不行了不行了啊，我也得买2组。怪不得说人家胡总能当销售经理呢，是吧？听你这么一说呀，我现在不买等会儿没了，我得后悔。
3: 甄选不催熟自然生长名贵白羽鸡，不含激素不含抗生素的酱卤鸡翅根尝鲜了。国企首农集团华都食品特供，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赶紧抢！18道严格检测，出口级别的放心食材，营养丰富，酱香浓郁，口感爽滑，细嫩多汁，软烂脱骨，开袋即食，好吃解馋，送人有面。华都酱卤鸡翅根限时抢购10大袋，不到200元，订购后送货到你家门口，赶快拿起手机，立刻拨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尝鲜吧。

0: 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1: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2: OPC 的公司其实我还是需要人的。
3: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0: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4: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5: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6: 介绍创赢未来成长计划
7: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8: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9: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10: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11: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12: 我扫您。
13: 这节目是真的，
3: 现在创业属于好时候，
1: 一直都不孤单啊，
14: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三晚21:05，局处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15: 前列腺增生困扰超半数50岁以上。

0: 男性的健康杀手，
1: 如果不去就很可能就会尿在裤子里面，
0: 尿频尿急尿不尽，久拖不治，暗藏大隐患，
2: 会产生膀胱结石，反复的泌尿系感染，反复的血尿，
0: 坐浴、微波治疗、中西结合治疗，恢复畅快人生。
3: 中西医结合这个治疗，真啊，确实有效。
0: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4: 俗话说，吃了寒露饭，单一汗少见，山药枸杞炒牛肉，非常适合老人孩子在这个季节补益气血，调理脾胃。增强免疫力。
5: 寒露时节夹凉夹燥，我们怎么预防呢？我们可以通过上肢大幅度的动作来牵拉到我们位于手臂内侧的手太阴肺经，其次呢，通过频繁的转头动作以及屈伸脖子的动作呢，来刺激大椎穴，调动人体的阳气，

0: 今年46岁的王占江是东兴楼现在的卫道掌门人。王占江是山东人，从厨快30年了，对鲁菜的传统制作技艺早已经驾轻就熟。但即便如此，老字号曾经的辉煌与当下食客口味的不断变化，让王占江觉得压力很大。
1: 人的口味在提高的时候，我们必须改变，不改变的时候就会流失很多客人，又要传承一些老菜，还要去改良，这个难点也就是比较考验我们这个厨师，确实很难这点。
0: 传统不能丢，新意又不能没有，这对王占江是一个挑战。他首先改良的是东兴楼的招牌菜之一芙蓉鸡片，这是一道鲁菜的名菜，肉片色泽洁白，软嫩滑香，形如芙蓉。因为吃鸡不见鸡的独特技艺，被称作中国早期分子料理的呈现。上好的鸡胸肉剔筋，细切细斩，剁成肉泥，在用刀刃斩的同时，还得用刀背将肉粒拍碎。剁好肉泥，再用筛子研磨。之后加入蛋清、马蹄、淀粉，充分搅拌，使它们融为一体。
1: 一般我们就是浆肉的时候用蛋清，蛋清比较滑嫩。
0: 在调制鸡片的时候，传统的方法是调小片，而王占江则是调大片。
1: 这个大片啊，那个我们在做成小片，因为这个比较薄，那个更入味，油温和火有一个协调性，因为这个油温大的话就全飘上了，油温薄的话它掉不成。现在这个不行。再一个说你那个手法一定要快不乱，这东西你说太快也不行，太慢也不行。

0: 煎的火候很重要，
1: 给充分泡湿，炸的时候它那个味道基本上就才能出来嘛。把这个料的水控出来就可以炸了。
2: 火力的加持，炒勺的翻转，香料的风味在期间得到了充分的释放。鱼肉，吴超和主厨也选择了肉质更加细腻鲜美且少刺儿的鲈鱼。
1: 抓完之后呢，烧水煮，给个底料的蔬菜，给豆荚也可以，青笋也可以，带脆感的蔬菜都可以。我们推荐的搭配的酒就是半甜型的或者半干型的白葡萄酒、气泡酒都可以。气泡酒里的那个酸度，包括半甜型的白葡萄酒里面这个甜酸度，可以特别好的化解这个沸腾鱼里面的那个油脂感。马上换季了，天气凉，然后有一些根茎类的蔬菜，找找合适的葡萄酒看看能搭一下。有机会到现场最好到现场去尝一尝看一看。雨山酒窖，好久不见，
3: 好久不见，好久不
1: 见。入个镜，入个镜。
4: 然后我这把酒先拿。
1: 行。
4: 配一些水煮牛肉，
1: 对，因为我有点油脂感的，或者是稍微
4: 有点油脂感的，其实都是可以的，
1: 都可以的，把那个油正好在嘴里给它化掉，对吧？
4: 对的。
1: 这比刚才那稍微富裕一点点哈。我选几款，然后呢，我发给你，
4: 行，
1: 到时候你们能给我送个货，行？
4: 行，没问题。
1: 对，
4: 会更加强一点。OK。
2: 秋季新菜单里，吴超和主厨一起推出了一道新菜——街头干腰合炒。
1: 腰干合炒完也是一道传统的川菜小炒，但是我们把料稍微改了一下。这道菜的老做法就是小米辣为主，那我们觉得因为小米辣太辣了，我们还是想跟我们自己的这个特色相结合一下，跟葡萄酒搭一下，所以试了试其他辣椒，然后最终选了樟树港辣椒。对，岳阳是湘阴县樟树港镇周边的这个产区，这个辣椒优势是口感上是清爽脆甜辣，但是唯一的可能有点缺点，可能就是第一产量太小，第二就是价格稍微有点贵。
2: 为了让这道街头干腰合炒更适合下酒，除了替换了辣椒，吴超还和主厨一起琢磨研发了一道略带焦糊风味的酱料。
1: 我跟这个师傅商量着，觉得这个菜里边的烧焦味算这个菜的灵魂，靠辣椒扁出来的那个锅气呢还不太够，我们自己做的一个烧焦酱，用杭椒跟美人椒，然后我们把它炒干加凉，然后打成蓉。那我们腰杆里面放了这个，就增加它的这个复合味儿。先把这个樟树港辣椒干煸一下，水分往外煸一煸，有一点点焦糊感。加入这个腰花，翻炒40秒左右就可以出锅了。对，只要是断生，炒全熟就太干了，太老了。这类菜型就是小炒烟火气比较足一点的这种菜型，我个人推荐还是白葡萄酒冰镇一下啊，搭配起来也是非常好喝的。
5: 你好，几位？四位都可以坐，都可以坐哈。
2: 都说微醺是结束疲劳一天的最好方式，入夜的小酒馆为食客带来的是松弛和闲适，但这氛围的背后是吴超20年不敢放松的脚步。
1: 一直在学，一直在学，因为你不学不行。
2: 年轻的时候冲动退学，后来吴超逐渐明白了，没有相

0: 相应的专业知识是无法实现梦想的，所以他在后来的日子里用不断的学习来弥补，取得了新的成绩，他的目标也更清晰更坚定。回望走过的路，他也更坚信笃志前行，虽远必达。
1: 现在我们做的是川湘风格的这种小馆，那我们可能接下来去尝试一些其他菜系的风格的小馆，比如说淮扬菜那种功夫菜，跟葡萄酒也很搭，比如说粤菜，对它那种甜鲜口都是可以搭的，尝试不同菜系。

0: 欢迎收看健康北京。寒露节气前后，气温下降特别明显，昼夜温差也更大了。对于高血压人群来说，防寒稳压刻不容缓。中医理论认为，秋冬血压升高也分不同症型。赶紧来看看您属于哪一种，针对不同的症型又有哪些调理方法来辅助稳血压。
1: 我们中医有一句话叫寒主收引，就是寒主凝滞，这样子一来呢，它一收引这个血管呢，它就会变窄，就是血压它就会容易一个升高。你比如说怕冷的人呢，一天到晚手脚特别凉的人呢，一天到晚就是不敢吃任何凉东西的这样的人呢，这个人可能一到气温降低的时候，温差变化比较大的时候，他可能血压就会容易影响就比较大。我们管它叫阳虚的这个患者。那怕冷，咱们第一个措施就是要保暖呀。所以对于这部分人来讲，一定要记住什么呀？一定要早晚增添衣服，不要怕麻烦，必须得随手带一件外衣。另外一个大家都知道，咱们这个保暖首先保护哪儿啊？要保护咱们的脚。咱们可以晚上什么泡泡脚，加点艾叶呀，加点生姜啊，加点这类的东西，拿这个熬的水去泡脚。因为艾叶呀，它有回阳的一个作用，用这个水来泡脚，哎，可以让你这个身体的很快就暖和起来。对于这个阳虚症患者呢，我们可以轻轻的去按揉或者拍打这个百会穴，它是各个阳经跟督脉交汇的这么一个穴位，可以有调节气血的一个作用。这样子的话呢，它对于不管是高血压引起来头晕呐、头疼啊这些症状，甚至低血压了，它有这个作用。百会这个穴位它有双向调节这么一个作用，所以我们可以去刺激百会这个穴位。但是大家记住一点，这个穴位不能强刺激。咱们还可以去按什么？是太阳穴，它能缓解头疼啊、头晕呐、眼睛不舒服呀，它都能缓解这些症状。我们在按揉这个穴位的时候啊，力度要从轻到重，按揉大约5分钟左右，啊，早晚呢可以各按揉一次，这样就能达到这个治疗的一个目的了。秋冬季节它是比较燥的这么一个季节，如果是有一些高血压患者，我们中医经常辨别一个症型叫什么？叫肝肾阴虚、肝阳上亢。这样的患者呢，他会有一些肝的一些症状，比如眼睛干呀、大便干呀、睡眠不好啊，这是阴虚的这些症状。然后另外一个呢，它会有阳亢的一些症状，有头晕呐、头疼啊、眼睛胀啊、耳朵响啊，它就会有这些症状了。阴虚是什么呀？阴虚也是水少了，可以吃点润的这些食物，比如百合呀，各种各样的梨下来了，什么秋梨呀、鸭梨呀，这种梨下来了，这种梨呢，它的滋润力量就比较强，就可以缓解在这个津液不足的这么一个表现。但是呢，当血压高的时候，还是以肝阳上亢，那个上亢的肝阳为主要表现，所以这个时候可能刚滋润就可能就来不及了。这时候我们要用一些食疗的一些方法，咱们可以用罗布麻跟菊花还有枸杞煮水喝。罗布麻这个药呢，它其实是一个降压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药物，它有平肝潜阳，缓解这种肝阳上亢的头晕呐、眼睛胀啊、耳朵响啊，会缓解这些症状了。肝阳上亢，阳气上去什么呀？热就会偏多一点，而罗布麻呢，正好它有清热的那个作用，一方面往下潜，一方面来个清热，这样的话呢，就能够达到哎，辅助降压这么一个效果。菊花呢，它有平肝、潜阳、明目、枸杞子，它就补肝肾的作用。
2: 这款适合肝阳上亢型高血压。

0: 患者的茶饮只需要罗布麻、菊花、枸杞各五克，沸水冲泡15分钟之后即可饮用。
1: 我是头晕头痛，但是我眼睛不干，我大便干，啊，干的位置不一样。哎，咱就把菊花给它换掉，改成什么？改成决明子。决明子有什么作用？它有通便的作用，它同样也有平肝潜阳这么一个作用。它对于头晕啊、头疼啊、眼睛干呀、它也有同样的一个作用。所以如果说对于大便干同时伴有高血压这个患者呢，我们可以用这个决明子跟罗布麻还有枸杞。决明子是个籽儿啊，这个籽儿你拿泡有时泡不好，这个药效不能完全出来，这时候最好是拿那个养生壶呢把它给煮开了，煮开以后它这个药成分它才能给它完全给它释放出来，这样子的话才能达到咱们药的目的。
2: 说到秋季常见的健康困扰，有一种痛被大家称作会呼吸的痛，它就是带状疱疹带来的疼痛。很多患者形容这种痛感就像刀割、火烧、电击一样难以忍受。为什么换季的时候带状疱疹更容易找上门？身体出现哪些信号我们要多加警惕？
3: 我这个腰这片长了一片那个疙瘩，然后还特别疼，然后还有点感觉好像在流脓似的那种感觉，流水似的，然后又就是还这两天特别难受。
4: 这种疼痛的症状的话，你觉得比方说最痛是10分啊，不能忍受的这种啊，不痛是0分啊，您打几分呢？程度
3: 我觉得得有7-8分那么严重了。嗯，可疼了。
5: 带状疱疹是什么？带状疱疹的痛是哪种痛？
6: 带状疱疹是由这个水痘带状疱疹病毒引起的一种皮疹，它会侵蚀到皮肤的神经，主要表现为比方说烧灼样、针扎样或者是过电样，这种很尖锐的痛。它和一般的疼痛会有些差别，有的时候它的带状疱疹后的神经痛是非常严重的，所以往往有的人经受这种痛苦之后可能就会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5: 换季会引发带状疱疹吗？
6: 带状疱疹的发生有的时候会跟季节有关系，一般在这个季节气温骤变啊，我们的人体的抵抗力下降的时候啊，带状疱疹就发生的多一些。
5: 带状疱疹发病前有哪些症状？及早治疗可以抑制发作吗？
6: 如果我们尽早发现及早治疗，发生带状疱疹后神经痛的几率是要下降的。有的人可能在疼痛之前会有一些全身症状啊，比方说乏力呀，疲倦呀，这个有的时候可能会伴随体温的升高发热，随后它就会出现一些疼痛啊，然后慢慢几天之内就会出现皮疹。如果从疹子开始这个72小时之内经过了这个比较积极的抗病毒治疗，那么皮疹基本上在1-2周之内就消退了。但是皮疹消退了不代表它就不发生疼痛啊，有的人疹子好了之后会出现带状疱疹后神经痛啊，这个有的问题就会延续的比较长时间，几个月甚至有的人是几年。
5: 治疗带状疱疹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如果确诊带状疱疹，治疗主要从3方面入手：一是及时抗病毒，这是关键；二是营养神经的治疗；三是对症止痛，尤其是预防后遗神经痛。如已经出现神经痛，一定要规律的吃药；若神经痛严重，可转诊疼痛科或中医科进一步治疗。皮疹处理以保持干燥、预防感染为主，因为老年人往往伴有糖尿病等基础病，在治疗上抗病毒药物的剂量必须根据肝肾功能来调整，确保安全有效。
6: 一般来说，这种比方说像阿昔洛韦这种经典的抗病毒药，对这个肾功能还是有些负担的，但是也不用担心，医生会给你监测你的肾功能，根据你的肾功能情况调整用药的剂量，反正要保证足够剂量的这个抗病毒治疗才能有效。
5: 如何预防带状疱疹？
6: 那么第一条就是要切断这个传染源啊，我们的这个病毒是通过呼吸道传播和这个直接接触传播，那么我们就要尽量避免和有这样的这个病情的人啊，通过呼吸道传播被传染上，或者直接接触他的这个水泡、皮疹，啊，切断这个传染源。然后呢，我们有一些病人他可能自身的抵抗力要弱一些，啊，比方说他有基础病啊、年龄大呀等等相关的问题，我们就要好好的控制基础病，调整好我们的身体的状况。再一个还有一些药物的预防，比方说现在有这个带状疱疹的这个疫苗啊，可以在社区接种。接种之后，一般能够对我们普通的患者能够提供7-10年的这个保护效力。因为现在的这个带状疱疹，虽然是在65岁以上人群是比较常见的人群，但是逐渐有这种很年轻的人出现带状疱疹啊，我们也不少见。因此提醒年轻人们，要有良好的生活习惯，要清淡饮食，健康作息。啊，如果有疼痛的情况，及时处理疼痛，然后睡好觉，吃好饭。
2: 2年前。

0: 个就是最密集的一个部位，然后还有百会呀、四面错啊这些穴位。然后因为我们长期比如说你像上班族还有学生比较劳累，就是疲乏这种，然后老年人呢头痛啊、偏头痛啊会有这些症状。然后我们梳理一下，膀胱经啊、督脉会有一个疏通经络、调和气血，还有振奋阳气的一个作用。
1: 这连续做几天为医疗程啊？
0: 因为秋天了嘛，大家头皮还比较干，阿姨你不用就是不用太过，就咱们轻轻的咱们梳刮一下头发，就是头皮热了就可以。
1: 哦、
0: 啊、哎
1: 好、啊、谢谢、
0: 哎、没事，或者用你自己的手咱们自己梳刮也可以啊。
1: 对，我这头晕，现在眼睛亮了，
0: 眼睛亮了是吧待会儿这块还是有点光，但别着凉啊。
1: 哎，我先不出去。
2: 古法不负时光，匠心不负信任，千年膏方邂逅飒爽秋光，中医药文化以可感可亲之姿浸润日常，温暖人心。
3: 最后给大家总结一个实用的小知识点，膏方首选秋冬进补，当然不是硬性规定，有需要也可以在医师指导下随时调制。膏方不是万能补品，适合自己才是最好。步入寒露，昼夜温差骤然拉大，寒意步步袭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嗓子发干、皮肤紧绷，偶尔还手脚发凉？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分享一道补气血、调脾胃的养生药膳——山药枸杞炒牛肉，祝您舒舒服服度过深秋。
4: 俗话说，吃了寒露饭，但遗憾少见。寒露一到，气温明显下降，秋燥也随之加重。这个时候，不少人会感到口干咽燥，皮肤干涩，有时还容易感觉手脚冰凉，咳痰也咳不出来。其实这就属于秋燥伤肺，内有虚寒的表现。因此寒露养生重点就在于滋阴润燥、润肺养胃。今天给大家推荐一道时令药膳，山药枸杞炒牛肉。牛肉鲜嫩，山药软绵，非常适合老人孩子在这个季节补益气血、调理脾胃、增强免疫力。在这道药膳中，牛肉作为血肉有情之品，味甘性温，归脾胃经，能补气血、强筋骨、调理脾胃。山药味甘性平，归脾肺肾经，能健脾益肺、补肾涩精，也是平补脾胃的佳品。另外菜中再加入枸杞，可滋补肝肾、益精明目，红枣补中益气、养血安神，四者配伍，温而不燥，补而不腻，既能借牛肉温养气血，改善手脚冰凉的情况，又能通过山药枸杞滋养润肺，缓解秋燥带来的口干、咳喘等身体不适。这道药膳非常适合寒露时节大多数人食用，尤其适合容易疲劳、面色苍白以及口干舌燥、干咳少痰、手脚冰凉等脾胃虚弱的人食用，建议每周食用一到两次即可。但牛肉偏性温，山药、红枣、枸杞偏滋补，外感发热、咽喉肿痛、口舌生疮、腹胀纳差的人群应少食或不食。糖尿病患者也需要注意红枣、枸杞用量。
5: 首先准备食材，牛里脊肉300克，铁棍山药一根，红枣丝、姜丝、蒜片适量即可，枸杞15克。第二步，烹饪，将牛里脊肉洗净，切成薄片，加入少许食盐、料酒、淀粉，抓拌均匀，腌制15分钟备用。枸杞用清水泡软洗净，热锅凉油，放入姜丝和蒜片爆香，加入腌好的牛肉片，快速翻炒至变色后盛出备用。锅中再加少许油，放入山药片，翻炒至断生，加入枸杞和红枣丝翻炒均匀，将牛肉片回锅，加入适量食盐调味，快速翻炒均匀即可出锅。
4: 来一块嫩滑牛肉，尝一口软绵山药，顺食养生，美味又简单。
3: 寒露时节，风起叶落，容易引发情绪波动。另外，不少人会出现咽干、乏力、手脚发凉的情况。那寒露时节，我们该怎么调理身体？又适合做哪些锻炼来顺应节气养生呢？ 让我们跟着中国中医科学

0: 院西苑医院康复医学科的曹炳炎大夫一起来练习寒露节气操。
1: 寒露凉燥夹寒，最易袭表，运动则需更加讲究。寒露节气操，展翅转肩式，可以宣发肺胃，驱寒通络。
2: 寒露时节呢，是我们秋季的第五个节气。那么在这个节气里呢，第一，我们容易受到秋燥的侵袭；第二呢，天气已经转凉了，可能会受到寒邪的侵袭。寒露时节夹凉夹燥，我们怎么预防呢？我们可以通过上肢大幅度的动作来牵拉到我们位于手臂内侧的手太阴肺经，其次呢，通过频繁的转头动作以及屈伸脖子的动作呢，来刺激大椎穴，调动人体的阳气。大家来跟我做，首先呢，接上一节动作，我们两膝关节微屈，两手呢与腹前抱球，然后呢吸气，左腿后撤一步，呈弓步，右手呢随着吸气缓慢的叉腰，左手随着吸气呢缓慢的上举至头顶，然后呢呼气，左手沿身体左后方下落，在这个过程中呢，眼睛和头始终随着左手的方向运动，到达眶缝高度的时候呢，我们呼气逐渐的恢复为起始姿势，然后转右侧，然后呢重心转至左腿，吸气，左手叉腰，右手上举，眼睛和头始终随着右手运动，随着右手向右后方画弧，当右手到达眶缝线高度的时候呢，我们呼气恢复初始位置。重新做一遍啊，我们以左右侧各做一次为一遍，这个动作呢一共重复三遍。在左手运动过程中呢，眼睛和头始终随着左手运动，重心换至左腿，右腿后撤，吸气，右手上举，眼睛和头随着右手走，在身体右后方画弧至眶缝线高度，呼气恢复原位。本节动作呢，以两膝并拢微屈膝，两手与腹前抱球作为收势。
0: 不少家长面对孩子情绪问题十分困惑，有的家长认为孩子情绪波动就是叛逆矫情，但实际情况真的不是这样。哪些信号需要我们高度警惕？家庭、学校又该如何科学帮助孩子呢？本周健康播报，我们邀请北京市卫健委新闻发言人平台专家、北京回龙观医院儿童青少年精神心理病房主任徐海婷，一起关注青少年情绪障碍，守护心灵晴空。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10月10日是世界精神卫生日，旨在提高公众对常见心理问题和精神疾病的正确理性认知，促进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工作的重视程度，消除歧视和偏见，形成尊重、理解、包容的良好社会氛围。近年来，青少年情绪障碍成为不少家长困惑的问题，很多家长常常将心理疾病简单等同于叛逆、矫情，错失最佳干预时机。青春期是新生发育的关键阶段，情绪波动本是成长常态，但持续难以自我调节的负面情绪很可能是青少年情绪障碍发出的预警信号，要引起重视。那么什么是青少年情绪障碍？有哪些典型信号？青少年情绪障碍并非单纯的青春期脾气差，而是一组以情绪调节功能受损为核心的精神心理疾病，常见的包括心境障碍，包括抑郁发作、躁狂发作、焦虑障碍、适应障碍等。青春期大脑前额叶尚未发育成熟，边缘系统较为活跃，生理上情绪不稳定明显，又有在这个阶段社会心理发展过程中要面对的学业压力、人际冲突、家庭矛盾，所以这个阶段更容易出现情绪失衡、病理性情绪状态。很多青少年不会直接诉说内心痛苦，症状非常隐蔽，当孩子持续2周以上出现以下表现，就要高度警惕。长期情绪低落，容易暴躁、易怒，对以往喜爱的爱好失去兴趣，频繁厌学，回避社交，闭门独处，莫名头痛、胸闷、腹痛，体检却查不出器质性病变， 睡眠紊乱、食欲变化明显、反复流露消极的想法，甚至出现自伤行为。这里需要厘清一个重要误区，情绪障碍不是想不开，也不是意志力薄弱，是生理状态、社会心理压力共同作用产生的精神健康问题，如同感冒发烧一样，需要专业诊疗。家人的理解与正视是康复非常关键的一步。长久以来，青少年心理评估主要依靠量表问卷，存在主观性强，部分孩子刻意隐瞒真实感受等短板。近年来，多项新技术落地临床，推动筛查走向更早、更客观。一方面，多模态智能筛查技术逐步投入应用，依托可穿戴设备、眼动追踪、脑电信号采集，结合人工智能模型，可以无感捕捉心率、睡眠节律、行为模式等生理数据，搭配标准化量表形成综合评估，更早识别隐匿性情绪风险。另一方面，神经调控非药物治疗技术不断成熟，重复经颅磁刺激、直流电刺激等物理干预手段，精准调控大脑情绪调控区域，适合轻中度情绪障碍的辅助治疗。同时，数字化心理干预平台、AI 情绪疏导工具打破时空的限制，为青少年提供常态化心理支持，有效降低就医病耻感。不过，新技术仅仅作为辅助手段，目前还不能替代精神科医师面对面的诊疗。在治疗层面，临床遵循分层个体化方案，轻症患者优先采用个别心理治疗、家庭治疗，纠正负面思维模式，改善紧张的亲子关系。中重度的情绪障碍，在专业医师评估下，规范开展药物联合心理物理的治疗。存在自伤自杀风险的青少年，需要及时启动危机干预，必要时需要住院治疗。治疗切忌有两个极端，一个是拒绝就医，认为开导一下就能痊愈；第二个是盲目的自

0: 青春不该被心理阴霾笼罩，通过早识别、早筛查、科学干预，消除对心理疾病的偏见，普及心理健康知识，共同搭建心理健康防护网，守护青少年清朗心灵。
1: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气象观天下，我是崇伟。近期全国降水呈现西多东少、南强北弱的格局，华西地区进入到秋雨季，四川盆地、贵州、云南等地多阴雨天气，降水日数多，强度虽不大，但是持续的时间长，容易引发地质灾害。华南沿海以及东南沿海仍然是处于台风的活跃期，台风登陆或外围环流可能带来强风雨。北方大部分地区呢，降水明显减少了，天气干燥。长江中下游地区则是常出现秋高气爽的晴好天气，但是部分地区也可能有秋旱露头。秋天一到啊，京郊的绿道又热闹起来了。今年北京一口气推出了首批52条旅游休闲绿道，把赏景、运动、吃喝玩乐串成了一条线，在家门口就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微度假。
2: 入秋后，房山周口店北京人遗址旁的西山登峰揽胜森林步道依然满眼翠绿，栈道平缓好走，登山小径则保留了山野味道，两条路交错延伸进树林，把自然风光和人文历史连在一起，成为了不少人周末轻徒步的热门去处。
3: 整个这条绿道的话有两个衔接的环线，因为我们还有老人和小孩，有休闲的驿站，还有那个餐馆吧，整个也放松一些，
4: 保留原始的山的这个地貌的情况下，然后是把这个修成的步道爬起来比较有野趣。
2: 这条人气步道其实是全市浅山千里精华揽胜森林步道的西南端起点，它像一条绿丝带绕在京西的山间，穿过5个乡镇、25个村，沿途串起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等30处人文自然景点和10多家精品民宿，划分出13个主题段落，走起来处处有景。其中周口店遗址段还跻身2025年度北京网红打卡地。
5: 不靠这个步道本身我们收这个任何的门票盈利，而是通过我们的步道啊，把我们的人流量然后引到我们的房山，引到我们的步道周边的这个沿线的这些乡镇这些村子，然后呢带动我们沿线的这个餐饮啊、民宿啊，还有我们的农产品、林产品这些业态的发展。
2: 这些绿道把山水城连接起来，让微度假轻户外成了新时尚。今年北京首批推出52条旅游休闲绿道，既有给资深玩家准备的高难度山路，也有适合遛娃日常锻炼的平缓步道。同时北京还玩起了绿道家，发布赏花、采摘、村咖、民宿、美食等主题地图，并与线上平台合作推出打卡活动，已有超过384万人次参与，带动消费的效果开始显现。
6: 用绿道这个线性的这个载体去串联点性的消费空间，我们现在已经梳理了全市487个绿道周边的消费点，那可以让市民朋友们呢能够很方便的去找到我们的绿道，找到我们的这些消费场景，在绿道上运动打卡，然后又在绿道周边有一个很好的消费体验。
1: 天高云淡，最适合出门撒欢。北京城区最大的绿肺温榆河公园最近上新了14公里骑行绿道，绕湖、穿林、亲水，不用远行啊，就能在自然里兜风。那骑起来到底怎么样呢？咱们跟着记者一起去体验一下。
2: 作为北京面积最大的城市公园，温榆河公园规划总面积30平方公里，兼具生态涵养、形洪蓄滞、生物多样性保护、休闲运动和自然科普等多种功能，是北京蓝绿交织生态空间的一张名片。此次开放的8段骑行绿道共14公里，分布在朝阳一期、朝阳二期和昌平二期3个片区，串联起多条环湖环绿地的短途骑行线路，市民可以在密林、湿地和滨水风光中边骑边赏景。
7: 整个这个路上还是非常平坦的，再加上这个季节特别好，工作特别忙碌的人吧，到这儿有一种就是非常放松。
8: 就这个慢行线修好过后，非常利于这个大家的这个骑行。
9: 之前呢，有市民跟我们反映，就说温榆河公园简直是太大了，如果进来步行的话，一天是逛不了多少景色。
10: 确实啊，30平方公里。
9: 对，所以呢，我们也开始谋划呀，开始协商。后来我们觉得还是可以试行开。

0: 放之后呢，反响特别的好。
1: 今年北京入境游越来越热，百年金街王府井成了不少外国朋友爱逛的地方。退税不用等，美食随便挑，住宿也省心。今年上半年，客流突破5500万人次，外国面孔呢，明显变多了。
2: 在王府井大街北京 APM 购物中心的离境退税即买即退集中退付点，来自科特迪瓦的游客阿布巴卡尔卡里姆刚刚买完商品，正在办理退税。和过去不同，现在退税不用到机场排队，可以随买随退。
3: I really appreciate the service of the tax refund here. It was very, very nice, very fast. The service also was very good. We really enjoyed the service here. We come from far away, and it's always a pleasure when the service is very fast.
2: 据了解，王府井大街商圈一共聚集了149处离境退税网点，数量稳居全市前列。除了高效的退税服务，多元的消费场景也是金街吸引外国游客的重要原因。
4: Watch this street in Instagram or in other social media. We want to walk and watch this street, and we want to want panda on the screen. 3D panda, 3D bear.
2: 不少外国游客还会选择住在王府井大街沿线，住宿、餐饮、购物、文旅资源早已连成完整链条。整体体验感直接拉满。
1: 京城一批老牌影院也没闲着，有的呢把百年历史做成体验，有的把流浪猫捧成了馆长，还有的把午休变成了正经服务。如今的电影院啊，早就不只是坐着看电影的地方了。
2: 走进大石栏的大观楼影院，百年历史与现代消费场景混搭在一起。影院里一面展墙铺开中国电影从1905年定军山到当下的发展脉络。
5: 一个是我们发挥自己的历史，您看这个墙上这些个不光是大观楼的历史，从清末的时候1905年放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然后呢到现在这一个历史长墙，它也同时也是中国电影发展的一个缩影。另外呢就是我们在大堂啊做了一些个关于电影元素的像文创产品的售卖。
2: 除了看展盖章，影院还搬出了一台35毫米移动放映机，观众可以上手体验一把老式放映的感觉。
6: 咱这是35毫米移动放映机，适合给学校啊、驾驶大院啊，
7: 这都是观众来都可以自己体验的。
6: 对，自己体验。咱北京这儿可能就我们这儿还有这种机子，配件不好买。
2: 首都电影院则在电影加内容上做文章，金融街电结合四度、密档等影片，请党校老师给观众讲历史背景，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影片。
8: 可能有一些企事业单位的同事啊，他可能不太了解像四度和密档的这种历史背景，那么通过党校的老师的话，他更深入地去讲解了影片背后的故事，影片背后的历史。
2: 西单店则把影院定位为电影文化生活新空间，提供美食、咖啡等配套服务。老字号也在学着用新面貌留住观众。有的影院靠历史感，有的影院靠毛孩子出圈。中国电影资料馆的流浪猫大白被救助后常住院子，慢慢和影迷混熟，成了大家口中的猫馆长。不少人专程来和他互动拍照，他也成了资料馆的一张萌宠名片。
9: 当时就是我和同事在资料馆的院子里面发现大白当时是和其他的猫打架，然后身上是有很多的伤，大概是过了2周之后，我们带他去医院做了绝育。大白就是经常来资料馆的院子里面玩耍，后来也是逐渐和影迷就熟悉了。
2: 卢米埃北京芳草地影城则把工作日中午的闲置时段利用起来，开放 VIP 厅供周边上班族午休，月卡还配耳塞、拖鞋、眼罩。
7: 周一到周五12点到14点，单次体验卡只要19，月卡只要99块钱。真的有很多的附近的工作的这些朋友在里面休息，
10: 因为我就在楼上办公嘛，然后其实去年也有办，就觉得中午休息的这一个多小时、2个小时可以下面这边比较安静的、舒适的休息一会儿，其实对于我下午的工作呀、精神呀都是比较好的，体感还挺不错的。
11: 中午的时段呢，其实也是我们电影院的一个闲时，然后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时间段拿出来提供给大家休息，周一到周五工作日。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0: 欢迎大家关注气象观天下的新媒体账号，给我们留言，分享您的经历与感受。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以及北京时间的网站。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1: 北京的地铁线网中，西二旗站总被戏称为宇宙中心，不是因为它离星空更近，而是因为每天清晨数万个驱动中国科技跃迁的大脑在这里完成了一次集体着陆。他们汇入了这片9.52平方公里的土地，叫做上帝。距今约2800年前，西周晚期，一位名叫毛公的重臣为纪念周王册命，铸造了一只青铜鼎，在内壁铸刻了近500字铭文。时光跨越千年，在上帝的方正字库实验室，这些古老的文字正迎来一场全新的数字化重生。
2: 变化粗细太，
3: 这个是需要给它加上去，这个粗细程度给它加上去。
2: 对，
3: 这个。
1: 2017年，中华精品字库工程立项。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支持项目，计划精选100位中国历代书法名家作品，开发成计算机字库。
2: 目前呢，可能还有4-5款没有形成最后的文件，一起商量一下怎么做。对，
1: 这项重点工程由北大方正电子牵头研发，经过9年深耕，设计团队已经完成47款书法字库开发。包含毛公鼎经文在内的14款字体也进入收尾核验阶段。不同于书法创作的自由挥洒，做书法字库更想带着镣铐跳舞。
2: 实际上是古代的书法碑帖，它的字数是有限的，通常多的可以找到2-3千字，比如鲁迅行书；少的呢，像篡宝子碑，可能只找到了几百字，但是能。

0: 所以从某个东西上来讲，我们不仅仅是要建立这样科创型的一个园区，更多的还是要建一个这种产城融合这样的一个城。
1: 之后圣地不再只是企业扎堆的园区，开始成为一座能工作能生活能扎根的城。
2: 比如说他们申请了这个就在山地有博士后的公寓，他们买了两个楼，就收的房租特别低，就企业给付一点点钱就行了。你有需求有问题，他们就会想各种办法去解决。
1: 2013年前后，移动互联网浪潮席卷全国，产城融合的优质沃土持续吸引行业巨头集聚。2017年，依托国家创新驱动战略与北京三城一区布局，圣地纳入中关村科学城核心区。产业发展跳出传统互联网赛道，向硬核科技多元纵深迈进。中科曙光夯实国产超级算力底座，科大讯飞领跑智能语音赛道，贝壳以数字技术重构居住服务体系，航天育新深耕商业航天测控网络，一代代科研人瞄准卡脖子难题持续攻坚，坚持自主创新，无数创业者怀揣理想，在实验室与写字楼间日夜求索，龙头引领中小企业蓬勃成长，业态丰富融通共生的上帝科创雨林全面成型。
3: 招的一些应届生就把我清华北大了，但离得都很近。我本人是五院出来的，很多老师同学前同事都在这个区域内，所以他给我们提供一些个培训也好，也有非常好的一个便利性。注定上帝一定是干硬科技干商业航天的一片热土。
1: 独木不成林，万物共相生，产业的蓬勃生长呼唤更加开放包容的创新生态，街道的服务在一次次迭代中从粗放走向精准。圣地街道党工委办事处牵头成立圣地科创服务中心，一站式科创服务平台就此落地，为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提供定制化组合式的专业支撑。
0: 然后我们按照现在海淀区提出的一加 X 加一这样的一个产业结构里边，上帝是一个企业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汇聚的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街道一个地区。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可能从最早的时候企业上来找我们，变成我们去找他们，我们街道就提出以着我们的派出科长和派出我们的年轻干部与物业的人员与我们的党建职人员一起形成了两长两员的主动的服务体系，以这个体系为基础，精准的去为企业提供相应的诉求，解决的一个途径。
1: 完善的城市配套，成熟的营商环境，为产业爆发积蓄了充足动能。而推动上帝向前的不光是街道，科创非工党建把组织优势转化为服务优势，上帝商会把产业纽带拧得更紧，他们与街道一起串联产业链上下游，推动龙头带动小微协同创新，让大中小企业融通共生。
4: 针对科创企业产业链供需壁垒、政策信息不对称、软件信息产业如何助推数字化转型升级，展开定向闭门交流，做好政策赋能、产业对接、诉求响应，促成技术联合研发、算力共享。
1: 作为中关村科学城北部核心区，上帝承担起人工智能创新策源地建设的新任务。上帝作为纽带，联动周边产业区域，构建起串联南北辐射东西的全域协同格局，成为海淀区 AI 产业南北交融的空间骨架。2026年八月，全球机器人产业的目光汇聚于北京。展台上，人形机器人正在演示精密操作， 动作轻柔而精准。让他们拥有这份力觉的是藏在关节里的传感器，而中国人形机器人的力传感器80%来自一家叫做蓝点触控的上帝企业。2019年，已经在航天领域深耕5年的刘无月做了一个决定，把航天级精密传感技术带进机器人赛道。当时中国机器人产业正面临有臂无手、有眼无处的困境，由于力传感器核心技术被国外卡脖子，一台高性能进口力传感器的价格和一台协作机器人价格相当，极大制约了国产机器人产业的发展。为突破技术壁垒，实现国产替代，刘无月卖掉了房产，又申请了100多万元贷款，带领团队全力攻坚。好在的是，这条路他并不是一个人走。
5: 就是你在这里会遇到非常强的一波人，他们持续的在帮助一些创业公司，不管是从资金维度、管理维度，还是说是这人才维度，这个过程中只要是你坚持下来，在上帝这个地方刚好就是遇到一群这样的人去帮助你，这个事情很重要。
1: 企业攻克技术壁垒，离不开属地服务体系的托举。上帝街道打造的上帝 Upside 人工智能创新创业大赛，给了创业企业一个被看见、被托举的舞台。2025年，蓝点触控的全球智能力传感器专家项目，从全球513个参赛项目中脱颖而出，摘得特等奖及50万元奖金。
5: 我们参加了很多这种科创类的比赛，在上帝起点很好，就直接能够我们有很好的条件直接去参与一些省部级的比赛，这个其实对我们的公司的品牌建设也是非常强的一个支持。
1: 蓝点触控的故事在上帝并非个例，在这片科创雨林里，一大批硬科技企业正在把前沿 AI 技术转化成解决现实难题的工具。北京上帝信息路12号，一家叫小岩科技的公司正在用人工智能给

0: 目光和为创新燃烧的锋芒。在这里，技术、人才、资本、服务协同发力，构筑完善的科创企业培育生态。我们发现金种子，培育好苗子，长成大个子，结出甜果子，让每一颗金种子被发现、被认可、被照亮。北京卫视转在北京，发现价值，创造价值。
1: 有些事一生一遇，
2: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1: 有些事一遇一生，
3: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1: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4: 北京城的胡同千百条，它们构成了这座城市的风土人情，也见证了时代的变迁。纵横交织的胡同当中沉淀着数不清的往事，也见证着朴素动人的爱情。今天我们要讲述的两对夫妻就生活在北京的胡同当中。大家看，我手上拿的这张照片，正是相声演员李增瑞和他的夫人张婉如。当年两个人都生活在菜市口附近，虽然相隔不远，但是直到相亲之前，他们两个人却从来没见过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又是如何走到一起的呢？
5: 我是住在南城哪儿啊？
6: 我原来小的时候啊，校场口。
5: 校场口。
6: 校场口呢是哪儿呢？就是菜市口的北边，属于宣外大街那一块。
5: 宣外。
6: 我在教场四条，
5: 从小就在那儿。那您呢？
7: 我是在那个丞相胡同。
5: 丞相胡同离得远吗？
7: 菜市口。
5: 那反正是一片
7: 不远，
6: 对，
7: 差一站地。米师傅胡同跟烂胡
6: 现在叫菜市口大街。
5: 二位实际上就隔一十字路口，斜对角。
7: 对对对对。
8: 那李老师跟咱家大妈那是青梅竹马呀。
6: 没有，谈不上青梅竹马。
8: 那打小不是都
6: 我认识的时候才28岁，
7: 都
6: 才28才认识。
8: 哦，以前都装不认识的。
6: 不是装不认识啊，根本就不认识。
9: 菜市口这片地承载了张老师的很多回忆，特别是他和李增瑞老师的爱情也诞生于此。
5: 当年二位住得这么近是怎么认识的呀？
6: 怎么认识？我说
5: 好，
6: 这个
5: 赶紧先说吧。
6: 这个有一个什么呢？有一个李德刚，这是他的一个
7: 表叔。
6: 他的表叔，
7: 我奶奶的亲侄子。
6: 对，他奶奶的亲侄子，跟我们家呢也沾亲戚，等于这个李德刚，哎，是牵线人，啊，
5: 他介绍的，
6: 哎，他对牵线人
5: 介绍的，还不是俩人在。
6: 是李德刚，李德刚呢带着我到他们家去的头一次。
5: 哦，直接就把您带上，哎，
6: 就带他跟沟通好了，定好一个日子。
8: 李老师那年您多大年龄？
6: 我28。
8: 哟。那要那
5: 不算年轻了，不算
8: 大龄了，
5: 当时这边一问您就说同意见，于是乎
6: 他说呢，22岁的时候，有人跟他提过，
7: 有人提过，也是我表叔提过他。
5: 哦，当年几年前就提过，
7: 22岁提过。
5: 那那会儿怎么没？
7: 我奶奶不愿意。
5: 为什么呀？
8: 还没见呢，怎么就不乐意？
5: 就是啊，这
7: 因为知道他们家，我奶奶就说。说的，你看，听说他也不会骑车，说他不会骑车，
6: 他现在也不会，
7: 他现在也不会。啊，估计骑车多重要啊！骑车可以带东西，可以这个什么带人哈，有点什么事骑车就走了。
8: 我也听说，说一到星期天，姑爷当姑爷的骑自行车上丈母娘家帮拉白菜去。
5: 换煤气罐啊，
7: 没习惯，
5: 倒是
7: 活，后来就没见。
5: 啊，就因为不会骑自行车也没见，
7: 就没见。就没
5: 这骑自行车在当年得多重要啊！就是这
6: 样，这说明我笨。
8: 不会骑自行车，您练着三轮也行啊。
6: 不用练，三轮上去就骑。
8: 三轮上去就骑。
6: 对，那个三轮是死把。
8: 哦，死把。
6: 我又是死性人，死性人弄这死把特省事儿。
5: 哎，后来怎么就隔了几年又见面了呢？
7: 26后来。
5: 当年22。
7: 22，
5: 隔四年，
6: 28，
5: 二位够能抻的呀。
7: 后来呢，我表叔又来了，说你找着对象没有？那会儿滋养特好，
8: 表叔还挺惦记您这事儿。
7: 对，说现在他不。

0: 说相声了。知道说现在写作了，我奶奶可能也是啊，干嘛找一说相声的，又不会骑车，就一系列的就都，谁知道我表叔就那天就带着他去了礼拜日，
1: 不是谁知道，是预定好了的，那可能你不知道，
0: 在他之前，在他之前呢，实际我已经搞着一个了，正搞着呢。
2: 哎呦，
0: 这也不算犯法、啊。
3: 不是，我没那意思。我们说李老师知道吗？您今儿说
0: 不知道啊？
3: 是啊，那您今儿还说呀？
0: 我搞了一个北大的。
4: 李老师汗都下来了，
3: 来北大的，
1: 我知道，
4: 是
0: 北大研究生。
3: 哎呦，还研究生？哎呦，那就长成李然这样，我觉得也挺不错的了。
0: 比他个儿高，特高，1.8米的个儿。
5: 嚯！
0: 但是他不嫌我矮。你说我就纳闷，他要不愿意呢就算了。后来我一见面，我一看，哎呦，我一看他个儿太高，准不成，就算了。
3: 哦，您还哦，您嫌他个儿高？
0: 我嫌他高，他不嫌
4: 我。您这矮了不成，高了不成的。刚才矮不是说也不成吗？
0: 太高了，我老扬了。
3: 就是李然这样的不成，小曹这样的也不成。
1: 说说这个儿了，我得说说这个。
3: 对，您快说吧，就您合适。
1: 说这个儿合不是，就是我到他家头一次去的时候啊，我这人呢很注重第一感觉，就是第一眼，
4: 第一印象。
1: 对，他坐在那儿，哎，我看了一眼，我觉得还行。
0: 我站着，
1: 没站着，你坐着呢。
0: 你
1: 因为你坐着，你才把我给蒙了。
4: 不是，
1: 他不承认他坐着，为什么呢？
0: 我怎么记着我站着？
1: 他坐着。
4: 您是不是去那大妈家？
1: 没有。后来跟我一块走的时候，我就后悔了。为什么呢？我没感觉出来他个儿矮。
3: 这个好，这反攻倒算了，李老师
1: 吧？
3: 开始哎，
1: 后他坐着不知道什么个儿啊，
3: 非常端庄。
1: 后来跟他接触，跟他一溜达，我一看才到我这儿，我说。
6: 他们的相识不算顺利，爱情却甜蜜美满。
0: 我奶奶就说的，你看，听说他也不会骑车。
1: 两口子之间啊，或者家庭之间呢，其实就是仨字儿，过日子。
6: 胡同的一砖一瓦，见证着他们细水长流的幸福。
5: 说的剪都不对啊，就变成墙了。
7: 他跟我定亲的时候，我们院的人看人家细梁，除了不会生孩子，什么都会。

0: 能信物，又不禁让我们同情李增瑞老师了。
1: 刚您说七八年，
2: 这个时候就是我跟你说，二叔帮助我
1: 帮忙了。
2: 大鹏，
1: 哎呀，这街里街坊的全过来，
2: 全过来帮忙
1: 搭把手。
2: 对，团里的也去了不少人。
1: 有什么这个定情信物吗？
2: 信物没有。
3: 我给了他一什么呀？我们果子馅有一个卖处理商店，给他送了一双袜子，送了一个2.5元一双的那个懒汉鞋。哦，
4: 片懒，
3: 给了一块，就是这个。
4: 这是结婚礼物。
3: 他给了我50元。哟，
1: 哟，那不少了。
2: 我工资才42.5元。
3: 50元，
1: 你看，
4: 您那也是花2.5元。
3: 是。但我也不懂啊，反正也不知道，都没有什么要求啊。他愿意给就给，我也没跟他要。
4: 不懂您给人花60啊？
1: 真是，我也琢磨这事儿了。兄弟，你这样说的是实在话。
4: 2.5元啊？
3: 那会儿哪有钱呀？他41.6元，
2: 没有，我
3: 那才16。我在挣
2: 啊，
3: 那会儿我在挣
2: 16，
3: 39.8元。我才挣39.8元，
1: 是人挣40多块，给您50块，您挣30多块，您就给2.5元。
4: 关键您听，买这东西，买双袜子，买双片懒，
3: 还是处理商店。
1: 您这是什么一种这个策划构想？
4: 有什么寓意吗？
3: 没什么寓意，你知道吧？嗨，我一看又送了点什么。
1: 我知道了，
4: 什么呀？您说，
1: 你多的鞋，我多的脚。这当时呢，这个吴老师拿着这鞋和袜子在处理商店买这鞋，您什么感想啊？
2: 这个事儿啊，在当时物质条件不是特别丰富的时候，能有一双新鞋穿，能有一双的确良的裤子，的确良的汗衫啊，那个时候就算相当不错了。而且穿上以后也觉得很帅气了，哎，就比那平布的什么要强多了。
1: 用现在词儿就是，当时您穿这新鞋新袜子，
2: 对，
1: 很有获得感。
2: 对对对，在当时那种条件，
3: 估计那懒汉鞋都特有名儿哈，都特爱穿。
1: 对对，
4: 白底儿的，
3: 白底儿，
1: 白底儿和红底儿。
3: 对对对，
2: 白底儿的要好一些，
1: 白底儿好，看着洋气。
3: 对。
1: 那曾瑞老师给您50块钱
3: 啊，
1: 您这50块钱怎么花的呀？
3: 我买了一条那个毛料裤子。嘿，30块钱一条，哎呦，买了以后，
2: 我穿的是低月亮，他穿毛料
1: 的，你都听出来了。
4: 给人买处理商店买双袜子，自个儿弄条毛料裤子，还告诉不懂，我不懂啊，我可不懂。
1: 这是花了30块钱，还剩十几块钱。
3: 十几块钱，那会儿东四就卖那个尼龙衫，是吧？
2: 有，
3: 是吧？那会儿哎呦，瞅着特好看，就是没钱买。我一看啊，快买一件吧，就买了一件那个。17块钱，
4: 憋了好些日子。
3: 那是17哈，
1: 真是可丁可卯的花呀。
4: 就是把自个儿要买全买完了，就剩2.5元了，能买什么买点就好了。所以这么着买出来，
1: 这2.5元是这么来的，
4: 这么来的，
3: 烧上
2: 还赚5毛呢。那结婚的时候呢，我们在家办的酒席，在家办
1: 院里支大棚，
2: 支大棚，办酒席。
1: 当时什么样的场景呢？现在
2: 那当时场景，一进门那时候搭的炉灶。就是谁搭的炉灶呢？史文慧史先生，史文慧史先生跟谁呢？跟我表哥。
3: 17桌上下午，17桌，300块钱，
1: 一共300，
3: 一共花了300。
2: 他当时呢就让我买什么呢？说你就买点牛肉，那个牛子盖，子盖就是屁股蛋，那肉好，他就让买子盖，买2块子盖，然后买点鱼，买点青菜。什么东西？如果有海米呢，买一点海米，上下他就包了。每个桌是，好像是8个热菜啊，是4个凉菜。当时一桌席，
1: 2块牛肉做17桌席，
2: 还有鱼啊，当时还有鱼，
3: 一共才300块钱。
1: 说到吃食了，马上您主攻的方向到了啊。
5: 是什么让李然垂涎欲滴？
2: 你吃出什么来了？
4: 而且那层皮儿好像挺脆的，但是到里面那个水果呢，特别的软糯。
5: 记忆正在播出。
3: 你好，你好，你好，
6: 你好，你好，
7: 你好，你好，你
1: 好，你好，
4: 冯老师，
1: 您好，冯老师，
4: 冯大师，冯大师，
7: 别，
1: 来，您看，我们就知道您不会空手来的，
2: 这叫不上名来，
7: 这基本现在没有卖，
2: 叫什么？
1: 这是
7: 炸果签儿，
2: 哦，果签儿。
7: 对吧？
2: 炸果签儿，果签儿，
1: 这现在没有了。
2: 梅果，对，
7: 这个全是水果。
3: 现在没人做这个，
2: 这个是凉糕。
3: 做不出来，现在
7: 这是
2: 凉糕，
7: 切糕，
4: 这是葱爆羊肉。
7: 不是，这是哎，对，啊，想真说的不错，这是包肉村儿，这是过去咱们吃那面，
1: 羊肉村面。
7: 对，过去小的时候呢。

0: 说白了，那个羊肉少，葱多。
1: 嗯，
0: 拿羊肉领道的那事儿。
2: 对对，
3: 这是烤肉，
0: 这是包胡。
1: 哦，
2: 爆糊，
0: 对，
2: 爆
1: 糊，
2: 又爆
1: 糊，
4: 压着这个，
0: 加上这个空心烧饼，
2: 这
0: 是
2: 这道菜是有来历的，您给讲讲，
0: 有来历，
2: 您给大家普及普及。
0: 这个，
5: 咱们是不是边吃边聊？
3: 我就知道你要来这句了，等会儿，
2: 每次都有这句，喜欢吃，
0: 是，
5: 其实刚才真
0: 这个是跟咱们那个一位那个艺人啊有关系，
2: 哎，您给
0: 叫刘宝全，
2: 哎，
3: 对
6: 对，听说
0: 这个是，
2: 我听说
0: 他那会儿呢是。他爱吃包羊肉，老上那馅饼中那儿，就馅饼中那儿知道他每天晚上都要过去。
2: 嗯，
0: 他有一次呢，就是去晚了以后呢，人家馅饼中的觉着他那个该来了怎么还不来呀？就是来一回的就给他热了好几遍。
2: 啊，
0: 后边来了以后，这就有点就是水分，基本上就是来回热嘛，
2: 对，
0: 就干松了。哎，
3: 包括那个葱糊了。
0: 对，有他倒吃出这个焦香味来了，
2: 糊了，
0: 觉着这个好，
2: 对对，糊了，
0: 这么个
2: 无心插柳之作，
0: 对，没错，
2: 是。哎，咱说说这个，这现在就没有了，
3: 它叫什么果签
0: 炸果签
3: 炸果签
0: 炸果签
2: 什么物件？
0: 这里边就
3: 都有什么呢？
0: 非常就是
3: 有香蕉，
5: 来，李先生，来，您说可以尝，可以尝，
0: 来，
5: 你
3: 甜的你多吃，
0: 甜的你多吃，
3: 你多吃啊，
2: 你别赌气，
3: 上岁数人少吃甜的，
5: 不是我想尝，
3: 年轻人多吃甜的
5: 行吗？
0: 行，
3: 我先吃这个，先吃这个，
2: 您这轻，
3: 因为这个吃完这以后吃不下去了，
5: 是吧？
3: 什么感觉？
5: 甜的，
3: 太甜的，
5: 这好像中间是一种水果的哈。
3: 那果签不是水果，
5: 果签对，
0: 它不是一种水果啊，哥，李哥。
5: 对对对，
3: 你吃出什么了？
5: 而且那层皮儿好像挺脆的，但是到里面那个水果呢，特别的软糯，
2: 软糯，
5: 它有一种水果的清香在里头。我觉得这个呀，只能意会不行了，就只能自个儿尝尝。
0: 那你再尝，你接着尝。
3: 这外边这层是不是
0: 油豆皮儿？
3: 豆皮儿，
0: 油皮儿，就是咱们的油豆皮儿。
3: 豆皮儿，
2: 那为什么现在怎么没有了呢？
0: 有一段咱们菜市口那不是拆迁了，我们那儿拆迁以后呢，91年后又恢复营业以后就没添这个菜。
3: 除了这个现在摆的这几样东西以外，像他的那个炸豆腐。
0: 有，
3: 什么豆面丸子，
0: 对对对，
3: 还有锅贴
0: 锅贴
3: 那都是小吃。

0: 都在西四的胡同里长大，在那儿呢住了几十年。老槐树下的吵闹，还有小贩们砌
1: 砖头什么的，就开始
2: 那时候家里
1: 共筑温馨爱巢啊。
3: 就您戴个眼镜儿，满是捡砖头去，然后弄一车拉回来。
2: 你这个说的捡都不对啊，得变成抢。哎，抢
3: 怎么还抢啊？
2: 抢砖头。我们在韩公署街那地方住的时候，想找砖头没地方有。后来呢，新街口那口那地方，人家倒脏土，人拆的房子这个渣土全倒那儿，都得我们大伙儿都想弄砖，所以都上那儿等着这汽车去。这汽车一卸下来，赶紧找打砖头弄，这么所以叫抢砖头。弄回来好弄小房啊，房子住不够住啊。等我搬家的时候，从那儿搬到西四，就是新城胡同的时候，人家开汽车给我们拉。卸车的时候，这司机这都乐了，跟我说：“哥们儿，您可真成，一大演员。您家里和搬家，就搬车砖头，搬车东西。为什么说砖头呢？它是头，不是块儿。”跟人家抢出，人家那儿也是拆破房，什么样的都有。
3: 那叫半头砖，
4: 对。
2: 不行的时候，那个圆的、小的，各不是样的填线，还有人家砍树的时候那树枝儿啊，搭起来这棚子，
3: 都是您住爱巢的材料
2: 啊。不过我盖这房子虽然是，就是那个核桃砖头啊，就水泥自个儿能凑合弄，我也不会瓦匠，
3: 结实
2: 弄起来的。我那跟这儿住了，
0: 说托付终身。两个人结婚之后，虽然一个是
2: 长起来那地方呢是一夹道里呢，见不着太阳。这鸡成天跟里头也不能活动啊，就那儿凑合待。
3: 长条的呀？
2: 长条的。哎呀，但是那皮儿是软。
3: 那您应该让他给孵出来看看什么样。
2: 孵不了，
5: 反正不能是你这样。
3: 那长条蛋后来吃了吗？
5: 呵，就关心这。
2: 干嘛不吃？缺钙啊。
3: 软，
4: 它皮是软的。
2: 不但养鸡，我们还种门前布点地方，也就是这桌子，鸡这么大挂，嘿，这么过年那会儿不像现在，送这里送那里，谁上我们家串门去？
6: 他们的相识不算顺利，爱情却甜蜜美满。
1: 两口子之间啊，或者家庭之间呢，其实就是仨字儿，过日子。
6: 胡同的一砖一瓦见证着他们细水长流的幸福。
2: 说的捡都不对啊，得变成抢。
4: 看人家旭良，除了不会生孩子，什么都会。
6: 记忆为您讲述李增瑞夫妇与李旭良夫妇在胡同里的爱情故事。
1: 您在西四哪个小学？
4: 西四北。
1: 西四北。
2: 西四北小学。
1: 那是在几条啊？
4: 三条。
2: 三条。跟我们家就隔一堵墙。
4: 我们
2: 那北屋的就后墙就是他们学校的南墙，
3: 人熟家近
4: 是商场啊。我到那儿去买了肉，买了菜，回家我包饺子，我就爱吃饺子，北京人，完了就吃饺子包饺子。我们都吃完饺子了，我们家老师住得远的啊，冬天住得远的，说我们的路灯着，你都吃上饺子，我们还没到家呢。
3: 这是您家没有那个煤气罐是吧？
4: 别提这个了啊，院里有几间有的。
2: 我这罐怎么来的呢？是正经罐呢，不是伪劣罐。
4: 特别好。
2: 是啊，我的表妹在张家口卖人家电视机，人家呢卖给他几个煤气罐。
3: 煤气罐。
2: 他给我留一个。那都是后门啊，那会儿没办法，自个儿那得走这后门。这罐快使完的时候着急了。怎么换呢？再说了，没本儿啊。什么事儿都那么巧，
4: 好像就人家要搬家，我怎么给我一个？
3: 这还就这么巧哈啊！
2: 人家把那本儿名字
1: 改
2: 转过来到我们这儿，我们这儿算有户口了。有户口了，这罐虽然不是伪劣的罐，到那煤气站没法换。人家一看这不是我们这儿的，怎么办？
7: 家里边经常这个领导也是给你说话的机会。
2: 是啊，说等于没说。

0: 此话怎讲？
1: 不是，我说这个是真的，跟我们家呀，我什么都不不爱说，尤其不爱表态，因为我表了也白表。完了，他还得嫌我不表态。人问我今天吃什么呀？我说咱吃米饭吧，吃三天了还吃米饭。我说那咱吃面条不？面条你吃舒坦，我胃不好。我说那咱吃什么？那咱买点烙饼吧。哎，我说我买烙饼去。合着问我半天，还是烙一我不拿主意。我拿了主意不听我的，到现在就是要问我今儿咱吃什么，我说你们吃什么都行，我什么都爱吃。我觉得这个
0: 态度就正确多了吧？
1: 是，我就进步了。
0: 你就进步了。
2: 转眼之间，李旭良、李增瑞两对夫妻都已经相守相伴50多年。当被问及家庭幸福的秘诀时，李增瑞的回答朴实而又温暖。他说。家是最不讲理的地方，我从来不和老伴儿讲道理，更不斤斤计较。同样的，李旭良的感悟也直抵人心。他说，婚姻是不断磨合经营的过程，经营好了，平淡的生活也能过得有滋有味。我想，藏在胡同烟火里的相守之道，正是人生最幸福的答案。
3: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2: 当楼道被杂物堆满，逃生就像走不出的华人道。挪动起来，别让杂物阻塞了我们的逃生路。

0: 移走隐患，畅通无碍。
1: 20岁，是红军战斗员的平均年龄。40余岁，是红军攀越的高山险峰。70余里，是中央红军平均每天的行军距离。近100条，是红军将士跨越的江河。600余次，是红军将士长征途中同敌人浴血奋战的战役战斗。25000里，是中央红军跨越11个省的长征里程。16.6万，是永远留在长征路上的红军战士。山河见证英雄。

0: 您好，这里是职场健康说，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
1: 您好，我今年65岁了，实在没办法了才给节目打电话。我这两年一直被尿频尿急困扰着，每天晚上要起来3-4次去厕所，但是尿又尿不出来多少，刚躺下又想上厕所了，弄得我一晚上根本睡不了多久，排尿的时候还要等半天才能尿出来，滴滴答答的，总感觉尿不干净，白天也好不到哪里去，稍微喝点水又要开始找厕所了，根本不敢出远门，就怕找不到厕所，晚上睡不好，白天精神状态也很差，整个人都昏昏沉沉的，血压也开始高了，我夜里频繁起夜，我家那口子也跟着受罪，晚上打扰他休息，他的血压也高了，我去医院瞧了，说我是前列腺增生，最好是做手术，我是担心手术后别有什么功能性问题，就保守治疗，但是吃了好些药又不管用，现在我这种情况实在太痛苦了，想问问专家，前列腺增生不做手术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能治？
0: 嗯，好的，您的问题我们都听得非常的清楚了，今天呢我们就请帮帮团的专家来帮助您。今天我们帮帮团请到了两位专家，一位是知名泌尿科专家傅光主任，欢迎傅主任。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还有一位是知名中医男科专家江仁中医生，欢迎江医生。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傅光主任医师，知名泌尿外科专家，从事泌尿外科疾病研究及临床诊疗工作30余年，北京医学会泌尿外科分会委员，北京市中西医结合学会泌尿外科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曾获中华医学科技奖一等奖等多个奖项，尤为擅长老年前列腺增生、前列腺炎、泌尿系结石、血尿、复杂泌尿系感染等疾病的诊治，医术精湛，为无数患者解决泌尿难题。江仁中主任，知名中医男科专家，从事前列腺疾病研究和诊疗工作3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治疗经验，擅长中医治疗前列腺增生、慢性前列腺炎、泌尿系感染及男性功能障碍、尿频、尿急、复杂泌尿系感染等疾病诊治，倡导3期分治前列腺增生治疗体系，注重整体调理与男性功能恢复，显著改善排尿障碍，帮助患者摆脱反复发作困扰。
0: 首先呢，想请傅主任给我们用通俗的语言来解释一下，到底什么是前列腺增生？
2: 用2张图呢，来给大家简单的解释一下。我们的前列腺包绕着我们的尿道，我们正常的前列腺不肥大的情况下呢，我们的尿道是非常通畅的。那么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特别是男同志到了50岁以后，我们的前列腺增生的发病率就会逐步的增高。那么前列腺肥大了以后的话呢，就会对我们的后尿道造成一个挤压，它一个非常典型的症状就是排尿的速度变慢了，有那么几个具体的表现。第一个的话呢，启动慢，好，年轻的时候站在那里就可以尿，那么很多中老年男性的话呢，前列腺肥大了以后，站在那里以后要等很长时间才能尿出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尿不出来这个非常通畅的这种尿线，经常的话呢使劲鼓肚子尿出来的话呢，还是滴滴答答滴滴答答，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排尿最后收尾的时候收不住，总觉得没有尿干净，然后呢到最后的时候，那个尿线滴滴答答滴滴答答，往往的话呢都能把自己的脚把自己的鞋给打湿了。那么这些个排尿的细节其实呢都是前列腺增生、前列腺肥大的一个早期的表现。
0: 我想问问傅主任，您从事泌尿科的这个科研和临床工作多少年了？
2: 我从事泌尿科临床工作已经接近30年的时间了。 前列腺增生的话呢，可以说是我们泌尿外科最为常见的日常病种之一。那么呢，几乎能够占到我们日常工作的1/3左右。每年我们接诊的前列腺增生的例数平均都在5000到6000人左右。因此的话呢，前列腺增生呢，是我们泌尿外科啊，可以说是排名第一的一个常见病和多发病。
0: 刚才我们求助热线里的那位观众说了，手术到底需不需要手术这件事儿，您刚才说了30多年了，我想您的回答一定是非常有分量的。
2: 前列腺增生的话呢，需要不需要手术，我们呢首先呢要看一个症状的严重程度和它前列腺增生的体积。在前列腺增生发病的早期和中期，前列腺体积的话呢，虽然有肥大，但是肥大的话呢并不非常严重，同时的话呢症状也是一个轻度到中度症状，这个时候呢绝大多数不需要手术干预。那么绝大多数的话呢，通过我们早期中西医结合的这样一个综合治疗，很多的前列腺增生患者就能够这个抑制住他前列腺增生发展的速度。换句话说，他的下尿路症状能够得到缓解，同时的话呢前列腺体积肥大增生的这个速度也能够得到逆转和抑制。因此的话呢，如果早期及时的就诊和就医的话，绝大多数患者不需要手术干预。
0: 那刚才我们求助的那位观众呢，他的一些症状大概进行了一个描述，您能不能简单的给他判断一下他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2: 我们可以分析一下，他既有夜尿，就是晚上起夜次数的增多，同时的话呢也有排尿的不通畅，这种的话呢往往是一个前列腺疾病的话呢前列腺增生进展到中期的一个表现。那么到了这种情况，建议呢第一步来正规医院进行一个系统的筛查，包括常规的啊这个前列腺彩超，测一下前列腺的大小和体积，做一个残余尿量的测定，就看看尿完了之后我们排的干净不干净。我们正常人的话呢，小便一次排尿以后的残余尿的话呢应该在50毫升以下，也就是说绝大多数尿液我们都可以很通畅的排出到人体体外。一旦的话呢您的残余尿好比说超过50毫升了，甚至呢残余尿有100毫升了，这种的话呢必须要进行一个系统正规的一个治疗，而不是说在家里啊觉得我忍一忍，或者是我使劲鼓鼓肚子，然后呢我小便能挤出来一点是一点，或者说呢为了害怕夜间起夜，然后呢这个晚上就一口水都不敢喝了啊。那么这样的话呢，虽然说表面上可能能够缓解一些症状，但是的话呢对身体的损害和干扰会更大，也根本不可能去预防前列腺增生进一步恶化和发展的速度。
0: 要跟刚才求助的这位观众还有电视机前可能已经出现了相应症状的观众要说一声，千万不要忍，这个病并不会因为你忍它就消失，只会越来越严重。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出现了这些症状，想要了解一下我现在情况严不严重，我怎么样能够进行针对性的治疗，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傅光主任和江仁中医生的帮助，进行科学有针对性的治疗。而且刚才傅主任也提到了，您应该放心，我们现在有中西医结合的物理方法是可以进行针对性的治疗的。那这一块要请江医生给我们介绍一下。
3: 从中医的角度来

0: 排尿困难和男性功能障碍等问题，不要忍，不要拖。我们找到专业的医生、专业的团队。
1: 怎么回事？
2: 所谓越界，所谓底线，究竟是何所指？
1: 我就觉得他，因为呢，到现在为止啊，就是女同志接触的相当多。
3: 我觉得啊，是开玩笑，没什么，又过了，过了点，开玩笑了。他呢，怎么觉得很生气？
2: 沟通无效，渐行渐远。多年婚姻面临崩盘，
1: 跟他沟通了多少次，从来不听，在别人眼里头是一个好男人，到家里头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儿。
3: 我得有生活费啊，我到时候你我手里没有钱，我有个什么有个病什么的，我找谁去？
4: 他没觉得越界，对于我来讲，我觉得就是越界了。
2: 孰是孰非，一切还能否挽回？第三条解释之围城之内正在讲述。
5: 结婚多少年了呀？
1: 42年了。
6: 您跟您爱人是什么时候结的婚？

我可以从每一个为抗战捐款的那些人期待的眼光中，从每一个被日本人欺辱的人的愤怒的眼光中，感受到那巨大的力量。那正是我们所求的，也是我们所期待的，全民的觉醒，一颗心的觉醒。和凝聚，正如我党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所提到的，抗日战争是战争史的奇观，是中华民族的壮举，是惊天动地的伟业。这种奇观、壮举、伟业，更期待着像田先生这样的民族企业家，我们在一起，在一个战壕里共同完成。我能想到的只有八个字：想到最坏，积极求。

0: 想到最后积极求变。收缴。
1: 先走了啊，天喜。
2: 张团长啊，哎，你那样干不对，要不要帮忙啊？
1: 哎，小月姑娘，
3: 不用了，
1: 还没吃饭呢。
4: 你没呢，
3: 我自己来。
1: 刘叔下地了。哎，
5: 累了吧？吃饭了？
3: 不累。种地我也是刚学，还不熟练。
5: 种地不是难事，有些口诀记住了就行。哎，来来来，你吃饭去，给我。
6: 来，吃饭了，小黄豆。
5: 春锄身，夏锄钱，秋天锄地似刮脸。晒不死的棉花，下不死的南瓜，腌不死的白菜，旱不死的葱。

0: 先生，曾女士什么时候能送走？今晚。曾大离开上海路径都安排好了。
1: 那咱家门口那些晃来晃去的日本特务怎么办？
0: 他们晚上7点钟换班，我利用这个时间把曾女士藏在泔水桶里送出去。曾女士藏在泔水桶的下面，头上的承重盘再放上3层泔水，我会亲自送她去码头，看着她上船。您放心吧。
1: 一般事儿我要不放心的话，我就没有放心的人了。其实托运一个人没什么难的，关键是不能让任何人知道这件事情和您有关系。我托人也是七绕八绕的。
0: 七哥辛苦了。
1: 应该的，天一黑我就去。
2: 就欠你的。来，你开枪，开枪打死我。你要是不敢开枪。 你就从这个门给我滚出去！你要是敢开枪，你现在就开，从后边打死我！你打！

叶先生，曾大姐出去了吗？曾女士安全送走了，但是七哥死了，巡捕房发现了，他把自己打死了，为了不让别人认出来。 不牵扯前夫，他用枪把自己的脸打烂了。

0: 我是不是不应该让他一个人孤单地待在那个水木房冰冷的停尸间？我应该把他接回来，他从小跟我一起长大的，我应该把他接回家，对吗？扯上田府又怎么了？扯上我田家代又怎么了？啊，
1: 我要接他回来。
2: 田先生，田先生，田先生，杰克已经把自己的镰刀来了，您先踩过去，他的骨气不就白费了吗？

我是田家太尉，工藤君，我是田家太。明天能不能辛苦你到我家来，我们见一面吧。我要跟你重新谈一下合作的事儿。嗨，一言为定。 曾女士，说的没错，苦撑百面，等不到什么。我们现在所谓的苦撑，没有意义，我要自己变，自己找。七哥见我最后一面的时候，坚决反对我拆场子、投云。可是我想，他现在应该会同意。他现在应该会同意。

0: 万福，你在吗？这么晚不睡觉，坐在这儿干嘛呀？
1: 我在等你，
0: 怎么了？
1: 我想跟你聊聊。
0: 说吧。
1: 明天一早，我就去跟信田的请辞。
0: 你要去哪儿？
1: 不但是我走，你、太爷还有月明，我们要一起走。
0: 出什么事儿了吗？
1: 我到这儿来干活，本来就是为了给你、太爷还有月明一个安身的地方。但是现在田府待不住了。
0: 跟今天来的那个黄先生有关吗？
1: 田府现在很危险，这儿现在就是个是非窝，你听我的，没错。
0: 万福，你跟那个黄先生拉拉扯扯的时候就觉得不对劲，是跟他有关吗？他是什么人啊？
1: 你别管这么多了，你跟我走就行。
0: 万福，你跟我说实话，他是来干嘛的？他是什么人？
1: 他是重庆的人，他是军统，是来锄奸的。他是来杀田先生的。
0: 你在这儿坐着干嘛呢？你跟我走，我们去找田先生去。
2: 你怎么还一口一个田先生啊？他是个汉奸，你看不出来吗？他天天跟日本人搅和在一起，四面光八面滑，他早晚出事情。你不要再操心他了，你操心操心你自己，你操心操心太爷，操心操心月明啊！我在这儿，反正我是一刻都待不下去了，我一顿饭我都不想给这个汉奸做。
0: 他不是那样的人，万福。
2: 他不是这样的人，他是什么样的人，你知道啊？上次在曾守楼，我在场，他明明没有受伤，他回来之后就受伤了。那谁知道他到底是真受伤还是假受伤啊？那谁知道他到底是要演哪一出啊？还有，最近你们连二楼都不让我上了，天天在那小黑屋里叽叽咕咕、叽叽咕咕，干什么我都不知道。
3: 是，
2: 干什么你最清楚。念书就这么上瘾啊？难道就不能大大方方在那个书房念，不能在那个休闲室念，非要在那个小黑屋里念？
3: 夫人，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咱俩居然这么隔着心了。
1: 自打从南京到了上海，
3: 咱一路吃了多少苦啊！哪怕是在租界跟张云奇斗，咱俩是吵，那吵归吵，我总觉得咱俩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可是这一次，自从你给信田的念完书之后，你就什么都不跟我说了。我早上看不着你，我晚上见不着你，我好不容易见你一面，扭头你就不在了，就好像是个屁一样。那是月明的屁，好歹也是个臭臭。我一个大活人在你面前晃来晃去，我就跟个空气一样。不值，我替我们旅长觉得不值。
0: 因为这个才要走的。
3: 谁想走？我就是要走。
0: 那你不会舍不得太爷吗？不会舍不得月明。
3: 我就是一个小爬虫，我舍不得谁呀？谁又舍不得我呀？
0: 你说我什么都不跟你说，那我现在说，你听吗？
3: 你说，
0: 首先，这事跟曾大姐有关。之前我帮曾大姐去义卖，在义卖的时候，曾大姐被日本特务打伤了，枪伤就在心脏旁边，流了好多血。当时我特别着急，可是哪有医院诊所愿意接受一个受了枪伤的病人呢？是田先生派七哥把曾大姐接进了府里，这段时间。曾大姐一直藏在田先生的暗房里养伤。你说你看不见我，是因为我在照顾她。这件事儿不能太多人知道。 整个府里上上下下这么多人，也就我、田先生还有七哥知道。不告诉你，是不想让你也陷入危险当中。第二，今天晚上我为什么会这么晚回来？今天七哥送曾大姐离开上海，在码头遇着了日本人特务。七哥没了，
1: 没了。七哥死了。
0: 七哥从小是陪着田先生一起长大的，我看田先生实在是太难受了，就陪他坐了一会儿。第三，也就是最重要的，田先生愿意救曾大姐，就说明他不是汉奸，不是你说的那样。那他遇到危险，我们是不是理应帮他？但是田先生跟我说，他后面要做一件很大很重要的事儿，让我们尽快离开田府。我也是想来跟你商量一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走吗？
1: 田先生要做什么事啊？

0: 还不走吗？
1: 哦，那我走了，夫人。
0: 嗯。
1: 哦，对了，那个太阳下山之前一定要把那个尿戒子收了，要不然反潮。还有，你跟太爷说一声，那棵歪脖子树下边不能再晒戒子了，那上面有毛毛虫，我怕毛毛虫那毛毛飘到戒子上，到时候扎了月明。走了。
2: 拉了 B， 这就是生活。

0: C'est la vie，这就是生活。
1: 先生，我不明白，您要拆厂，为什么非要跟工藤合作呀？
2: 我的机械厂被军管理着，进驻自己的厂子也需要办理出厂证，只有工藤能帮我解决。我已经跟他谈好了，跟他合作办一个新的太太机械厂，在新厂址办厂，需要把老的太太机械厂的机器拆解翻新。
3: 田先生过来了。啊，老杨子，
4: 嗯，
1: 我明白了，这样我们就可以不受阻的自由进出工厂了。
2: 哎，搬新厂，还要去欧洲订购新的机器，这样一来二去，可以腾挪出半年的时间。
1: 嗯，您这招叫明修栈道，暗度
4: 陈仓，
1: 陈仓。
2: 一会儿我们要见的人叫奥兰多，贿赂日本军官，负责打通从浦东到浦西的托运关节，都是他出面。只要货物到了租界，一切都合办。
1: 明白。

0: 弗兰多先生，这位是孟先生。
1: 孟主。
2: 金先生，咱们长话短说。机器你们负责拆，我负责沿用过从浦东到浦西的管线，别的我不管。运费是1000块一吨。
1: 1000块一吨？不是，那工厂机器好几百吨，那不得几十万啊？
0: 你的条件我接受，具体的事情你来跟孟先生一起办。
2: 孟先生，我真的是刀尖见血的切，虽然通过新会打通必要关节，但托运只能在深夜进行，意外和危险随时会发生。很是我们的命运已经想在一起了，要活一起活，要死一起死，你明白吗？
1: 明白。这奥兰多先生，这是您的第一笔佣金。
2: 孟先生，一个星期后半夜2点整，我们再见。
1: 先生，这个奥兰多看着挺危险，你发现了吗？他右手一直揣在兜里没拿出来，他装的什么东西啊？
0: 我觉得是香肠。
3: 那我觉得是胡萝卜，洋鬼子都爱吃那玩意儿。
0: 这说明他专业谨慎。
1: 哦，对了，您还记得我跟您说过那黄瞎子吗？就是那个军统暗杀团那个，我跟你提过。
0: 你要跟他见面吗？
1: 他给他们的上峰汇报了咱们这次拆厂的行动，重庆方面给他回话了，说非常支持我们的行动，而且在接收货。

0: 机器和工程师方面会给予一切的帮助，而且他们还表示，如果说这件事儿大功告成的话，希望您能撤退到重庆。
1: 重庆。万福，我要谢谢你。
0: 您谢谢我什么呀？
1: 上一次曾硕龙，你推了我一把，躲过了子弹。
0: 文先生，我也谢谢您。
1: 谢我什么？
0: 谢谢您，这么长时间才想起这件事儿。
2: 他们跟我说抓了一个奸细，原来这奸细是你同兄你啊。上次在武汉江边咱们分开的时候，你说你要去豫皖，之后呢都做了些什么？
3: 到了地方以后啊，我就接到了一个任命，任命我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独立团的团长。好嘞，我就马不停蹄赶往茅山，因为去年秋天陈毅同志在茅山刚刚建立了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
2: 你去了茅山
3: 啊？
2: 我记得茅山离南京不远呀。
3: 对，
2: 哎，你们新四军还真是不容易啊，就在鬼子眼皮子底下。
3: 说来话长啊，这个蒋介石，哎呀，谢了。虽然被迫同意了我党的抗日主张，允许新四军参加抗战，但是他呢，也同时耍了一个阴谋，就是限定我们只准在一定范围内抗日。我们新四军除了军部以外，有四个支队，每个支队都被限定在一个小框框里边去活动，不许我们招收青年参军，不许我们征收公粮和税款，不许我们过问地方的行政。永奎兄，你可知他这么做的目的？
2: 借刀杀人，让共产党在对敌斗争中不断消耗自己的力量，之后呢又没有任何的补给，久而久之就会趋向灭亡了。
3: 所以我们能上这个当吗？
2: 不能。
3: 陈毅同志向上级打了报告，得到批准以后，我们就放心大胆地向东和向北去发展，但同时呢又不能被国民党第三战区指责我们说不听号令，破坏统一抗战。所以我这一路就一路打着诺西抗日挺进纵队的名义一路向北，今年年初才到了江北。
2: 上个月西边那场仗打得那么漂亮，就是你们挺进纵队打的。

0: 那如何利用地形地物，技术战术合练，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事情。还有就是游击战术，我也不太明白，也还在学习的过程中。这一点您好好帮我。
1: 我义不容辞。
0: 说好了。<笑>那么现在我们在相持阶段，这场仗我们应该怎么打？绝对不应该硬碰硬，而是化整为零，马上渗透到敌人的脆弱区。我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在这儿，围点打援的时候，我们攻坚受挫，不要跟他们在进行相持。
1: 啊，这个才是我们游击战法，不是这种硬碰硬的堡垒战。打这场攻坚战，我们打了有4个小时，但是敌人的摩托化部队马上就要来增援，这个时候怎么办？马上调配到中路，去做好埋伏，判断敌人的来势。就比如说东、西两路都会来这儿进行增援，那么我们就迅速的埋伏在两路，给他们打一个时机。啊，毛主席曾经总结了我们游击战法的16个字。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个就是游击战法，大伙听懂了吧？
2: 明白了。

0: 先生，这是今天的发货单。我是亲眼看见那个赵工程师上的船，他是从公共租界的码头出发的。他说到了越南海防的时候会给我们拍电报。
1: 什么时候能运完？
0: 大概还剩120吨，应该到农历的9月初、10月上旬就能运完。
1: 不行，要提前。
0: 关键是，从浦东到浦西的那个环节太危险了，
1: 越拖越危险。明天，工程来见我，肯定是来催我的。你去找奥兰德，跟他说，中秋节之前必须运完，价格我可以再给他加10%。快去！
0: 不能再给他加钱了，他现在前前后后拿了我们50多万了。你现在跟他说加急，他肯定狮子大开口，10%他都不一定答应。
1: 你能运吗？
0: 行，我试着跟他砍砍价。但是先生，我们账上没钱了。
1: 你去联系，把法租界的火柴厂卖了。
0: 火柴厂？火柴厂不能卖，我们现在最赚钱的就是火柴厂了。
1: 你能运吗？
0: 那你想想，万一运输出了什么岔子，我们又把火柴厂卖了，我们就彻底断粮了。

0: 红糖精。
1: 阿爹，我先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在华江健身会下的同事古壮青，还有他在这里脚骨
2: 等先生好。
0: 古川先生好。
1: 你女婿好，杰子给你带来礼物。
3: 我先给的，
0: 请。
3: 谢谢，里面请。
1: 阿爹，我还有古川先生对新的泰来剧现场是无比期待呀。
0: 我也很期待。
1: 目前进度如何？
4: 啊，工藤先生，咱们新建的泰来机械厂呢，正在把老机械厂的一些能用的老机器进行拆除，然后再翻新、再维修，这个工作正在进行当中。然后就是要等一些德国的原厂配件到位，我们就可以继续工作了。其实最主要的是，田先生在德国新订购的大型的冲压机床，由于欧洲突然战事，这海运停摆，打乱了我们的计划。不过你不用担心啊，现在货物已经在海上了，一旦等机床到，我们马上就开始安装调试。不过还有一些问题，就是我们有一些原材料突然涨价了，田先生正在积极地筹措新的资金，我相信这个问题马上就可以解决了。
5: 新泰来机械展这个月底能开工吗？
0: 不能。
1: 阿爹，你可是给我保证过新的泰来机械展1月27号中秋节就能开工的。
6: 那你还向我保证过一定能抓住浦东肥皂厂的纵火犯呢？原来是这么打算的，9月27号中秋节开工，要怪怪希特勒，全世界都没想到9月1号他突然发动闪电战要占波兰，欧战爆发，我的机床给耽搁了。要不你打电话问问那小胡子，你质问质问他，他为什么不9月27号以后再发动闪电战呢？
1: 世界就是瞬息万变，欧洲世事的发展更是魔鬼云谲。不过呢，无论如何，我认为我们合作的前景是越来越光明的。
6: 那当然，说实话，为了这个新的泰来机械厂，我搭上了我所有的流动资金，还变卖了一些租借的产业。你知道我的，要不就不做，要做就做漂亮了。
1: 这个我太了解了。可阿爹，既然咱们去合作，你何必孤军作战，避免造车呢？这位古壮先生有很多资源，他愿意提供一切你需要的帮助。
6: 那请问古川先生具体是做什么工作的？
1: デンさんは友人ですから隠す必要ありません。古川先生是华江派遣军入境华江建行会社的军方代表，脚骨先生是他的副官。阿谦，我知道你的脾气，所以我特意尽量为今天穿便装，这也是他对你表达

0: 最大的尊重。
1: 哦，
0: 鬼川先生今天来，就是想确定新的太太机械厂什么时候可以开工。
2: 如果今天确定不了，下次是不是就要穿着军装，带着士兵和枪来啊？
3: 简先生，我只是来履行我的职责。
2: 工藤，我们事前有言在先，平等文明的商业合作，这算什么？
4: 简先生，我是一名军人，其实对时间感兴趣，请明确告诉我开工时间。
0: ルカさん、あの、私が話しますからね。あて、我答应过你，工厂的一切由你自己完成。我一直在跟他们解释，你做事不喜欢别人插手，任何人不要去干预，直到开工那天，大家来一起来接盖口。可问题是，开工日期一拖再拖，而且你不要考验大家的耐心了。所谓夜长梦多，
2: 工藤啊，我们两个是老同学。十几年的同学，你了解我呀，你应该信任我。
4: 工藤さん、こいつは何を話しているんですか。何か隠し事でもあるんではないですか。工場に何か問題があるかもしれない。我々が自ら実際に見てみる必要がある。そう伝えてくれ。
0: 阿杰，你的态度让谷川先生很不满意。他说你一顾左右而言他。如果是这样，他担心你的肠子很有问题，如果需要的话，他要去检查一下。阿杰，新太来机械城市我们华中建行会社的一个模范企业，连东京都在期待。开关竞赛那天，新亚院东京总部还有华江联络部都会派要员出席。阿杰，你应该知道我一直在帮你扛着所有压力。
2: 好，10月12号，我查过黄历，黄道吉日，那天完成所有机器的安装，开业试运行。
0: 10月12日，稼働し始めるそうです。
4: よし、わかった。
0: 一言为定。
2: 一言为定。
0: じゃあ10月12日我々もそのお披露目に参加しましょうや。なあ、お前も飲みたいか。いるか。
5: 私は。
0: な、一言为定。乾杯、乾杯。一言为定。大姐呀，我记得上次和橘子来釜山是去年的中秋节吧？
2: 嗯，
0: 时间真的会改变一切，今天很有意义。你在庆祝，
6: 是。
0: 好，那今天就请丁女士为我们高歌一曲，好不好？
5: 我不会唱歌。
7: 那工藤先生，丁女士，五音不全，要不这样。我给大家唱一首我们家乡的小调，给大家助兴，好吗？
8: 哎，貴様誰だ？
0: 上一次是我夫人杰子为大家献唱的，所以今天就请丁女士为咱们唱我们日本的民谣《红蜻蜓》，你会吗？
5: 不会。我来教你。

0: 我会唱红蜻蜓，我来唱。
1: 晚霞中的红蜻蜓，请你告诉我，
2: 你问我的，你问我的，
3: お前は黙ってろ。
0: 简先生，我们现在是友好的合作者，新的关系，请务必要适应一下。日本的民谣用日文唱最合适。

0: 怎么样，见到老谢和傅凡了吗？
1: 见到了，他们跟我说三皇村的一仗打得太漂亮了。他还告诉我，谢司令员愿意配合我们一起突袭西口镇鬼子据点，情况都已经调查清楚了。镇上的日军不超过50个人，敌军的主力都已经调上前线了。西口镇靠一个中队的伪军维持，伪军的中队长是一个帮会中人，跟周边游击队的兄弟们合伙做组织生意。嗯，谢司令员还通过帮会的人搞来了他们的布防图。
0: 这个，
2: 我就等您了。
1: 哦，傅凡姐还说谢司令员有他们的内部情报。
0: 什么情报？
1: 驻扎在西口的日军和伪军中秋节的时候要调防，这个时候镇上的日军空虚，所以他们打算在这个时候打一仗，想要跟我们在中秋节的时候联合行动。
2: 这事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拉上葛占成，然后带着18支队和他们一起。
1: 那天我在门口的柳树底下还看到一群孩子们一边唱歌一边玩游戏，唱什么天昏昏地昏昏，满地都是抗日军，日本鬼子他不打，专门踢灯装虎孙，还有的唱什么中央军逃难的，18支队讨饭的，挺进纵队抗战。
0: 这我听说过，那天呢我跟着葛占成在那聊游击，他说敌大则勇，敌小则击，
2: 结果呢这小孩子就在旁边唱这个，没人认识他呀，你说他一个司令这脸面往哪儿放，他气得不得了。他说如果再遇到日本鬼子的话，
3: 报告，刚从葛占成那回来，之前您跟他商量打鬼子据点的事儿，他想好了，他愿意带着18支队的所有兄弟听您指挥。
2: 听我指挥，把葛占成请来，还有老尤，告诉他们咱们要一起一试。

0: 给中国队行动。是。你这个枪拆下来好装吗？
1: 好装。战难，何易难，抗战可以救国，和平也能救国。如果确乎抗战可以救国，那我们可以义无反顾，肝脑涂地。 可华北华中华南复属地区都丢了，蒋介石他的方法是不让我当皇帝，那就杀尽老百姓吧。可汪先生不是，
2: 你想干什么呀？你想升官啊，还是想发财啊？
1: 我你还不了解马赫臣，我只是办了一份报纸，吸引同道，启蒙百姓，为中国开创一条光明的道路。
2: 你要我干嘛？
1: 出钱修路，还是出钱买沙子里面的圣衣？
2: 不用，这些，朱先生都已经安排完了。我就想让你理解我，的确，现在我的思想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我的心没变，我还是坚定的爱国者。你始终是我的好朋友，你让一让，别挡着我。
3: 何晨，你能不能不看这个了？你说你的，我听得见。在租界，你对付日本人那一套，应付敷衍，很快就行不通了。我了解到的是，日本军方大不会罢休，还会逼你出来做事的。所以你与其让日本人逼迫，为什么不堂堂正正的出来，跟汪先生投入到和平运动当中呢？ 国民党的六大会议已经开完了，最晚在今年底、明年初就会成立统一的中央政府。到时候，华北的临时政府、华中的维新政府都会囊括起来，还都南京。

0: 哎，你刚才说那个周先生是谁？
1: 周佛海呀。
0: 周佛海。
1: 对，就是出钱给我办报的那位。
0: 哦，
1: 其实是二号人物。
0: 哦，
1: 人家很欣赏你的，周先生写了一封信，想和你见面。当然了，人家王先生也是很赏识我的，
2: 但是人家是头面人物，日理万机的，所以平时周先生跟我走得更近一些。周先生是想请你出来担任新政府的经济次长一职。何晨，
3: 哎，加入了新政府，有他给你做后台，你的实业想扩多大扩多大。最重要的是，你不用再直接去理那些日本人了。
2: 何晨，你给我个态度。
0: 我什么态度？我想说，其实你跟汪先生很像，风度翩翩，反复无常，革命戏子，政治尤物，清本佳人，奈何做贼。
3: 你是这样看我的，何晨？
0: 啊，
3: 你怎么说我没关系，可是你不能这样说汪先生，你对他的态度我不认同。

0: 何晨，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苦口婆心地跟你说那么多吗？
1: 不知道。
0: 是因为我近期五没钱的时候，吃了你田家泰那么多顿饭，我有良心。
1: 哦，
0: 我再跟你说句掏心窝的话。你现在的状态就是，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汪先生在日本人心中的分量，成你容易。

0: 拜你更容易。
1: 我今天是尽心了，你说的话我不会转告给汪先生，但是你的态度我会原原本本的反馈给周先生。如果你还当我是你的朋友，给我撂个底，周先生你是见还是不见？
2: 见，没说我不见啊。我要是不见的话，岂不是辜负了你的一番美意了吗？
1: 何晨啊，
0: 你早点这么说不就没事了吗？
3: 亲本家人为何如此的扭捏作态呀？
0: 成，
1: 我心里踏实了。周先生的信你慢慢看，我现在就给周先生回复去。今天没白来。
0: 哎呀。

0: 田先生，这是最新一批工厂拆卸清单。现在机器快拆完了，下一步您什么打算？
1: 机械厂的技术人员，我安排他们分批去重庆，他们会用这些机器把厂子搬起来。
0: 那您自己呢？
1: 我可不想去重庆，去吃那个传说中的抗战八宝饭。你知道有哪八宝吗？除了陈年的糙米、稗子、沙子、稻壳、石子儿、老鼠屎、小虫子。

0: 我想可以这么说，我们正在非常复杂的地形上建造三座 A 型木屋。真的要全部我们自己来做吗？
1: 必须的。
0: 如果没法把建材运到此处，也只能认了。我感觉没力气了，我要坐下。不是吧，
1: 弯得太厉害了，我们不能用这些。
0: 这下工作量翻倍了，
1: 这可不妙。
0: 我感觉今天诸事不顺，根本毫无进展，一点都没。
1: 完全没必要。
0: 超级打击人，这次造屋让我们开始怀疑自己，真是服了。
1: 马上要下大雨了，
0: 一团糟。
1: 下雨喽，我们得抓紧了。一直怕的那天来了，你千万别受伤啊。
0: 快拿不住了。
1: 拿不住了吗？
0: 对。
1: 观众朋友们，准备好野地造屋了吗？
0: 你看这上面不错。
1: 是啊，这里很开阔。
0: 对，
1: 走这边吧。
0: 我喜欢后面那棵大树。
1: 这里好多石头。
0: 确实石头很多，
2: 这么多仙人掌是个麻烦。
3: 如果清掉这棵树，那这里就会是个好地方。
0: 我想可以这么说，我们正在非常复杂的地形上造屋。这里的地势有起伏不平，有水流，有很多大小石头，还有很多桂柏、矮松。
1: 这里夏天很热，冬天很冷，而且粘土很多，如果有一点水汽就会变得泥泞不堪，有很多麻烦要解决。
3: 这些石头我们肯定是要清掉的。
1: 是啊，要清石头和灌木，但这里相对平坦。
0: 对，
1: 景色不错。我是本。
0: 我是夏琳娜。我们正在科罗拉多州西南部造屋，建造地点位于科罗拉多州南部，距离杜兰戈东南方40分钟车程处。
1: 我们刚结婚不久，我妻子很活泼，大多数时候都很容易相处。
0: 本就像是我的指南针，没有它，我可能会像蝴蝶那样一辈子到处乱飞，时不时迷失方向，但有它在，我就有了方向。
1: 通常他有什么想法就告诉我，我听完就崩溃，然后想办法帮他实现。
0: 生活就该如此，崩溃没关系，只要继续前进就好。
1: 我们主要是自己动手，不过孩子们也会帮忙。朱莉19岁，娜丽莎11岁。
0: 我喜欢这风景，能清楚地看到雪峰。我们选择这块地是因为位置够偏远，能给予充足的私人空间，因为我们离城镇很远，而这正是我们想要的。
1: 我们选择这里就是因为它崎岖而美丽。
0: 没错，去年我们为大女儿造了一个野外房屋，今年我们要为自己造屋了。我能想象出这里是一个非常大的屋子，因为主 A 型木屋将会是我们和小女儿睡觉的地方，那么厨房就在那儿。我们要建的新家将由三座独立的 A 型木屋组成，中间那座最大是我们的主卧，里面还有一张给小女儿睡的阁楼床，右边那座是客房，左边那座是我们的游戏室。这个屋子主打户外生活，配有露台厨房、生活区以及户外卫生间。
1: 我们会在主屋上使用羊毛隔热材料，会利用太阳能，会从山下把水泵上来，泵到水箱里储存，然后还有简单的堆肥式厕所和太阳能花洒。
0: 我觉得这屋子的核心就是既住在一起又各有空间，我们既有共同的空间，又有通过户外分割的独立空间。
1: 而且这些小房子可以让我们藏在树林里，不会破坏自然。

0: 所以这会非常有禅意，浑然天成。
1: 我们正在建造三座 A 型木屋，面积为75平方米，工期是8周，预算是2.5万美元。
0: 我们既感到激动，又有一点点紧张。
1: 我比他激动多了。我们得想办法把所有的木材都运上来。滑轮组怎么样？
0: 要把混凝土啊，所有的东西都运上来。施工现场没有路可以过去，车最多只能开到大概90米的地方，其他东西全都必须人工搬进去。
1: 我感觉有10万8千里。
0: 我觉得我们需要开辟一条通往大陆的小路。
1: 具体是有多远？
0: 大概有90米。
1: 准备好搬石头了吗？
2: 风景喜欢，石头不喜欢。
1: 你喜欢这的风景但讨厌石头吗？
0: 我们开始吧。我们想在这边开辟一条近1米宽的路。
1: 所以这些石头都要清掉吗？
0: 对。
1: 好的。
2: 清掉了一块，还有9422块。
1: 在我看来，野外生活肯定会更辛苦，但从中的收获大于辛苦，而且还能教给孩子，让他们知道既能依靠大自然生存，也要懂得给予回报。
0: 这样的生活能让我们懂得节制，我认为这是很好的生活方式。我们已经开了3米的路。
2: 哇，还有多长？
0: 90米。
2: 看看这石头是紫色的，还闪闪发光。
1: 今天造屋最大的挑战之一就是，我们会被各种石头分心。
2: 是的，就比如刚发现的这块石英，虽没什么特别的，但我们有时也会去找石头，而这里确实能找到有趣的石头。
3: 妈，快来看这是什么？
1: 哦，在哪找到的？
3: 就在那
1: 石头下面吗？
0: 是个箭头。
1: 哇，
0: 好发现，
1: 好有意思。那丽莎，好有意思的发现，你要把它放到非常安全的地方，先收起来，等我们搞清楚是什么再细看，放口袋吧，免得掉了。
3: 好的。
1: 好样的。
3: 那我今天是不是可以不用干活了？
0: 想得美。过去2天，我们一直在修进入施工现场的路，费了很大劲，修剪了很多树枝，搬走了很多石头。
1: 这是第2天，快一半进度了，但还有这么多，真的要全部都我们自己来做吗？
0: 必须的，得自己把木材啊，所有的东西都搬上来。
1: 我们也没必要非得自己把所有东西都搬上来吧。
0: 那你意思是？
1: 明早5点我们去搞头驴来。
0: 要搞头驴来吗？行吧。
1: 我有查过，他们很擅长驮东西。
0: 你很会训练驴吗？
1: 别怕，网上肯定会有教程的。
0: 行吧，那就让驴帮忙运东西，这事就交给你了。
1: 没问题。
0: 你负责驴这事。
1: 可以啊。
0: 好，
1: 放心吧，就交给我。
0: 行，
1: 就这么说定了啊。你不准反悔。
0: 没问题。
1: 驴能活30年哦。
0: 那这驴25了吗？
1: 今天我们要去大约32公里外的本地锯木厂，我们和他们谈了谈，想让对方给我们的屋子定制规格材。
0: 所有这些木头都是来自我们县的，所以是本地的，他们比5金店售卖的有特色多了，而且这样是帮衬街坊，而不是送钱给大型连锁店。要开始锯木板了吗？
4: 对，先从那些木头开始锯。
0: 这边这些吗？
4: 对，这些都是被火烧过的树，砍它们下来是为了
0: 灭火。减小火势？
4: 对，减小火势。
1: 这些树都是？
4: 对，都被烧过。这就是为什么有些树皮上有胶痕。
1: 这些胶痕锯进去时会不会更好看？
4: 会，由于被火烧过，锯进去时能看到很多好看的颜色。
0: 我好想马上锯开这些木头。
1: 这些很期待了。
0: 我们需要120根2×8和45根2×4的木头，这可是很多的木头。
1: 看，
0: 很不错，
1: 我好喜欢啊！就这么从被烧过的树变成了
0: 木材，变成木材了。

0: 我最喜欢的就是他们所说的边角料，我其实想把它们带走，因为它们已经很薄了，只要再弄薄一点就可以用来给天花、地板还有踢脚板做装饰件，增添更多的细节。你看，
1: 他对这些边角料的期待跟对我们锯的木板一样大。
0: 我确实很期待，物尽其用嘛。
1: 太对了，
0: 太棒了，非常感谢你的帮助，
1: 太谢谢了，泰勒，真是麻烦你们了。
0: 做的真是太棒了，非常感谢你。
1: 我们先拿这些，剩下的等锯好了
2: 可以
1: 再来拿。好，很快的，那就好。
0: 太好了，
1: 真是麻烦你们了。
0: 现在是施工的第三周，我其实对目前的进度很满意。
1: 我们一直在浇筑支柱，12根已经打入了6根，也就是说已经搞定2座建筑的了。虽然看不出来，但是我们完成了很多活，
0: 而且还在研究怎么把所有的东西都沿小路运上去，太棘手了。我们弄来了几头驴。
1: 是的，最后弄来了不是一头驴，而是2头。
0: 驴也需要朋友嘛。来，埃塞尔、露西，我给他们起了名叫露西和埃塞尔，我非常喜欢他们。
1: 目前为止，这些驴还没驮过任何东西上过山。
0: 这倒是真的。过来，让我看看鼻子，因为和驴建立感情是需要时间的。别怕，过来。他们现在已经学会让我上驴绳了，我正在努力给他们放上驮鞍。过来，不过好吧。不过也行，他们需要一点时间。
1: 快了吗？
0: 耐心是关键，对驴对我都一样。
1: 虽然在等驴准备好，但活不能停。木材全到了，得把它们搬到施工现场上去。
0: 这些也都要吗？
1: 不用，那些应该可以留着，这些足够开工了。
0: 幸好今天有帮手，我们的朋友麦克和安吉拉来帮忙了。
1: 我们准备开始搬这些木头上去。
0: 天哪，还没到最难的地方呢。
1: 我们干了几个小时的重活，
0: 大家都心力交瘁，
1: 但在朋友们要走之前，我们成功地把所有的建材都搬了上去，并在支柱上搭好了地基，刚刚好。本，我们要走了。
0: 谢谢。

0: 我是理查德·哈蒙德，我的任务是去探索那些非常大的象。他这艘船的总长度是402米，我在一台引擎里面爬行，我感觉自己被缩小了。
1: 每个机翼都和篮球场一样长。
0: 哦，我喜欢这样。如果我搞砸了，我们是不是都会被炸成碎片？
2: 也许吧。
3: 理查德·哈蒙德的超级工程就在 Discovery 探索频道。

0: 今天的计划是装好全部支架，铺好地板，完成整个地基，这样就可以安装脊梁，然后开始搭建天花顶的框架。
1: 我们今天有很多活要干，我们本来指望着他们来帮忙，
0: 现在只剩我俩了。
1: 今天就只剩我俩了，有好多活要干。我本来希望立起这根脊梁，盖上防水布，然后储存全部不能沾水的东西，这会拖慢我们的进度。
0: 两个人很难把脊梁立起来。
1: 是啊，很难在一天之内铺好地板，立好脊梁。
0: 我们起码先铺好地板，然后能干多少就多少。
1: 嗯，我们要固定好这个，先把四个角弄好，再弄这几边不稳的。我们要换个套筒，这些大了。
0: 它们是什么尺寸的？
1: 我看着像1.9厘米的。
0: 如果不用我跟你一起打螺丝，那我可以去钻孔，这样能快不少。
1: 你是想钻孔去吗？
0: 对。
1: 好的。
0: 这样起码进度有在动。
1: 是的。
0: 全都对齐了吗？有检查过没？
1: 应该都齐了。
0: 都可以了吗？
1: 是的。
0: 好的。你的钻头好像弯了。
1: 哦，还真是，确实弯了。
0: 这咋弄的？
1: 你咋搞成这样了？这样子还能用吗？感觉不太行。不过还有一个备用的。
0: 我已经尽可能拿直了。
1: 嗯哼，
0: 可能是我太用力了。我感觉今天没一件事是顺利的，真是非常打击人。但我知道会好起来的，只是我现在需要调整心态。我必须把这看作是一堂课，和老公一起共度难关，无论如何都要解决问题。咋样？
1: 没问题。
0: 事情回到正轨，我和老公重振旗鼓，装好了全部支架和地板。

0: 我们有平台了，
1: 今晚来跳方块舞吧。
0: 方块舞吗？不出所料，我们今天完成了平台。这时候马文来了，真是帮大忙了。你好马文。
1: 你好马文。
2: 你们好，
0: 谢谢你来。
1: 不客气，要帮得忙吗？
0: 要帮我们很多忙。
1: 我们想装好脊梁和几根船子，
0: 幸好我们可以找街坊帮忙，这里的大家都很好，坦诚又乐于助人。这种长的要几根？
1: 三根。
2: 我估计你们是要尽可能直的吧。
0: 我也觉得
1: 直的最好了，这根看着很不错。
0: 放下来。
1: 下吗？
0: 好了。
1: 好的。大概就这么高了，你觉得怎么样？
0: 这样够高了。
2: 很高的天花呀。
1: 确实，再来一根继续。
0: 只希望能别刮风。
1: 我和你一起把木板搬上去放好，每边留出一段，然后一起在上面装支架，固定在中心线上。我松手一下，拿这个。我们一上来就开始刮风了。
0: 是啊，现在有点让人担心，不过只要定好了就没事了，希望别再刮风了。
1: 是啊，现在还不稳，稍微有点晃，所以真想马上装好船子。

0: A 型木屋诞生了。明天会下雨，我们要把所有东西都盖上防水布，收走工具，盖好混凝土，然后今天收工。
1: 终于可以收工了。我超级累，超级热，都已经不行了。
0: 我也是，就到这儿吧。
1: 可以。
0: 那行。
1: 过去几周，我们完成了第一座 A 型木屋，现在开始建第二座。但就在我们取得了巨大进展的时候，却下雨了。我们用防水布盖好屋子后，我就留在这儿了。本来打算今天铺墙板，铺完就能搞屋顶，为周末做隔热做好准备。但这场大雨已经下了11个小时了，而且据说还要再下24小时才会停，所以我们现在僵住了，还有点不知所措。
0: 我们损失了几天的时间，本来能大干一场的，因此未能达到预期进度。
1: 我觉得我们这星期都很受打击，这次造屋遇到了巨大的挑战。我们开始怀疑自己，动摇比预想的多了一分，感觉落后了很多，所以压力很大。
0: 看来这个摇摇晃晃防水布棚里的东西都没被淋湿。
1: 是啊，这些完全没湿，就只有一点潮。
0: 我想可以准备做隔热层了。
1: 好，来弄这面墙吧。
0: 好，这面墙。
1: 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填入羊毛隔热材料。
0: 我们有2包羊毛隔热材料要搬上山，每包大概136公斤，而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它们滚上去。
1: 不过是将近100米的弯曲坡道，我一开始时状态很好的，现在感觉没力气了。
0: 你确实是。
1: 再翻一次，因为这面得朝上。
2: 加油。
1: 好了，我要去坐坐。
2: 这是干什么的来着？
1: 这是我们的隔热材料，很安全，很环保，非常健康和保暖，
0: 是玻璃纤维的优质天然替代品。
1: 准备好把它装进去了吗？
0: 应该吧。
1: 今天盖布里尔和玛丽会来帮我们铺好网，把隔热材料吹进去。对，就是这样。我们也得买个这样的。
0: 由于天气原因，我们没能装上天花板，于是就多铺了一层网，这完全是没必要的。
1: 这就是在我们这里造屋要面临的问题，如果没办法把建材运到此处，也只能认了，现在只能多花1倍的功夫弥补。但话说回来，哪里施工都是这样的。隔热材料是装在这些136公斤的袋子里的，会被压得很实，所以得先抖松它们，再分开，最后填入到吹风机里。
0: 然后另一个人在另一边拿着管子，把隔热材料吹进墙体空腔里，填满一个就换下一个。
1: 很简单，
0: 挺有意思的。
3: 吹过之后，它会变得有弹性，变松开了。
0: 是啊，
3: 你压它一下，它又会自己弹回来。
0: 哦，
3: 这就是时间久了它也不会沉下去的原因。实际上它会在2到3周内继续变大，能再变大20%。
0: 这羊毛真厉害呀，不错呀。
1: 我觉得这个主意很棒，这种隔热材料的各个特点我都喜欢，我想以后再也不会换别的隔热材料了。
0: 这真的很棒，我不懂为什么这个没普及。
4: 我是理查德·哈蒙德，我的任务是去探索那些非常大的象。他这艘船的总长度是402米。我在一台引擎里面爬行，我感觉自己被缩小了。
5: 每个机翼都和篮球场一样长。
4: 哦，我喜欢这样。如果我搞砸了，我们是不是都会被炸成碎片？
5: 也许吧。
6: 理查德·哈蒙德的超级工程，就在 Discovery 探索频道。

0: 过去一周，我们一直在建造第三座 A 型木屋，并做好建造屋顶的准备。
1: 最近非常忙，我们的木材快用完了，那些弯的都留到最后，它们弯得特别厉害。你看看那根，我们不能用这些木头。
0: 我们还需要多少根二乘四的？
1: 大概还需要12根，给最后一座的船子用。这还蛮头疼的，因为我觉得这些木材可能会不够做完厨房。
0: 我们有三座木屋，已经建好了2座半，但还有一个户外厨房和一个户外卫生间要建，真不知道该怎么才能完成。
1: 我觉得这些二乘四木材可能不够做完厨房，我们的木板干得太快了。本来应该多晾一阵子的，但没办法，我们必须要用，所以就导致了这样的情况，只能想办法了。
0: 是啊，而且我们刚遇到这种情况时也不知道怎么处理，我们在他们之间放了电条，结果开始变弯了，于是我们改成捆在一起，想让他们平一些，结果开始发霉了，因此我们又不得不把他们分开摊开，结果天气变得很热，就成这样了。
1: 但我们必须物尽其用，不能浪费一根木头，所以就算是弯的也要利用上。我想得把2×8的纵切成2×4的了。
0: 我们学过怎么处理木板。
1: 是的，这我们很拿
0: 手。现在简历上又可以加一项新技能了，我们这是在不断进步啊。
1: 我们今天要给那座做好隔热的屋子搭建前墙框架，尝试安装门上的窗户，并开始安装白杨木墙板。
0: 我们有布莱恩来帮我们完成填隔热和搭框架的工作。老公正在安装窗框。
1: 我们有窗户了。
0: 还有一直在帮忙的大女儿。我正在做主屋的门，想尽量让他们看起来像旧的谷仓门，而不是新的木门。做旧是一个十分枯燥的过程，简单来说就是要上5层不同的颜色，每一层都要打磨出木纹，然后再做下一层，最终5层融为一体，就能呈现出这样全新的外观。这要花很多时间。
1: 山，这木梁太重了，
0: 完全抬不动。
1: 试试白杨木梁怎么样？
0: 行，我可以试抬一下看看。
1: 好，轻多了，
0: 这个我抬得动。
1: 我们想个办法，然后就开始把它们搬上去。
0: 什么办法？
1: 我想的是我抬那边，然后我们这样抬，这样就不会伤到肩膀。
0: 我是带着受伤的肩袖干活的，所以手臂其实是不应该举到高过肩膀。
1: 你千万别受伤啊。
0: 不管是经济上还是身体上，都扛不住我们受伤，今天绝不能有任何差错，真是有够重
1: 的
0: 真不知道要怎么搬这些木梁。
1: 差点。
0: 怎么了？
1: 我差点摔倒了。
0: 你差点摔倒吗？
1: 是啊。
0: 天哪，你倒着走没问题吗？要不要转到腰这里来？
1: 没事，不用。
0: 真是服了，这样其实有点疼。
1: 好重啊。
0: 这段路很难走，我空手都很难走上去，更别说还抬着东西了。哦，小心。
1: 没事吧？
0: 我觉得我的手套有点滑，快拿不住了。
1: 拿不住了吗？
0: 对，
1: 没事吧？
0: 没事，我可以感觉到我的手在滑，手套也在滑，所以我们只好决定放弃搬木梁。我们自己干不了这个，这些我帮不了你。
1: 而且这还是轻的。
0: 是啊，
1: 我和他搬不动这些木梁，所以我们只能打电话喊亲朋好友来帮忙。
0: 每一次小小的耽搁都会拖慢进度，这非常打击人。
1: 他们来了。
2: 哎，
1: 你们好啊。我的亲人安曼达还有我的朋友麦克和布莱恩都来了帮忙，这让我们高兴坏了。

我们今天必须把木梁搬上去，因为不是每天都有帮手的，而且我和他又搞不定，没有木梁厨房就没法开始施工。

0: 最后一根最重。啊，辛苦了。来，击个掌。
1: 过去几周，我们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屋顶已经完工，第三座 A 型木屋也已经建好了。并且终于把全部木梁搬到了厨房区域，我们进入了最后的冲刺阶段，还有一点活要干，希望能全部完成。小心，这里有块石头。
0: 我们今天要把厨房的最后两根船子装好，然后屋顶就完工了。
1: 天哪，我都不知道你要我往哪放。
0: 放上面。
1: 还远着呢。

0: 喜欢这开阔的感觉。这是什么？那是我们的太阳能烤箱，居然是太阳能的。它真的能烤东西吗？能的，现在有93度呢。这整个地方都好漂亮，还有洗手盆，这是脚踏泵水洗手盆，所以有水出来，太妙了。这些木梁是你们自己锯的吗？是的，是我们锯的，
1: 然后我们把它们搬上了山，
0: 还掉了几根。我的天哪，它们真漂亮。好样的，真替你们自豪，
2: 看着真棒。
0: 谢谢。还有秋千，这些太好看了，这是我去过的最喜欢的厨房。我认真的，谁家厨房里有秋千啊？
1: 要看看其中一座木屋吗？
0: 当然要。要，
1: 那走吧。
0: 我惊呆了，真是太漂亮了。
1: 这是 A 型木屋一号，
0: 真不错，它真是太可爱了，同时又很漂亮。你们不进去看看吗？这太棒了。哦，这里好舒服，我喜欢这里面的阳光。我喜欢这些透明面板，
1: 这是夏琳娜的主意，为了让更多阳光照进来。
0: 暴雨天待在这里面肯定特别棒，我们一定要体验一下。你太厉害了，我们还有很多要看的呢，那走吧。哦，这门好特别，看着很棒。这是谷仓门，我喜欢这木头。
1: 这些都是用本县树木锯成的粗锯木头，而且这里的全部窗户也是回收来的，
0: 是从一辆古董露营车上拆下来的。
1: 你们进去看看吧。
0: 这里面的用料不一样，是什么呀？是竹子，隔热材料是羊毛，这真漂亮。我估计这也会让里面保持凉快吧。这是什么？那是我们的电源，它负责控制上面的灯，所有的东西都是在这控制的，比如手机充电、放音乐。这里还有个阁楼，我的天哪，那是小女儿的小阁楼，真不错。我们还有个地方给你们看，太棒了。
1: 这是 A 型木屋一号的兄弟，但用途不同，不进去看看吗？
0: 好，进去看看。我的天哪，太漂亮了，这是游戏室，舒适惬意的游戏室，太棒了，太厉害了。要看看卫生间吗？要，卫生间在哪儿呢？
1: 这边，
0: 卫生间就在这边。我的天哪，很有热带风情。哇哦，简直完美，小小的，太有意思了。还有花洒，是的，这有花洒，还有堆肥式厕所，真不错，好喜欢。我喜欢这地板，我希望地板是充满生机的。有意思的是，每次洗澡水其实都会浸湿苔藓，并且光脚踩上去会很舒服。这都是什么？是树网，要上去玩玩吗？要，那我教你们。当然要，你们就从树这里的入口上去，我喜欢它是在树上的。哇哇，真是太棒了，我也来，我也来。我在想象躺在上面看星星的情景。是啊，太棒了，我都想被你们收养了，它超出了我的期待，所以我替它感到非常高兴。
3: 你很有天赋，你们俩真是合作无间，真的非常厉害。本和夏琳娜的家太鼓舞人心了，很少有人能做到这样，我们做到了，你们的确做到了。
1: 夫妻搭档干活就跟野外造屋一样，也可以是一场挑战，但我俩齐心协力完成了造屋，并且最终成果非常漂亮，我们对此非常满意。这是他弄的吗？
0: 我非常高兴，因为我们现在终于有了一个可以招待亲朋好友的地方，这让我感觉非常棒。我们还是住在一起，但大家都有自己的空间，可以有一些私人空间。
1: 是啊，
3: 可以聚一起。
0: 是啊，真不错。野外造屋非常具有挑战性，但我们最终还是做到了，我们对成果非常满意。
4: 我是理查德·哈蒙德，我的任务是去探索那些非常大的象。他这艘船的总长度是402米。我在一台引擎里面爬行，我感觉自己被缩小了。
5: 每个机翼都和篮球场一样长。
4: 哦，我喜欢这样。如果我搞砸了，我们是不是都会被炸成碎片？
5: 也许吧。
6: 理查德·哈蒙德的超级工程，就在 Discovery 探索频道。

0: 河上的通州，烟火里的乡愁，
1: 来通州啦！
0: 古往千年漕运，今来逐浪引流，云际运上绝美光影，感受水运烟火人间。
2: 这真的是只有在通州才能看到的独一份了。
3: 都做时代的踏浪者，
0: 现在就跟随好吃家族一起逐浪寻味吧。
1: 通州啦，
4: 多舒服呀，这个大草坪多洋气，
5: 高兴啊阿娟，
4: 你今天站那边啥意思呀？
6: 这还不够明显，
4: 这上来就站队是吧？
7: 我们的孩子呢今天有事儿，
2: 来了一个大宝儿子，
7: 直接原地降班儿，新闺女儿子，
6: 闺女儿子。
2: 对
6: 啊、
4: 我们这边每次比赛输呢就是因为正路，今天正路走我太开心了。谢谢你啊。
6: 哎呀行。
8: Hello, 哇，嘉宾老师们好，
7: 你打扮的好惬意啊，完全度假风来的。
8: 对，可以看到我们通州这边大草坪非常有度假气息。我是本期的推荐官，我叫郭小月，很高兴见到你们。
6: 欢迎欢迎。
8: 我们现在就在通州五河交汇的运河文化广场，身后这座32米高、260吨重的青铜雕塑东方，巨龙盘旋的造型正对应着脚下温榆河、通惠河等五条河流汇流的这片水域。古代千船万船的漕粮都要从这儿进京，而现在这条东方巨龙作为大运河北起点的地标，守护着这条顶流漕运要道，也象征着通州吉祥升腾的精气神。所以说我们本期的主题就是运河通州逐浪顶流。哦，
4: 我们队已经分完了。
7: 对，但好像队名没起呢，是吧？
4: 啊，队名啊。
6: 队名 Jimmy 啊、What is your favorite name about our part？
7: 正胖当年。哎，
4: 胖的正当年，我觉得挺好的。
7: 行，胖的正当年。
4: 我们是瘦的恰恰好。
7: 哎，恰恰好。啊，
4: 恰恰好，恰恰好。
8: 我们现在身后的就是通州水上运动基地。古时候，这里是全国漕运的顶流码头，南来北往的船只、货物、人流都在这儿汇聚。如今，这里开放了帆船、桨板、皮划艇等水上娱乐项目。今天，我们就用皮划艇和桨板进行一场趣味挑战赛，体验一下当年漕工的日常。
4: 好了，我们出发吧。
8: 走吧。
4: 走。
8: 接下来每个队伍作为运粮船队，需要分工合作。
6: 那走吧 ，Go， try。
4: 来，我坐后面，快，一二三，下。
6: 不是，我们现在得掉个头，我控制一下。
4: 撞了。
6: 没事，这不打紧的，这不打紧。
9: 嘿呀我也嘿、哎、
4: 有个人唱着歌来了、哎、我也嘿，
9: 好大的一条船呐、啊、为了嘿喂，玉带河的懒呐、啊、
10: 为了嘿喂，
9: 是西了拐弯就到通州哦。
1: 嘿呀，您这喊的是什么呀？
9: 这是一段拉纤号。哦，大家好啊，我叫赵义强，是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通州运河船工号子第四代传承人。
4: 您这一唱，我们就觉得回到了几百年前。
9: 对，过去元明清三朝鼎盛的时候，那大运河上的漕船，那首尾衔接十几里，伴随着那浩浩荡荡的漕运船队，就是那此起彼伏的运河号子。嗯，咱们这大观楼就是原来的宴粮厅，每年的农历三月初一。它有一个开漕节，通州的四乡八镇说书的、唱歌的、花卉呀、舞龙啊、舞狮啊、小吃啊，都在这儿，非常热闹。所以说，这两岸的管这个船工号子叫什么“108000豪天鬼”，可见过去咱们这运河码头这块那种繁荣景象。从前大运河开漕节，船工们都要比拼运粮本事。那今天咱们也完成一个合作运粮的任务。两人划皮划艇来回运粮，一人守在桨板定点接粮。早年漕粮分3有9等，咱这场也设了专属粮仓，白球是杂粮，一颗计一分。 全长仅一颗的成球是上等精良，一颗直接25分，限时5分钟，最后总分更高的队伍拔得头筹。明白了吧？
1: 明白了，
8: 明白了。
2: 准备出发，
9: 开始。
2: 走，左右，
1: 哎哎哎，不行不行啊，
8: 拐了啊，拐了，拐了啊，哎哎，拐了。
1: 家乡往哪儿滑呢？家乡去？哎，
5: 你干啥去了？你干啥去了？
2: 我往左步。嗯，我往左步。
9: 让开，让开，让开，让
8: 开。OK， 走，快走，快走。Let's go。
1: 我们已经踏上回程了。加油，彩铃，嘿
7: 嘿！我往前挡他，
2: 不就这一套？
7: 我去挡他，我去挡他。
11: 发威风炮，发威风，快跑！快跑！
1: 哎，康明，交接，交接，交接一下，交接一下，我把他挡在外道，我把他挡在外围，这就没有问题。
7: 给你八十，
1: 给你。
11: 过，
1: 过，过，过。OK，OK、OK, OK。
4: 左
2: 左，怎么又掉头？又掉下，
4: 反了
2: 反了反，这边。
7: 你们去哪里啊？我出海远洋吗？再见了，妈妈，今天我就要出发，再见。
2: 别为我担心，我有快乐和智慧的家。快快快，
7: 稳稳的。
12: 好，金球已经过去了，还可以再抢一轮。
1: Golden ball, golden ball.
13: Where is the golden ball?
7: It's back in the thing.
2: 不是，为啥他们滑这么好啊？不，他们怎么滑这么好啊？怎么？哎，我被海草缠身了，
4: 实在没办法。
7: 你们俩要干嘛呀？
2: 不行，我要去。
4: 退走，退走，退走。
2: 我要去，不管。
13: Where is the golden ball? Yes.、Yeah.
8: 拿一个。
13: 拿着。
8: 走走。
14: 月月，你抱住那个球，那个橘色的，千万不要让他们拿走啊！
8: 橘色的在 Jimmy 腿底下呢。
9: 哎，登陆。哎，你真的就成他们了？
1: 那
2: 你真的是一点不给面啊！
4: 朋友重要吗？
1: 特别重要，朋友特别重要。但是有家庭在的话，其实。嘿，目前朋友组对我发起了猛烈的攻击。
2: Stop! Stop! 哎呀呀呀呀呀呀
15: 呀呀呀呀！不要不要不要！
2: 水水 ，no no no water no water， 动我动我。
1: 金色球，金色球，小月，小月抱住，不行就扑小月。
2: 冷静点，冷静点。大哥，大哥，小心点，
1: 快！来吧，下一步就要清点一下了。
8: 朋友组一共拿到了24个白球，得到了24分。家人组拿到了10个白球。

0: 都是记忆。
1: 近日，小沈阳登上了音乐竞演综艺的舞台，让观众们看到了他的另外一面。节目现场，他凭借着扎实稳定的演唱功底，极具感染力的舞台表现力，成功的实力出圈，收获了全网的关注。尤其是他那通透清亮、爆发力十足的高音，一开嗓便震撼全场。

0: 熟悉小沈阳的观众朋友们都知道，他把自己的演唱实力啊，不仅表现在演唱会上，更多的呢，他融入到了自己的喜剧作品当中。比如说《不差钱》里面高亢的《山丹丹花开红艳艳》，《我是大明星》里动情演唱的《大海》，那一段段精彩的唱段都为他的作品增色不少，也让观众们记住了他嘹亮的嗓音。但是大家能想到吗？小沈阳儿时的梦想竟然是成为一名武林高手，为此他还苦练武术。
1: 小沈阳，原名沈鹤，1981年5月7日出生于辽宁省铁岭市的一个偏僻的农村。从小性格内向的他，不像其他男孩子一样爱跑爱闹爱闯祸，反而是多了几分女孩子的文静和内敛。
2: 那说了，那才15岁，
3: 哦，
2: 15岁，这
3: 是这个哈，
2: 嗯，
3: 哟，这看上去还真扮得像女孩子似的。
2: 从小就像姑娘，就稳当的，没有说搁家说的出去啊，扮的小子出去玩去，玩也都跟小姑娘稳当当。
1: 也许就是因为这样的个性，让小沈阳当时给人的印象多少有些柔弱，他的小学班主任对此印象深刻。
4: 其实我没看他打过架，那我要跟你打，我还打不过，我还要吃亏。
5: 打架都害怕，没打过架。
1: 尽管看上去有些柔弱，但小小年纪的他内心的想法可不简单。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走出小山村，到外面的大千世界去看一看。
2: 他都寻思他干点啥，不来这农村。
3: 哦，
2: 哎，这农村一年这个累不像样的，没啥前途，就好像干点什么大事业，就好像我反正我就得走。你都七八岁了，那个十来岁了，你说这下地，你这农村这孩子都得下地。他都到地就看表，就盼这个点儿，他都不乐意干那活，他就乐意干点啥。他说妈，你那时候就喜欢武术。
3: 嗯，
2: 哎呀，刺儿哈！妈，你要是不攻我，到时候我恨你们。
3: 嗯，
2: 你这话说完能不攻吗？
3: 嗯，
2: 我折房卖地我也得攻啊。
3: 嗯，
2: 完了就去一年花5000多，那我想啊，才13。
6: 后来为什么夭折了呢？
5: 哼，上不起了。我是14岁，好像94年那阵儿，已经是上不起学了。完事我妈妈那阵也是挺天真的，我也挺天真的，寻思像李连杰、成龙，其实学武术就能拍个大片啥的，那么想的。
6: 啊，
5: 完了，我从小也好动啊，也淘，也给送去吧。学费3000多块钱，3500块钱，盘锦，现在黄了那学校好像。我练一年练挺好的呢，到年底还给发奖金了呢。
6: 啊，
5: 你就发50块钱奖金吧。练得不错，完第二年准备，完第二年我寻思还得练呗，完就没练起，那钱都是借的钱，供的。
6: 哦，
2: 他说的那个妈我不去了，我说你该去，咱学啥就得成功，最起码你得3年。那个后来他就骗我，他说妈我不是差着没有钱，我是差着怕不长个儿，实际他这是谎话。
5: 因为我俺家我全靠我妈一个月挣点钱，一个月能够200来块钱吧，一个月。我看从我妈也挺不容易的。
2: 到现在回家来喝酒都掉泪，妈呀，咱那时候咋那么穷呢？好像没穷死哈。

0: 就是掉泪。
1: 考虑到自己的家庭并不富裕，而学武术花钱多挣钱慢，所以小沈阳毅然决然地离开了武术学校，回家跟随唱二人转的妈妈四处演出，还接一些红白喜事的活。
2: 后来我又听说说是就是你哥哥跟你一块唱啊，小的时候
3: 我俩没事上山就是采菜的时候，嗯，山有那个啊，农村那边尤其俺家那边有刺龙牙。
2: 哦，啥玩意儿？
3: 刺龙牙。
2: 刺龙牙。
3: 嗯，
2: 咱铁岭话咋说？
3: 刺龙牙吗？
2: 刺龙牙呗。
3: 嗯
2: 嗯，知道了。
3: 刀库吃的。
2: 哦。
3: 山菜非常好的山菜。
2: 哦。
3: 我俩就是没事小时候那时候总听我师傅唱那个一加一等于几那腊肠戏，他的那阵我都会唱。
2: 啊。
3: 我小时候因为总放磁带，农村
2: 磁带
3: 院里干活了。放那磁带，完了我俩没事上山就对，从头到尾那么对，就唱跟我哥哥我俩。
2: 那个你哥他没有，后来没有从事二人转这个专业。
3: 我哥唱现在，
2: 他也在唱。他在哪儿唱？
3: 他在小剧场。
2: 哦，就是最后也成为了二人转专业演员。
3: 哎，对，唱的也不错。
2: 哦，
3: 正经不错呢。
2: 唱的也不错。我听说你小时候跟你妈妈一起唱过白活。
3: 对，
2: 这白活呢，你给大家介绍一下。
3: 白活在农村讲，就是谁家老人了，谁家那个老人没了
2: 啊，
3: 完了就雇一帮乐队，完了带唱连哭带唱的。
2: 不，那为什么东北老人没了还要连哭带唱啊？
3: 喜丧啊。
2: 哦，喜丧。
3: 对。
2: 哦。
3: 那怎么热闹怎么来。
2: 哦。
3: 东北有这个喜。
2: 不怕那个，不怕折腾。
3: 那不怕。
2: 嗯。
3: 你就越折腾越好。
2: 这叫白活。
3: 哎，这白活上白活。
2: 你母亲怎么带着你？
3: 我记得是我就唱过一次，跟我妈、
2: 哦、唱过一次。
3: 那阵是怎么事呢？我家吧种地，我爸种地一年也挣不了几个钱，一年就靠我妈妈出去挣点钱。然后我挺心疼我妈的，我说妈你领着我吧。正好那是我唱的还挺好。完了我就跟我妈妈去了，干了一个地方。完当天晚上我唱完以后，我那天晚上唱的是江南寡妇。
2: 哦。
3: 江南寡妇。我家那块确实挺偏僻的。
2: 哦。
3: 电视台那阵也收不来他们台。
2: 哦。
3: 铁岭台都收不着，就能收了一个辽宁台。完了我上那个地方吧，我当天晚上唱完以后，有一个

0: 现在收入生活都富裕一些了，最想给父母办的一件事是什么？
1: 给他买个大房子，搬到城里来让他养老，这是我的心愿。嗯，
2: 我说你俩身体保重好，儿子现在多少呢，能比那时候强了，有点小名完了，挣钱日子搁后边呢，我挣点钱我给你们买个大房子让你们养老。
3: 由小舞台转战到了大屏幕，小沈阳参演了《三枪拍案》《一代宗师》《唐探》系列等电影，酷爱唱歌的他更是圆了自己小时候的梦想，连续举办了多场巡回演唱会。从16岁离开家乡铁岭到现在，小沈阳在外已经打拼了将近30年，现在的小沈阳不可谓不成功。当繁华落尽，一切归于平淡，离家的游子再次踏上了铁岭这片故乡的土地，小沈阳还能否重拾最初的美好？
1: 我告诉你，也是我家，我家卖那个房子，
4: 是这个吗？
1: 这家，
4: 就这家吗？
1: 对。
4: 我要是下去看一眼行吗？我被人家赶出来了。
1: 不会啊，
4: 我今天去试试。
1: 你先试试。
4: 特别凉快。你好，我们就这样溜达进来好吗？
5: 没事。
4: 这个是看门鹅吗？
1: 对。你这丫呀，

0: 讨论，
1: 我能不能保？
0: 讨论，
2: 有期徒刑还是死刑？
0: 讨论，
3: 一查就果然是
4: 对这个病的认知就是切了就完了。
5: 我们从医学上有没有什么帮助他的手段？
6: 有的，有的。
0: 一个问出恐惧，一个给出答案。
7: 手术当中呢，要把这根血管保留住，
8: 淋巴循环系统中的这个淋巴液的流动，
6: 最小的代价去把这个肿瘤切下来，
4: 有点像类似于东风导弹，我就精准的打击我，你看我就只针对这些，
5: 只针对这些癌细胞，
4: 我就能找到它，并且我直接的拆散它。
0: 世界乳腺癌防治月健康北京系列节目，专家与患者同行，一起把乳腺癌说清楚。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6: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9: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6: 筑起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10: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9: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11: 三亿人参与，
0: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12: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13: 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6: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朋友真心实意，
14: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0: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15: 我尽全力的。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6: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水平展开的一座城。
17: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8: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0: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9: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20: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9: 欢迎收看记忆。
21: 大家好，欢迎收看现场说法，我是主持人子叶。老话说，事在人为，理在气顺，再小的一件家事，只要有人牵头，肯坐下来商量，往往就能有个圆满结果。今年五月，观众张先生找到我们，说他们家所在的小区正在进行老旧小区改造。本是件高兴事，没想到自家房子吊顶赶上雨天，偏偏出现了漏雨的问题。我们的记者当时分别联系了专家属地、街道和改造方，一同商量怎么解决。节目播出之后，张先生告诉我们，家里漏雨的问题解决了，老旧小区改造也顺利完工，如今整个小区焕然一新。
22: 今天呢，我们是来到了广安门外车站东街七号院。那来到这里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们在今年的五月份的时候，我们记者第一次来到这里，当时呢是住在这里的张先生跟我们反映了一个情况，说他们家呀出现了一个比较严重的漏雨问题。那么在节目开始前，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
23: 街道改造确实挺好的，完了没想到5月17号北京的第一场就大雨，傍晚雨越最大那会儿，屋里这块就开始滴滴滴，就跟下小雨似的。这是那天那视频，
24: 现在咱听到的这个声音就是当时漏水的声音。
23: 对，
24: 最开始是从哪儿开始先发现这个漏水情况？
23: 就是这一块，一开始就挺大的了，点位得有十几个点漏雨，完我们就拿盆都接，我跟我们家老头一直在这轮着接，接了得有30多盆水。
24: 原本的您这空间的样貌，房顶是有两层这种塑钢板的，是吗？
23: 对，
24: 哦，一层是现在还能看到一点边的这个白色塑钢板。
23: 对。
24: 然后一层是这个咱们现在看到这个灰色木架结构上头的这层塑钢板。那目前这个房顶是已经被拆除之后的样子了吗？
23: 对，因为他说怕那个板塌下来，完了又没法固定住，就是拿东西顶一下，完了老师傅说就给拆下来就完了。
5: 张先生说他家之前从来都没有漏过雨，之所以出现这样的问题，跟小区正在进行的改造有关。
23: 他那施工方说是因为把那个要弄涂保温层，完了他把那个

0: 排水管给拆了，应该这排水管就在这边。
1: 按照张先生所说，他们这栋楼的排水管正位于四单元101和三单元102之间，而这两家目前都出现了漏水的情况。
2: 这次他们把我们的屋顶弄坏了，也是他们主动提出的，要给我们修一下屋顶。
1: 虽说施工方主动承担了责任，可真到了后续实际履行的时候，却没那么顺利了。
0: 他当时就说这现在下雨弄不了，雨一停立马给我们处理，说这种这事儿容易两三天就解决。
1: 嗯，
3: 完了就一直没处理，就是说你尽快给我们修好了就行、我们也没说 你给我拆了重新建，我们都没有这种要求。该花钱我们可以，你就告诉我们，我们哪是我们花钱的地儿、我们就是这诉求。
1: 张先生的主张是否合理，小区施工过程中给居民造成的损失又该由谁来承担呢？
4: 实际上呢，按照北京市住建委关于老旧小区改造的文件的规定啊，老旧小区改造工程必须严格管线的拆改管理，先勘探后施工，上下水啊、地埋管啊，所有涉及的勘察清楚之后，做好呢相关的实验和隐蔽工程的登记，然后才能开始施工。施工单位必须严格做成品保护，也就是说我现在这楼上有什么，业主家里有什么，你要做好相应的不拆不改的情况下的保护工作。那么他们如果要是在施工过程当中造成了这个比如说房屋的一些损坏，他们应当是立刻停止施工啊，寻找这个原因，然后呢拿出解决方案来，
5: 看看直接去找一下施工单位。
1: 而就在我们和张先生前往施工方办公地的路上，恰巧碰到了正站在张先生家屋顶作业的施工人员。
5: 什么原因导致他家有这个漏水和塌陷的？
6: 第一个是他家防水那个年久失修，这个外表看看嘛，这防水年久失修了嘛、都是这种防水都开胶了。
5: 这是楼体的侧面是吧？
6: 对对对，楼体看都起皮了，你看这墙体都脱落了已经。咱这个旧楼改造不就是为了做这个外立面吗？把咱这块处理好。
5: 那咱这次施工的过程中为啥要把那个雨水管给拆除了？就是
6: 因为咱这个雨水管要重新换新的嘛，要重新改造所有的雨水管、冷凝水管都配备嘛。
5: 但是咱拆除雨水管的时候是不是没有给那个像张先生他们这种一层外延出来的多加一点防水工作呀？
6: 这个当时是不漏水，所以也是考虑不到的。
1: 按照施工人员所说，张先生家这次的漏水一方面是因为屋顶外墙周围的防水结构年久老化，防护效果减弱，而另一方面也确实是他们的施工工作存在疏忽，目前他们也已经在着手解决。
6: 今天把防水都准备好了，我下午再把他那个老旧防水这个起皮开道这一块，就是这个老旧脱落这一块嘛，然后重新给他先搁防水处理一下嘛，先保证有雨的时候尽量别往家里面漏，下午我就给他弄上。
5: 行，但整体的这个防水的
6: 到时候
5: 整体的这个维修的问题
6: 整体维修问题还得跟那个项目沟通。
1: 这件事情的最终处理还是要归属于施工方。那现在呢，我们也是在张先生的带领下来到了施工方临时搭建的这个办公地点。
0: 再下雨怎么办？我们要求也不高，给一个具体的时间，什么时候能修好。
1: 记者也把目前的情况反映给了属地街道，而在街道的积极处理下，很快张先生家的问题就有了进展。
0: 街道的主任带着另外的领导过来，还有一个老师傅帮忙看了看，上房顶重新做了防水。师傅说还需要再看看下一场大雨还有哪会不会有漏水的问题，如果要哪还要漏，先做防水，如果没有就可以再换那个房顶。
5: 他给咱的承诺是肯定把房顶给咱们彻底换新。
0: 对，
1: 施工方的处理方式是否合理，是否到位，后续维修方面张先生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7: 现在一看那地上放的那根那是废弃的，
5: 地上那个就现在长的这个有包装的，这是一根废弃的管道。
7: 看那头，
8: 那不是没接吗？
5: 就等于它只是摆在这儿了，它没有给它连接上这根长管是吧？
7: 对，然后那个拐弯的这个是后接的。现在是楼顶的排水管，雨水管从屋顶上来，通过这根管，然后排到这个屋面再流下来。
1: 不过对于这根实际在用的排水管，吴老师也发现了其不足之处。
7: 我建议就是说你看把它那节再往前延伸，最好呢就是延伸到这个屋檐的外头，这个水不要通过那个屋顶去流，就像旁边放的那根管一样。这不没必要伸那么长嘛。这个侧面那还有旁边还是根细管，看到墙上实际是有两根管，那么那根管

0: 有可能是空调冷凝水的排水管，
1: 按道理那根管也应该像这粗管一样都引出来。
0: 这个是他家。
2: 那现在从他家上面能看到新做的防水的痕迹吗？
0: 应该就是那层白的，那个白的应该是新做的。
2: 这一圈白色的是吧？
0: 嗯。其实我感觉这个防水还得往上卷，做到这个，再往上。这边明显看到这有缝，墙上有缝隙嘛，
2: 嗯嗯，
0: 对吧？
2: 就是防水面积不够，目测来看，
0: 哎，高度不够，
2: 高度不够，
0: 不然到时候下水下雨的话，雨水会从这个缝隙往里渗。
3: 对于吴老师给出的维修意见，我们也反馈给了属地街道，以供参考。而在拍摄结束后不久，张先生那边就传来了好消息，家里漏雨的问题终于彻底解决了。
4: 那现在我们再来到这里，可以看到就这个情况已经是焕然一新了。很明显，我们看现在这个吊顶已经是重新给它恢复上了，因为现在吊顶已经完全是给它封闭了嘛，所以里边的那个涉及到那些龙骨啊、塌陷啊那些地方我们可能是看不见了。所以我们就想了解一下，从我们上一次过来一直到现在这中间这一段时间啊，中间这个过程到底发生了什么。
5: 过来以后完了没多久，
4: 嗯，
5: 完了施工方就给修完就给这都恢复了，重新安了新的顶，十多天就解决了。
4: 十多天就彻底解决了吗？
5: 对，
4: 就这些东西都给弄好了。
5: 对
4: 哦，那还挺快。
3: 因为小区改造已经完成，搭建的施工架也拆除了，所以目前记者无法从外面看到改造完的屋顶的情况。但张先生告诉我们，上次专家提出的问题施工方都已经一一解决了。
4: 吴新建老师来到现场也上去看了一下，
5: 嗯，
4: 对吧，他那个防水做的并不大，没有那么的完善。那后期他有没有把那一块给补足啊？
5: 后面都补足了。
4: 那雨水管这个后期当时他在弄的时候给你弄好了吗？
5: 对，后来那就弄好了，因为他涂完保护层就把那管子给接出去了。
4: 嗯，我想问一下，因为从五月份出现了问题，对吧？五月份出现问题解决到现在其实也已经很长时间了，中间北京也经历过多次的降雨，尤其是一个七下八上的一个主汛期，对吧？在这段时间里边，咱们那个地方还出现过这种漏雨的问题吗？
5: 没有了。
4: 就没有了。
5: 对，
4: 经过了一个主汛期的考验之后，张小人家是没有再出现问题的。所以从这一点上其实也可以证明这个施工方啊对您家的这个修复工作也是到位的。所以说相信在之后的您的这个居住上应该是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
5: 对，现在居住也都正常了，雨声那干扰声也比原来小了
4: 啊，就是那个雨滴滴
5: 答答，对对对，
4: 砸到那个上面那个动静，
5: 对，比原来都小了，小多了。
4: 那这个其实说白了对于您的居住上还是有一些这种质上的一些提升的啊。
5: 对对对，因为你们的帮忙才得到了很快的改善。
4: 嗯，
5: 所以我们都特别感谢您节目
4: 能够看到您现在这个问题得到一个彻底解决，对于我们来说也是我们的一个成就感的一个来源。
3: 不仅张先生家的问题解决了，记者看到随着老旧小区整体改造的完成，小区的面貌也是焕然一新。
5: 保温层
4: 刷墙、
5: 空调整体移机，这个楼道里的墙完了，还有那个厨卫的管道改造，
4: 厨卫管道
5: 完了，换窗户。
4: 目前来看这个整体的改造效果您觉得是怎么样的？
5: 那肯定是好啊，因为之前就有的那墙皮都已经掉下来了，这刷完了就干净多了看着。
4: 对，现在我看你们这个小区这个颜色还是挺有活力的，
5: 弄得挺好，挺干净的。
4: 行，
5: 楼道也干净多了，
4: 然后里边我看也进行了重新的粉刷，是吧？嗯，
5: 对。
4: 在一个老旧小区改造的大背景下，最终取得的一个结果还是比较喜人的。因为我在这个小区的这个就这个单元的这个公示栏里边看到它这边是有这些这个装修告知书，我在这里边已经看到了两个装修告知书。随着这个老旧小区改造工程的一个进展，然后同步着我们这栋单元楼里面的这个业主们其实也在一并对家里进行一个全部整体的一个装修升级改造。那我相信随着这个老旧小区改造的一个完成，同时呢家里这个装修的一个完成，他们生活在这里的这些老居民们、老住户们，他们的生活质量啊感受会越来越好，生活质量会越来越高。
6: 雨停了，房修好了，一家人的日子就顺了。可有的家房事分完了，账却还没算清。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法律咨询时间，咱们先来关注一份家庭分家协议。协议中写明的安置人口是八个人，一老两口加上大儿子一家三口，二儿子一家三口，一共定向安置了五套房子，该花多少钱都列得清清楚楚。按说拆迁之后这八口人也没什么矛盾，可事情的转折来了， 老两口的妹妹和妹夫把这一家人告上了法庭，要求分得一套房号为1301的房产，理由是这套房是他们出钱买的。一纸传票送到家里，大儿媳赶紧找到一位懂法的朋友，一同来到律师门诊室，想问清楚这官司该怎么应诉。一起进入今天的律师门诊室。
7: 八口人拆迁分得五套房子，
8: 只有一方不放弃的前提下就要混合使用，
7: 继承、离婚、分家在这个大家庭中轮番上演。
9: 老爷子去世了以后是处理，
7: 租房的人又提出房屋有自己的使用权，
8: 起诉了这七个人，
7: 官司到底会走向何方？律师门诊室，八个人的五套房，稍后为您播出。今天来到律师门诊室的王先生是来替朋友家里咨询房产的问题。他说朋友的家里赶上拆迁腾退，得到了五套房产，本来是乔迁的喜事儿，不想自己去摊上了官司，有人把他们起诉了。
4: 你好王先生，欢迎来到律师门诊室。刚才呢通过短片大概了解一下咱们这个情况啊，麻烦您呢把咱们这事呢详细的说一下。
8: 是在2008年有一次咱们那个朝阳区平房乡有回迁房，这是2008年的1月份签署的拆迁协议，2010年进行入住的。
7: 王先生说，朋友家的户口上有八个人，包括王先生朋友母女俩，以及朋友的丈夫和父母，还有其他兄弟姐妹。按照当年的政策，一共安置了五套房屋。
4: 五套房在2010年就交房了。2010年到现在都过了十几年了，现在就出争议了，是吧？
8: 对，现在的争议焦点在哪儿？就是有一个4301，在咱们那个2010年的5月30号的时候给拆了以后的话，把房子租了。现在我们那时候住了三家嘛，老大住了一套，老二住了一套，然后老头住了一套，还有两套，其中有一套租给了中介，还有一套租给了老头的妹妹，好像是当时给了10万块钱的。就是好像租房钱的款项
4: 啊，租房的是吧？
8: 对，租房的款项。
7: 王先生说，本来朋友的公婆去世后，其中的一处房产理应由大家继承，但这时候公公的妹妹却站出来说，这房子有自己的份额，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8: 原告是这个是老头的妹
4: 妹。老头的妹妹就是1301的这个他居住的是吧？
8: 对。
4: 哎，老爷子妹妹是安置人吗？
8: 不是，
4: 不是安置人，
8: 他也不是村里人，
4: 也不是村里面的人。
8: 对，也不是村里人。
7: 即使后来王先生的朋友与丈夫离婚，但法院仍然判决他拥有房子的居住使用权，所以这次前公公妹妹的起诉就影响到了朋友的继承。
8: 这个五套定向房由八口人混合使用，只有一方不放弃的前提下就要混合使用。那么我们这边就理解就是在这五套房当中还是有我们的，因为家庭没有细产嘛，法院并没有判嘛。
4: 明白。那么后面就是2023年的时候是吧，就是等于是今年了。
8: 对，
4: 立下了这么一个遗嘱，就老大立了一个遗嘱是吧？
8: 对，
4: 遗嘱呢，然后我看这个财产是要归女儿继承是吧？
8: 对。
4: 现在是什么情况啊？
8: 现在他父亲已经就是瘫痪在床，
4: 已经瘫痪在床了，
8: 就不能动了。我们现在就是他的女儿要把他就是送到这个康复机构，还得去进行康复。
6: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则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10: 我老头啊耳背，我跟他说话呀要很大声。
11: 这不知道的呀，还以为在吵架呢。
10: 后来在电视上看见了一耳聪助听器，说是二类医疗器械，医用助听，一听见一听清。
11: 这一耳聪助听器啊，时尚又方便，带着它耳朵听得清，听电话也清清楚楚了。
12: 听不见听不清，用一耳聪助听器，医用助听，二类医疗器械。
13: 电话6493-5797。
4: 这争议是在哪儿呢？
8: 就是在4301，他这个应该叫他的妹妹起诉了这七个人，2022年4月20号起诉的。那么老头在2022年的1月份 已经就去世了。
9: 老爷子去世了以后去世的。
8: 然后就是他的就是这个老太太在什么时候去世？在八月份，2022年的八月份也去世了。我们收到的传票在2023年的三月份收到的传票。
9: 那等于是时隔将近一年，咱们才收到传票。
8: 嗯，就是我们的诉求是看我们能不能把4301作为父母的遗产。
9: 就现在的结果，妹妹就先。老爷子的妹妹是吧，就先下手了是吧，我要起诉你们，这个房子我的是吧。
8: 对对对，
9: 他其实写的其实排他性的居住使用权归二原告享有，说白了看起来名义上只是居住使用权嘛。
7: 在2022年4月20号，原告也就是老爷子的妹妹一家将其他七位房产权利人告上了法庭，要求主张自己的排他性居住权，这将会影响到王先生的朋友继承父亲的遗产。原告方之所以认定房子有自己的居住权，是因为当年出资购买回迁房的时候自己也出钱了。
8: 因为这个钱是怎么交呢，就是我的当事人刚开始是我们拆迁那个房拆迁，总共是包括它的面积总共是128万多，当时呢扣掉一个40万，还有个80多万。
5: 嗯，
8: 这80多万呢就在银行里就搁着。
5: 嗯，
8: 这不咱们可以就是交钱咱可以购房的嘛。
5: 嗯，对，
8: 安置了嘛。
5: 对，
8: 然后说没有钱不够。
5: 嗯，
8: 我们又借了一个50万。
5: 嗯，
8: 总共是交了一个160多万。
5: 嗯，对，
8: 但是他说呢，就是这个原告说实际交款他交了48万，那么总共的房款才160多万。因为我们这儿不有咱们这个有收据嘛，第一次交款40万，第二次交款120多万。
5: 嗯，
8: 这是才能构成160多万。
9: 刚才你讲的这个情况大概听明白了啊，就是现在呢据咱们这个事情啊有一些重要的问题要跟你再核一下啊。
8: 嗯，
9: 第一呢就是老爷子啊还有包括当年的这个老太太啊，他们俩都去世了，那么在去世的时候有没有留下过任何的遗嘱？
8: 据我了解应该老头没有，不知老太太有没有，咱不太清楚。
9: 那么当年把这个房子啊1301给妹妹去这个居住使用的时候是吧，妹妹是付了10万块钱的租金是吧。
8: 嗯，
9: 那么有没有签相关书面的东西啊？
8: 不知道。
9: 有没有写相关的收据之类的？
8: 不知道，这个不太清楚。
9: 好，第三个呢就是当时啊咱们不是要给这个拆迁方要付这个差价嘛，对吧，付差价这一块呢咱们付的这个不管是最早的40万就直接从拆迁款里面扣掉了，
8: 对
9: 对吧，剩下的80万又给咱们打到咱们账上了，咱们就放在账上了对吧，然后呢后面咱们又自己又筹了50万。
8: 嗯，
9: 是吧。那么咱们具体的在给对方付这个房款差价的时候，咱们是付的是现金还是通过银行流水转账啊？
8: 现金。
9: 咱们这个现金是当时当天取的钱呢，还是说就很早之前这个现金就放在那儿了？
8: 当天取的。
9: 但是应该是有当时的取账记录。
8: 啊，对，肯定是有，
9: 对吧？
8: 对。
9: 那么实际上这些就，刚好凑了这么多钱，然后把这个整个就付完了。
8: 嗯嗯
9: 嗯。好，咱们遇到这个情况呢，就名义上看起来啊，看起来是关于这个房屋的使用权的问题啊，它实际上呢。他其实想把这个房子呢，却给他自己，但是呢，因为现在呢不具备办理过户条件，可能他也，包括您刚才提到的，也不是本村的村民，可能也是小产权房，是吧？所以呢，他利用这种使用权的名义，想把这个房子实际控制到自己手里面嘛。
8: 对。
9: 目前呢，对于咱们来讲啊，咱们的优势呢有这么几点啊。首先，第一，刚才呢，咱们以往是有相关的诉讼的，在相关的判决书里面呢，把当年的付款的情况，其实它是有一些记录的。
8: 嗯。
9: 啊，这些记录呢，这些呢都可以成为咱们的证据。啊，这对咱有利的一些地方啊，这第一，当年的一些判决书里面的一些记录。第二呢，在当时的付款的时候呢，虽然说咱们付的是现金，是吧？
8: 嗯。
9: 但是毕竟呢，这个现金呢，它怎么来的，也是有些相关的取款记录的。
8: 对，
9: 是吧？这些东西也可以作为咱们的证据。第三个呢，咱们这个拆迁安置呢，毕竟啊，这个老爷子的妹妹原告呢，她呢不是咱们本村村民，也不是被安置人。
8: 嗯。
9: 如果说咱们这个房子啊是小产权房。客观来讲，咱们跟他之间是不可能存在这种，比如说可以正常买卖的这种关系的，是吧？因为如果是小产权房，他又没有相关的这种咱们本村的这种集体的户口，是吧？这种买卖合同本身就，咱们假设啊，咱们退一万步讲啊，假设有买卖关系，依然买卖合同是无效的。这些呢是对咱相对有利的几个点啊，几个点。但是呢，对咱来讲呢，还有一些可能不是特别有利的啊。就像刚才跟您核的，有些东西咱们可能是不清楚的，比如说当年是吧，去世的时候有没有一些遗嘱啊？
8: 对，
9: 咱也不太清楚，因为毕竟也离婚这么多年了，是吧？第二个呢，就是关于这个和当年和这个妹妹呢有没有签一些东西，咱也不清楚。 有些东西呢，可能咱们要到法庭上呢，才能够更好的去判断了。
7: 经过问诊，律师认为，现在案件对于王先生来说，既有优势也有劣势。优势在于王先生手中掌握着一些证据。

0: 而房屋的买卖也可能存在瑕疵。而劣势就是对方手上究竟有没有遗嘱，有没有签署相关协议，王先生并不知情。那么王先生要如何拿回属于自己的利益呢？
1: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则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带来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3: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

0: 我们是正儿八经派出所警察，这个是来取你的钱，这个是骗子，晓不晓得？
1: 画面中便衣民警控制住的这个人竟是骗子，那么他是如何行骗的呢？事情还要从不久前成都市民朱大姐的报警说起。
2: 8月31日17时，我们接到一起警情，报警人朱大姐称她接到一通电话，来电人称其女婿因遭遇交通事故被交警抓获，需要缴纳50000元保释金才能结案。由于朱大姐在电话中听到了女婿的声音，便信以为真，准备好现金给到一名上门取现的陌生男子。事后朱大姐联系女婿核实，才发觉自己被骗了，便立即向我派出所报警求助。
1: 接警后，成都公安黄田坝派出所民警迅速展开摸排，很快锁定了上门取钱的嫌疑人。民警研判发现，嫌疑人正前往另一个小区，打算用相同的手段对袁大爷实施诈骗。
2: 我们通过侦查，很快锁定嫌疑人王某某。在我们赶到现场的时候，他正打算取走受骗的袁大爷的50000元现金。
0: 一沓就是10000嘛，噶，一、二、三、四，准备50000块钱去看嘛，噶。
3: 哦。
0: 好，现在钱收起来嘛，然后现在钱就是还在你手上，没有交出去嘛，对吧，噶？好。
1: 所幸民警及时赶到，保住了袁大爷50000元养老钱，民警也顺势将涉嫌帮诈的嫌疑人当场抓获。
2: 嫌疑人交代，他是在网上发现一则日薪800到1000元。多劳多得、简单安全的招工广告，他便联系上招聘人员，成为了负责线下收取并转移被害人资金的车手。所谓的车手，实际上是充当诈骗分子取现转账的中间人，利用银行卡取现，将被骗现金或黄金等贵重物品取走等方式，帮助诈骗分子转移洗白赃款。
1: 据民警介绍，车手招募信息常伪装成高薪跑腿、带取货物等兼职，大家一定要注意甄别，以免上当受骗。
4: 驾车发生事故之后，应当立即报警，等待警察的处理。最近江苏南通一名男子酒驾撞到桥头的护栏后，并没有走远，而是躲到了桥下的河堤上。那这算不算逃逸呢？
5: 吴某酒后驾车经过某路口转弯过桥时，所驾车前部碰撞桥头护栏，发生了交通事故，导致护栏和车辆不同程度损坏。事故后，吴某弃车离开了现场。
1: 这一幕正好被不远处查酒驾的交警看到，交警立即赶到现场。经过一段时间的搜寻，终于在桥下的河堤上找到了吴某的身影。
5: 经过交警部门的认定，吴某是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经过鉴定，吴某血液中的乙醇含量达到143.3毫克每100毫升。
1: 那么吴某的行为算逃逸吗？
5: 是有一个过路的证人啊，他这个证言里述称，发现了当事人是事故后躲到了河堤上，用的是躲这个词。其次，吴某供述事故发生前啊，他看到了不远处有交警查酒驾啊，所以他心里慌了。吴某在这个案发后接受酒精呼气检测时呢，也不配合。整个查处过程中，吴某在桥洞下长时间拒不上岸，亦可印证他在酒驾事故发生后的这个畏惧心理。
1: 虽然吴某一直在事故点附近，但他将自己置于不易被交警查获的隐蔽位置，即便其处于意识不清状态，也本可以待在更容易被发现的路旁或桥面上，而非绕过绿化带下行到较为危险的桥下河堤上。因此，法院认为吴某的行为构成事故后逃逸。
5: 最后，法院依法判决被告人吴某犯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2个月，依法不适用缓刑，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元。
4: 前段时间，主播张某和胡某因私人情感纠纷，在直播间侮辱诽谤同行主播李某，并煽动粉丝谩骂攻击，私信威胁李某。李某不堪其扰，只好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来看法庭是如何认定这场借网暴博取流量的行为的。
1: 2024年3月，长春新区人民法院长春互联网法庭开庭审理李某诉张某、胡某名誉权纠纷案件。三人原本是朋友关系，均为网络带货主播。张某、胡某在多个自媒体平台的粉丝量超过2000万。
6: 被告张。

0: 某就觉得李某和他的前男友有不正当关系，这个不正当关系发生在他和前男友还没有分手期间，所以他认为这个原告李某插足了他的感情，所以呢他就是为了泄愤，然后在网上面就说这个原告李某是小三，并且用一些不太文明的词语对他进行了侮辱。这个本案的另一被告胡某呢与这个两个人都是朋友关系，所以他觉得很气愤，于是这个被告张某就多次联合胡某通过直播或者是两个人分别直播连线的方式来谈论这个事情，当中也用一些侮辱诽谤的话语，
1: 别给他流量啊，你们直接点举报啊，别去要他那衣服，那多骚啊。
2: 对方对我言语上的攻击，说我私生活有多混乱的这些，并且对方在有很多粉丝的一个情况下有很多就是威胁我，私信我，让给我发花圈，让我直接去死，掀起很多博主一起吃这个流量，这种行为对女性的名声是有一个非常沉重的一个打击。
3: 李某向法庭提交的证据中包括张某、胡某在直播期间发布的谩骂诽谤言论，以及在双方自媒体账号下大量谩骂李某的评论。
0: 在查阅了这些证据之后，确实在他的在被告张某及胡某的作品下方的评论，以及原告李某的下方的评论，确实有很多的网络用户去辱骂原告李某，可以用铺天盖地来形容。
3: 在李某提交的两被告直播录屏中可以看到，两人在直播谈论李某话题时均有数千粉丝在线，并且评论区频繁刷屏指责李某的内容，在他们的话题间隙还穿插直播带货。
1: 他当别人小三，我就说他怎么了，我当事人我怎么不能说他，因为大家都在骂他呀，他只能说我造谣呀。
4: 先让我插播广告哈，今天有个福利品，3.9两桶的发神就50袋。
3: 李某向法院举证称，因两被告对其名誉权导致自己直播带货及商业合作收益明显下滑，而两被告却因此制造流量，带货收入大幅上涨。
0: 他也向法院提交了一些证据，包括一些跟他的合作的企业与他解除合作协议了，他自己本身就是一博主，他平时的收入可能以带货为主，在经历这次侵权事件之后呢，他的收入有所下降，并且向法院提交了他近期的带货的收益与之前的作为比较，可能在数据上看确实是有所下降的。
5: 原告方的手机相册里头有一张2023年8月29日的截图，截图的内容是被告一抖音橱窗的销售数据，被告一当时橱窗的数据显示的跟买人数是2522人，已售的件数是10000家。在被告一利用侮辱诽谤原告的方式进行直播带货之后，截止2024年5月5日，我们再次截图截取到的橱窗数据显示，跟买人数已经到了7.7万家，已售件数是11万家。数月之间，他的橱窗销量暴涨10万。
3: 李某认为，依法诉讼并没有使张某、胡某两人的行为有所收敛，反而成为他们博取眼球、赚取流量的谈资。为此，李某委托律师向法院申请了人格权侵害禁令。
6: 传统的线下的侵权，一旦这个侵权行为实施完毕，那这个侵权它就终止了。但是呢，网络侵权可不一样，网络它是有记忆的，一旦这种侵权行为发出之后，那可能会通过这种直播的复述啊、切片的剪辑等等的这种方式，不断的在网络上进行重现。那针对本案就更是这样，当事人还在不断的持续的进行他的侵权行为，那这种持续进行的行为，如果我们不制止，那会给当事人带来可能不可逆的这样的侵害后果。所以从这样的角度，我们及时发出了这种人格权侵害禁令。
3: 2024年5月21号，长春新区人民法院作出裁定，要求张某、胡某立即停止继续发布侵害李某名誉权的内容，如违反禁令，视情节轻重，处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6: 人格权侵害禁令发出之后，二被告确实停止了相应的侵害行为，起到了很好的威慑作用，也为我们这个案件后续的这个审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最后我们的这个裁判结果与人格权侵害禁令实施前的我们的这种判断其实也是一致的。最后呢，通过判

0: 判决我们也反映出这个侵权行为它确实存在，
1: 人民法院作出的人格权侵害禁令以及本案开庭审理之后，二被告已经不敢在直播间内以侮辱诽谤原告的方式聚集人气进而带货，我们提交的证据也能印证，尤其是这个抖音的直播截图的那个录屏的证据，被告一在直播中侮辱诽谤原告的时候，观看的人数最低也有5000+人次，最高的时候到达过20000多人，而近期的直播人数最高也仅为700人。
2: 法院依法判决张某、胡某通过其自媒体账号公开向李某赔礼道歉，并赔偿李某经济损失20000元，两被告均提出上诉，后被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维持原判。
0: 通过这个案例，其实是让我们整个直播行业的从业者啊，都给他们敲响了警钟。我们的网络空间，它不是这个无人治理、无人管理的啊，它不是法外之地啊，就是我们网络主播的这个言行也要受到法律的制约。那么同时呢，我们觉得具有这个大量粉丝的这种网红直播，它本身就是代表着社会风尚。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案例，能够给这个网络从业者们去提个醒，也希望他们能把正确的这种价值导向和行为的这个规范啊，带给广大的网友。
3: 两名千万粉丝的主播呢，因为私人的情感纠纷呢，在直播间呢直接辱骂和诽谤同行，而且呢还鼓吹粉丝呢对这名这个同行呢进行网暴。同时呢他们自己呢这个销量却在暴涨，而且呢粉丝量也有激增。那确实呢，真不知道这千万粉丝迷恋他们的到底是什么。就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黄兴国律师。你好，欢迎黄律师。
4: 主持人好。
3: 我想问一下哈，这两位网红主播的行为到底构成什么样的侵权？那么他们在这个网暴对方过程当中增长的这些流量产生的这些收益到底怎么样来定性，应不应该对对方进行赔偿啊？
4: 他们就使用这种侮辱诽谤的方式哈，实际上给对方泼脏水扣帽子啊，这个是非常常见的一种名誉权侵权的行为。而他们这个案件的特点是什么？首先他们在网络环境中进行这种侵权行为，而且呢是面对自己的大量粉丝，甚至有些粉丝在他们的带动之下也开始对我们的受害人进行各种各样的侮辱和诽谤，所以这种主观恶性其实是比较大的啊，它的这个散播面比我们往常所说的可能要更严重一些。同时呢，他们不仅在实施侵权行为，还在利用侵权所带来的热度给自己增加粉丝、增加流量、增加产品的销量，把这种侵权行为还转化为了自身的获益。那这种行为其实恶性就更大了。我们看，在名誉权侵权中应当承担像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恢复名誉等等等等的这种责任，其中在赔偿损失这儿呢，就是首先应当按照受害人所受到的损失去进行赔偿，如果这种损失难以计算的话，其实也可以参考这种侵权人所获得的利益。那我觉得这种情况下啊，恶意的做这种名誉权的

0: 的火车票。
1: 此时距离开车只剩下半个小时，民警立即赶往火车站，同时联系铁路警方协助拦截。好在一路都没有堵车，民警顺利地赶到了火车站。
0: 我们到武昌火车站的时候，离发车只剩17分钟了。我们到达之后，立即在武昌火车站开展工作，最终将嫌疑人全部抓获。
1: 经审讯，嫌疑人黄某、李某是湖南来武汉旅游的，有盗窃前科。案发当晚，两人想着要离开武汉，打算捞一笔再走，于是深夜在街头游荡，寻找作案目标。发现未上锁的车，就拉车门碰运气，没想到还真被他们偷到了一笔。目前被盗香烟已经追回，两名嫌疑人被武汉江岸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2: 重庆的保安王师傅在网上遇到了一个所谓的炒股专家，在尝到一些甜头后，对这个专家的说法更是深信不疑，于是便打算把东拼西借的7万元现金全部交给对方，再赚一笔。幸亏当地派出所民警及时赶到，才劝住了他。
1: 王师傅在重庆市沙坪坝区烈士墓一小区当保安，平时喜欢在网上看看股票。前不久，他在浏览股票网站时遇到一个人，自称是炒股专家，对方说可以带他炒股赚钱。
3: 我对炒股不是很精通，只是平时喜欢看一下，看得懂点 K 线图之类。5、6月份的时候，在网上，然后认到个就是说个人是炒股大师的人，然后他给我拉到一个群里面去。
1: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王师傅跟着对方买了几手，没想到还真赚了钱。
3: 那个群里面很热闹，每一天都有很多信息，然后基本上每一天都有人说个人在那个大师的指导下买哪个股票赚了好多钱。最开始我也不是很信，然后看了几天以后，我就跟到那个大师买了2000块钱左右的第一回，然后居然还赚了点点儿。
4: 钱到账没得？
3: 钱是到了账的。
1: 今年9月份，所谓的专家在群里说有途径炒美股，群里的其他账号也都发消息响应，说稳赚不赔，大家集资赚笔大的。王师傅也动心了。
3: 然后群里面很多人都说要跟，过了几天以后，都有一个人开始私下来联系我了。
4: 嗯，那你都信进去了？
3: 我看很多人都在跟，我觉得之前也撞过的，我也就跟到一起买了。
1: 不过对方表示这次每人投资金额要在10万元以上，王师傅东拼西借也只有7万元，但对方也认可了。正当王师傅准备把钱汇到对方指定的账户时，民警找上门来。
3: 本来我还多高兴的，觉得可以赚一笔，结果当天派出所民警就到我上班那个地方来，然后找到我说那个股票投资网站有问题。
5: 这个王师傅，他所谓投资炒股这个网站，实际上是一个钓鱼网站。
1: 民警告诉记者，王师傅与这个异常网站频繁联系，引起了反诈中心的注意。所谓的投资炒股网站，其实是一个虚拟网站，里面所谓赚钱的内容都是虚假截图。
5: 所谓这个炒股群里面这个大师啊，他一直是围绕这些受害者一个人在工作，一个人在赚，这些人就像一群群演一样。
1: 民警提醒，所谓炒股投资专家出面稳赚不赔、内幕消息等说辞都是骗局，一旦被拉进群，群里其他的大量账号都是马甲，晒盈利截图、小额提现成功都是为了让人放松警惕，等到大额资金投入后，就会以账户冻结、手续费、保证金等理由阻止提现，最后的结局就是平台关闭、血本无归。
2: 蓝女士和男友小董同居期间，购置了一台家用冰箱及洗衣机。两人分手之后，对于家电分割产生纠纷。蓝女士主张，虽出资数额不一样，但家电是两人共同财产，应一人一半。小董认为家电购买时付款记录是自己，那就是个人财产。蓝女士咨询，同居期间双方都有出资所购置的物品，分手后该怎么分？接下来有请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6: 同居财产通常按照按份共有的原则进行分割，同居双方无论是人身关系还是财产关系都具有独立性，各自所得归各自所有，对于共有财产双方可以协商确定归属， 如果协商无果。

0: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对于共同出资购买的财产、共同生产经营投资的收益以及其他无法区分的财产，以各自出资比例为基础进行分割。此外，由于同居双方通常在生活上相互照顾、经济上相互供养，财产分割时还应当综合考虑共同生活情况、有无共同子女、对财产的贡献大小等因素，避免双方权利义务失衡。
1: 邝先生委托搬家公司搬运家具，搬家工人搬运过程操作不当，磕碰损坏实木衣柜，搬家公司认为合同中写明财物损坏，最高赔付500元。合同既然已经签订，那么该条款为双方都认可，所以只愿意赔付限额款项。邝先生咨询，实木衣柜的价值远超500元，他可以要求按衣柜的实际价值赔偿吗？
2: 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0: 本案中，合同中约定，财务损坏最高赔偿500元，该条款直接减轻了搬家公司自身的赔偿责任，不合理的免除或者减轻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责任，并且实木衣柜被损坏是由于搬家工人在搬运过程中操作不当造成的，属于重大失误，所以该格式条款无效。根据民法典第1184条规定，侵害他人财产的财产损失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者其他合理方式计算，侵权赔偿应当遵循填平原则，弥补受害人实际遭受的损失。邝先生实际损失远超500元，可以要求按照实际损失进行赔偿。
1: 陆先生的父亲生前留有一份打印遗嘱，将遗产都留给了陆先生。这份打印遗嘱由父亲本人签字，两名见证人在场见证签字。父亲过世后，陆先生的姐姐质疑这份打印遗嘱的效力，主张打印遗嘱无效。那么，打印遗嘱生效需要满足哪些法定要件呢？
2: 有请任占明律师。
0: 根据民法典第1136条规定，打印遗嘱应当由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遗嘱人和见证人应当在遗嘱的每一页签名注明年月日。另外还需要注意，第一，见证人必须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并且与继承人、受遗赠人无利害关系；第二，打印遗嘱的打印过程，见证人必须全程在场；第三，见证人与遗嘱人的签名必须是亲笔签名，并且每一页都必须备注年月日；第四，立遗嘱时，遗嘱人必须神志清楚，能清晰地表达自己对财产的处分意愿，最好全过程都录音录像并进行公证，以避免不必要的纠纷。
3: 网上邂逅多金男友，女子落入爱情骗局。
4: 他就对王女士甜言蜜语，说这100万就用于我们两人的生活消费。
3: 深夜盗窃电动车，烧烤店主兼职做贼。
5: 他一般是在收摊之后出门寻找作案目标。
3: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1: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60分。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要说这电信诈骗的套路，有时候真的是防不胜防。近日，成都武侯区双楠派出所民警就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抢钱大战。有市民报警称，母亲手机被骗子远程控制，马上就要转走一笔巨款。接到警情，民警火速狂奔上门，抢先一步接管通话，成功拦住这笔巨款。
6: 你好，刚你报警哇？
7: 哎，对对对，
6: 怎么回事？
7: 就老娘在屋头不晓得咋的，他今天手机是不是找啥子病毒了，然后说的他银行卡赚钱是挨着挨着在找盗用的走。他现在不晓得咋办，一共在屋头，我现在跟着在往里面赶。
6: 在哪儿嘛？位置？
7: 徐导演，长春园。
6: 走走走走走。对，他们好好的，我妈妈。
8: 当天晚上，我所接到群众报警称，其母亲疑似正在遭遇电信诈骗，并且手机已无法自主控制，有可能被人植入。

0: 木马程序，并且还有扣款短信。当时情况十分紧急，我接到报警后立即与我同事前往报警人母亲家中。
1: 成都市双南派出所值班民警谢家静接警后拔腿就跑，上演着民警与骗子急速赛跑的紧张一幕。
2: 喂，你给你母亲电话打通没有？
3: 我给他微信联系到，他电话打不起。
2: 你给他微信联系，喊他把所有的那个所有的那个数据跟那个 WiFi 全部关了，把电话卡拔了。
3: 好，
2: 搞快啊，搞快，
3: 好。
1: 在车上，出警民警让当事人告知其母亲立即拔掉手机卡，并断开网络，切断电诈人员的诈骗通道。
0: 在前往途中，我们与报警人联系，让其告知其母亲断网取卡。报警人称其母亲年龄较大，不会操作。此时我们的心情更加着急。
1: 仅用了5分钟时间，民警就抵达了报警人所提供的小区。民警一路狂奔。
2: 那边是长春园哦，长春园是那边，这边啊，
4: 这边，
2: 儿童在那边，
4: 来，
2: 儿童
4: 在那边，
5: 在里头。
2: 喂，
3: 我已经跟他说了，他有个号码可以联系了，
2: 我们等，我们到了，最里面，儿童，我马上到，我马上到了。手机，
6: 这个我想拔卡拔不出来，这个，哎，真是，
7: 是不是？
2: 真给个真，给个真，
7: 有没有卡？
6: 真呐，哎，真是。
2: 来，
0: 我们到达报警人母亲家中，当时报警人母亲情绪十分激动，称电话卡还没有取出来，我们立马接过手机，把电话卡取出来，切断电诈通道。
6: 那种笔
7: 有没有别针之类的？
6: 回
7: 形针都可以。
2: 回形针都可以。
7: 回形针可以。
6: 回形针
7: 太大，
6: 回形针可以。来，你看吧，就是银行卡，我
2: 今天没回。
7: 走，跟着去派出所。
2: 走，慢走。
6: 卡拿不拿到？
7: 拿到，
2: 这钱真拿，走。
0: 此时我们发现老人桌上摆着8-9张银行卡。我们立即拿上银行卡，带着老人返回所上。
2: 行走，
7: 把这个手机拿到。
2: 喂。
3: 哎喂。
2: 我们把你母亲接回我们所上双安派出所，你直接到双安派出所。
3: 双安派出所。
2: 对。
3: 哦，好，好。
1: 在回派出所的车上，民警询问老人，得知他遭遇到了冒充快递破损赔偿的电信诈骗。
6: 他是说他是申通快递的，你的那个包裹被损坏了，要给你那个赔付。
2: 密码
6: 56127，但是打不去了，他已经给我控制了。
2: 27，不对，密码咋改了？
6: 他就是遭改了。
0: 据老人描述，其是在当天下午接到一条快递短信。短信中称其
1: 紧随其后的几辆小车被迫紧急制动，最终一辆银色小车躲避不及，径直撞上前方车辆，事故造成3辆小车追尾，其中一位驾驶员受轻微伤。
8: 没有停，应该是更慢点。
9: 停了，有视频有监控都可以看得清楚的。
1: 最终民警认定，第一辆和最后一辆小车的驾驶员各承担一半责任。同时，第一辆小车驾驶员因为在超车道违法停车，被处以罚款200元，记9分。
10: 临近匝道路口，注意路边指示台，万一错过出口，将错就错。驶至下一高速出口后，下高速再重新规划路线，切勿在高速公路上违停、强行变道、倒车甚至逆行。
1: 一次违规停车换来罚款扣分，还连累后方多辆车受损。高速路上容不得半点侥幸。
5: 来到主播说新闻。

0: 无醇啤酒开车也能来2瓶。要是你真的相信了商家这句宣传呢，劝你先把自己的驾照捂紧。交警实测，2瓶下肚就直接酒驾。最近呢，有商家就打出了喝无醇啤酒不算酒驾的招牌，把相关的话题送上了热搜。交警一句话就戳破了，无醇不等于零醇。按照国家的标准，酒精度呢，只要不超过0.5度，就能合法的挂上"无醇"这两个字儿。它的这个含的酒精呢，还会经过胃肠道吸收，不是像漱口水那种一擦就没有的口腔残留。实测数据很扎心啊，一瓶每百毫升的含量12毫克，2瓶就飙到了每百毫升25毫克。而我们国家酒驾的红线呢是20，你连喝2罐当饮料，这个方向盘还没有摸热就已经违法了。法律后果给大家算清楚，饮酒驾驶暂扣驾驶证6个月，罚款1000到2000元，一次性记满12分。血液酒精含量如果说超过了每百毫升80毫克，这个性质立刻就升级成了醉驾，构成危险驾驶罪，拘役加罚金，驾照吊销，5年内不能重考，刑事案底呢还得跟着你一辈子。同样要当心的呢，还有像藿香正气水啊、酒放的荔枝蛋糕等等，都藏着隐形酒驾的坑。不要觉得这些离你很远哈。返程聚餐，朋友小聚，桌上一罐这个零酒精的，你如果当饮料喝，半小时之后上路，吹气仪可不管它叫啤酒还是饮料。体重、性别、代谢快慢、空不空腹，个体差异大很多，有人呢一瓶就会踩线。只要记住一句话，只要含酒精的就不要碰方向盘，几十块钱的代价呢，远比12分、比案底、比一条命便宜太多了。
1: 深夜盗窃电动车，烧烤店主兼职做贼。
2: 他一般是在收摊之后出门寻找作案目标。
1: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0: 欢迎回来。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最近，湖北黄冈武穴警方破获了一起电动车系列盗窃案件。犯罪嫌疑人白天摆摊做烧烤生意，深夜收摊后出门行窃，专门盗窃电动车和车辆电瓶。一起来看。
1: 案发当天上午，武穴市余川派出所接到辖区居民报警，称他停放在家门口的一辆四轮电动车被盗。民警随后立即赶往现场调查。
2: 车辆外观主要是纯白色的，大概用了有3-4年。车的侧门有卡通图案，他的那个电动车停放的其实就是在家门口。最重要的一点是，事主他没有把那个电动车锁门。
1: 根据报警人提供的车辆信息，民警对周边的公共视频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很快发现该车辆被盗后不久，竟然被人开到了另一处被盗案件的案发现场。
2: 车辆被盗大概在1点左右，经过调取监控发现，在凌晨2点多的时候，该车辆出现在另外一个案发现场。当时嫌疑人下车之后，他是对另外一台受害者的车辆进行电瓶拆卸。
1: 警方发现，在案发当天凌晨，这名嫌疑人在短短1个多小时内就连续作案2起，盗窃四轮电动车1台，电瓶1个。通过视频侦查，民警很快锁定了犯罪嫌疑人刘某，并将其抓获。据刘某交代，被盗的电动车已被其低价销赃，盗取的电瓶被他安装在自己的车上使用。
2: 刘某开了一家烧烤店，他一般是在收摊之后出门寻找作案目标。从5月份起，刘某在武穴、蕲春等地流窜作案，盗窃车辆3起，盗窃电瓶1起，涉案金额20000余元。
1: 目前，犯罪嫌疑人刘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中。
0: 打着媒体舆论监督的幌子，拍摄企业现场视频，断章取义，发布网络内容，制造负面舆情，再以删帖为条件，胁迫企业花钱订阅刊物，摆平事情。前段时间，辽宁沈阳警方就打掉了这样一个名为一夫当关的敲诈团伙。一起来看。
1: 事情还要从2022年说起。家住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的王先生经营着一家工程施工企业，平时主要开展矿山生态修复工程。然而，一名自称是媒体记者的不速之客突然主动联系到他，以舆论监督核查为由，要求王先生提供企业施工的相关手续。
3: 他说他是沈阳。

0: 国出版社的记者，他就说我在那个你这个采石场拍了一些图片，我质疑你手续这个合规性，你要把手续给我发来。
1: 为了配合对方所谓的媒体调查，王先生提供了相应手续。没想到第二天，一个名为一夫当关的网络账号发布了王先生企业施工现场的相关视频和图片。
0: 就是说以为老百姓以为说我们在那个开矿，但实际不是，我们在修护。他就是利用这个关注度吧，说那个在网上引起大众对我的这个质疑。
1: 随后，王先生立即与一夫当关账号取得了联系，希望对方能删除与实际情况并不相符的视频。然而，对方却提出了一个让王先生始料未及的要求：
0: 出版社有任务，出来都不容易，搁外边跑，你给我完成点任务，订那个3块钱那个书，我这边给你开发票，完那个视频我就。跟那个文字啥，我就给你一下，咱大伙都消停，完活。
1: 王先生此时虽然已经意识到对方目的并不单纯，他试图寻找其他的解决途径，但是思来想去却没有任何办法。王先生眼看着不实信息持续在网上扩散传播，舆论持续发酵，巨大的压力全部落到自己的身上。万般无奈之下，他只能选择花钱买平安。按照对方的指引，将3万元钱款打入了一个对公账号，
0: 一个传媒公司，我是个人转对公，完事之后他给我开发票开的个人的，给完钱之后视频当时就下去了。
1: 事件发生后，王先生因担忧该团伙继续刻意炮制不实舆情，对自身企业经营与个人声誉造成进一步负面影响，最终选择隐忍，未向公安机关报案。和王先生一样，刘先生也遭遇了同类敲诈，其经营的矿山生态修复项目在处置原矿主遗留采矿废料的过程中，被一夫当关账号的工作人员拍摄视频，以所谓的舆论监督为名发布至网络平台。
2: 跟他沟通说要钱，要6万块钱，6万当时他说给整点报纸，他也应该法会这边干了很多次，因为咱以前也听说过，他拍完就得给钱，不给钱他不给算。
1: 一夫当关给刘先生开具的发票上，销售方名称一栏显示为沈阳维众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货物或应税劳务服务名称标注的是文化服务信息咨询服务。面对一夫当关犯罪团伙的敲诈，不少企业迫于压力选择破财免灾，但也有被害人拒绝妥协。经营固体废料处理的李先生就是其中之一。2025年一次大风天气，一夫当关犯罪团伙拍到企业车辆转运物料产生扬尘的画面，随即以此向李先生施压，提出付费即可下架相关视频。面对敲诈，李先生选择硬杠到底。
3: 如果要是说我低头了，是背后说找各种关系跟他联取得联系，或者给他拿一些钱，我感觉会助长他以后会越来越嚣张的，再去用这种软暴力给别人施压，给别的企业，也会造成那个这种负面的影响，所以说我还是坚持我。
1: 尽管该决定是李先生经过深思熟虑做出的选择，但网络上传播的各类不实质疑内容让他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在此后1年多的时间里，他不得不投入大量精力处置网络不实信息引发的各类负面影响，而警方在日常网络巡查的过程中，也关注到了一夫当关账号行为异常。
4: 我们发现，他每天发布的视频，一个是周期比较短，播放的内容频次比较多，但是没有几天，这个视频就下架了。
1: 警方迅速开展综合研判，在比对原始场景与网络发布内容的过程中，办案人员发现了诸多疑点。
4: 他把一些人们在生产经营一些正常的一些画面场景拍摄了以后，然后通过自己的语言表达一些文案还有内容的编辑去把这些整个事件夸大其词或者是断章取义的这么一个内容和效果出来，然后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1: 通过进一步调查，警方确认网名为一夫当关的账号实际拥有者名为邓某某，在沈阳市沈北新区注册了2家传媒公司，同时在东北多地还散布着自己的线人，

0: 某某平日里以捍卫正义的使者的身份来包装自己，实际上是假借舆论监督之名，以曝光负面内容为筹码，要挟当事人，从中谋取非法利益。警方综合研判认定，运营一夫当关账号的团伙正在实施有组织的敲诈勒索违法犯罪活动。
1: 调查的那个公司账户里流水，发现不止他一个人，比如说有专门负责订刊的，有专门负责收集视频的，有专门收集视频之后提供给这个一夫当关的，完了从中向争取费用呗，好处呗，这种的。
0: 在掌握了基本证据之后，警方展开收网行动，擒获团队五名关键人物。警方在犯罪团伙核心成员邓某某的住宅和公司进行搜查期间，除查获各类专业拍摄设备、作案车辆以及大量制作的所谓采访证之外，还提取到大量存储在电子设备内的通话录音、聊天记录等音视频资料。
2: 我是报社的啊，我听领导说你这边要订阅点刊物，
3: 我稍等，我上个信号好的地方，
2: 一般的话都能订个30-50套，那你这边要是少订点的话，你就订个30套。
0: 警方通过对这些音频证据逐一梳理分析，从中逐步摸清该犯罪团伙的作案手法与活动轨迹。大量证据显示，自2019年起，邓某某纠集人员组成犯罪团伙，流窜于东北多地，物色作案目标，实施相关违法犯罪活动。在视频发布之后，绝大多数企业都会主动联系一夫当关，他就会要求对方以购买报刊杂志为由支付相应的费用。该团伙根据企业规模与实际经营情况，针对性设置敲诈金额，涉案单笔金额从数万元至十余万元不等。但是也有很多受害企业和王先生一样，并没有收到订阅的刊物。事实上，这也是一夫当关团伙试图逃避法律制裁的一种手段。警方调查中发现，一夫当关这一犯罪团伙对曾经敲诈成功的企业还会持续关注，强迫其第二年续订刊物，否则他们还将对企业的经营生产鸡蛋里挑骨头。截至目前，法库警方已抓获一夫当关团伙犯罪嫌疑人21名，其中5人被依法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现已核实的涉案金额近1500万元，案件正在进一步深挖侦办中。
4: 我们看到这个团伙呢，他们是伪装成我们这个新闻媒体，去企业呢进行实地的拍摄，之后呢断章取义，然后进行一些恶意的攻击，剪成视频放在网上。那之后呢又说你如果想删帖的话呢，就需要订阅我们大量的这个杂志，用这样一种变相的方式呢来进行敲诈勒索。但这个结果呢我们也看到了，确实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那就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呢还是要跟特约评论员黄兴国律师一起来探讨一下订阅刊物这种方式。其实看上去这个操作方式挺隐蔽的，最后为什么还是定性成了敲诈勒索呢？还有如果说他们对同一家企业多次进行，那是不是在定罪量刑上就要考虑要相应的重一些呀？
5: 实际上我觉得无论他把自己包装成什么样，最终的本质才是我们对事情定性的一个关键啊。如果他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敛财，那无论是什么开发票啊、卖报纸啊，这些包装的外壳都不重要，到底是真实的一种销售需求，还是迫于对方所谓这个曝光啊、举报的这种压力而支付的大量款项，我觉得这个才是本案的核心。而且很多企业交付了所谓的费用也没有收到报纸，甚至上一年订完了下一年他还要上门催收，我觉得这种过程就很明显是以敛财为目的了。
4: 这个肯定是要加重考虑他们的量刑的一种情节啊。
5: 对，敲诈勒索罪呢有两个量刑的标准，第一是数额，第二就是次数。所以我觉得无论从金额来看，还是从他们的次数，甚至对同一家企业反复的进行敲诈勒索，都应该是他们这个整个团伙情节的一个加重。
4: 我看很多企业呢面对这样的两难的选择的时候呢，往往都选择了妥协，但是也有硬刚的这个企业老板，但是我们其实通过他的经历也看到了他这个硬刚的成本还是挺高的。
5: 是的。
4: 那您觉得如果说真的是企业遇到了所谓的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到底应该怎么样来维权，搜集什么样的证据，可能才有助于自己真的维护自己企业的声誉啊？
5: 是，我觉得首先我们应该看一下对方所说的情况是不是真实的存在，如果不是存在，包括像本案中这种很反常的行为啊，删除视频的代价是要订阅大量的报刊，这个就很离奇了。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应当保存双方之间的沟通记录，必要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向公安机关进行报案。我觉得就是有很多企业不断的妥协才

0: 让这个团伙啊胆子越来越大，胃口越来越大。
1: 嗯，
0: 啊，确实可能第一个勇敢的站出来的人会为此付出很多成本，但是我们要考虑一下，大家都在这儿隐忍啊，大家都在这儿纵容，那最后的结果就是哪个企业你也没有办法健康的生存。
1: 嗯，那其实我觉得现在这个自媒体时代比较盛行的阶段哈，这个有些人确实在滥用这个舆论监督的一个权利。那我们怎么样来正确的判断它是真的舆论监督呢？还是说就这种恶意的敲诈勒索，界限在哪儿？还有我们相关的监管部门到底应该怎么样来发力，遏制住这些所谓的黑灰产业链呢？
0: 嗯，我觉得这个时代下哈，有了一台手机，人人都是自媒体博主了。对于是不是一家正规媒体，我们应该有一个首先有一个判断哈。那正规的媒体，我们有整个采访的一个流程，我们有新闻采访的相应的一些权利。但是对于其他一些就是冒充正规媒体啊，甚至它都不是媒体，就自己在这儿拍，给我们恶意抹黑的情形，我觉得企业首先对这个要有一个判断。那么我们也可以向相应的行业监管部门，甚至向公安机关进行相应的投诉举报。另外，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对方所说的这些内容是不是真实的存在的。
1: 嗯，
0: 我们看到这个案件中就是大量的断章取义，啊，大量的这种歪曲事实，那这显然不是正规媒体要做的事儿，显然也跟咱们所谓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就不沾边了嘛。
1: 嗯，
0: 所以面对这种以敛财为目的的犯罪团伙，还是号召大家一定要坚决的斗争到底。
1: 我们说的舆论监督呢，从来都不是敛财的一个工具，这种黑恶套路露头就应该被严打。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前两天，浙江绍兴嵊州鄯湖派出所接到反诈预警，说辖区的蒲先生疑似遭遇诈骗。反诈警员立即找到了蒲先生，了解情况。
2: 他就是开了一个网店，然后在里面。
3: 你钱有没有转过去了？钱有没有给他了？
2: 没有。
3: 还没有啊？
2: 就是刚开始我是好像是充了10000多块在里面。
3: 已经充了10000多块？
2: 对。
4: 据了解，蒲先生是在一款软件上投资所谓的境外店铺与外币兑换，为了开店已经充值了10000多元。
5: 它其实是一个投资型的诈骗，以海外投资开店铺这样一个形式诱骗他先投入10000块这个人民币，激活所谓的相关账户，然后再要求他从银行提现出50000元现金，派线下骑手来拿走
3: 这个50000块钱啦。
2: 他在这里啊，取了现金。
6: 取钱的那个人还没来。
3: 取钱的人还没来是吧？
4: 由于反诈警员及时赶到，这笔50000元钱还没有被取走，而这一波操作一听就是涉及诈骗的套路。蒲先生下载的这款软件是前段时间刷短视频时看到的，由于蒲先生已经投了10000多元进去，即便面对反诈民警劝阻，仍然心存侥幸，一心想要挽回已经投入的钱款。
3: 他们这种软件上面的利益呢，比方说收入多少，收入多少，后台随便改的，你懂我意思吗？
5: 那在我们劝阻过程中，那么一开始这个普信当事人从一个半信半疑的状态，那后面也慢慢相信了我们反诈劝阻。
4: 经过民警和蒲先生女友的劝说，蒲先生终于醒悟过来，意识到自己被骗。随后民警陪同其将钱存回账户，为了防止再次被骗，蒲先生随后删除了所有涉诈软件和相关联系方式。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7: 盘问，
8: 我能不能保？
7: 盘问，
9: 有期徒刑还是死刑？
7: 盘问，
8: 一查就果然是
10: 对这个病的认知就是切了就完了。
11: 我们从医学上有没有什么帮助他的手段？
8: 有的，有的。
12: 一个问出恐惧，一个给出答案。
13: 手术当中呢，要把这根血管保留住。
14: 淋巴循环系统中的这个淋巴液的流动，
8: 最小的代价去把这个肿瘤切下来，
10: 有点像类似于东风导弹，我这精准的打击我，你看我就
14: 只针对这些，只针对这些
10: 癌细胞，我就能找到它，并且我直接的筛查它。
12: 世界乳腺癌防治月健康北京系列节目，专家与患者同行，一起把乳腺癌说清楚。

0: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1: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2: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1: 书写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3: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2: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4: 三亿人参与，
0: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5: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6: 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1: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
7: 朋友真心实意，
8: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0: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9: 国际声势大，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0: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水平展开的一座城。
11: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2: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0: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3: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4: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3: 欢迎收看记忆，
0: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15: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0: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16: 吉祥万千，岁月四季。
17: 吉祥万千，岁月四季。
16: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18: 已经有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0: 西乡观天下，全新面貌，重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进天下事。

0: 句关心我伤情的话都没有。我当时急着上班，我逆行了，那边是红灯，我是靠边走的。
1: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国庆期间，北京的东陵山、老龙窝、龙门涧接连有人攀爬野山遇险，被困的甚至还有未成年人。秋景虽美，安全是底线，野山再野，法律责任不能丢，谁组织、谁监护、谁参与，都必须为冒险买单。
2: 2026年10月1号凌晨3点多，北京市门头沟区斋堂消防救援站接到报警，一男两女被困在北京东陵山一处马厩附近。接到求助，消防员立即赶到现场救援。
3: 身体没问题吧？
4: 累吧，就是
3: 身体没问题吧？
2: 据了解，三人是朋友关系，其中一名女性年仅17岁。9月30号，他们从河北唐山乘坐高铁抵京，随后乘坐登山团大巴前往东陵山，计划看日出。由于三人衣着单薄，加之山中风力较大，经不住寒冷，这才报警求助。凌晨5点40分，消防员将三人安全转移至山下。
5: 慢点啊，贴着点。
2: 10月5号晚上6点多，在北京市门头沟区马兰村附近，一家三口迷路被困，其中还有一名13岁的女孩。
6: 啥都冷的厉害。
5: 来，那把大衣拿出来。
6: 哦，那还好。
5: 披热点。
6: 披着吧，穿上。
3: 穿上吧，穿上。
6: 胳膊好。
2: 据了解，事发当天，一家三口在户外徒步平台看到老龙窝10公里环线路线，就自驾从丰台赶到斋堂镇马兰村，开始徒步爬山，结果在返程途中误入一处山谷，迷了路。
7: 哎，走这边，这边好走点。
5: 对，你们后来的上左边，左边好走。
2: 晚上11点，救援人员用14个多小时往返山路6公里，成功将一家三口安全转移至山下。

0: 这起救援刚结束，斋堂消防救援站又接到报警，在北京龙门涧风景区附近的野山上，13人迷路被困。
1: 你上去，然后灯打侧面，灯打侧面。啊？
2: 有吗？
3: 往上走。
2: 往上走啊！
1: 你先上去，别站着，别在旁边站着。
2: 往上走。
1: 找一个稍微稳定点的地儿，给下面人照路。啊。
0: 据了解，13名被困者大多互不相识，此前他们通过网络相约，于当日从北京各区自驾过来爬山，其中10名成年人，3名儿童，年龄最大的56岁，最小的只有10岁。
1: 这儿得手脚并用，最好是趴着走，别着急往上走，因为这是全路段最难爬的地儿。
0: 结果在夜间下山途中，因多数人没有携带手电，加上路况复杂，随行儿童年龄较小，不敢贸然下山，这才报警求助。经过3个多小时的搜救，救援人员找到了13名被困者。因夜间山中气温较低，13人当时正聚在一起取暖。第二天上午11点，救援人员成功将13人安全转移至山下。金秋十月是北京最美的季节，提醒大家户外活动一定要选择正规景区和成熟路线，登山要量力而行，合理安排时间，天黑前及时下山，不要盲目追求看日出打卡野景而冒险夜爬。
4: 每到夜幕降临，灯光照亮城市，也点燃了夜经济的烟火气。可当户外广告彻夜长鸣，楼体过度亮化，光反而成了一种侵扰，商业活力与居民安宁如何两全呢？最近啊，一起光污染公益诉讼案进入了检察机关的视野。面对这一新型的环境问题，检察官如何破题？我们一起来看。
0: 马路对面新开了一家综合性商场，对周边居民来说，这本是一件好事。可到了晚上，这家商场却给附近住户带来了一些困扰。
5: 居民主要是说他睡不好觉，因为必须得拉着窗帘，然后这个灯就是要有的是跳闪的方式，很跳，然后不是说仅仅是光，它还有一种那种影像，所以说会给这个睡眠产生一定的影响。我们检察院和12345有一个信息的一个接入系统，发现了居民经常投诉光污染的情况，然后我们就对他这个线索也重新进行了一个深度的一个挖掘，发现自这个商场开业以来，一直不断的有人进行一个投诉。
0: 附近居民反映，商场夜间灯光格外刺眼。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检察院从群众诉求里挖掘线索，针对大家投诉问题启动公益诉讼检查机制。
5: 发现这个问题以后，

0: 和保险公司业务员对于相关条款的一个解释，它是并不是冲突矛盾的。
1: 李先生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中，保险公司业务员多次使用“存五年取出，随时可取”等话术，而此前购买的几份保险也均为短期产品。法官特别注意到，这份长达40多页、3万多字的专业合同，普通消费者很难独立理解。综合在案证据，法院认为，保险公司业务员在明知李先生的投保需求是短期理财、5年支取本金的情况下，却故意隐瞒核心条款，导致李先生陷入错误认识并签订合同，这已经符合了欺诈的构成要件。
0: 最后认定保险公司他的行为构成了欺诈，因此呢，我们是支持了原告的诉讼请求，撤销了这份案涉的保险合同，同时呢，判决保险公司退还给李先生200万010元的保险费。公司他不服，他认为这个原告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自己所做出的这些行为都应该负责任，所以他认为这份保险合同自己不存在欺诈的行为，因此他提起了上诉。这个案件上诉到了金融法院，但是金融法院经过审查之后，他也认为保险公司的行为构成欺诈，于是他维持了原判。
2: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美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面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面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健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4: 10月9日，中央政法委发布了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共有79位勇士获通报表扬和奖励慰问，其中啊有13位因见义勇为不幸牺牲。天津蓟州男子张凤元榜上有名。7月29日，他跳进了湍急的河流当中，救出了一名落水男孩。张凤元的眼镜被冲走，身上多处被石头划伤。孩子落水之后啊，岸上其实有好几个人都在观望。这不是道德滑坡，而是旁观者效应。人越多，责任越分散，每个人都在等着别人先动。张凤元的可贵恰恰在于他打破了这种心理僵局，第一个行动的人不必独自承担全部风险，因为有法律撑腰、保险兜底儿、舆论的善待，让普通人都能做出英雄的选择。在今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上啊，还有山西一位物业公司的经理，他的名字叫安义龙。9月5日，朔州一名5岁小男孩爬出了窗户，头卡在了6楼的防护窗外。安义龙冒险翻越阳台，沿外墙徒手靠近，最终安全把孩子救了下来。 安义隆见义勇为值得尊敬，但险情暴露出了幼童监护的缺位。

0: 元购买了所谓的藏药。为了逃避打击啊，强迫购物披上了非遗诊疗的外衣，与导游利益。这起事件的核心不是购物，而是信息不对称下的认知操控。传统监管盯的是强迫交易，但新型套路啊，已经升级为让游客自愿掏腰包。违法犯罪的手段更加难以识别，难以取证。文旅卫健市场监管要形成合力，彻底斩断跨界的非法产业链条。前几天，两名驴友轻信了某 APP 上的野线轨迹，擅自闯入哈巴雪山核心保护区，受伤被困之后，不得不报警求助。救援队员历经25个小时，从海拔5000多米的山上将伤者扛下了山。因为违规穿越，消耗公共救援资源，两人被罚8000元，并自担90000多元的救援费。救援费应该由违规者承担，但比谁买单更值得深思的是，为什么违规驴友总能够精准地找到所谓的野线轨迹呢？某些网络平台上推荐和传播的徒步轨迹啊，实际上充当了探险指南。驴友固然该为自己的鲁莽承担责任，而网络平台也应该明确相关的发布规范和连带法律责任。否则啊，今天罚了2个闯山的人，明天仍然有1000+条野线轨迹在诱惑着更多的人。下面来看记者跟随交警的执法现场。北京的早高峰，一辆黑色 SUV 占着斑马线，堵着停车场的出口，临牌不贴，号牌不挂，司机一句没来得及就把风险转嫁给了别人。就在交警处理的时候啊，又有电动车被撞了。这日复一日的繁忙中，交警在全力维护出行秩序背后的生命安全。
1: 这辆黑色的 SUV 是你的吧？
2: 是。
1: 多长时间能到你车这儿来呀？
2: 5-6分钟吧。
1: 行，你车牌子呢？
2: 啊，我那个过户了。
1: 没车牌子呀？
2: 那个有临牌，我一会儿给您看。
1: 嗯，行，这事儿不是说咱打完电话拿出来再看，应该是搁那个前风后，应该是搁前风挡后风挡上呀。
2: 是，我一会儿给贴上。
1: 这辆黑色的 SUV 本来呢，车体积就比较大，车高又比较高。停在停车场出入口这里呢，严重影响了过往车辆、停车场进出车辆的视野，有可能会造成交通事故。对于过往的飞行车，您看了，它也占了一部分飞行车道，那么人家为了避免跟它的接触，就要变更它的行驶轨迹，也容易发生交通事故。
3: 几分钟后，司机赶了过来，他说凌晨才到家，停车场没位置了，所以自己索性违停在了这里。
1: 他这出来进去的，你这特碍眼，他看不见。
4: 是，
1: 这边拐出来跟电动车要碰了，
4: 对，
1: 这电动车肯定伤。
4: 是，
1: 那跟咱们躲不开关系。
4: 这我的问题。
1: 得嘞，这车一个是咱这么停不成，
4: 是，
1: 违反停车规定要处以200元不记分的处罚。
4: 是。
1: 再一个临牌，这让他写着挺清楚的。
4: 是，
1: 是吧？前后贴好了，否则200元驾驶执行纠分。
4: 明白。
1: 驾驶未悬挂行车号牌行车上道路行驶违法行为，处以200元驾驶执行记9分的处罚。来了，违停就不罚了。
4: 行，
1: 少200是200。然后本里呢，之前有2分了，不是吗？这今儿又罚9分了。
4: 罚9分啊？
1: 那还有最后1分，开车时候注意点。然后今儿这不是也睡醒了吗？索性就学法减分，也看能不能减出6分来。
4: 就是那个，就是在那1213上。
1: 对。
3: 这边刚处理完违停，民警敖翔接到警情，一名电动车驾驶人被撞了。
5: 没报警啊？
6: 我姑娘报了警。
5: 怎么样？
7: 现在手脖子就是应该是弄着了，然后
8: 他这个，然后身上有多处擦伤，
7: 他就迎面撞上了，他把我的车头直接扭了个方向，然后我人直接给甩出去了。
5: 对，他车你还有什么印象吗？
7: 他是一个黑色的车，然后上面应该是个外卖员。
3: 据报警人讲，对方与自己迎面相撞后就骑车走了，而自己也没有不对的地方。
8: 我有一方错的是，我当时急着上班，我逆行了，那边是红灯，但是我是靠边走的。
1: 他呢是顺行，他是北由北向南。
8: 对。
1: 咱们呢合着是从西边过来，然后要往北走。
8: 对。

0: 然后正撞一下。
1: 对
0: 啊。但是呢，确实撞的时候是咱有不对的地方。
1: 对。但
0: 是撞完之后，他处理这个方法，造成了相应的违法行为。他不能说撞完人知道这事儿还走。
1: 对，而且他一句关心我伤情的话都没有。
0: 那具体问题呢？我们跟事务组沟通了，他也调录像，你先吃你的。尽量还原当时的情况。啊，你那边呢？该瞧病瞧病。啊，回到那边，他那边该调录像调录像。但是呢，还得去一趟我们单位。
2: 处理完警情后，民警翱翔在路上遇到了一辆小货车。
0: 你车牌子呢？
3: 我在这呢。
0: 哟，这么有弹性呢？两项违法行为，一个是说呢，这个时间段你这货车不能走五环路以内的道路。是要处以100元驾驶证记分，是吧？
3: 是。
0: 二一个呢，就是咱这个牌子，该修修去。
3: 行。
0: 啊，要垂直于地面。
3: 行。
0: 啊，不能这样。
3: 行。
0: 待会儿
3: 再弄
0: 去。
3: 行。
0: 你自个儿弄去。好吧，自个儿弄去，别指着别人了。都有弹簧吗？
3: 那边也有啊。
0: 这是应该有弹簧的吗？
3: 不知道，我来了。开那车都这样，
0: 这是过程，但是结果造成了他这个牌子往里
3: 都这样来的。
0: 不管这弹簧怎么来的，谁安的啊？你开着呢，这就是违法行为。
3: 行
0: 啊，还挺有弹性。这个要出一个200元，记3分的处罚，因为前面牌子识别没问题，但是后边呢严重影响了识别。
3: 啊，行。
0: 同时呢，这赶紧给它拆了，这给它摘了。
3: 行。
0: 嗯，你给它摘。两项违法行为，一共处以300元罚款，驾驶证呢记4分的处罚。本里呢还有最后2分，咱开车注意点。
4: 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5: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驾车撞了辆货车。交管部门认定我负主要责任，对方司机小李是次责，但我发现对方的交强险在交通事故发生时过期了，请问我可以拒绝向他支付停运损失吗？
6: 可以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因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依法从事货物运输、旅客运输等经营性活动车辆无法从事相应经营活动所产生的合理停运损失，当事人请求侵权人赔偿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但停运损失属于预期损失，这种预期可得利益必须建立在合法取得的基础上。交强险是法律规定的强制保险，投保义务人应当依法投保。而小李货车的交强险已经过期，该车辆依法不具备从事货物运输等经营性活动的前提条件，如果上路行驶，会对道路交通秩序造成安全隐患。因此，吴先生可以拒绝向小李支付停运损失。
4: 观众唐先生的新能源车在雨天发生了泡水事故，导致动力电池损坏了，维修费远高于车辆价值，也高于60000元的投保金额，只能报废处理。唐先生要求保险公司按照全损理赔，可保险公司却说啊，车辆仅底盘涉水，电池是具有防水功能的，不应损坏，所以啊，拒绝全损理赔。唐先生想咨询一下，合理吗？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6: 不合理。新能源汽车的动力电池系统技术高度集成，价值高度集中，其损害激励和维修成本结构与传统燃油车辆存在显著差异，不能仅凭外观和底盘判断损害情况。由于唐先生与保险公司之间的保险合同法律关系合法有效，唐先生的车辆在物质形态上虽然没有完全毁损，但维修费用已经超过了车辆的市场价值，也超过保险价值。如果仍要求唐先生进行维修，不仅呢会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也会使保险合同补偿实际损失的功能落空。所以，根据保险法相关规定，保险公司应当按照推定全损处理。
4: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取得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7: 每一份理想都是一颗等待破土的种子，每一次奔赴都与时代同频共振。北京汇聚无数年轻的面孔，炽热的目光和为创新燃烧的锋芒。在这里，技术、人才、资本、服务协同发力，构筑完善的科创企业培育生态。我们发现金种子，培育好苗子，长成大个子，结出甜果子，让每一颗金种子被发现、被认可、被照亮。北京卫视转在北京，发现价值，创造价值。
8: 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9: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10: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11: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2: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12: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13: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14: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15: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16: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17: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18: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19: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20: 我扫您。
21: 这节目是真的，现在创业属于好时候，
22: 一直都不孤单啊，
23: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24: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三晚21:05，局处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7: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6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25: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26: 加了4-5千人吧，
27: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28: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29: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7: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30: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31: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32: 好风凭借力，
33: 送您上青云
32: 啊。青云
7: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34: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6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35: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3调解室5间版。
36: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3调解室。
37: 话不说不透，理不辩不明。大家好，我是光荣的人民调解员张鹏。今天求助我们进行调解的呢是严家3兄妹，大哥、二哥还有小妹。因为有些事儿啊，他们在家说不明白，还弄得气氛挺紧张，所以呢想找专家们评断评断。当然信任我们第3调解室，愿意通过协商解决问题，肯定是明智的选择。我们呢也会尽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他们。
38: 我现在就是这口气我出不了。
39: 您这个气的问题啊，这是一情绪问题啊。
38: 那不行，他把我这个房子东西怎么办？
39: 那你要是不调解，最后你的房子和钱都得不到，你就出去了。
40: 这口气
38: 有理说吗？没地儿说去了。
39: 那有可能你没理，不是有理没地儿说，知道吧？看你怎么看这问题啊。
2: 画面中正在诉说的这位女士是严家的小妹严春芳。眼下她似乎处在一种难以言表的情绪之中，既委屈又生气，还有几分不甘心。她这是怎么了呢？
41: 6号楼已经在老2名下是资产，现在是老大住着，然后暂时在里住着，然后那套公租房老大在装修，装修好就搬进去。
42: 家里总共有3个子女吧？
43: 对，前是铁道部，一个下属单位。
42: 谁是那个单位的？
0: 我父亲是那个单位的。
41: 啊，除了父亲，有子女是那个单位的吗？
0: 没有。
41: 那这个房子是父亲的，
0: 这个。
2: 生活中时常听到有人感叹，说有的人认钱不认人，其实真正属于这样的情形是少之又少。我们通过多年的调解工作发现，调解双方很多时候都是因为另有心结无法释怀，因此寸步不让，睚眦必报。今天这场调解是不是这种情况呢？
37: 父母还在吗？
38: 不在了。
37: 都去世了？
38: 对，我母亲09年。
37: 哦。
38: 我父亲16年。
37: 二老留下什么财产了没有啊？
38: 没有，就是有这么一套争议的这个承租房。
37: 是哪儿的房啊？
38: 我爸爸原来是那个铁路上的，那个是家属宿舍。
37: 分给你爸爸的？
38: 对。
37: 这个房子在什么地儿啊？
38: 在朝阳区八里桥。
37: 据说你父亲原来还分过一套。
38: 用工龄买的吧，那叫什么，那叫房改房，改卖到个人了嘛。
37: 就是买成私产了。
38: 对。
2: 小妹告诉我们，早在上世纪50年代末，严家就随同父亲的单位搬到了北京。单位前后分给父亲两套承租房，其中6号楼的一套已经在1997年房改时买成了私产，房主是父亲。4号楼的一套房子则一直承租至今。
0: 它是这个两套承租房，后来97年房改的时候啊，是我出钱买下来的那套房，2万，因为其实花了18000。
2: 严家大哥表示，虽然6号楼的私产房写在了父亲名下，但购房款是自己出资的20000元，房子买下后也一直由大哥一家居住使用。
37: 谁出钱买的？还记得吗？
38: 这个是好像之前是我父亲买的。
37: 哦，买下来以后落在谁名下了？
38: 就是我父亲名下。
37: 还是你父亲？
38: 对。
41: 用了父母的工龄吗？
0: 对，用了他工龄了。
41: 那套也是父亲的承租人对吗？
0: 对，当时是。
2: 在购房款由谁所出的问题上，小妹和大哥的记忆似乎不太一致。听小妹的语气，她对此也不十分肯定。小妹更关心的是另一套承租性质的房子。
1: 一直都是
3: 承租。对，就是承租。他没法卖，没法报价。
4: 年代久了。
0: 哎呦，98年换的房吗？
41: 那老头烦，他说我一卖台阶才能上厕所。
2: 1998年，父亲因为身体原因提出换房。大哥没犹豫，爽快地答应了此事，于是父母便搬到了4号楼的承租房内居住，大哥一家则住进了6号楼的产权房。
0: 你看我这的户口本，这是我是这儿的户主，看了吗？
41: 您是什么时候成为户主的？
0: 房子户主一直是我呀。
4: 一开始调的是那个，承租房是5号楼，然后5号楼那是属于简易楼，拆迁了，给拆了，拆了之后，重新建新的，又把我们调的这个4号楼。
2: 听到大哥所讲，严家小妹连连摇头。在他的印象里，很多事并不像大哥描述的那样。他说，这两套房子的变迁过程其实另有渊源。
38: 拆迁给他们通项加一，他们没要之后呢，他们拿了拆迁款之后呢，就我妈说那没地儿住，那就上这儿来吧。我爸不有两套房吗？他们就把户口落在现在的这个4号楼这个承租房，把户口落在这儿了。坐在这儿呢，他们就在那住，说什么时候有房什么时候走，结果住的就不走了。不走之后，我妈这不有病吗？完了就找他们商量，我们就把这房腾出来，
37: 让他把6号腾出来。
38: 对，开始我大哥好像同意了，后来不知怎么回家了，不知怎么商量。
2: 按小妹的说法，换房的事儿不止一次，在母亲生病期间，因为需要人照顾，小妹便搬到了父母身边，人多了，家里住着局促。父母便向大哥提出要换回面积较大的6号楼自己居住。
38: 我在我父母那啊，我就从06年我妈有病我就一直在那儿，我没人照顾啊，我妈经常不是这儿烫了就这儿磕了，我得过去了，我就过去照顾。
0: 我妹来了，
41: 就来了，他们就来了，
0: 说不用我们管了，你不他管。
37: 在多子女的家庭里，谁跟父母共同居住，谁出钱出力照顾父母，这些问题有时候特别不好平衡。那我们的观点是什么呢？对长期和父母一起生活的子女，其他子女要给予足够的宽容，要有感谢之心。如果有什么不满意或不理解，切记及时沟通，及时化解，千万不要埋在心里形成积怨。一家人万事都要以亲情为重。
38: 结果呢，我大嫂子就来了。
37: 你大哥没露面啊？始终
38: 露面了，把他媳妇带拽走了，这么着，所以才闹到今天这种地步。
37: 疼出来了吗？当时
38: 不疼，一直在那住着，一直住到现在。
37: 你父亲是因为他不腾房，所以把这房以买卖的形式给老二了。
38: 他们不管，主要是说我爸那意思就是你们要在这就照顾，没人不照顾，我们就把房子腾出来，有谁来照顾谁来住，是这样说的。
37: 那是老二照顾了。
38: 没有，就不我一直在那儿吗？
37: 那怎么会把房给老二呢？
38: 当时我二哥也不要，他说给我妹妹吧，我妹妹在这照顾你们二老。我说我二嫂子也是这意思，说给我妹妹。完了我说那个，你也就给孙子就完了，哎，你也别考虑别人了。这么着，我爸爸和我妈不知道怎么商量，就直接给我二哥了。
2: 小妹说，因为换房的事儿，大哥大嫂不配合，父母很是生气。老两口不知怎么一商量，就把六号楼的产权房直接过户给了二哥。对此，小妹坦诚自己知情，并且同意父母的决定。
37: 当年你父母把这个六号楼给你弟弟，
0: 嗯，
37: 当时好像你妹妹说是因为你啊不愿意照顾父母。
0: 那个简直是我这有材料，在2009年之前一直是我们全家照顾，包括我们两套房的煤水电费、卫生费，这个吃住乱七八糟，包括住院都是我一个人出钱。
2: 调解现场，为了证明自己多年来为家庭的付出，大哥提供了一些邻居的证言。他表示，自己和爱人对父母称得上是任劳任怨，相比其他，他更在意自己的名声。
37: 你妹妹说呀，你爱人有一次去那个四号楼，
0: 嗯，我爱人那个人人品怎么样，你知道不？你们随便到我们院，只要是我们院的老人，你随便打听，随便问。我爱人确实过世了啊，他那个人的人品，随便问。
2: 说起当年的事，大哥显得十分委屈，他表示自己照顾奉养父母多年，和父母一直相处得很好，他也想不明白父母对自己为何意见这么大，这其中的内情严家的二哥是否了解呢？
37: 喂，您是严家老二吗？
1: 你是哪位？
37: 我是北京电视台第三调解室的主持人张鹏。
1: 你说。
37: 您好，因为您那个妹妹啊还有大哥在我们现场正在进行调解，您因为出差没到现场是吧？
1: 对。
37: 但是有些事儿他们好像不太了解，其中有一件刚才问到你妹妹，她说呢，当年你父母以买卖的形式把这个六号楼给你了。
1: 卖给我了，不是给我了，这个要搞清楚。
37: 哎，以买卖的形式。
1: 对。
37: 你是真给钱了？
1: 真给钱了。
37: 当时给了多少？
1: 当时作价是，因为那个时候作价是根据那个区域地域的那个房管局作价是20多万，20多万我给了一个整数30万。
37: 哦，这个有证据吗？
1: 有啊。
37: 哦，也有。
1: 我老父亲得有签字。这个东西啊，他们这个谁，我哥哥他们都知道，因为那个时候打官司，因为这个事还打官司了呢。
2: 节目现场，主持人电话连线了严家二哥，二哥表示自己是在2009年以30万元的价格从父母手中购买了六号楼的房产。为了这件事，家里还经历了一场诉讼。
1: 当时是我妹妹给我打的电话，是吧？说这个爸和妈说是这个商量，说把这个房子要，让你买了，卖给你。后来呢，我跟谁呢？跟我爱人一说，我说咱们干脆咱们别要了。我说妹妹在那照顾爸妈，这么是吧？这么多年这么辛苦，干脆就，让妹妹买了吧。后来我爱人又跟我妹妹说，我妹妹说我不要，你们买吧，爸妈说让你们买，你们买吧。那这样呢，我们才买的，明白了吧？
2: 二哥买下了六号楼的房子，随后大哥一纸诉状将父亲和弟弟告上法庭。他的诉讼请求是什么呢？
37: 谁告谁？
38: 我大哥把我父亲和我二哥给告了。
37: 那当时怎么判呢？
38: 我大哥败诉。
37: 大哥败诉了。
5: 但是我们家给的买房钱，爷爷已经全款买下来了嘛。买了之后呢，就从以后是有一天爷爷就把这套房卖给二叔了。法院
6: 怎么知道是卖的？爷爷说
0: 他说是卖的。
5: 法院
0: 他在法院说的也是卖的。
37: 大哥是以什么事由来告的你们啊？
1: 他告诉说我父亲卖那个房子没经过他，那你是我父母的房子，这非得要经过他吗？
37: 但是他据他说好像他出资了，当时
1: 不是出资了，是咱们在这个朝阳法院一审的时候，我也跟他这个承认他出资了，但是呢，那么你出资了可以用几种形式来这个。

0: 说这个事情是吧？那么也有可能是说你作为这个是吧，这个赠与作为什么这都可以，但是我承认你出了这个钱了，一万多块钱，我承认你出了，我不是说不承认的出。
1: 从那天开始，我们跟爷爷家就是有点不好了。
2: 一场诉讼下来，最终的判决结果并不如大哥所愿，六号楼的房产被判归二哥所有，大哥面临着搬家腾房。这件事又引发了严家的第二场诉讼，
3: 是父亲起诉的大哥。
4: 对
3: 对，
4: 我二哥那个是代理，不有一授权吗？我父亲就说他去不了。
5: 我父亲找要的租赁合同，那我大哥不给，我爸爸才告的他。
6: 承租的那个本儿有吗？
7: 他给拿走了，不给了，就打。
2: 二哥表示，因为大哥拒绝搬离六号楼，且不肯归还四号楼的房屋租赁证，父亲只能起诉。这一次法院是如何判决的呢？
8: 结果是呢，人家判决要求您把这个东西返还
9: 啊。
8: 他的理由论理部分就说到了关于老大，您在这儿没有证据证明您是这房屋的实际承租人和使用人，所以您得还给人家那个这个纸面上的承租人，就是您老父亲。
9: 嗯，
8: 所以这个事儿咱们必须得尊重人家的判决。
3: 打官司的目的是为了寻求公平公正，这个公平公正是对所有人而言的。如果你选择用诉讼解决问题，那就要尊重法院的判决结果，无论能不能理解，都必须主动依判决执行，否则呢，会面临更加严峻的后果。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是现在让他马上必须得腾了吗？
4: 对，他是好像是去年年底，反正是把他给告了，
3: 又把老大哥给告了。
4: 对，他因为从那年判完了以后到现在，他一直住了十多年不腾。
2: 2020年底，法院再次要求大哥从六号楼的房子尽快搬出。在压力之下，大哥想采取另外一种方式解决问题，他的着眼点就是四号楼的承租房。
10: 我说六号楼你不是给你了，我就归你了，就算了，剩下的存款20来万存款知道吧，没关系，就归老三了，你也别要，我也别要，知道不？我就要四号楼完事了。他不同意啊，没人理我。
6: 父母去世后，你们沟通过这个问题吗？
7: 他根本就不讲道理，你怎么跟他沟通？
2: 大哥的权宜之计没有得到弟弟妹妹的回应。四号楼这处承租房
8: 不是你们出啊？为什么他出啊？
4: 那我怎么知道？因为我父亲跟他说了，
8: 没找过你们，
4: 对，
8: 是吧？那可以理解，当时父母对他不错，他对、
9: 对。
11: 那您为什么不办变更承租人？
9: 这个当时因为我不是那单位职工，变不了。我要是这个单位职工没问题，因为这次我找的也是说你要是这个单位职工，我们马上就给你变了。
11: 您
9: 就说到这儿了。
8: 确实来讲，您刚才说的这个过程呢，有一定的合理性
9: 啊。
8: 我不能说它100%就真实，从合理的角度，我觉得是有合理性的。包括您父亲的这个身份，得了2套承租房，这个确实数量上啊偏多啊。
3: 这个材料你给我们说说。
8: 然后材料上呢，这是一份证明。这个有经办人和当时单位负责人两个人的签字。
9: 嗯，
8: 虽然我没有核实这两个人的身份啊，
9: 啊，
8: 但是呢，如果说按照这个里面所写的意思，确实是存在您当时的这个厂子，
9: 嗯，
8: 协调您父亲所在的那个厂子，
9: 嗯，
8: 来帮助您解决住房问题。
9: 对，
8: 但是呢，必须得把这个房子呢承租给自己的职工，所以就登记在您父亲名下，办了这么一个承租关系。
9: 是。
2: 对于大哥提交的证明，调解嘉宾认为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弟弟妹妹能否接受大哥的解释呢？我们决定立即将小妹请上第一现场，让她和大哥面对面沟通。
3: 刚才啊，老三呀、提了一个想法，我印象挺深，就是说，老大你可以住着，但是呢，相对的呢，补偿人家一些，比如这个，
9: 我得不到利益，我补偿什么呀？他租了3天房子给谁钱了？这次退人几个月钱都是我退的，一万块钱，我这都是证据。
3: 那按说，如果你们都有权利的话，你给租出去3年，那至少你得让老大先住3年吧。哎，这是符合情理的，你别乐，咱们要讲理嘛，是吧？咱除了法律，我们这还讲理啊，讲情啊。你们要不讲情的话，那也得讲理，对吧？
4: 可以。
8: 而且还有一个老三啊。刚才核实那情况说你把房子租出去了，然后呢退租的时候这钱是老大出的，
4: 那我不知道
8: 认可吗？
4: 我不知道，
8: 不认可。
4: 对，没人跟我说。
8: 一会儿老大把你那个收据给他看看，好吧？咱们现在说事实，你把你的证据找出来给他看看。所以呢，我跟您说什么道理呢？这种行为只能确认为什么呢？

0: 老大接手房子您认可了，否则就是您坚持啊，对不对？该挣钱的时候我来挣，该出钱的时候我来出，因为这房子我是权益人。您不是拍胸脯这么干，给他看，您不是拍胸脯这么干的，
1: 看看。
0: 所以您的行为在法律上怎么解读呢？
1: 不看了，
0: 您许可人家接手处置使用这房屋了。
2: 他不是接手的，他是强占的。
0: 人家花了钱把人家这里头的租户清走了，这钱您没出，对不对？您把租金拿走，该出钱的时候您
1: 冒着了。人家水电费给了咱了，他也没交，
0: 是不是这道理啊？您把您那证据，您别老加以评论，您把您的证据给人看看。
1: 看了他不看，给他了，看他看了他不看。
3: 兄妹同台，原本机会难得，但二人依旧在一些细枝末节的问题上纠结，令调解无法推进。调解嘉宾只好寻机调整讨论的方向。
4: 亲兄妹之间关系如此紧张，可能很大的这个原因呢，是来自从前相处的点点滴滴。很多时候，家人之间因为亲近，说话做事都不客气，久而久之，小摩擦也就积累成了心结。要说这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啊，性格不一，观念不一，甚至为人处事的方式不一，这都不是问题。关键在于本心，在于是否相互信任。人敬你一尺，你敬人一丈，这是人品，也是智慧。你也说一方案啊？
1: 我刚才不说了吗？你拿存款，老二拿六号楼，我拿四号楼，完事儿，配合我把那个把那个承诺变更完了，很简单。
0: 那这里有一关键问题啊，
1: 说吧，
0: 因为你既然拿着几部分利益等量齐观这么去对比，
1: 对，
0: 那剩下的这个遗产的存款到底有多少就是个问题。
1: 他最清楚，为什么他不说？他最清楚，都在他手里呢，他给没给老二我不知道，那你问老二你们核实去。
0: 现在有一部分老人的存款是不是在你这儿掌握呢？
2: 没有。
0: 在谁那儿呢？
2: 我不知道。
0: 大家都不知道啊？
2: 真的我没有。
0: 因为现在如果是一个存折的话，或者是一银行卡的话啊，你不办公证或者调解或者这个法院的判决，银行人家不给你取的。哦。但是没必要把这个现实的你们共同的利益给放弃掉。
2: 您知道吗？我父亲他是有文化的，他有一个工资卡，每个月都拉着他去取。我老问他，我说你倒他干嘛呀？非得取出来呀？你就搁里搁着吧。不，
0: 取完
2: 取出来，他倒到别的里头，我就不知道了。这个存折我就没看见过。
0: 这些
2: 工资卡我
0: 这些都可以查，您知道吗？
2: 对
0: 啊，这些都可以查。这个你们上公证处拿一个介绍信都可以查得出来。而且我告诉你，还应该有一笔那个几万块钱的抚恤金，在这一部分当中应有的权利给了你，这也是你权利的实现啊。
3: 律师指出，除了房产之外，父母留下的其他财产也属于遗产范围。这部分利益如果三兄妹能够协商一致妥善解决，那么在处理公租房的问题时就可以更加灵活了。
4: 三兄妹都表示不清楚父母留下存款的这个下落，其实这个问题呢很好解决。我们律师说了，只要按规定办好手续，比如说继承公证手续，就可以清查父母名下所有的资产房产的这个状况，那时候可能大家心中的猜疑也就迎刃而解了。因为老二没在，你们俩现在商量的可能也没有一个特别这个能互相达成一致的这么一个方案，我们几位专家啊到第三现场开个短会，看看怎么处理你们家这事儿，好吧。
3: 调解至此，一些基本事实和双方诉求都已明晰，调解嘉宾决定到第三现场开会，为他们制定解决方案。
5: 是这个公房，从事实，或者是历史上，可不可以认定为，其实是分配给老大的？
6: 很难直接这么定，我只能说呢，从优势上来说，它更具有一定的优势。首先呢，就是说原来在分房的时候呢，他可能确实有一定的证据啊，跟他是有一定的关联性的啊。第二来讲呢，他确实是现在在世的人当中唯一的户口，而且一家的户口都在里头。这个从办理程序上来说，当时老头老太太他要不一起居住，或者说不同意他往里迁户口，他是做不到的。所以这是不是可以视为说原来承租人对他居住权的一种确认呢？我觉得某种情况下可以这么说。
3: 按照调解团队的分析，小妹在目前情况下确实不具备承租公房的优势，
5: 所以咱们还是建议就是产权房就是维持现状，然后这个公房
7: 公租房
5: 就是让妹妹

0: 老大之间平衡一下，
1: 对，
0: 就可以了。
1: 对，看看，比如说让他们去先去查一查，不一定今天就能给一个确切的东西啊。我觉得让他们查一查，如果能有个几十万，我去做做那个妹妹的工作，我要让她清楚的是什么呢？实际上，她如果现在这个方案她不接着，未来就很可能是四号楼没她的，六号楼没她的，那个剩下的钱不能说没她的，三家一起分，可就不都是她的了。
2: 您的意思就是我爸爸的财产归我？
1: 现金啊，存款啊，或者其他一些留下的动产这些东西，
2: 在哪儿呢？都不知道。
1: 他给你确认了，那你要说，
2: 谁确认
1: 你？让他们俩给你确认啊，对吧？这剩下的遗产，我们不再要求啊，都由这个老三来继承。那不管剩下的是什么呀，对吧？都是你的呀。
0: 其实我觉得老大甭管是有证据说的话还是没有证据的话，就是他的事实能够还原的比较，
1: 他有合理性，他有合理性、
0: 嗯、包括他说是因为老二有儿子所以父母把房子给他，这个都是可以说得通。
1: 而且他那张纸啊，
2: 对对对对，
1: 我看了按了十来个手印、
3: 嗯、
1: 是吧？你要说你一个人是作假，你十来个人给你签字作假吗？
3: 是社区居民那个给他签字的、
1: 嗯、让他们确认这个东西，你也得给人家确认，前提是啊，就比如说这个老三的这个老二的这房子，你也不再提任何要求，我就认可是他的了，这生前就赠与了。说实在，你不认可也是他的，对吧？第二来讲呢，就是老大的这个对于这个四号楼的这个居住使用的这个权利，你也得给人确认，说现在不能半工半读，办的时候你愿意配合，这个是大家双方互相给台阶做桥梁。
4: 父母究竟留下了多少存款？这个问题三兄妹谁也说不清，或许正是因为这个不确定因素，小妹才迟迟不愿做出决定。
5: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一个调解方案，是在综合考虑了情理法的因素之后制定的一个相对平衡的解决方案。如果三兄妹选择诉讼，那是他们不容侵犯的权利，也完全可以理解，只不过握手言和，一次性的把问题解决，可能是更圆满的一种结局。
6: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7: 现在是你至少能把这钱全部得到，是多少我也不知道，但是你自己应该也大概清楚吧。
2: 肯定没多少钱。
4: 小妹还在踌躇之中，调解嘉宾决定先征求一下二哥的意见。由于工作原因，二哥今天没能来到调解现场，调解嘉宾与他进行了电话连线，这位严家的二哥会作何表态呢？
8: 那么我认为啊，这个从这个照顾父母的这个角度讲，那么他尽的是最大的这个责任，他的牺牲是最大的。这个房子如果要是四号楼这个承租房要是什么的话，就是我妹妹必须要占到70%到80%这个份额。我可以做牺牲做让步，这都可以。
4: 二哥在电话中表示，他对小妹在照顾父母方面所做的贡献深表认可，因此他希望四号楼的承租房能多体现小妹的权益。这个要求不但超出了调解方案的框架，也与公租房的现行管理规定不符，双方之间存在的分歧显然还是很大。
5: 好，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刚才几位专家啊进行了分头调解，不知道结果如何。这样，因为严家老二啊没有到场，我们电话拨通老二，让他这个听一下这个调解的结果，好吧？
1: 今天这个争议呢涉及兄妹还有弟弟啊三个人啊，然后呢还涉及到两套房。六号房呢，因为在老人生前就已经完成了赠与，而且咱们有在先的这个诉讼，已经确认这种赠与啊或者说买卖啊它是有效的啊。这个四号楼这个房子呢，目前变更承租人的条件并不完全满足，但是现实当中呢，我们共同认为呢，就是老大呢对于这套房相对来讲它的优势会更明显一些。为什么呢？按照北京市公有承租的这个住房，如果说未来办理这个承租人变更有这么几个条件啊，一个来讲是无房，第二呢在这个房子里头长期居住，第三个来讲呢户籍在这儿，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其他相关的亲属同意。所以目前来看呢，户籍只有老大一家的户口是在这儿的， 而且他也是实际在占有这个房屋。
4: 针对严家的现状以及相关的法律，调解嘉宾再次进行了详细解读。都说解铃还需系铃人，三兄妹可以在参考专家的建议之后做出冷静的思考和决定。
1: 我们是探讨了一个什么调解方案呢？就是如何把你们家老人留下的各种财产，遗产也好，房产也好，给一个相对平衡的一个分割。比如说老二现在已经得了这个六号楼的这个房子了，然后呢老大这块现在实际占着这个四号楼的这个承租房，那么是不是可以把剩下的老人所有的财产遗产啊，不管是说他遗留的什么东西也好啊，还是说他的存款也好，由其他两位能够确认给这个老三，是吧？我们认为这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合理的一个方案。
2: 我爸有什么呀？这问题是我爸我妈有什么呀？
5: 那是不是得有一过程？可能他们哥仨得去银行也好，去哪儿也好，他得验证到底留下钱了没有，对吧？我们现在不能得出结论，说这个必须肯定老人留下钱了，他留下了30万，留下了100万，这个让老三拿走，我们没有，我们只能给他们一个过程，让他们去验证。
2: 对，您说的
5: 对吧？
9: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10: 我叫徐兴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要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

0: 共分得了三套住房，其中大女儿一家分得了一套两居室，母亲侯女士名下则有一套一居室和一套三居室。
1: 后来分完了以后是怎么居住的？

0: 对不对？所以咱们来是想解决这个事情，是不是？
1: 对对。
0: 首先，我尊重您，肯定您有再婚的权利。我只是想说，在您前一段
2: 住在最小的卧室里，他为什么就不能跟我女儿住在中卧呢？
3: 哦，所以同一间房。
2: 对，老的中国的传统卧室就是卧室，我母亲以房养老。
4: 调解中，朱先生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那就是让前妻和女儿腾出一个房间给母亲居住。这样前妻和女儿也不必搬出去，但这个方案真的适宜吗？对于前妻李女士所主张的房产份额，他们又是怎么考虑的呢？
3: 刚才律师看了这个拆迁协议啊，里边好像有你前妻作为被安置人，那么你是怎么认为的呢，朱先生？
2: 是的，就是这个安置人啊，因为我们房屋拆迁的时候是老房屋置换，他享受的是一个是我们的补偿款，你们外头租房去，你们周转费用，他享受的是这个。
3: 你认为他在这里边有什么权利？
2: 我认为他没有权利，
3: 没有权利。
2: 这是我们家老房。
3: 你母亲说了一个权利是居住权，这个你也不认可。
1: 我说，这个居住权，我住了四五十年，我交的公房，我那什么，我那个交的公租费，拆迁是我的名。他照着户口把他在家待一年，共合住是一年，小孩住半年，我看四个半月，住不到半年，不到六个月。
3: 好，
1: 我们苦不苦？
5: 我闺女14了，她看了四个半月。
4: 当提到房产份额问题时，侯老太的火气瞬间爆发，她甚至不再认可前儿媳的居住权，只是一心要求前儿媳搬走。
1: 我们现在不能让他在这住了，因为啥？房本已经定下来了，是我的。
3: 这是您的诉求吗？
1: 我的诉求就是让他搬住。
3: 朱先生，您有什么诉求吗？
2: 能依法依法，不能依法我们调解。
3: 今天你的前妻也是这个当事人啊，也来到现场了，我们听听他有什么说法，好吧？
4: 随着前妻李女士的上场，调解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她的讲述会令事态走向何方？在涉及老人的养老问题、孩子的成长问题等诸多因素下，调解团队会如何把握方向，为双方进行协商呢？
1: 我自己的方式，政府给我的福利，我一天没享受着，我
3: 一
1: 天
3: 我也没住着。
1: 我一天我也没住着。你看我这房全到哪去了？人家住着没法谈话，我们没法谈，
5: 沟通不了。跟他们家，我们俩刚离婚的时候，他就想上第三条解释。
6: 他
1: 添砖了，
6: 他
1: 添砖，
6: 商量
1: 不可能，不可能，一万个不可能。
4: 侯老太今年83岁，她名下的三居室目前由儿子、现任儿媳、前任儿媳和孙女共同居住。此次前来，侯老太就是希望能说服前儿媳，让她带着孙女搬出去。但前儿媳李女士显然不愿接受这个要求。
3: 刚才您在第二现场应该听到您那个前夫说的了哈，当年这个拆迁，好像您是被安置人是吗？
5: 对。
3: 当时你参与这个拆迁了吗？
5: 参与了。
3: 怎么参与的？
5: 就说，咱们这块已经那个有信儿了，说那个要拆迁了，你俩结了婚呢，然后呢把户口弄过来，然后那个咱拆迁的时候也能算一份，哎，多分点。后来呢，就是我们俩是2007年7月底办的事儿，6月份领的证，7月底办的事儿。办完事儿以后呢，其实说实话，我不太想要孩子，因为那会儿吧，我是上班比较忙，然后他就催着我要孩子呀，要孩子，然后就说赶紧要个孩子吧，要个孩子，然后拆迁的时候还能占一份。
4: 按照李女士的说法，自己当年和前夫结婚乃至怀孕生子，都是建立在拆迁的前提之下。那么在后续的拆迁中，他们是否因此而获得了更多利益呢？
7: 您当时着急要孩子是为了拆迁，可以多分一份。
2: 就算是按照他的说的话，我们也没有收到这个意义，我们是老房屋置换的。
3: 当时这个拆迁这个政策你都了解哈？是按那个面积拆迁，跟你们的户口有关系吗？
5: 户口人家有关系，人家因为我问过拆迁办，拆迁办的意思呢就是我们按照排得开住得下，然后呢去安排这个房子。
8: 因为这个东西我上拆迁办也问了，人家说我们就是灵活掌握，虽然以那个为依据，但是呢我们也得考虑到各个因素。说你们家5口人，你们家就1间房，我给你1个一居，你住得下吗？对不对？ 没有我们俩的户口，他也拆。

0: 了这么多房。
1: 我们的楼上跟我们家户型一样，俩老头老太太也分的是这个同样的房子。
2: 对于拆迁安置的依据，双方看法不同，但李女士坚持认为自己和女儿的户口在拆迁中起到了很大作用。
3: 你们家分了三套，
4: 对
3: 啊，这三套你觉得哪套是你们家的呢？
4: 这三套都是啊，
3: 是都是你们家的，但是哪一套是你们小三口的？
4: 因为当时是这么说的，就是他姐夫，然后呢我们还有他母亲，我们在一块商量过，然后呢就是说这三居给你们，
3: 给你们，
4: 对，就是我前夫还有孩子，
5: 没商量，
1: 这个没有商量过。
3: 当时这三居怎么没有落在你前夫的名下呢？
4: 当时这个可能跟拆迁办的操作规程有关系吧，因为当时户口本的那个房主写的是我前婆婆，就是户主。
5: 胡说，能胡说这？
6: 当时没有商量过这个房子怎么来分配，
4: 其实就按这个分配的，就按这个住的呀。
6: 你们三口住这个三居？
4: 对啊。
6: 然后你婆婆呢？
4: 她住的两居啊，因为当时他们说好了这个两居是给她呀。
6: 两居给你婆婆？
4: 对。
6: 然后两居写的是你？
4: 两居当时拆迁是以大姐夫的名拆的，但是呢这个房本下来以后，然后给我这个前婆婆过户，然后这个一居呢是给了他儿子了。
7: 怎么说的？谁要的还是谁给的？
4: 就是他主动，就是说当时拆的时候就说呀，这三居给你们。
2: 李女士说，她和前夫在婚姻存续期间，一家人曾商量过三居室归他们一家三口，也正是因此李女士才得以顺利入住，并坚信三居室内有自己和女儿的利益份额。
3: 经过调解后来离的？
4: 调解了很多次。
3: 对于当时的这个调解书你认可了吗？
4: 我认可了。
3: 当时这个调解书的内容意思你都了解？
4: 第一就是把我们的那个财产做了一个划分。
3: 怎么划分的？
4: 然后就是私人财产归私人所有，然后公共区域的财产，那个厨房的归他，然后客厅的沙发和柜子归他，其余的全都归我。房子当时约定的是维持现状，等房产证下来以后再另行解决。
1: 辨别不出来当时产权，所以没法判。
2: 据了解，在朱先生和李女士离婚时，因房本尚未办下，房子的产权不明确，所以无法进行分割。
3: 那你认为在这个房子里边你有什么权利？
4: 使用、
3: 居住、使用。
4: 对。
3: 比如说份额你觉得有吗？
4: 我认为有，因为这个房子虽然说拆的是他的公租房，但是这安置是国家安置给孩子我们俩的住所，我们申请了居住权了。
2: 调解现场，李女士表示她已经为自己和女儿申请了居住权，而她之所以这么做和生活中不断发生的摩擦脱不开干系。
4: 我为什么申请的居住权？是他一次又一次的去法院告我，因为我一个人带着孩子，我还得上班，我还得辅导孩子。
3: 他以什么名义告的你？
4: 就是让我搬走啊。然后一次又一次的告我，我每次我都得跟他上法院去。
3: 那法院每回的判决是什么？
4: 法院每次都是因为他没有房产证，人家就是判不了。
5: 就两次，还每次。
3: 所以向谁申请的居住权？
4: 上法院啊，
3: 判你有居住权。
4: 我和孩子我们俩的。
2: 法院只判决了李女士母女享有居住权。现在房本终于办完了，但上面只有前任婆婆一个人的名字，这会不会影响李女士母女的居住权呢？
3: 婆婆那房本下来了。你知道吗？
4: 我知道这个房本你是谁对我们的居住权不影响。
3: 下来了以后你婆婆那时候认为那房是她的，她想进来住，跟你说过吗？
4: 没有。
3: 这是第一次听说。那你是怎么想的呢？
4: 让她自己考虑呗。
3: 让你的前婆婆自己考虑。
4: 对啊，你觉得你能住吗这房？
2: 除了坚决捍卫自己和女儿的居住权之外，李女士对前任婆婆要搬来共同居住的想法也表示反对。她认为目前三居室内的居住状况而言，老人并不适合搬进来生活。
3: 还有个问题啊，刚才也说了，现在你们俩是等于离婚不离家哈。
4: 对，
3: 住在一块儿，你的前夫先生又再婚了，这种居住的这个环境那肯定经常闹矛盾啊。
4: 对啊，
3: 能不能避免这个日常的一些矛盾呢？你觉得
4: 您说怎么避免呀？前妻跟孩子在这儿住，他又把现在的爱

0: 人带进来，您说这矛盾能避免得了吗？是因为每次他跟我吵架，他都当着孩子吵。我提过这个问题，我说咱俩有问题可以解决，可以说，可以吵，别让孩子看见。
1: 谈到目前对孩子的影响，李女士表现出深深的担忧。她承认自己与前夫的家庭频频发生争执，这对孩子的健康成长非常不利。
0: 那现在孩子大点了，我跟孩子商量商量，孩子说那你去呗，商量完了然后把这事儿解决了不是更好吗？对吧？这样孩子环境也好，对孩子成长也好，那毕竟他未成年的嘛。
2: 我能理解说这个房子拆迁安置不管是不是有你们的份额，这个可能律师会去解读啊，但是这个孩子的居住情况相当于从小的时候就目睹你们两个的争吵，然后现在呢他又再婚了，然后你们很奇怪的这个几个人住在一起还不停地报警。
0: 对，
2: 就算是这样你也没有考虑过说要搬走。
0: 我不能走啊，我走了我住我走
2: 了就没有。
3: 你为什么不申请啊？有公租房。
2: 那您现在是就是希望为自己和孩子争取到这份应有的权益，对吗？
0: 对。
1: 对于调解团队的疑问，李女士给出了回答。她表示，为了保障自己和孩子未来的生活，她会尽力争取属于自己的利益。
4: 刚才说了呀，您女儿跟您住在这里边不舒服，
0: 嗯，
4: 我知道您没办法，我明白，
0: 嗯，
4: 您再申请其他的保障性住房也申请不了，
0: 对，
4: 对吧？又没钱买。您有没有考虑过，就比如说我们这个事儿啊，一笔结清，多少钱把这个事儿把您居住权给买出去？
0: 因为我之前算了，大概算了一下，是我们是60多平米，孩子我们俩加起来是60多平米，按当时的那个房价算的是300多万。
4: 那我这么问您啊，您现在也知道上法院您也起诉了用益物权，法院现在判的是您有居住使用的权利，您这个居住使用权利能跟所有权划等号吗？
0: 这个我没问，我不太清楚。
4: 您觉得能吗？有没有法官跟您说能？
0: 我不知道。
4: 没有是吧？那如果我们今天调解，就在您使用的这个层面来估一个啊，就是酌定一个金额的话，比那个刚才您算那个什么300万要少很多。
0: 我的底线就是孩子我们俩应该有多少平米，
4: 所以按法律说对吗？
0: 对。
5: 今天你的诉求呢我们也了解清楚了，你的前夫和这个前婆婆他们也来了，把他们请上来，你们先当面沟通一下。有请前夫和前婆婆再次上场。
6: 因为这里牵扯到的法律问题和人物关系比较复杂，又涉及到老人和孩子，我们在道德伦理方面的考虑也会比较多，调解过程注定会更艰难。但是好在双方也有共情点，那就是都不愿意孩子受到伤害，这一点我们必须要好好的运用。
5: 今天难得坐到一块儿，好好商量，好好说，怎么解决，想一个折中的方案。祝先生，你在第二现场可能也听到他说的了，您刚才一直想说有什么想说的，你先说说。
7: 有一个事儿，就是当时拆迁的事儿啊，跟我们家楼上有一个姓孙的一个大妈，就老两口分的房子跟我们家是一样的，当时就是老房屋置换，没有户口，
5: 跟那个户口没关系。
7: 是的，是的。
1: 双方同台，祝先生再次强调，家中的拆迁跟户口没有关系，而前妻李女士也重申了自己的观点。
0: 孩子，我们俩的该给我们俩给我们俩，不了没事儿。我有居住权，我住到死都行。
5: 刚才这个李女士也提了，给她点补偿，一次性买断，
7: 我
5: 可不可以？
7: 我们能拿出来，
3: 我给你，
7: 我愿意积极解决，愿意积极解决。
5: 你能拿出多少来？
7: 我没有积蓄。
5: 比如把这房子变现也是一种。
7: 这个不可能，我母亲要以房养老。
1: 鉴于双方的诉求分歧过大，调解团队果断结束了同台沟通，并开会进行商讨。
8: 美基现在的情况，他这个份额一居室，按照现在让他们母子二人提供一个一居室，就是有这个会得到支持吗？我的意思，
9: 从法律层面，会，这个可能性很大。在处理的过程中呢，可以适当的倾向于老人，但是不可能像老人说的，他这个前儿媳妇啊和这个孙女没有这个任何的权益。
1: 商议后，调解团队制定了初

0: 要去上学了，他们可能抓住的是北医三院的这根稻草。我觉着，我们努力过了，还好我们这根稻草变成了一个救生圈，把它给救了。我也没想到的是，他字写的那么好，确实是有点意外，也非常惊喜。最争气的小朋友，他帮了他自己，他其实也帮了其他的患者。所以也感谢这个小朋友特别争气。
1: 一说到秋冬养生，高方绝对是中医里的明星选手。前不久，西苑医院第17届高方养生文化节拉开了秋冬养生的帷幕。
2: 师父，禁药一日，三煎三滤，文火慢收，做这一锅高可真不容易。这门手艺几百年后还会有人学有人用吗？
3: 有没有人懂，去看看便知。

0: 每年呢都在这种秋冬到来之际呢，我们开展这样一个高方的一个服务。这个设计呢主要是立足于我们把疾病的治疗往前移啊，其移到什么程度呢？预防。高方呢它往往用我们一些名贵的药材，比如说人参、西洋参、鹿茸、地黄等等这样一些补药，那这些补药呢更适合在我们冬天来进行这样一个调理啊。中医有句话叫冬令进补，春天打虎，在我们中医理论里面呢也是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以呢在秋冬季节呢我们把我们的正气收敛起来养起来啊，对我们春天夏天一年四季它的一个体质都是有一个很好的促进作用，能减少我们疾病的复发，还有呢提高人的体质，增强人的免疫力，所以呢这个是整个一个大健康的概念，包括之前的疾病的预防以及疾病的康复，后边的整个包括我们健康人亚健康人这样一个人群啊，都是在高方这样一个治疗的范围内啊，所以呢它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这么一个事情。
1: 活动现场兼具诊疗、实操、高方品鉴与国潮文创展示，中医药义诊体验更是丰富多元。
2: 我昨天在这儿那个做了一个化验，就是
3: 阿姨，我是儿科。
4: 我们这是一个刮痧，普通的一个刮痧技术，然后我们刮的只不过是给患者刮的是头部。我们头部呢，因为咱们头部是输阳经，就是督脉呀、膀胱经呀、胆经呀交汇的一个就是最密集的一个部位。然后还有百会呀、四面错啊这些穴位。然后因为我们长期，比如说你像上班族，还有学生比较劳累，就是疲乏这种。然后老年人呢，头痛啊、偏头痛啊，会有这些症状。然后我们梳理一下膀胱经啊、督脉，会有一个疏通经络、调和气血，还有振奋阳气的一个作用。
5: 这连续做几天为医疗程啊？
4: 因为秋天了嘛，大家头皮还比较干，阿姨你不用。就是不用太过，就咱们轻轻的，咱们梳刮一下，头发就是头皮热了就可以。
5: 哦，
4: 哎，
5: 好，谢谢，
4: 没事儿，或者用你自己的手，咱们自己梳刮也可以啊。
5: 对，我这头晕，现在眼睛亮了，
4: 眼亮了是吧？
5: 眼睛亮了，
4: 待会儿这块还是有点疼，但别着凉啊。
5: 哎，我先不出去。
1: 古法不负时光，匠心不负信任。千年高方邂逅飒爽秋光，中医药文化以可感可亲之姿浸润日常，温暖人心。
6: 最后给大家总结一个实用的小知识点。

0: 膏方首选秋冬进补，当然不是硬性规定，有需要也可以在医师指导下随时调制。膏方不是万能补品，适合自己才是最好。步入寒露，昼夜温差骤然拉大，寒意步步袭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嗓子发干，皮肤紧绷，偶尔还手脚发凉？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分享一道补气血、调脾胃的养生药膳——山药枸杞炒牛肉，祝您舒舒服服度过深秋。
1: 俗话说，吃了寒露饭，单衣汗少见。寒露一到，气温明显下降，秋燥也随之加重。这个时候，不少人会感到口干咽燥，皮肤干涩，有时还容易感觉手脚冰凉，咳痰也咳不出来。其实这就属于秋燥伤肺，内有虚寒的表现。因此寒露养生重点就在于滋阴润燥，润肺养胃。今天给大家推荐一道时令药膳，山药枸杞炒牛肉。牛肉鲜嫩，山药软绵，非常适合老人孩子在这个季节补益气血，调理脾胃，增强免疫力。在这道药膳中，牛肉作为血肉有情之品，味甘性温，归脾胃经，能补气血，强筋骨，调理脾胃。山药味甘性平，归脾肺肾经，能健脾益肺，补肾涩精，也是平补脾胃的佳品。另外菜中再加入枸杞，可滋补肝肾，益精明目，红枣补中益气，养血安神，四者配伍，温而不燥，补而不腻，既能借牛肉温养气血，改善手脚冰凉的情况，又能通过山药枸杞滋养润肺，缓解秋燥带来的口干咳喘等身体不适。这道药膳非常适合寒露时节大多数人食用，尤其适合容易疲劳、面色苍白以及口干舌燥、干咳少痰、手脚冰凉等脾胃虚弱的人食用，建议每周食用一到两次即可。但牛肉偏性温，山药、红枣、枸杞偏滋补，外感发热、咽喉肿痛、口舌生疮、腹胀纳差的人群应少食或不食。糖尿病患者也需要注意红枣、枸杞用量。
2: 首先准备食材，牛里脊肉300克，铁棍山药一根，红枣丝、姜丝、蒜片适量即可，枸杞15克。第二步，烹饪，将牛里脊肉洗净，切成薄片，加入少许食盐、料酒、淀粉，抓拌均匀，腌制15分钟备用。枸杞用清水泡软洗净，热锅凉油，放入姜丝和蒜片爆香，加入腌好的牛肉片，快速翻炒至变色后盛出备用。锅中再加少许油，放入山药片，翻炒至断生，加入枸杞和红枣丝翻炒均匀，将牛肉片回锅，加入适量食盐调味，快速翻炒均匀即可出锅。
1: 来一块嫩滑牛肉，尝一口软绵山药，顺食养生，美味又简单。
0: 寒露时节，风起叶落，容易引发情绪波动。另外，不少人会出现咽干、乏力、手脚发凉的情况。那寒露时节，我们该怎么调理身体，又适合做哪些锻炼来顺应节气养生呢？让我们跟着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康复医学科的曹炳炎大夫一起来练习寒露节气操。
3: 寒露凉燥夹寒，最易袭表，运动则需更加讲究。寒露节气操，展翅转肩式，可以宣发肺胃，驱寒通络。
4: 寒露时节呢，是我们秋季的第五个节气。那么在这个节气里呢，第一，我们容易受到秋燥的侵袭；第二呢，天气已经转凉了，可能会受到寒邪的侵袭。寒露时节夹凉夹燥，我们怎么预防呢？我们可以通过上肢大幅度的动作来牵拉到我们位于手臂内侧的手太阴肺经。其次呢，通过频繁的转头动作以及屈伸脖子的动作呢，来刺激大椎穴，调动人体的阳气。大家来跟我做，首先呢，接上一节动作，我们两膝关节微屈，两手呢与腹前抱球，然后呢吸气，左腿后撤一步，呈弓步，右手呢随着吸气缓慢的叉腰，左手随着吸气呢缓慢的上举。

0: 至头顶，然后呢呼气，左手沿身体左后方下落。在这个过程中呢，眼睛和头始终随着左手的方向运动。到达裤缝高度的时候呢，我们呼气逐渐的恢复为起始姿势，然后转右侧，然后呢重心转至左腿，吸气，左手叉腰，右手上举，眼睛和头始终随着右手运动，随着右手向右后方画弧。当右手到达裤缝线高度的时候呢，我们呼气恢复初始位置。重新做一遍啊，我们以左右侧各做一次为一遍，这个动作呢一共重复三遍。在左手运动过程中呢，眼睛和头始终随着左手运动，重心换至左腿，右腿后撤，吸气，右手上举，眼睛和头随着右手走，在身体右后方画弧，至裤缝线高度呼气，恢复原位。本节动作呢，以两膝并拢，微屈膝，两手与腹前抱球作为收势。
1: 不少家长面对孩子情绪问题十分困惑，有的家长认为孩子情绪波动就是叛逆矫情，但实际情况真的不是这样。哪些信号需要我们高度警惕？家庭、学校又该如何科学帮助孩子呢？本周健康播报，我们邀请北京市卫健委新闻发言人平台专家、北京回龙观医院儿童青少年精神心理病房主任徐海婷，一起关注青少年情绪障碍，守护心灵晴空。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10月10日是世界精神卫生日，旨在提高公众对常见心理问题和精神疾病的正确理性认知，促进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工作的重视程度，消除歧视和偏见，形成尊重、理解、包容的良好社会氛围。近年来，青少年情绪障碍成为不少家长困惑的问题，很多家长常常将心理疾病简单等同于叛逆、矫情，错失最佳干预时机。青春期是心身发育的关键阶段，情绪波动本是成长常态，但持续难以自我调节的负面情绪很可能是青少年情绪障碍发出的预警信号，要引起重视。那么什么是青少年情绪障碍？有哪些典型信号？青少年情绪障碍并非单纯的青春期脾气差，而是一组以情绪调节功能受损为核心的精神心理疾病，常见的包括心境障碍，包括抑郁发作、躁狂发作、焦虑障碍、适应障碍等。青春期大脑前额叶尚未发育成熟，边缘系统较为活跃，生理上情绪不稳定明显，又有在这个阶段社会心理发展过程中要面对的学业压力、人际冲突、家庭矛盾，所以这个阶段更容易出现情绪失衡、病理性情绪状态。很多青少年不会直接诉说内心痛苦，症状非常隐蔽，当孩子持续两周以上出现以下表现，就要高度警惕。长期情绪低落，容易暴躁、易怒，对以往喜爱的爱好失去兴趣，频繁厌学，回避社交，闭门独处，莫名头痛、胸闷、腹痛，体检却查不出器质性病变，睡眠紊乱，食欲变化明显，反复流露消极的想法，甚至出现自伤行为。这里需要厘清一个重要误区，情绪障碍不是想不开，也不是意志力薄弱，是生理状态、社会心理压力共同作用产生的精神健康问题，如同感冒发烧一样，需要专业诊疗。家人的理解与正视是康复非常关键的一步。长久以来，青少年心理评估主要依靠量表问卷，存在主观性强，部分孩子刻意隐瞒真实感受等短板。近年来，多项新技术落地临床，推动筛查走向更早、更客观。一方面，多模态智能筛查技术逐步投入应用，依托可穿戴设备、眼动追踪、脑电信号采集，结合人工智能模型，可以无感捕捉心率、睡眠节律、行为模式等生理数据，搭配标准化量表形成综合评估，更早识别隐匿性情绪风险。另一方面，神经调控非药物治疗技术不断成熟，重复经颅磁刺激、直流电刺激等物理干预手段，精准调控大脑情绪调控区域，适合轻中度情绪障碍的辅助治疗。 同时，数字化心理干预平台 AI 情绪疏导工具打破时空的限制，为青少年提供常态化心理支持，有效降低就医病耻感。不过新技术仅仅作为辅助手段，目前还不能替代精神科医师面对面的诊疗。在治疗层面，临床遵循分层个体化方案，轻症患者优先采用个别心理治疗、家庭治疗，纠正负面思维模式，改善紧张的亲子关系。中重度的情绪障碍，在专业医师评估下，规范开展药物联合心理物理的治疗。存在自伤自杀风险的青少年，需要及时启动危机干预，必要时需要住院治疗。治疗切记有两个极端，一个是拒绝就医，认为开导一下就能痊愈；第二个是盲目的自行治疗，自行服药，自行停药。预防需要家庭、学校、社会协同发力，家庭层面建立平等的沟通方式，多倾听，少说教，接纳孩子的负面情绪，保证充足的睡眠，坚持户外运动。睡眠和运动是天然的情绪调节剂。学校完善常态化的心理健康筛查，配备心理教师，营造包容友善的校园氛围。青少年自身也要掌握学习识别情绪、倾诉、运动等合理宣泄方式，遇到困境主动寻求帮助。青春不该被心理阴霾笼罩，通过早识别、早筛查、科学干预，消除对心理疾病的偏见，普及心理健康知识，共同搭建心理健康防护网，守护青少年清朗心灵。

0: 庞问，
1: 我能不能保？
0: 庞问，
2: 有期徒刑还是死刑？
0: 庞问，
3: 一查就果然是
4: 对这个病的认知就是切了就完了。
5: 我们从医学上有没有什么帮助他的手段？
6: 有的，有的。
7: 一个问出恐惧，一个给出答案。
8: 手术当中呢，要把这根血管保留住，
9: 淋巴循环系统中的这个淋巴液的流动，
6: 最小的代价去把这个肿瘤切下来，
10: 有点像类似于东风导弹，我这精准的打击我，你看我就哎，只针对这些，
5: 只针对这些癌细胞，
10: 我就能找到它，并且我直接的筛查它。
7: 世界乳腺癌防治月健康北京系列节目，专家与患者同行，一起把乳腺癌说清楚。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6: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11: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6: 筑起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12: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11: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13: 三亿人参与，
7: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14: 这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15: 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6: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
16: 对朋友真心实意，
17: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7: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18: 我尽全力以赴。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9: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水平展开的一座城。
20: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21: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7: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22: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23: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22: 欢迎收看《记忆》。
7: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2: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7: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你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24: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25: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26: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27: 已经有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7: 气象观天下全新面貌，红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进天下事。

0: 记得小时候，乐自还，人心暖。
1: 这一年他有盼头。
0: 从前的人，
2: 一眼定人。
0: 从前的事儿，
3: 这叫超短裙，
4: 你落后啊！
0: 从前的坎儿，
5: 打破铁饭碗，
6: 辞职了，没下来。
0: 日色从前慢，一家人好好向前，
7: 越来越好。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

0: 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1: 兼职沦为电诈帮凶，警方擒获取钱车手。
2: 我们是正儿八经派出所警察，这个是来取你的钱，这个是骗子，晓不晓得？
1: 火车即将发车，民警车站抓贼。
3: 五条黄鹤楼1916的香烟，大概的话可能在3000-4000块钱。
1: 网上邂逅多金男友，女子落入爱情骗局。
4: 他就对王女士甜言蜜语，说这100万就用于我们两人的生活消费。
1: 深夜盗窃电动车，烧烤店主兼职做贼。
5: 他一般是在收摊之后出门寻找作案目标。
1: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0: 前段时间，浙江杭州的一男子自以为行窃过程天衣无缝，换了个装扮就大摇大摆地走进写字楼逐层的扫货，结果警方接到报案之后，仅用3个小时就抓获了这名显眼包小偷。一起来看。
1: 今年8月23号，杭州市公安局拱墅区分局东新派出所接到辖区内的一家企业报警，称办公室内的现金和茅台酒不翼而飞。民警随即展开侦查，公共场所视频可以看到，案发当天凌晨4点多，一名可疑人员从大楼的一处侧门进入，他戴着帽子并用口罩遮挡了面部，虽然看上去长发飘飘，但不难看出是男子头戴假发的便装。他从3层起步，一层一层往上试探踩点，在9层发现了第一个下手目标，扒开了一间办公室的电子玻璃门。
3: 他戴着假发，他觉得是可以男扮女装，以这样的方式可以躲避我们的侦查，但其实从他整个体态来说，以及他走路的姿势来看，其实很容易判断他其实就是一个男性。扒门的过程中还戴了一次性手套，不留下指纹，然后后面是在906偷到了2瓶茅台，而且他还顺手偷了一个包，一个双肩包，用来装这两个茅台酒。
1: 在9层得手后，他又回到了3层，以同样的方式进入了另一间屋子，这里正是报案那家企业的办公室。
3: 然后到了这个317，以同样的方式扒门进入。进入之后，他直接到了最里面的这个小房间，他里面这个小办公室的门也没有上锁，然后这个抽屉也没有上锁，然后刚好在这个办公室里面的抽屉里找到了这个现金和茅台酒。
1: 先后2次出手，这名男子共窃得11万余元现金和3瓶茅台酒，就连装这些赃款赃物的背包也是顺手牵羊得来的。警方继续侦查，发现作案男子得手后就离开了写字楼，骑着共享单车到了一条河道边，随后失去了踪影。一段时间后，一个身形体态与刚才那名作案人员高度相似，但是穿着不同的男子再次出现。在河道附近的公共场所画面中，他先是在路边等了一会儿，然后过马路乘坐网约车回到了一个小区内。警方判断，虽然衣着不同，但是根据体貌特征和行动轨迹，这就是刚才那名作案人员。
3: 通过溯源他的轨迹，发现他的当天晚上的轨迹应该是从家里面，就是他出租房，骑着共享单车，然后来到一个河边，然后进行了一个变装。他变装大致是带了一个自带一个长发的鸭舌帽，然后还有只能露出上半张脸的一个面罩，以及他将他从家里出发的那身衣服在河边的时候也全部都换掉了。变装完以后，继续骑着这个共享单车到处逛，然后寻找可以作案的写字楼，然后就到了我们这个案发地点。
1: 经查，这名犯罪嫌疑人是金某，他自以为在隐蔽的河道进行变装后再作案，得手后再换回自己原本的衣服就能全身而退，却没想到警方接到公司的报警后，短短3小时就将他抓获，那些藏匿在河边草丛深处的变装道具也被一并查获，案件正在进一步深挖侦办中。
0: 网上刷到日薪800到1000的线上兼职，你会不会心动？然而这份高薪兼职背后，很可能就是电信网络诈骗的其中一环。前不久，成都一小伙就因为贪图这份高薪，结果一不小心就成了犯罪的帮手。
2: 我们是正儿八经派出所警察，这个是来取你的钱，这个是骗子，晓不晓得？
1: 画面中便衣民警控制住的这个人竟是骗子，那么他是如何行骗的呢？事情还要从不久前成都市民朱大姐的报警说起。
6: 8月31日17时，我们接到一起警情，报警人朱大姐称她接到一通电话，来电人称其女婿因遭遇交通事故。